0: 话，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說定會有助立法會協助特區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規劃，推動香港更有效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更好融入並且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有議員說對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別是在創科發展方面，希望從中得到啟發，相信對日後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有幫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与古巴的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说，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近期与古方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美国国务院亦都是与古方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是他没有看到什么进展。卢比奥说，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的首选，但从目前双方接触的情况看，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个选项。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总统有权采取相关行动。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在格陵兰首府努克新美国领事馆的开幕仪式上说，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对格陵兰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当地人民自己决定。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并且声言不排除动用武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日前会见美国的格陵兰特使兰德里和豪伟里等美方官员的时候，重申格陵兰不作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062点，升37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0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1.73美元，卖出4,532.4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入狮隧之路嗰个位噶。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翻去入狮隧之路嗰个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咧就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返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

0: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窝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执着嘅性格同埋完美主义者，系咪就系患有强迫症咧？咁点样先至算系有强迫症呢？
4: 強迫症咧分開兩個大嘅部分嘅，第一個部分咧就係講緊係強迫嘅思想部分啦，第二個部分咧就係強迫嘅行為。
3: 想了解多啲，就要留意星期五朝早五點到六點半，香港電台一五台聯播，錢佩佩主持，清晨爽利，請嚟精神科專科沈君豪醫生同大家講解強迫症。

早晨，早晨，星期五八点搭二过少少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啊，自在早晨啊，送俾你嘅第一首歌《城市民歌》。1982年第二届城市民歌公开创作比赛就喺今日大会堂举行决赛。

哋香港电台主办82年今日举行嘅第二届城市民歌公开创作比赛就嚟到决赛啦。咁而评审都好劲噶，咁啊阵容咧包括有泰迪罗宾啊、顾家辉、卢国沾、郑国江等等啦。咁而新曲新词组咧就有7个单位去角逐嘅，季军咧就系桃源梦啊。咁而唱歌嘅系谭云生，咁而亚军咧就系古善文啊，曲词唱啊一手包办嘅《吾乡吾土》啊。冠军咧就由李大安作曲兼作词，欧嘉丽主唱啊。好耐冇听呢首歌啦，就系嗰一届嘅冠军啊，歌名叫做《谁造》啊。

佢个名叫做欧嘉丽，水租啊，后嚟咧系集结咗啦，咁啊多首嘅得奖作品啦，咁成为咗一张嘅黑胶唱片啦。咁不过当中最受欢迎嘅就系当时冇得奖嘅呢一首歌，入唔到三甲嘅《快将烦恼尽忘记》啊。曲词咧系黎明扬啊，主唱嘅系阿瑞李丽瑞。

快将烦恼尽忘记，希望藉着音乐可以扫走你的烦恼，你的寂寞。咁而呢一届咧，咁头先提及过咧，就有新曲新词组啦，仲有咧就系旧曲新词组嘅。候选咧只系得三首作品啦。咁而季军嘅咧就系调子采用《Morning Has Broken》呢一首英文歌嘅《晚浪》啊。咁作词嘅系罗卓维。咁而亚军个调子就系采用咗《寻找》呢一首国语歌啊，变成《望乡》。咁而作词嘅系潘元良。冠军嘅呢首作品嘅调子咧就系采用《龙的传人》嘅《人》啊，作词系林敏恒。至于当晚有好多嘅演出嘉宾，例如有张德兰、欧瑞强、蔡枫华、夏妙贤、邓慧欣、张明敏，仲有佢香港嘅创作歌手黄雅文。

0: 文黄雅文啊。八十年代初冒起两位创作歌手，一位是林志美，另一位就是他黄雅文。头先一首歌歌名叫做你，作曲的是黄雅文，主唱都是他，而作词的是林振强。时间来到早上八点将近答五，这个时候提一提你，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8%。
1: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2: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1: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2: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1: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3: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5月22号。今日对于这位女歌手来讲，一个难忘的日子，因为在1973年今日，她入到录音室，灌录了这首歌，在1974年的1月推出，成为她在乐坛的大热作品之一。这位女歌手就是身材好劲的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这首歌是她自己作曲作词兼主唱的，咁灵感咧就系来自啊一位喺银行工作嘅红头发嘅职员，因为当时啊 Dolly Parton 咧同埋佢嘅丈夫入到去银行啦，居然呢位嘅红发女郎咧就向佢嘅丈夫调情啦，咁佢有感而发咧写咗以下嘅呢一首歌啦，咁而呢一首歌嘅歌名咧同呢一位红发女郎嘅名咧差唔多嘅，嗰位女士叫做 Julian。 咁而呢一首歌叫做 Jolene。

0: Jolene 呢首歌，我记得香港嘅 Rowena 路云娜都有唱过，都系一样咁好听嘅。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2队烟雾队灌救，大约1小时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2男2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4名伤者之中，1名男子严重，另外1男2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往广华医院治理。伊朗传媒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又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

0: 为难以达成协议。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法航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2,500欧元罚款，两间公司都表明会上诉。事发在2009年6月1号，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期间，在大西洋上空遇到恶劣天气，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之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法院认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够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亦都未有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795点，升1,1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6.57美元，卖出4,537.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四宗嘅道路事故啊。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天桥啦，近住龙翔苑对出嘅，就系狮子山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啦，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天桥啦，近住龙翔苑对出。咁另外反方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嘅。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博康村。丁九桥去翻九龙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咧龙尾排到去大榄隧道嘅出口啦，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咧系比较车多，上翻丁九桥，龙尾排到去丁九噶。咁再讲多次啦，就是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一边嘅龙尾咧排到去大榄隧道嘅出口，咁另外咧就影响到屯门公路啦，上翻去丁九桥啦，龙尾排到去丁九对出。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的坏车咧就拖走咗噶。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嗰段咧，交通就正常噶。咁但系后少少吓，入翻去狮子山隧道之路嗰段咧，都系比较慢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

0: 去旺角方向啦，近住以前九龙货仓嗰个位咧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缓慢。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繁忙，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脊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老 K 复辟，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5: 听老歌的时间，以前很多老歌都是跟电影有关的。以下这首就是1969年今日上映的《吊金龟》。电影里面有很多歌，这首是其中之一，即由郑庭、方日华、钟玲玲为何丽丽、秦平和丁培幕后代唱的《幸福

听者有份啊，个个都幸福美满啊！呢一首歌咧就嚟自电影《吊金龟》嘅，咁而作曲嘅咧就系黄福陵先生啊。咁喺50年代，佢就开始咧就系为呢一个嘅音乐界服务噶啦。咁而迟佢少少咧，就有以下呢一位，哇！我哋相当熟悉嘅辉哥顾家辉啊。咁佢喺60年代更加有好丰盛嘅电影创作。咁除咗有《不了情》里面嘅梦啦，咁啊仲有咧就系佢为家姐啊小云雀顾媚嘅主演电影啊，小云雀咧就系写咗4-5首歌嘅，包括以下嘅呢一首啊。

轻松作品啊，我心里有一个人就是、来自小云雀。咁呢一部戏里面咧有好多歌啦，咁其中有几首咧就系阿辉哥写俾姐姐顾眉所演绎嘅。咁除咗头先嗰首咧，仲有露珠儿啊、海棠啊，都系非常出色嘅作品啦。咁而比黄福玲同埋顾家辉更早已经咧喺乐坛冒起，兼且咧系创作好多电影歌嘅，梗系要数姚敏先生啦。咁佢为妹妹，哇，写咗好多经典嘅电影歌啊！

0: 嚟自电影特别快车有呢一首新天地，铁三角的配搭真是天衣无缝啊！姚敏作曲，陈蝶衣作词，姚莉主唱。咁当然呢一部电影嘅女主角咧就系钟情啦。咁啊，钟情咧同姚莉又系好夹噶。咁头先嘅呢一首歌，大家中唔中意啊？望嘅大钟嚟到8:48啊！转头翻嚟分享几首外语嘅老歌。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氢能将会成为推动绿色转型嘅新动力。嘉宾会分析呢一种可再生能源喺香港嘅应用与未来发展。
3: 西九文化区首届卡巴莱艺术节即将开锣，节目会带你去率先预览一下，
2: 仲会带大家睇下青衣天后诞嘅庆祝活动。
1: 今晚9:30，港台电视32。
4: 日上三竿啊！
5: 起身啊！起身啊！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5台自在早晨，准备咗好多老歌同你一齐分享啊！

送俾你呢一首法文歌啊！1924年今日呢位著名嘅法国创作歌手 Charles Aznavour 就喺法国出世啦。咁佢屋企人咧就系喺嗰边开餐厅嘅，所以好细个咧佢就认识好多嘅演员啦，同埋歌手。咁亦都由于歌艺出众啦，咁佢有一个称号咧就叫做法国法兰仙纳杜拉啊 ，Frank Sinatra。咁不过咧佢嘅身高咧就得5尺3寸。咁男士嚟讲咧，就真系唔算高，所以佢都经常自嘲咧，唉，自己生得矮咯，即系一个非常大嘅缺点啊。咁而阿 Charles 佢灌录嘅歌咧，大约有1200首嘅。头先嗰一首咧叫做《只是昨天》啊，《Yellow Encore》咁相当受欢迎。后期亦都有英文版本《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我谂你都有听过啊。咁而由法文歌变成英文歌呢，亦都有以下呢一首啊，非常受欢迎嘅 La Vie en Rose 嘅法文同埋英文版。

一嚟自美国嘅女歌手 Jane Morgan 啊 ，Le'Veon Rose 一首非常精彩嘅作品啊，咁原唱咧就系40年代嘅法国小混爵啊 ，Edith Piaf 啊，咁而头先呢个版本咧，1964年面世嘅，好啦，呢个时候啊，带嚟嘅呢首歌系改编自意大利歌嘅 ，Odila 带嚟有呢个版本。唱歌嘅系呢位意大利裔嘅美国歌手 Jerry Val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2队烟雾队灌救，大约1小时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2男2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日本驻华大使金灿宪治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该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同

0: 自身所作承諾，反思糾錯，以實際行動維護中日關係政治基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感染个案，28岁患者已经死亡。南基五省卫生部门发言人说，当地录得两宗怀疑个案，包括这宗死亡病例，另一名患者正是接受隔离等待检测结果。至今確診兩宗個案的鄰國烏干達星期四宣布將會暫停來往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航班，減少跨境人員流動，嚴防伊波拉病毒輸入。在本港，政府昨日宣布基於公共衛生考慮，決定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發出紅色外遊警示，市民如非必要應該避免前往當地。財經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817点，升1,133点，港金报42,310蚊，系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19美元，卖出4,531.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嘅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海关总署制定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围绕融合发展、科创高地、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双循环、重大合作平台五个方面推出20项具体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海军总署党委委员、广东分署主任张格平话：若干措施入面支持新皇岗口岸建设、沙头角口岸重建等重点项目，推动实施一地两检等便利通关的措施。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就介绍话：为了推动大湾区要素更快流通，海关正系全力配合推进皇岗、沙头角、罗湖等口岸重建改造，推动在更多符合条件的粤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模式，让货物进出更加畅顺，人员通关更加无感。大公报报道。
2: 商报报道，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大会以寻求稳定与增长新貌为主题，在分裂和动荡的世界入面，探讨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恰逢其时，欢迎全球投资者和金融领袖以香港为平台，把握机遇，共创未来。商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昨日在社交平台宣布，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会开会讨论。李慧琼说，此行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安排全体立法会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全体议员殷切期待更好掌握中央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立法会内会主席陈振英就说，期望此行透过让全体议员亲眼见证国家最新发展，更好为特区政府正在编制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高度契合国家发展策略和自身需要的建议。文汇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为了严防输入，卫生署已经是全面加强港口的卫生措施。星期日至到星期三，有11位报称曾经到过相关地区的旅客接受了卫生署的健康评估，当中并没有

0: 发现到伊波拉病疑似个案。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房委会去年系推出举报滥用公屋奖计划，截至今年三月底，一共系接获5400宗实名举报，其中25宗举报成立，有违规个案系涉嫌将单位改装成收费按摩店，不时都有陌生人上门光顾，对邻里造成滋扰而被揭发。另外有租户喺单位内陈列大量音响器材，并且喺网上平台刊登广告招来顾客，相关违规嘅租户都已经系被发出迁出通知书。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天文台前晚9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至到昨日凌晨2点40分是改发今年首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当时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新界北区持续受到大雨影响，期间启用了大约1个月的粉岭龙跃头交汇处环形行人天桥，一条排水管松脱，大量雨水射落到桥面。另外打鼓岭平洋新村曾经停电，土木工程拓展署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桥上面一条排水管在暴雨期间因为固定装置松脱损毁，承建商即时展开修复工作，昨日凌晨2点是完成修复。明报报道。
1: 在石屏方面，大公报的石屏说，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实现三地规则衔接和深度融合的重大突破。目前人流、物流、资金流、科研要素的跨境流通不畅，已经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最大障碍。这次海关的新政不是简单的通关便利化政策，更加是服务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撑大湾区世界级湾区建设的顶层设计。大公报社评。
0: 商报时评，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的无约束力议员议案，促请政府提高北都人均居住面积。评论认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幸福北都一定不会只是一个愿景，而是一个行动未来。各界期待北都成为新典范，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商报时评。
1: 明报社评就讲到，近年政府就新建私楼项目引入单位实用面积最低要求，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为提升市民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随着未来6-7年公私营房屋供应量可望显著增加，香港首份5年规划应该就提高人均居住面积制定具体目标。明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天文台昨日发出本港今年第一个红色暴雨警告，新界打鼓岭有水浸和停电。评论认为，政府要超前准备，加强预警，果断应急和迅速复原，必须把握提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的契机，彻底翻新乡郊排水系统，根治水浸黑点。文汇报社评。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仲有之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信业街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同样咧啱啱已经清咗场，龙尾咧就排到去骏业街。而另外较早前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目前咧仍然影响到大榄隧道。去丁九桥方向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而另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仍然车多。而另外反方向即是翻系出九龙，近住红梅谷路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了，现时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红梅谷路。看看其他的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署，西行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芜湖街，驾驶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在路面情况方面，先看看港岛区客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

0: 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仲有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柴湾各熟食市场。而另外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0: 陈永业，自在早晨。
1: 今个早上同你分享十年前李宗盛举行嘅《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做个大叔好》演唱会，马上将大家带到去现场。

演唱会由呢首歌开始，寂寞难耐。接住李宗盛送上呢首歌

演唱会上面李宗盛所唱的每一首歌全部都是他自己的亲自创作。刚才一首歌叫做《问》，接着带来一首李宗盛他自己的作品。一首歌我记得在自在点唱有听众朋友是点过的，你都是他的名曲之一，《鬼迷心窍》。

0: 谢谢。
1: 我写的歌虽然这个情歌多啊，对，可是也有不是情歌，然后特别动人，特别受欢迎啊。接下来这个歌呢，就是不是属于情歌啊，是写给我的大姐张艾嘉的一个歌，叫《爱的代价》。

李宗盛大老远跑来跟你们合唱啊，机会难得，30周年。

0: 非常好听嘅一首歌，系李宗盛啊，当年咧系写俾佢嘅姐姐，即系佢嘅大姐姐啊张艾嘉所演绎嘅《爱的代价》，希望大家中意今朝早我嘅选择。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油，又说霍尔木斯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运往国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参加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会难以达成协议。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

0: 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说定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议员说对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别是在创科发展方面，希望从中得到启发，相信对日后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帮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45点，升158点，总成交金额1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38点，升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2元，升3元；中芯国际76.5，升2.3；阿里巴巴127.3，升1.3；普拉达36.44，跌6仙；联想集团14.24，升1.09；盈富基金25.78，升1.6；长飞光纤光缆227.4，升12.2；华虹半导体128.9，系升9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59.0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幣6.799，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2,818点，升1,134点。港金报42,31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94美元，卖出4,52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车行道北过海现时龙尾啦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啦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而仲有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现时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定富街。最后嚟到新界区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骏星工厂大厦。我哋下一节

0: 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糖果玩具卡图片，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

0: 70年代的那首歌 Daniel 啊，主唱作曲的是 Elton John， 而作词是 Elton John 的非常非常好的拍档。哇，他们合作了几十年啊，咁佢嘅名叫做 Bernie Taupin， 咁而今日咧就系 Bernie Taupin 76岁嘅快乐生辰啊！咁头先呢首歌咧就系佢哋两个合作啦，咁啊仲有好多嘅，譬如话 Blue Eyes 啊、Candle in the Wind 啊、Sacrifice， 咁仲有以下嘅呢一首啊，呢一只歌叫做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在1988年杜德偉的《忘情號大碟》裏面就將這首歌唱成粵語版本，不必對不起，
1: 請不必急於要使我心死，不必假設他更需要你，不必聲聲

0: 杜德伟啊。
1: 今天天一再留恋这地，
0: 潘伟源有他所写的粤语歌词不必对不起。而今天呢有两位嘅演员朋友生日嘅，一位咧就系翁静晶，1964年今日咧佢喺越南出生，咁一岁咧就嚟到香港啦，咁12岁咧就拍我哋港台嘅剧集《年青人》，咁之后咧就拍过《岁月河山》啊，《他的一生》啊，《豆芽梦》啊，《突破》等等嘅电视剧嘅，咁亦都拍过有9部嘅电影啦，咁81年咧完成咗一部电视剧叫做《突破》，咁亦都系继80年咧，佢同陈百强合作《喝彩》之后嘅再度合作啊！《喝彩》呢一部电影，除咗主题歌曲啊，仲有好多插曲都好好听嘅。咁而呢一首歌咧，系嚟自《突破》嘅。

Danny 陈百强嘅呢一首《涟漪》，特别咧就系为咗电视剧《突破》而创作嘅，亦都成为佢嘅经典名曲之一。头先讲过，今日有两位嘅演员朋友生日，除咗雍正晶咧，咁仲有我哋嘅大前辈啊，阿 Ken 哥啊，郑则仕。1951年咧，佢喺内地汕头出世嘅，咁好细个咧就跟随父母嚟到香港啦。咁小学四年班，佢作文《我的志愿》咧就话希望大个能够成为演员嘅。咁最终梦想成真，不过初期咧佢入行嘅时候咧挨过好一段日子嘅，咁做埋晒一啲嘅闲角啦，冇咩发挥嘅角色啦。咁当时佢系加入一间电影公司嘅培训班嘅，直至1974年咧佢参加电视节目《星宝片场》攞到冠军之后，开始拍剧集啦。咁而第一部咧就系《狂潮》啊。咁拍咗好多劇之后呢，去到80年代佢更加进军埋电影界啦。85年呢，凭住佢自编自导自演嘅《何必有我》，戏里面佢饰演肥猫嘅呢一个角色，为佢带嚟第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男主角，做埋影帝啊。92年呢，喺一部陈芬奇执导嘅电影《痴情快世》里面呢，佢都担任重要嘅角色，他就是饰演周慧敏的爸爸，送上这部戏的主题歌曲《

今朝早咧冇出新嘅贴文啊，多谢一众应投之友留言同我 say hello 讲早晨，多谢 Elisa、水灵儿、Mona、Connie Tam、Poliana、Man Man、玉美、秀娟、梁娥姐。同埋阿二妹，唔该阿二妹，你俾个你自己嘅名字我啦，唔好成日都叫梁娥姐二妹啦，搞到好混乱啊！咁仲有咧就系 Samara， 姓谢噶，阿喜姐、肖威、Winnie、Andy、Anquo、敏慧、金燕、月儿、Sandy， 多谢你哋嘅问候。点解我成日觉得咧，好似好快又一个礼拜呢，好似啱啱讲完冇几耐，下个礼拜见啦吓，而家又要讲啦。我哋真系要好好把握时间，唔好浪费一分一秒。喺呢个时候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嚟紧咧就系《佛诞》啊。呢一首歌有啲佛教嘅意味喺里边嘅，作词嘅系林敏聪。是改编自一首欧洲的歌曲，主唱的是 Shelly 关淑怡，梵音。

0: 剩下一分钟左右就会结束我们今早的两小时自在早晨。这一首就是最后登场的作品，我们有关淑仪的梵音。转头就会有三小时，十点到一点钟，整整三个钟头，内容非常丰富的香港乱流。今早有直直又有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啊！预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周日，我们下个星期一公众假期见。
1: 派报纸啦！派报纸啦！
2: 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周以玲为你送上线报，联同本港七大慈善团体为大家介绍不同范畴最新的长者服务。
1: 这一份线报大家又接了没？而家仲可以上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咁有温度嘅报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四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防止了火势蔓延。在外围阻止了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四名伤者之中，一名男子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往广华医院治理。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个月下旬在江苏苏州举办。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说，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是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法航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2万5000欧元罚款，两间公司都表明会上诉。

0: 述。事發喺2009年六月一號，編號 AF447 嘅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機從巴西里約熱內盧前往巴黎期間，喺大西洋上空遇到惡劣天氣，失事墜毀，機上216名乘客同12名機組人員全部遇難。調查顯示，客機的航速測量儀在惡劣天氣之下結冰，導致機師和自動駕駛設備無法獲得正確的高度和速度資料。法院認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測量儀的嚴重隱患，而且未能夠向飛機營運商提供相關信息，法航亦都未有對機組人員進行充分培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与古巴的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说，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近期与古方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美国国务院亦都与古方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他没有看到什么进展。卢比奥说，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的首选，但从目前双方接触的情况看，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个选项。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总统有权采取相关行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49点，升162点，总成交金额63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3点，升20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75.45，升1.25；盈富基金25.78，升1.6；腾讯控股442.8，升3.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4.82，升1.67。华虹半导体128.8，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27.4，升12.2；网易183.9，升12.2；南方恒生科技4.73，升7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21，瑞士法郎9.957，澳元5.595，加元5.683，新西兰元4.604，欧元9.09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2。日经平均指数报63,019点，升1,335点。港金报42,31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11美元，卖出4,523.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车龙喺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 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4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7: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8: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9: 我知五月23号至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啊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8: 你点知嘅？
9: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1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晨，十点十二分啊！今日系五月二十二号，农历四月初六。各位听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
1: 冇错啦，早晨，早晨啊！早早下咧又唔系咁早咯，已经十点几噶啦。
0: 十点几唔早咩？
1: 梗系有好多人咧都已经出去买餸添啦，已经喺度谂紧究竟今日食乜嘢好啊？
0: 今日食咩好啊？
1: 今日天气有几好噃？成日都话嗰啲嘅骤雨又唔系好。

0: 罩啫，唉，唔好理佢啦，我哋出去行下。今日咧天气相当唔错，而且仲系星期五，心情特别靓啊！因为嚟紧咧太平清照啊嘛，系啊，又照住你，又照住我，星期一又放日假。
1: 咁
0: 你咁讲咧，我话你听啊，
1: 系阵间喺长洲就会撞到诶，变到
0: 我查实
1: 逼到扁咗。
0: 我查实十几十年冇去过长洲噶啦。
1: 啊，系啊，我哋下次一齐去啊，好玩。
0: 旧年咧，我就即系几十年冇去过啦，因为咧以前。有少少童年阴影啊，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阿妈阿爸咧，我几岁嘅时候，阿爸阿妈带我去咧睇嗰啲咁样嘅，即系嗰啲咧冧到好高嗰啲咧，跟住又出嗰啲叫咩啊？出会系咪？长洲出会系咪？
1: 系，
0: 即系喺度咧，好犀利，好玩噶嘛，因为又冇麒麟啊，咁然后跟住咧又抢包山噶嘛，但
1: 系
0: 我好细个嗰阵时。
1: 系
0: 咁啊，得个六岁到啦，咁我又高大噶嘛，咁我咧，
1: 你六岁已经好高大噶啦，
0: 咁啊系啊，六岁已经几高大，
1: 真系好，
0: 咁就阿爸，咁阿爸咧得一个膊头，个膊头梗系俾个妹坐噶啦，
1: 系啊，
0: 我冇得坐膊头，咁我咪一路围住喺度咪闻人屁股啦，又睇唔到上高，又见唔到啲咩高噶啦，哇，咦，嗰部我又闻人哋啲啰柚，我见最多系咩咧，就见到好多人一个个袋里边咧有好多包包，
1: 系因为要抢包山，要有嗰啲平安包啊嘛。
0: 平安包咧，其实咧，原来有几间嘢专出噶，
1: 系
0: 有得卖噶。
1: 我有食，我今年有食过一个，
0: 欸、
1: 但系就唔系当日啦，即系我妈妈去完长洲咧，手信咁买翻嚟。
0: 我就系预备咧，今年咧我又去长洲，
1: 跟住你就
0: 我谂住买翻廿零三十只翻嚟，
1: 廿零三十只。如果你成个圣诞老人咁翻嚟噶咯，
0: 系噶，我谂住咧就攞啲包包翻嚟咧就派平安啊，系啊，我哋不如睇下今日天气，睇下啱唔啱啲天气，应该
1: 都
0: 合适先。
1: 唔错嘅，本港地。特区咧今日嘅天气预测啊，大致系多云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同埋去到星期一部分时间咧都有阳光及炎热啊，但系局部地区咧都仍然有骤雨，咁啊攞把遮又挡雨又挡太阳咯。
0: 咁就好啦，一个29，一个79，一个系气温，一个系湿度。咁气温咧29度啦，相对湿度系79% 嘅。
1: 系
0: 空气质素方面咧系1至2，健康指数系。低，所以咧唔使担心，今日咧非常之健康噶吓。咁而指数方面咧，即系讲个太阳嗰个咧，啱啱好吓，去到4，属于系中等嘅，都好舒服嘅一个星期五啊！
1: 好多听众问候 Harry 哥哥啊，
0: 多谢啊！

早上五点到七点是专注力最高、最不受外界打扰的时间，所以非常适合规划一日最重要的任务。想每日都精神爽利咧，当然要做运动啦，同埋食翻个丰富嘅早餐，仲有梗系要听清晨爽利啦。逢星期四、五、六早上五点，有我钱佩佩陪大家漫步人生路。

0: 经典金曲粤语外语包罗万有，好嘅歌俾你一听再听 ，encore 再 encore。香港电台第五台，24小时早晚都。
1: 醒球啦，醒球啦！一齐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2: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3: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2: I'm really sorry.
4: Good morning, class.
1: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3: 早晨啊，等我睇下先。咦，所有嘅同学仔都嚟齐晒咯，今日咁乖嘅。
1: 我
3: 好似冇乜边个冇到噃。
1: 唔系，都系得我同埋一班听众咩？
3: 咪就系好乖咯，唔系好乖喺晒度咯。
1: 太好啦，我乖。
3: 系啊，嗱，今日咧，我哋咧就会高班啲噶啦，因为咧呢一首歌咧，即系好多时候我哋拣嘅英文歌咧，都系60年代啊咁样样，或者50年代啊，好即系好经典嘅。我就开始谂下啦，嗯，其实咧我哋可以拣一啲咧就超越咗70年代以外，但系咧听落咧又觉得，咦，以前收音机成日都飘埋嚟嘅歌嚟噶噃，咁今日咧就拣咗一首好特别嘅歌，因为呢首歌嘅歌词咧就系我喺过去一个礼拜咧成日都唔停咁听到。
1: 点解嘅呢？
3: 因为我只眼咧就唔舒服啊嘛，咁所有啲人咧就话你咧
1: 合埋对眼，
3: 合埋对眼唞下啦咁，
1: 冇只眼，
3: 系啦，合埋对眼啦你咁样。咁第一句咧，我即刻就谂起呢首歌，因为呢首歌嘅第一句歌词咧就
1: 系 close your eyes，
3: 唔该合埋对眼啦。但系咁，第二句就好温馨噶啦噃，合埋对眼，跟住唔该你俾只手我啊。
1: Give me your hand，
3: 系啦，然后跟系啦，冇错系啦，你嗱眯埋只眼啦，俾你只手我啊，
1: 系
3: ，darling，
1: 哦，
3: 哇，你好舒服啊，系啊，仲要加埋 darling， 好啦，跟住咧佢就话啦，佢话你感唔感觉到我心跳啊？
1: 吓，但系呢个有啲难喎 ，Harry 哥哥，
3: 冇错，
1: 我系埋咗只眼捉住你只手，如果可以感受到你心跳，好似位置上咧唔系好正确。
3: 歌词咧、最劲嘅高度层次喺呢度啦，就系、是、歌词系唔讲到明嘅。
1: 系
3: 呢一个咧，亦都系有好多时候，我系好中意睇一啲外国片，尤其是西欧片咧，睇完出嚟唔知佢讲乜咧，你又谂下谂下，突然间3日之后你先明嘅。同港產片就唔同啊！港產片咧睇完出嚟咧，你即刻會搏噶。嗰度咁講到咁，你即係佢係跟住行噶嘛。嗱呢度就係咁啦。佢話眯埋隻眼，俾隻手我啦 ，darling。跟住咧，你感唔感覺到我心跳啊？嗱，中間咧其實就意味住咁啦。你眯埋咗隻眼，我叫你眯埋隻眼啦。我話你俾隻手我啊，
1: 俾隻手你。
3: 咁我就揸住呢隻手啦。跟住我做咗一樣嘢，就將你呢隻手放咗喺我個心嗰度。跟住我就问你 ，darling 啊，你 feel 唔 feel 到我心跳啊？
1: 哇，咁样突然间好浪漫啊！成件事
3: 系完全冇出现过嘅歌词。

0: 但係成件事咁點樣樣去意味到呢樣嘢咧？就喺音樂嗰度啦。
1: 哦，
0: 因為當個音樂嘣卜嘣卜嘣卜咁，你感覺樂心跳啊你？
1: 哦，咁好難感覺唔到喎。
0: 係啊，咁樣跳法咁浪唔浪漫啊？
1: 浪漫啦。
0: 咁嚇咁都浪漫？
1: 浪漫啦，搖滾係好浪漫嘅，嘣嘣嘣嘣嘣嘣。
0: 咁啊係，你係嗰啲你係嗰啲 hard rock 嗰啲嚟嘅。唔系咁样样嘅，
1: 冷静啲先，我哋翻嚟。
0: 咁样，咁咧呢一个嘅乐团咧就叫 The Bangles。
1: The Bangles。
0: 咁 Bangles 系乜嘢咧
1: ？Bangles 系咪嗰啲？唔系，嗰个系 Bagel 喎。
0: 系啦 ，Bagel
1: 嗰啲系。
0: 嗱，有少少一样嘅，都系咧圆形中间有个窿嘅。
1: 哦，系咯。
0: 系啦，但 Bangles 咧系穿得只手过去。
1: 系。
0: 咁我又问你啦，咁其实穿得只手过嘅即系手镯啦。
1: 系啊。
0: 手镯我哋唔系叫 Bangles 噶。
1: 咁我哋叫咩啊
0: ？Bracelets 嘛
1: ，bracelets
0: 系咪啊？
1: 系
0: 咦，你连呢个字都好似读得好辛苦啊！
1: 唔系好识噶咋，
0: 啃口啃我、啊、
1: 你。你之前
0: bracelet
1: 之前英文堂未学过呢个字。
0: 望住我个嘴，嗱望住我个嘴 ，bracelet。
1: bracelet
0: 嗱叻女系 bracelet
1: bracelet
0: 系啦，就是、因为咧嗰啲人啊唔识讲 bracelet 啊，所以咧不如俾个容易啲嘅名啦，就叫 bangles 啊，
1: 叫 bangles
0: 啊，识讲啦而家
1: bangles 系喎，真系容易啲讲噶。
0: 其实唔系咁嘅原因嘅，
1: 系咩
0: ？bangles 同 bracelet 咧有分别嘅，
1: 系
0: 啦，究竟有咩分别啦？咁样样吓嗱，原来咧所有嗰啲手镯咧有阵时有个扣噶嘛，
1: 系
0: 啦，要手镯要扣住嗰啲咧就系、是、叫做 bracelet。即系 bracelet 唔一定要点讲咧，唔系即系唔一定要扣，但系有若凡系扣亲嘅，通常都叫 bracelet 嘅。
1: 哦
0: ，bangles 唔同啦，
1: 就冇扣嘅。
0: bangles 冇扣咁一套饮套入去，成个 bangles
1: 玉额咁样样。
0: 又或者嗰啲我哋有啲 friendship bangles， 或者我哋都叫 bracelet 啦，系啦，玉额都系 bangles 一种咯。
1: 系
0: 啊，咁同我咁，所以咧佢系型嘅，因为咧亦都系一种咧当时流行嘅叫法啦。咁所以咧呢、這个乐队嘅名咧叫手足合唱团咧 bangles，
1: 好女仔、哦。
0: 就是系啊，所以佢咪女仔咯，就全、哦、完全系女仔嘅流行摇滚乐团咯。我特登拣佢嘅，因为我觉得你都几中意咩 Blackpink 啊嗰啲，即系全女班嗰啲，你都爱噶嘛，系咪啊？
1: 我都会睇下嘅，靓女都中意睇噶。
0: 系啦、啊，除咗五月天之外，仲有六月天啊、七月天啊，
1: 系、哦、啊，
0: 系咯咁咯。咁啊嗱，咁主唱呢一位咧，亦都系非常之出名嘅 Susanna Hoffs 啦。你可以留意一下嘅呢一首歌咧，叫做 Eternal Flame。一定要讲的，因为呢一、這个歌呢叫做永恒之火。
1: 嗯，
0: 好啦，咁呢个永恒之火每一首歌佢都一定係来自一个古仔啦，或者一个感觉啦，係咪呀？
1: 係呀係呀。
0: 原来呢是跟猫王有关的喎、
1: 啊。吓、啊，永恒之火跟猫王有关，系咪因为猫王的热情是永恒噶？
0: 可以系咁讲啦。咁猫王 Elvis Presley 咧，其实喺佢个墓地嘅前边咧，其实系有一个永恒之火嘅、
1: 哦，
0: 就系、是、描写就系话猫王咧，其实咧系呢一个火系永远唔熄嘅。咁、
1: 嗯、
0: 而喺猫王咧，其实咧佢个故居叫 Graceland 啦，咁嗰度咧其实系俾大家去参观噶嘛。嗰度真系有一个永恒之火嘅纪念嘅一个装置嚟嘅。咁嗱，以前就好难嘅，而家容易好多啦。咁个掣假嘅啫嘛，啲火咁啊，其实即系落雨都唔会熄噶啦。咁好笑啊！嗰日咧就落雨，个火咧竟然熄咗。
1: 佢唔系会永恒熄？
0: 个永恒之火熄咗，咁即系唔永恒啦，
1: 系咪？
0: 咁呢个画面咧就令到佢哋谂起啊，唔得！如果既然系咁嘅话，不如我哋咧作咗首歌，将佢变成咗首歌系永恒之火啦。
1: 系啊，音乐就系永恒噶啦。
0: 咁咪唔熄咯？系咪啊？咁你识唔识啊？
1: 我唔识啊！
0: 你唔识，唔系唔识就好啦。
1: 唔识我，因为我要永恒，所以我唔会识。
0: 系啦，冇错。但系咧，首歌你要识。
1: 系
0: 啊，知唔知啊？好嗱，咁嚟咯。
1: 系要学习啦。
0: 嗱，我哋咧只要用一种感觉，你慢慢咁步入去呢个英文歌嘅歌词咧，一阵间你听嗰首歌咧就好好 feel 噶啦。
1: 系。
0: Close your eyes, give me your hand, darling.
1: Close your eyes, give me your hand, darling.
0: Do you feel my heart beating?
1: Do you feel my heart beating?
0: 感唔感觉到我个心跳啊 ？Do you understand?
1: Do you understand?
0: 你了唔了解啊 ？Do you feel the same?
1: Do you feel the same?
0: 嗱呢一句咧就肯定咗系我头先讲嗰个动作，
1: 系
0: 因为咧我话你放只手，你眯埋眼啦、你俾只手我啊，跟住你将只手放喺我个心度啊 ，feel 唔 feel 到我喺度跳紧啊？你。个心跳同我个节奏系咪一样啊？系咪一样啊？
1: 系咪一样
0: ？Am I only dreaming？
1: 我咪发紧梦？
0: 我系咪发紧梦啊 ？Is this burning an eternal flame？
1: 哦，就系呢一度啦。我个心跳就好似嗰一个永恒之火一样。
0: 佢话紧俾你听，其实我个心唔系净系跳啊。你 feel 唔 feel 到我个心里边咧有火啊？
1: 嗰团火。
0: 冇错。咁如果你叫你妈咪啊咁做嘅话，佢话唔紧要，我即刻煲啲凉茶你饮啊。
1: 系。
0: 点解啊？因为你
1: 心火，
0: 你心火盛啊，唔系咁。

0: 復力，志在千里。港台電視三十一，國劇八三零，三叉戟二，經驗老道的警戒三叉戟，為正義再次三劍合璧，接受新時代挑戰，誓要打擊新型犯罪集團。國劇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
1: 其实你知唔知噶？
2: 知咩啊？
3: 今日大件事啊！
2: 大件事，大件事，每日都有好多大件事。
1: 不过今日呢样嘢咧，就更加系我哋全世界嘅人类咧都要关注嘅一样嘢。好多嘢我哋要关注，就因为我哋平时冇关注，以为自己最关注嗰个手机，其实就最唔需要关注。你会发现咧，其实应该系关注佢。
2: 我仲谂住 Harry 哥哥咧，可以继续咁样关注，关注多一两分钟咁。
1: 我可以噶，
2: 冇啦冇啦。
1: 系啊，关注同埋关着咧系两样嘢嚟嘅。
2: 系
1: 关着咧就即系删咗佢咁。
2: 系
1: 我发觉夜晚黑删咗个手机，瞓得好好。
2: 哦，
1: 跟住仲有删咗个手机，我揾翻自己。
2: 我瞓得唔好啊，反而因为如果我关着咗我个手机咧，咁佢个闹钟就唔响，我就会成晚都好唔安乐，惊自己瞓过笼。
1: 咁咧，我就要买一个，我知道你几时生日啦、啊？
2: 唔可以生日送闹钟俾我，Harry 哥哥。
1: 系喎，错。
2: 你蛊惑我，我听得出。
1: 系喎，生日唔送得钟，sorry， 生日先讲咗咁样。唔系你唔生日嘅时候。咁哇，好叻女啊！咁即系我听日就要送噶咯，系啊，因为你听日未生日啊嘛。嗱，因为咧我咧就系采取咗呢个方法啦，就系咧买咗一个咧廿蚊鸡嘅闹钟。
2: 系，
1: 自从有咗个廿蚊鸡嘅闹钟咧，我就用翻一个最古老嘅方法咧，就系删咗个手机。删咗个手机，然之后咧仲要廿蚊嗰啲闹钟，因为够古老咧，佢有嗰啲夜光啊，即系嗰啲绿色嗰啲咧，你删鬼晒成间房嗰啲灯
2: 咧，荧光
1: 呢嗰个荧光，仲要见到佢几多灯。跟住我就发觉，切，即系点解啊人啊，点解成日要啲新嘢啊？其实有好多旧嘢都用得噶、哦，所以我而家又明白咧，点解咧我屋企咧嗰啲旧嘅闹钟咧，其实唔见晒咧，觉得哎呀，真系要买翻只廿蚊鸡啊！
2: 咁 Harry 哥哥，我哋今日个闹钟同我哋件大件事有咩关系啊？
1: 大件事啦，因为咧自从你咧翻去呢个大自然之后咧，你就会发觉咧，原来呢个世界上好细嘅嘢咧，都系好重要嘅嘢嚟嘅。咁而呢样嘢唔系净系我讲啊，12月29日咧，本来咧就系成为呢一个联合国话咧，系叫做嗱，听住啦，
2: 系
1: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嘅，但系咧后来发现唔得，因为呢一日太紧要啊，要揾翻咧唔好撞呢个12月29日，因为12月嘅时候太忙啊，大家
2: 系因为12月29日系我妈妈生日，
1: 系啦，
2: 比较忙。
1: 系啦，你会比较忙啦，你妈妈生日啦，
2: 我哥哥又生日，
1: 你哥哥又生日啦，系啦，你啊，咁你系咪12月29日生日嘅？
2: 哦，唔系，麻猪都系12月29日生日。
1: 哦，麻猪都系12月29日，咁你谂清楚，你考虑下，你系咪呢个屋企嘅一份子咧？你竟然唔系呢一日生日，你冇怀疑你系石头爆出嚟嘅？
2: 好，既然系咁，我哋改做5月22日啦。
1: 石头爆出嚟咧，其实都要对你有爱心。因为你都仍然是这个生物的其中一样东西。
2: 所以每年的5月22号就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了。
1: 是啦，因为你仍然是石头爆出来但是你都是多样性的。那么5月22号就好很多了，因为不用庆祝这个什么就来又过年啦，又刚刚又圣诞节。那不如5月22号找些东西搞一下啦。你知道联合国就望，喂，你看看人家中国人在这个时候都懂得吃下粽啊，爬下龙船，我们乜鬼嘢都冇唔掂噶，
2: 吹咗啲嘢做。
1: 喂，咁不如整翻一日啦，咁咁啊，5月22日咧，我讲噶咋，唔系真噶呢个。5月22日咧就成为呢一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啦，咁就由联合国正式定定嘅，系全球咧大家一齐要响应啊，要呢个保育生态。OK， 生态保育
2: 系
1: 吓，连石头咧都要关注，所以我哋咪有石头故事
2: 啊。咁咩系生物多样性咧？
1: 问得好。
2: 系啦，
1: 问得非
2: 常好，简单啲嚟讲，
1: 听住有三样嘢，
2: 咁深啊，
1: 听住嗱，呢一个嘅三个层面嘅，因为简单嚟讲咧，包括有三大层面，物种咧嘅多样性分别咧就系各式各样嘅动物、 植物、昆虫、海洋生物等等嘅唔同基因，
2: 系
1: 多样性，明未？
2: 系我明白，知道仲有基因多样。
1: 跟住第二样嘢就系基因多样性，就系同一个物种中唔同嘅基因差异，呢个第二种。而第三种就系生态系多样性，就系、是、森林、海洋、湿地、草原、溪流等等嘅自然环境。即系话咧，嗱，三个层面吓，先
2: 系啊，
1: 嗱，层面即系一个
2: 物种基因生态，
1: 系啦，层面系一个点啊，一层嚟嘅，即系你当系即系。千层高有三层咁啦，
2: 知道啦。
1: 咁其中一层咧就叫做物种多样性呢，就一层啦。
2: 系，跟住有
1: 基因
2: 多样性
1: 又一层啦。
2: 系生态多样性
1: 又多样性有一层咁咯。
2: 系咁其实总括嚟讲啊，其实佢设立嘅宗旨咧就系为咗唤醒世人，我哋咧要意识到我哋人类活动咧可能会造成嘅生态危机啊，包括咧我哋可能斩得太多树啊、海洋污染啊、气候嘅异常啊等等啦，而令到有好多嘅生物咧濒临绝种啊，咁所以咧。就希望有呢个节日，呼吁大家一起保育，减少对自然的破坏啊！
1: 成日我哋都话咧，好惊啲嘢会绝种，所以我哋先至去保护呢个生态咧。我觉得呢一个咧，未免系一个较为消极嘅方法，做嘅嘢系啱啊，但系个心态咧就唔系咁快乐噶。但系如果你嗰个心态快乐地去做嘅话咧，就系、是、好似我咧，即系夜晚黑五点钟先至去坐车咧，跟住咧就走去个沙滩度游水，跟住咧就发觉啊！我好快乐啊！呢个时候都仍然可以俾我接触大自然，仲有你睇下天气报告咪话落雨嘅，
2: 敢唔敢做到啊？
1: 个大自然已经准备紧出现啦。
2: 嗯，我哋要保育佢咯。
1: 所以咧，
2: 大家，
1: 所以阿 Hopper 咧里边有句说话就系话，佢话我哋唔会劳气嘅。当我哋知道我哋每一个都系呢个整个大自然咁大嘅自然生态嘅一点嘅时候，我哋系值得欢呼。值得去赞赏自己，值得去欣赏我哋四周围嘅每一样嘢啊！

走入香港嘅街道，触摸岁月留下嘅痕迹。每个古迹都系城市嘅记忆，每个景点都蕴藏住独特嘅故事。主持：香港树人大学历史学系客席助理教授陈志华，联同罗君乐陪你走过满足城市。

0: 丽苑是香港战后最具代表性的游乐场，有机动游戏、动物园、表演场地，是几代香港人的童年回忆。1997年关闭之后，成为香港战后草根娱乐文化的经典回忆。陈教授，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丽苑点解会成为咗香港嘅传奇嘅咧？佢系点嘅地方嚟噶？
1: 1949年成立嗰阵时，其实都系战后啦。咁当时香港人咧就未必即系好有钱啦，咁所以大家都喺公余时间有啲游乐设施啦，所以对当时嚟讲系非常吸引。而当时又冇啲国际级嘅游乐设施啦，或者一啲本地嘅大型嘅游乐设施，咁所以丽苑系好受人欢迎嘅。
0: 咁当阵时咧，有冇话有啲乜嘢好崭新嘅一啲设施咧？同埋咧？嗱，你話啦，香港人當陣時嘅消費能力都低啲啦，咁喺戰後當陣時嘅入場收費記唔記得係幾多錢啊？同埋多唔多人喺嗰度排隊，即係逼爆曬成個場？
1: 當時係即係五毫子嘅，最初嗰陣時五毫子，去到差唔多麗苑90年代有十幾蚊咁啦。如果大嘅節日啊或者大嘅時間，都好多人去麗苑，因為當時我真係冇乜特別嘅遊樂設施。咁而麗苑佢有啲動物園啦，有個大象叫天奴啦。咁而天奴咧，同今日我哋講一啲動物園最大分別就係佢哋會餵佢香蕉，即係係一個互動，即係可以俾咗香蕉去食，咁天奴就食。咁如果今日你去動植物公園咧，你都見到好多唔同嘅動物，但係啲動物係喺個籠裡面噶嘛，或者你見到好多動物，你都冇機會近距離接觸。咁而麗苑就唔係咯。咁第二樣嘢就係麗苑有好多機動設施，咁譬如佢哋有嗰啲火車啦，啲人都會吸引嘅，對當時嘅小朋友嚟講。咁另外麗苑最大經典就嗰啲砸嗰啲錢啦，去嗰啲格仔啊，
0: 哦掟彩虹嗰啲啊，
1: 掟彩虹啦。當時唔係彩虹啊，係嗰啲好似街磚嗰啲咁啊。咁我諗對好多人咧都覺得好得意、好有趣啦。咁後來麗苑就加咗宋城嘅，就有啲古裝街嘅。咁對有啲人嚟講都係好吸引。咁所以其實麗苑係配合個時代發展，慢慢一路改變。咁所以麗苑係一個吸引嘅大家嘅地方。
0: 你又話又有動物睇啦，又有可以訂彩虹之類嘅設施啦，又可以有機動遊戲啦。經過咗戰爭之後咧，香港人嘅娛樂真係唔多嘅，有一個咁嶄新嘅遊樂場俾佢哋玩咧，佢哋好似仿如去咗另一個世界咁嘅。嗱，但啱啱咧講到呢個大笨象天奴咧，特別有興趣啦。而家嘅動物園咧，即係可能就算有啲動物，佢都係隔住個玻璃啦，亦都會寫住不准餵食啦，去即係保育我哋入面嘅動物啦，就唔可以亂咁喂嘢俾佢哋食。點解會有一隻大笨象出現咗嘅咧？佢天奴嘅來歷係點樣噶？
1: 1958年咧，天奴咧就隨一個馬戲團嚟到麗苑，跟住長住咗麗苑嘅。咁佢喺1989年就死啦。咁其實當時好多香港人咧都覺得好惋惜嘅。咁而我今日係唔同，今日喺人同埋動物之間咧，點解我哋唔會有啲咁互動嘅接觸咧？有啲動物嘅保護專家都會覺得，當人同埋動物接觸得太親密咧，可能會有啲病菌嘅感染啦。咁所以我哋去一啲公園睇啲海豚咁啦，我哋都唔會有啲觀眾你可以餵條魚俾佢啊咁，可能啲相關嘅意識比較少啦。咁所以大家就會餵天奴，咁而天奴就成為麗苑嘅一個標誌啦。
0: 而家過咗咁多年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遊樂場啦。但係呢個資訊爆炸嘅年代咧，即係香港人嘅體驗多咗啊！即係知道呢個世界啊，已經玩過曬好多同樣嘅嘢嘅時候咧，嚟到遊樂場咧，好似就冇以前咁興奮嘅感覺咁樣嘅。咁呢一個麗苑咁精彩啦，咁但係1997年嘅時候咧，亦都同時間結業咗啦。咁背後係有乜嘢原因令到佢冇咗
1: 嘅？第一個娛樂嘅要求啦，即係娛樂方式嘅要求，大家可能有啲新式嘅娛樂地方啦，同埋電視嘅普及啊，電影嘅普及，咁各方面其實去啲大型嘅舊式嘅娛樂場所，其實未必係好多人去啦。第二就係麗苑本身嘅地方就係荔枝角美孚嘅地方啦。咁其實最初喺1949年起嗰陣時，我哋講今時今日美孚嘅地方，其實都唔係一個好城市嘅地方。咁但係後來發展啦，地產發展越犀利，咁所以其實美孚嘅地方其實係一個旺地嚟，經濟效益好大啦。咁而你愛嚟做遊樂場，其實個經濟收益唔係咁大嘅，咁所以地產收益更加大。咁所以最尾因為地產項目啊，同埋個娛樂方式嘅改變，所以麗苑就慢慢沒落啦。
0: 咁即係话荔园呢其实係随住城市发展啦同埋呢个娱乐产业嘅变迁呢就慢慢活落咗就只係活返喺香港市民嘅心入面啦。咁今日呢好多谢陈教授同我哋分享咗呢个荔园旧式游乐场嘅一个故事啊。下个星期五呢再同大家睇满足城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按财政预算案公布，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包括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或津贴的一次性额外款项，以及为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作相约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将会陆续获发有关款项。政府发言人话，估计大约176万名社会保障受助人和大约56000个领取职津的住户受惠，共涉及大约64亿8600万元额外开支。有关款项将会以自动转账方式存入合资格人士或住户在香港的指定银行户口，不必另行申请。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有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2队烟雾队灌救，大约1小时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

0: 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说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会谈。王毅说，中国坚定不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方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支持摩方走本国人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双方要携手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波普绍伊表示，摩尔多瓦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之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摩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深化合作。摩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等多边舞台协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促进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特朗普因为不满北约国家拒绝在伊朗战争之中提供帮助，暂停向波兰部署陆军的计划。今次的增兵标志着他扭转有关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他支持的纳夫罗茨基成功当选波兰总统，考虑到美国和他的关系，宣布美国将会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但他没有说明详情。外电报道，五角大楼一个星期之前才刚刚宣布暂停向波兰派遣大约4000名陆军的计划。特朗普早前亦都威胁要从德国撤出至少5000名美军。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10点，升224点，总成交金额1102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3点，升14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2升2毫，腾讯控股441.8升2.8。中芯国际74.8升6毫，阿里巴巴127.5升1.5，联想集团15.03升1.88，恒生中国企业87.74升6.8，南方恒生科技4.73.8升7仙，华虹半导体126.7跌1.3，长飞光纤光缆222.4升7.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瑞士法郎9.962，澳元5.594，加元5.683，新西兰元4.602，欧元9.09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99。日经平均指数报63094点，升1410点。港金报42310蚊，跌10蚊。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21.95美元，賣出4522.7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发现咧有动物，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美松苑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目前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由于发现有动物，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美松苑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油荔村，而另外西隧的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擎天半岛。另外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青衣乡市会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慢线仍然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不同族裔嘅青年都勇敢追梦。
6: EM 青年当自强。
7: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8: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6: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EM 青年当自强》。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1: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嚟到11:10啊！依家系星期五嘅早上，各位听。
1: 是依家係星期五早上，
0: 各位聽緊睇緊嘅係香港電台第五台、港台電視31電視電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依家係 Music Five。
1: 啱啊，因為逢星期五咧，依家咧都係 Music Five 噶嘛。嗯、今日嘅第一位嘉賓咧係靚女嚟嘅，咁咧我睇佢個名咧，我就覺得唔知邊個幫佢改呢個名啊、嗯？我覺得咧幫佢改呢個名嘅人咧都係高人嚟嘅。
0: 點解啊？
1: 因為嗰兩個字我都唔識讀咯，係啊，即係我好少見到呢兩個字嘅。
0: 係確實，我都要查下字典。
1: 遵奇
0: 係
1: 係啦，
0: 遵
1: 奇遵係遵子個遵，係啦，奇又唔係奇怪個奇喎，係一個好特別嘅、好靚嘅一個字嚟嘅。唔好講咁多啦，不如一齊咧就邀請佢出嚟啦嘛 ，Natalie。
2: Music Five。
0: 歡迎在我們身邊有何俊奇 Natalie
1: 噠噠你好啊 Natalie
3: 好啊早晨啊大家
1: 是啊
0: 你的名字跟你的人一樣

0: 样咁靓喎，
1: 多谢。
2: 咪住先，咪住先，你好尴出嚟喎。点样叫靓先？个名点靓法先？
0: 因为佢嘅写法好特别嘅，专其就系你头先讲啦，专子个专，但系其咧系基础个基，下底仲有一个巧思边咁样。
2: 嗯，系啦。
0: 之前都唔系好熟呢个字，我就因为我要查字典嘅时候咧，咁我就专登写咗几次。
2: 嗱，俊奇你都知啦 ，Harry 哥哥一個魔術師啊，咁通常係訪問你係跟你講噶啦，但係俾我講咗一句先，然後跟住咧等你白板聲咁發揮，幫你改名呢個人一定係好愛你，同埋係基於好多嘅智慧去幫你改呢個名，而呢個人咧對你嘅生命有好大影響嘅，啱唔啱？
1: 我唔知喎，呢個係媽咪揾風水師傅改嘅。
2: 好，媽咪揾風水師傅改夠啦，即係話媽咪愛你愛到一個步驟，就係佢要揾一個風水師傅，知道你出生嘅年月日時各樣嘅嘢同埋需要，而幫你改一個咁特別嘅名。
1: 嗯，
2: 咁你話佢咪愛你啊？
1: 愛嘅，我媽咪一定愛我嘅。咁但係其實改呢個名嘅時候係我未考 DSE 嘅時候。
2: 係。
1: 咁然後咧，我媽咪同我講話，改完呢個名誒會成績好。
2: 噔噔噔噔，即係話你出世未係呢個名噶噃？
1: 冇錯。
2: 哇哦，咁就要聽下啦。
1: 就係因為嗰陣時咁嘅疫情啦，咁唔知突然之間咧，我起身啦，有一日我媽咪就 send 咗呢個名俾我，跟住我就問佢咩嚟㗎咁樣，佢就話你個新名咯，我話。
0: 咁突然
1: 哦，我唔識讀喎，但係
2: 係啊，連自己唔識讀自己個名
1: 字啊，唔識讀啊。其實因為呢個字真係應該，我諗大部分人都冇見過。
0: 嗯，
1: 我諗應該全港可能100%人都冇見過。
2: 係啊，真係太好啦！你咁樣令到我覺得自己，因為我咧喺呢一個 team 裏邊咧係啲中文最差嗰個。
1: 我都中文唔好。
2: 係啊，咁所以個遵字都勉強啦。咁但係因為有陣時遵字啊嘛，都會知道啦嚇。咁但係個奇字真係都唔識點讀噶嘛。上高咧就係基。個機字嘅上高個頂，但係下低咧巧思嘅喎。
1: 冇錯。
2: 咁媽咪有冇解釋點解啊？
1: 冇啊。
0: 哦，師傅講嘅。
2: 師傅話就係啊。係
1: 啊。
2: 咁師傅話點解㗎？係
0: 咯。
1: 可能佢有同我媽咪講點解，但係冇同我講點解。
2: 哦，係啊。好啦。
1: 我唔深究啦，即係我相信啦。
0: 咁你就直接就接受咗，哦好啦，媽咪話咩就咩啦。
1: 冇得唔接受咯，因為我都幾。
2: 聽媽咪話，
0: 細到大都特別聽媽咪話，媽咪中意即係會我幫你安排好多唔同嘅事咁樣。
1: 都係嘅，即係我好少會反抗或者點樣，即係覺得啊聽就聽啦，始終都係長輩咁樣。
2: 你係掌上明珠嚟嘅，係咪啊？有冇兄弟姊妹啊？
1: 我有個細佬嘅。
2: 有個細佬，但係咧就好難得咯，因為咧媽咪通常咧，即係家姐同細佬咧，我哋大家都覺得個家姐咧要照顧個細佬啦，個阿媽咧就錫曬個細佬啦，又唔係好理個
0: 交叉。
2: 係啊，又唔係好理個女啦，就叫佢你睇住個細佬啦，乜乜乜嗰啲噶嘛，即係傳統噶嘛，你交叉個噃。
1: 我睇唔住個細佬咯。睇唔住佢太即係比較反叛，同埋比較唔係好中意聽，
2: 係
1: 即係佢有好自己嘅個性，
2: 有自我
0: 啦，係
1: 啊，我完全相反啦，所以我媽咪去到一個已經管唔到佢，
2: 你媽咪都唔管佢啦，
1: 係啊，
2: 都唔理佢啦，
1: 管我咯，
2: 就管管得好唔好咧？
1: 我覺得即係細個會覺得啊，點解媽咪會管得咁嚴啊？但係大個又睇翻，其實如果唔係即係細個可能媽咪教得我咁好嘅話，可能我大個就唔係今日嘅我。
2: 嗯，你真係好錫你媽咪喎。咁過去嘅母親節有冇慶祝㗎？
1: 有啊，食飯咯。
2: 係啊。
1: 係啊，我買咗扎花俾佢。
2: 不如咧，你喺呢度講俾我哋聽啊！好似媽咪對你嘅影響，又甚至乎咧，你咁成功啦，可以入到呢一個嘅比賽啦，而攞到咁好嘅成績啦，又出歌啦，唔止一首歌，出咗好多首歌噶啦。其實佢係咪真係對你好大嘅影響，同埋佢由細個點樣幫你去扶你嘅呢？
1: 我覺得由細到大，其實我媽咪都安排好多興趣班俾我學嘅，甚至即係可能放咗學啦，就要去唔同上堂嘅地方啦。即係好多朋友都會話啊，我細個係睇卡通片，睇咩卡通片？但我完全冇呢啲童年，因為我就不停上好多唔同嘅興趣班。咁細個當然就會有怨過，點解人哋都玩緊嘅時候，我要學咁多嘢咧？我要咁辛苦咧？咁但係大個睇翻，可能其實即係會知道。會感恩啊，因為如果唔係我細個學咗咁多嘢，試咗咁多嘢，而揾到我自己中意嘅嘢，可能未必我今日會坐喺呢度同大家講嘢。
2: 但係你又真係好細個咧，就已經離開香港去比賽，然後跟住咧，全行都知道你跳舞又好叻。原來咧，跟住佢海外學跳舞嘅喎，由香港跳到去新加坡。
0: 頭先你入嚟之前咧，跟住我喺出邊上咩，我見到佢到咗啦，佢喺度咧練緊一啲動作咁樣啦，已經
2: 係咩？係
0: 啊。
2: 嗱，因為一陣間真係要表演一下先。
1: 唔，因為我係嗰啲比較即係。 把握時間，即可能坐喺度冇乜嘢做，咁咪學下唔同嘅舞咁樣。
2: 你係咪真係超中意跳舞咧？
1: 中意嘅，但係唔係好叻，即唔係最叻，但係努力。
0: 你學咗咁多，然之後你話佢所唔係好叻嘅啫，
2: 係
1: 即係咯，謙虛啲啊嘛。
0: 即其實只是謙虛，但實質上都非常之厲害嘅。
1: 唔係有進步空間嘅，同埋都想學多啲唔同嘅種類。
0: 有冇話特別中意邊一種舞㗎？學咗咁
1: 我不嬲跳開都係 jazz fun， 咁然後但係早幾年就因為受嚟 K-pop 嘅影響，所以都會跳好多 K-pop 咁。
2: 係喺你嘅作品咧，喺你嘅歌曲裏邊咧，一定會加插跳舞元素啦。
1: 好像是沒有的，只有一隻有，只有一隻。
2: 為什麼你明明就是跳得那麼開心，還有你跳著唱，似是很開心的啊，你。
1: 因為跟即可能公司去談過的時候，就覺得他們想我專注唱歌先。
2: 即是搞一些唱，哦，即是就針對一下，因為知道你跳舞實得的了。不如攻下唱歌那邊先啦，咁樣。
1: 同埋因為而家個 market 都好多唔同嘅唱跳嘅人，
2: 都係。
1: 所以佢想我有啲唔同咁樣。
0: 咁你覺得你自己最大嘅特色嘅 style 係咩咧？
1: 哇，我都唔知喎，即係可能有好多人會覺得我係嗰種好可愛、好青春、好活潑嗰種 style，但其實我內裏係比較即係好接啊，跟住。好內向，跟住係好自己喺入邊嗰種，中意 express 自己。
2: 冇錯，你 idol 爆。
0: 嗯。
2: 但係你跳嘅時候咧，就完全咧覺得哇，你好 open 喎，
0: 好 charm 出曬你。
2: 係啊，但係你其實係將嗰樣嘢放緊出嚟噶嘛，係嘛？
1: 係，我覺得係反而跳舞嘅時候，我會更加即係願意去 shine。
0: 嗯。
1: 但係平時嘅我就係嗰種唔係好。喜歡表現自己的人
2: 是不是、Natalie 你對眼睛很特別，你對眼睛很大，好像你看到的東西多過我們、其實你最喜歡看什麼東西？
1: 我喜歡哇，我以前有一個 face 是我喜歡看書，
2: 是
1: 我喜歡看一些台灣作家的寫的愛情小說。
2: 是咦，這一樣東西都幾十年的歷史了、例如你會看什麼譯書啊、
1: 又是啊，就是那些咯。喜歡
2: 啊，是不是？是
1: 我喜歡。
2: 哇、OK， 有幾個是很坑的。
1: 我以前是會上即是上學的時候就是上堂跟不聽書，就在台底下看書，
2: 是不是、
0: 很青春的，但是這件事
1: 是啊，因為呢我一開始了我就看不到。
2: 是，但是你亦都是一個幾眼淺的人嚟嘅，你很容易就會代入了嗰啲感情噶。
0: 好易睇到喊咯咁。
1: 我以前是會係一個比較感性的人，但係而家慢慢大個咗就會越嚟越理性。即係我都會覺得哇，其實可能佢寫出嚟好唯美，可能真的會有呢事發生，但係冇噶，即係你唔可以咁容易去代入人哋，因為你每個人經歷嘅嘢都唔一樣。所以你唔好話啊，因為佢咁樣，所以我就好想學佢，我想抄佢就唔好，因為每個人都會唔一樣。
2: 啱㗎。
0: 呢啲嘅古仔有冇令到你嘅？人生都有少少改變咧，即係對世界嘅睇法。
1: 我反而會係覺得，因為可能好多都係會改編自真人，我就會覺得啊，原來每個地方每個時間都會有唔同嘅事情發生，所以你唔可以，即係我覺得人係唔可以覺得所有嘢都會係好
2: 順理成章。
1: 順理成章，因為會有好多唔同嘅意外或者好多唔同嘅。小插曲會發生，所以我就會 go with the flow。
2: 所以你是很隨遇而安的。
1: 我是一個很有 planning 的人，但是我都會相信，就是因為天會可能要你發生這件事的時候，你會控制不到，所以你不可以去強求一些東
2: 西。看起上來呢，好像身邊都很多人疼你啦，又為你安排了很多東西啦，你也是呢看下去呢，你的樣子是一個乖乖女啦，很聽話的，但是呢你其實是很有主見的。
1: 都是的，其實係啊，即係好多朋友都會，我喺個朋友的圈入邊，通常都會有一個比較係 leader 嘅角色。
2: 是，你係 leader 嚟㗎。
1: 即係唔係我想去控制成件事，但係只不過我係會比較中意，即係大家去俾一啲 idea 俾我，然後我就將呢啲 idea 做成一件事。
2: 啲人中意聽你講咯。是不是啊？
1: 是因為沒有人做，所以我就
2: 要做。你又不介意？
0: 做，就等我來做啦。
2: 咁不如講下咧，我見到你即係出道咗唔係好耐啦，但係咧由第一首咧《Time to Fly》即係時候撇啦嗰首歌。
0: Harry 哥咪仲亂咁幫人改名。
2: Fly 即係走啦嘛，
0: 係
2: time to fly 即係係時候撇啦，咁樣。
1: 係時候撇。
2: 係啦，咁樣樣。咁其實當然唔係嘅，我係幫自己記翻首歌，因為一嚟就係一首英文嘅名嘅歌啦。跟住直到而家，你好似都出咗幾首歌。

0: 我最新出嘅嗰首系叫做《第99次和好演唱》，
1: 咁、oh, really?
0: 其实系三部曲嚟嘅，佢一个故事线啦。咁、okay. 由上前年年尾嘅第一只叫做《第101次再见》，去到上年出嘅《第10001次重遇》，去到今年出嘅《第99次和好如初》，其实佢系一个三部曲啦，都系林若玲写嘅词嚟嘅。
1: 哦，哇！
0: 咁就由一开始点解讲再见，就因为嗰、那个。period 就好多人去移民或者離開香港，亦都係我自己可能會經歷嘅嘢，就係、是、好多朋友會去咗外國讀書啊，甚至移民啊，或者係屋企人走咗，咁呢啲都相信係大家都會經歷過嘅嘢。咁去到第二首歌咧，就係、是、離開完啦，再見完啦，就會有機會重遇。咁所以就係即係大家都開始翻嚟啦，會同朋友團聚啦。咁就係、是。會希望大家可以即珍惜一齊嘅嗰個時光。咁去到第三首歌就係、是、和好如初。咁其實去到最後就係想同大家講，每一段關係都唔嚟得唔容易啊，所以唔好因為一啲小事、一啲誤會、一啲鬧，即小拗撬，就會覺得啊，我要放棄呢段感情，因為我覺得唔應該。所以每個人其實。就係、是、要識到都係緣分，所以要好好珍惜。所以珍惜就係呢三首歌、呢三部曲嘅大主題。
1: 好完美喎、哦，係一個好好嘅，即係經歷咗幾年咧嘅一個嘅感覺。咁、但係珍惜呢樣嘢係一個好有意思嘅一個 motion、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就係為咗愛啊，又失去啊，咁就揾一大堆嘢嚟唱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是、由你一開始 time to fly， 即係咪就係講緊係時候走，係咪講緊啲朋友咧？
0: 嗰、那個 time to fly 嘅意思其實係講緊就係、是，嗰陣時我啱啱參加完比賽啦，同唔同即係同唔同嘅參賽者組咗個團叫 Strays， 咁去到二三年頭嘅時候，佢哋就會開始覺得啊，不如我哋每個人都去 pursue 自己嘅 solo 啦，咁樣佢哋就支持我，咁我就 OK 試下先，咁其實都唔知道會發生啲咩事啊，但係就因為嗰陣時都好多唔同嘅。朋友啊、屋企人啊，甚至 fans 支持我，咁就俾咗呢個勇氣我出咗第一首 solo 歌咁樣。咁呢首歌都係想講，就係可能好多人會覺得啊，會有好多掣肘，唔勇敢去追夢，但係我會建議大家即係放手一搏啦。如果唔係，你唔會知道。之後會發生咩事？
1: 好有意思啊！都幾鼓勵性喎、
2: 啊。咁、啊、你自己中意同一 team 人，大家一齊互相鼓勵多啲，定係原來 solo 嘅獨當一面嘅自己都幾中意喎？
0: 我經歷過團啦，經歷過 solo， 其實我係覺得有各有唔同嘅，但我自己會偏向團體嘅，係因為首先。第一件事，即譬如好明顯嘅就係錄音嘅時候，錄音嘅時候，我哋大家係同一個空間一齊玩，一齊去鼓勵，就算自己唱唔好都會你得㗎，你得㗎。但係去到自己錄音嘅時候，你就要自己承受住成首歌嘅責任，你就會覺得啊，原來有隊友有同伴同你一齊。去做呢件事幫你打氣嘅時候，係真係好唔同嘅感覺。
1: 係啊，
0: 所以我自己係會覺得有團友係會開心啲。
1: 雖然呢個人就好自我，但係做嘢就中意同埋一個團隊一齊。
0: 唔好話自我，
2: 咁你
1: 自我即係自己咯，唔係唔係叫自我係自己，即係好 in 活咁樣樣咯。係啊。
2: 咁喺團入邊，你係咪都係 leader 啲嘅咧？覺得自己？
0: 我反而唔係喎，因為嗰陣時我喺 Strays 嘅時候，其實我係。比較年紀比較細啦，咁所以經驗都唔係好充足嘅時候，就係會聽啲大姐姐講。
1: 你會聽大姐姐講啊？係啊，你咧其實嗰首歌咧，我一路真係誤解咗啊。Time to fly 其實唔係，係 time to take off 啊。
0: Yes，
1: 即係其實係要起飛啦，女，係時候要由另外一個 phase 啦，咁樣樣嘅感覺啦。咁啊，真係咧，我就好欣賞你啲歌，但係咧就好難記啲 number， 因為你又唔係由一開始嘅。
2: 你自己頭先都要諗一陣先。
1: 佢第一首咧就係101次啦，咁啊跟住第二首應該102，佢唔係佢一彈就彈去10001次啦。咁輪到第三首，咁你就諗住繼續落去就多過10001，佢又唔係，佢又翻翻轉頭第99次嘅噃。喂，呢樣嘢其實有冇啲咩特別嘅玄機嘅咧？後邊咁樣跳嚟跳去，
0: 其實就冇乜寓意嘅。其實主要就係都係交翻俾林若玲去決定呢件事啦。咁你知道啲填詞人好有諗法，
1: 佢有佢嘅世界。
0: 全權交俾佢，
1: 佢仲要幫你製造緊你個世界喎。
0: 冇錯，即係我會覺得因為。 填詞人有佢嘅諗法，但係讀者都會有佢自己去解讀，咁所以我覺得係 up to 每一個人去點樣去解讀呢件事，咁所以就純粹一開始可能俾咗個 idea， 就一開始想講再見啦，再講。

0: 係寫字嗰個人噶嘛。因為如果你嘅演繹功力唔夠嘅話，你又點會咁多人愛你呢？係咪啊？
1: 係
0: 啊，對自己嘅信心有幾多啊？十分滿分。
1: 哇！呢一個問題，其實身邊即係熟我嘅人都知道，其實我唔係一個好有自信嘅人。
0: 嗯，
1: 因為我永遠都會覺得所有範疇都會有做得好好好好嘅人，咁而我都仲係慢慢進步緊嘅路上。咁即係我會同自己講，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到，但係而家嘅我都仲係會覺得啊，未係嗰樣嘢咯。
2: 咁依家有啲咩好想做，但係又覺得自己未做到嘅咧？
1: 我好多嘢都好想做，例如出唔同類型嘅歌啦，可能真係好似你哋講出跳唱歌啦，或者拍戲啦、拍劇啦、拍綜藝呢啲嘢，全部都係我冇話好有接觸到嘅嘢，咁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啦，咁但係要繼續努力。
0: 好多時候咧，我哋請你哋上嚟咧，都係好集中你哋嘅創意啊，你哋嘅即係嗰個藝術路啊咁，但係我覺得。在你的生活呢對你的影響先很大的嘛。那其實除了你 在音樂或者事業上面的時候，你自己本身最喜歡做些什麼？有沒有特別的東西？即譬如剛才說還有些什麼想做，我想著有人會說、啊、我想爬龍船啊，咁
2: 即係又去得很遠喎，
0: 係啊，
2: 點知佢話佢都想去搶包山。
1: 呢、這個應該未必，
0: 搶包山
1: 我自己會，我自己其實咧好片面呢樣嘢，但我好想身體健康，真係，
0: okay.
1: 因為其實可能啲人會覺得嚇、啊、身體健康，即係而家問你做緊咩夢想或者點樣，但係我覺得身體唔健康嘅話，你想做咩都唔得，因為我身體其實係比較虛弱啦，同埋就係早兩年幾嘅時候我有皮膚炎，所以係又令到好多即係工作上面都要延誤嘅時候，我會覺得。就算你想有咩夢想嘅時候，你最緊要要身體健康。
0: 哦，咁我而家終於明白啦，我完全明白曬啦，我明白曬咧。今日咧同阿俊琪訪問咧 ，Natalie 咧第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你個名點樣叫俊琪啦？原來咧你有皮膚嘅問題啦，而呢樣嘢亦都困擾咗你好耐，媽咪亦都一定知道。
2: 關咩事咧？
0: 幫你改咗呢個名，俊係木字邊，琪下低亦都好多巧思，其實全部係屬木。木是黑土的，所以咧令到你的肚咧受制咧，咁样你咪会越嚟越健康咯。
2: 亦都唔系本台立场。
0: 你睇佢，你睇佢几想，你睇佢听得几入神先啦。
1: 我觉得好，我觉得好神奇嘅。
0: 系啊，
1: 因为我妈咪同我讲我好多肚。
0: Yes.
2: Yes.
0: Magic.
2: 好啦，唔該曬 Harry 哥哥，
1: 多謝 Harry 哥哥，
2: 多謝曬 Natalie 上嚟同我哋接受訪問，期待你下次有新作品再帶上嚟。
0: 跳多啲舞，舞就係屬木
1: 㗎啦。知道，多謝。
0: Yeah.
2: Yeah.

0: 极速十五秒。
1: 嚟到星期五嘅极速十五秒时间啦，今日有黎善仪直直同大家玩游戏，要玩游戏要打通我哋电话号码18723122之余，仲要知道我哋游戏系点玩噶。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十五秒之内讲得出同。

0: 嗰個就為之勝出啦。如果打和嘅話，就大家都可以獲得我手上嘅超市現金禮券啊！今日邊個勝出，我哋轉頭翻嚟就話你知噶啦。
1: 估下我係邊個？我係中意笑、中意散播正能量嘅陽光小女孩。
2: 我是文怡啊，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六点，大家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记得打电话上来1872312，到时等文怡温暖你的世界。
0: Hello， 在我电话旁边已经有你在这里了，刘太。
3: 早晨。
0: 早晨啊，刘太。 A 顺丰、B 顺丰，你选哪一个啊？
3: 是 A 啊。
0: A 顺丰，咦，原来 Harry 哥哥讲的是真的，九成人都会揀 A 顺丰的。那我帮你看看题目先。诶、A 顺丰的题目呢就是海洋动物的名称，在海道那些动物、通常都在那里游下游下，不知道平时去过、街市买那些咸水鱼呢关不关事啊。那你听清楚了，刘太，你的题目就是海洋动物的名称，三声之后就开始啦。
3: 是海底的。
0: 海洋入面啦，我想是懂游水那些啩。咁啊，三声之后开始，尽量试下讲得几多得几多。三二一，开始。
3: 鲸鱼、八爪鱼、鳄鱼、鲧鱼、水母。
0: 三秒。
3: 够
0: 钟都好犀利，讲咗好多。因为讲起海洋，其实我自己都唔系好谂到。不过一讲就讲到鲸鱼，你都非常之聪明啊，刘太。问埋你嘅对手先知你赢唔赢到啊？有阿宝喺度，你好嘛，阿宝？
4: 系啊，你系啊，黎小姐啊？
0: 系啊系啊，你好阿宝。咁你得翻 B 顺丰咋噃？
4: 好啊，
0: 你睇一睇先。你嘅题目就系陆地动物嘅名称。头先就讲咗好多识游水嘅动物啦。今次就睇下喺陆地上有啲咩动物。不过咧，阿宝，你电话好似有啲嘈，可能你咧要行远少少个电视机啊。
4: 睇唔到。
0: 系啊，诶，陆地啊，陆地上面嘅动物名称。
4: 依家讲得未啊？
0: 哦，数三声之后开始好冇？三二一，开始。
5: 陆地啊，
4: 啊，老虎、豹、猴子、狮子、马骝、兔、狗、猫、
5: 豺狼、马骝、
0: 系够钟，好犀利啊！吓，阿宝听得出你后面仲有军师啊！咁今日到底边个胜出咧？转头翻嚟话你知道。

0: 欢迎收睇《盛世传承》。Natalie 啊，见你头先系咁对住块镜咁练习微笑，嘴角微微向上，又有少少隐晦，系咪研究紧最新嘅打卡表情呢？
1: 我呢个并唔系一个普通嘅微笑，我喺度研究紧世界上最出名、最神秘嘅微笑，睇下点样影相先最有气质。
0: 咁神秘，你打算去选美定系拍电影啊？
1: 我是准备去见一位由法国远道而来的国际女神，当然要练定个同款表情去朝圣啦。
0: 由即日起到7月27号，只要去到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馆，就可以看到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邂逅蒙罗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大型展览。今次大会分为两大部分，将尖端科技和珍贵历史文物完美结合。
1: 第一部分《邂逅蒙罗丽莎》完全颠覆大家对睇画的传统认知，主办单位引入了全景沉浸式投影技术，将达文西笔下的传世巨作化成巨型流动影像，包围整个展览厅，还将名画背后的传奇编写成六个故事。
0: 画面震撼之余，最引人入胜的是展览如何解构背后的科学逻辑。透过高解像度红外线扫描，观众可以清楚看到大师当年如何运用光影渐层的云图法，甚至连底层未完成的隐藏草稿都无所遁形。
1: 去到第二部分《文艺复兴的再现》，大会特意由法国和意大利著名艺术机构借了多件瑰宝，当中最瞩目的肯定是首次在香港展出的四份达文西珍贵手稿真迹。
0: 这种将经典名画数码化，再配搭真实历史文物和米开朗基罗石膏复制品的创新展出手法，成功打破年代隔膜。无论是艺术发烧友定是年轻一代，都会被那股人民主义思潮吸引。
1: 今次展览仲是免费给公众参观的，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大家一于

0: 去体验下呢份跨越五个世纪嘅艺术魅力啦。四月二十四号开始，香港艺术馆举办名为《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最瞩目嘅一定系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嘅两幅真迹《睡莲池》同埋《睡莲》。呢两幅真迹嚟自芝加哥嘅珍藏，完美捕捉咗光影变幻，将莫奈自家花园嘅浪漫气息带到嚟香港。
1: 大家可以在展览入面细味张大千笔下的八德圆形客径，同埋明代画家文征明笔下的文人精神家园，中西庭园的文化摆埋一起，真是双影成趣啊！

0: 嚟到11:38啦，各位，依家依然都系睇紧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Harry 哥哥喺我身边，我系黎思贤直姐。Harry 哥哥点解要笑？
1: 我因为今日好多依家啊，
0: 我专登嘅。
1: 系啊，今日好多依家。咁依家咧，无论你系听紧收音机又好啦，或者系睇紧电视都好啦，就算喺收音机咧，你都会感受到噶啦。今日我哋请嚟嘅两位嘉宾咧，一位靓仔，一位靓女。呢位靓仔咧，一望到佢个样咧，你觉得咧佢好好有种亲善大事，同埋好啊！如果我有个孙系咁真系好啦，咁
0: 吓、你已经有个孙噶咯噃。
1: 我知道我知系啊系啊。
0: 但系依家咧都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嘢你未公布啊？
1: 我未公布乜嘢啊？
0: 依家要公布翻咧。
1: 哦，头先呢个15秒啊嘛，系咪啊？极速15秒。
0: 冇错，今日嘅胜出者就系阿宝，恭喜晒阿宝！
1: 恭喜宝宝。
0: 系啦，咁啊，咁稍后我哋会有同事联络你登记领奖啦。咁依家咧就可以请我哋嗰个靓仔出嚟啦。
1: 冇错啦，之前咧都经常会喺电视度见到佢嘅，但系每一次究竟佢系做主持？唱歌啊，定系拍剧咧？佢样样都得噶噃。我哋而家就请佢出嚟。
0: Music Five， 欢迎欢迎，喺我哋身边有谭永豪。
1: 永豪
2: ，Hello， 咁多位两位好，
1: 你好。
0: Harry 哥哥，你系咪旧相识嚟噶？
1: 唔係啊，但係我望見阿永豪個樣咧，好似識咗你好耐。你好有一種咧，即係見到你之後咧，有有一種好舒服、好親切嘅感覺。
0: 因為睇電視成日見到佢啊，
1: 會唔會係咧？
2: 都可能係，所以多謝你先有呢一個評價。係我諗真係，即係因為平時拍開電視咁，可能大家行開行埋都見到咧，咁就容易啲有個親切感咁。
1: 係啊，對於我哋嚟講咧，就覺得你咧都係一個後生仔啦，初初入行啦，但係唔係噶噃。同埋咧，我又亦都有留意到啦，我以為你係唱家班噶嘛，唱歌出身噶嘛，但係又唔係喎，你都幾勤力噶喎，你係入過藝員訓練班嘅原來。
2: 係啊。
1: 哇！
2: 其實嗰陣時因為我玩咗新手啦，贏咗咁嗰陣時係簽咗入去英皇嘅，但係入咗去兩年嘅時間又冇真係一個計劃出道，咁跟住咧嗰陣時公司就問我你有冇諗過自己出去闖，定係想繼續喺度等多一陣？
1: 係
2: 咁跟住嗰陣時我唔知點解自己覺得咧，我都廿零歲，即係嗰陣時23、24歲啦，我覺得自己好老啦，
1: 係啊，
2: 即
1: 係仲等咁樣
2: 就好老啦。咁我就咁我不如出去自己闖下。咁於是周圍去 casting， 咁有次 cast 個電影咧衰咗，因為自己啲戲太屎啦。
1: 係
2: 咁於是
1: 未必一定㗎，唔啱你就唔啱你㗎啦呢啲。
2: 係
1: 啊，
2: 可能係，但係因為我嗰陣時我自己都唔好理解嗰個 casting 劇本講乜啊。
1: 係啊，
2: 咁所以我就哇，原來我對做戲真係一竅不通㗎喎，咁樣咁跟住我就想去學做戲，咁啱藝員訓練班賣廣告喎，咁我就有朋友話：喂，你想學做戲，不如去報啦咁。咁咪報咗咯。咁於是就考咗入。去咁跟住畢咗業，咁就順理成章簽咗入去。
1: 係，哇！你都好特別同埋好勤力嘅喎，因為你已經新秀，已經係有人簽咗你嘅嚇。然後跟住咧，你又真係拋個身出嚟，又要重新學過。即係之前咧，其實自由式已經係攞曬獎㗎啦嘛，而家要重新嚟過，又要學個碟式啊咁樣樣。
2: 係，但係因為嗰陣即係雖然自己係有攞到一個獎啦，
1: 係啊，
2: 但係其實我有一段時間咧，我係唔敢再唱歌。因為呢個獎對自己壓力大啊，
1: 一定會。
2: 因為哇冠軍喎、即係好似唱啲咩都一定要好好喎。
1: 係啊。
2: 咁跟住，但係有陣時有啲嘢我真係做得唔夠好，咁跟住我就覺得好似愧對咗呢個名啦。咁跟住慢慢我就開始唔敢唱啊。

0: 咁但係後屘就發覺其實唔係，即係。即係我好大壓力啦。咁當時我身邊嘅朋友都同我講，就係其實你唔使諗咁多喎，你記翻你係中意唱歌嘅歌譚詠豪咪得咯。你攞獎之前你都係呢個心態啫嘛。咁跟住後屘我就啊係啊，咁跟住我就開始唱翻歌啦。同埋我就覺得啊，我唔識嘅嗰樣嘢，我應該要去學嘅，即係唔係應該要去唔做嘅，唔應該驚嘅咁樣。咁所以就即係調整咗呢個心態之後，我就啊唔再俾呢一啲即係所謂嘅名銜去綁住自己咯。
1: 其實有好多時候即係太早出嚟，有好多時候都會有人講嘅，即係話咧太過早出名咧，其實反而俾你一種壓力同埋負累添啊。
0: 嗯，
1: 係啊，你就係呢個感覺啦。
0: 咁我又唔可以咁講嘅，因為我嗰陣時其實都唔係真係出名嘅，即係純粹真係攞咗個獎咁，但係又其實真係好多嘢唔識咯。咁跟住，但係反而真係入咗訓練班，個心態調整咗，因為嗰陣時蛋哥係我哋嘅
1: 導師
0: 啦。咁佢第一句同我哋講嘅就係唔好諗住一出嚟就做主角，捱十年啦。捱十年嘅話，可能有機會做到啦。咁
1: 哇，呢啲真係老前輩咧，一下一指中的嘅喎。因為真係有好多人諗住，我真係睇下幾時做鄭少秋，
2: 我一行出嚟就覺得
1: 做苗僑偉，幾時要做嗰啲位咁啊？
0: 即係所以就係、是、哇，完全打破咗我嗰、那個即係、就是、FF 嗰、那個，未得個，即未得個諗啊嗰個泡泡。咁但係就啊，實際啲啦，真係要捱嘅，真係要去學唔同嘅一啲嘢，去經歷唔同嘅嘢，你。有嗰一個能力啦，咁先至可能有機會做到主角咁。
1: 係啊，
0: 係啊，咁所以嗰陣時就因為咁樣調整咗個心態，跟住就一路咁樣就行落去咯。
1: 捱咗一段好長嘅路，
2: 但又真係一路變咗好似淨係睇咗你做戲，反而做做下咧，又好似冇再見到你唱歌乜，就係到近期又突然間，咦？點解又會重拾翻呢個信心？咦？都做戲做到夠啦，係時候要唱翻歌咁樣咧。
0: 都好似係有少少呢個諗法。其實咁嘅，因為入咗去電視台，其實最當初嘅嗰個想法咧，都係希望透過呢個平台啦，等多啲人認識我，跟住就有機會可以唱歌，登台也好，有自己嘅作品也好。咁但係因為畢竟喺個電視台入面，真係佢始終一定係製作劇啊，同埋節目多噶嘛。
1: 係啊，
0: 咁所以我就少咗機會唱歌啦。跟住慢慢咧，我自己都開始 lost 咗啊，因為我 keep 住拍劇拍節目，咁有穩定收入，咁會唔同埋我又中意喎，因為其實佢都係一個演出嚟噶嘛。
1: 係啊，同埋好入屋噶嘛，個人都會見到你，你係獎品先生嚟噶喎。
0: 係啊，最開頭係啊，係啊，都呢個又係學好多嘢嘅一個地方。咁就係咁樣啦，即係喺度去慢慢做下。做下嘅時候就覺得會唔會真係以呢一樣嘢嚟行先咧？唱歌可能擺低咧咁。
1: 哦，反而你就開始要翻轉咁諗啦。
0: 所以就少咗唱咯，真係。
1: 係啊，咁你嗱，所有嘢都好似有機會去做，明顯你聽咧，其實好特別啦。你唔係演戲嗰邊，但係主持咧，好似咧係好多人垂青嘅，即係都幾中意。你有冇人話過咧？你有啲似李浩林噶？
0: 我有啊，呢個真係有。
1: 係啊，因為阿浩林都曾經坐過嗰個木箱，我哋冇幾多個月前傾過偈。即係因為我諗咧，你知㗎啦，喺大台嘅話，佢哋一定會 cast 你㗎嘛。一睇到嘅時候咧，感覺嗱，你講嘢又好清楚啦，係啊，交代好舒服啦。咁其實係咪好多機會做主持咧？
0: 其實係我一開頭唔係咁噶，我一開頭我講嘢咧係一嚿嚿噶，同埋我唔係好識表達自己嘅一開始，係反而真係慢慢做主持訓練出嚟嘅嗰個表達能力。但係我最開頭其實係真係拍劇先嘅，啱啱訓練班出嚟啦，咁做咗獎品先生啦，
1: 係啦，
0: 跟住好快咧就有劇揾我做單元角色，其實好好彩嘅，因為訓練班出嚟可能係好多時係做啲好唔起眼嘅先，慢慢先開始有單元角色，但係我嗰陣時算好好彩就係。好快就有呢個機會，咁跟住做下做下咧，跟住又有節目 casting 喎，咁嗰陣時新啊嘛，乜都試噶啦，梗係去 cast 啦，咁我又俾我入到喎，咁，咁之後咧就開始一路做咧，就開始越嚟越多係喺主持嗰方面咯，
1: 係啦，
0: 但係咧我哋成日有一個我哋自己講笑咁講咧，就係、是。你喺個台入面，你越想做啲咩咧，通常就越行咗去另一邊嘅，係啊！你越想拍劇咧，就越做咗主持。有啲人好想做主持咧，就成日俾人安排咗拍劇嘅，唔知點解嘅。
1: 哦，咁呢個其實都好啊，你起碼即係知道咗個 formula 啦。
0: 我就有啲諗相反，
1: 你咪一味諗相反咯。
2: 我依家好想拍劇，
1: 係啊，
2: 係
1: 啊，
2: 唱歌
0: 係啦，又真係喎。跟住咧，我好想唱歌嗰排咧，又有劇揾我嘅喎。係
1: 啊，
0: 係啊，就好得意嘅喎。
1: 嗯，
0: 所以咧，我而家好想拍劇。
2: 我所以就。

0: 日上嚟就
1: 即係就講係自己首新歌咯，所以
0: 好啦，嗱，我哋呢度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就請永豪介紹俾我哋佢呢個好想拍劇之下就出咗嚟嘅佢呢一首新歌啦。
1: 嗯。

0: Music Five。
1: 继续翻嚟我哋 Music Five， 我哋身边有谭永浩永浩喺度。
2: Hello， 大家好。
1: 终于我哋系时候要讲佢嘅音乐作品啦。
3: 系啊，嗱，我哋咧不如睇下咧，你呢度咧有个非常之好嘅 track record 嘅，有好多嘅歌曲啦。2021年嘅投降吧 TVB 嘅剧集《换名真相》里边嘅插曲，其实已经正啦。一嚟有一个嘅剧集里边嘅插曲俾你唱。
2: 系啊，我觉得呢一个都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嚟嘅。当时其实咧。一開頭唔係諗住揾我唱插曲嘅，我係喺呢個劇入面咧飾演咗其中一場戲嘅一個 busker 嘅啫。
3: 哦，係咁嘅咋？
2: 係啊，咁跟住，但係我好似係有唔知兩場啦，咁啊唱兩隻唔同嘅歌。
3: 係係係。
2: 跟住其中一隻就係唱投降吧。咁嗰陣時咧就係要入錄音室嗰度錄咗去，跟住喺個劇嗰度播啦。啱
3: 啊。
2: 咁然後就可能嗰一次錄出嚟嗰個版本幾好。咁因為去到最尾咧，上咗架嗰個就係嗰陣時錄嘅版本。
3: 我直情唔使再嚟過啦。
2: 跟住，因為嗰陣時都認真錄嘅。
3: 係當然啦，當然啦。
2: 咁跟住就咁啊錄起咗之後，咁後屘嗰陣時嘅星夢嘅老闆啊 ，Herman 啦，咁佢聽咗之後，佢就覺得都幾好喎，不如攞埋嚟做插曲啦咁樣。
3: 真係。
2: 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機會係幾幸運嘅。
3: 係啊，聽起上嚟其實你都有幾多行得幾靚嘅位嘅喎。係啊，都嗱又攞獎啦，喺呢啲時候又出到插曲啦咁。咁但係咧，我又覺得你幾勇敢啊，因為咧2026年咧喺呢個時候咧，終於一個深呼吸又轉咗咯喎，你好似已經同大台又講拜拜啦喎。
2: 係最近完咗個合約嘅。
3: 冇錯啦。
2: 係啊。
3: 係啦，呢一個其實都係好堅定嘅一樣嘢嚟。
2: 其實都掙扎咗兩個幾月㗎。
3: 係咪啊？
2: 係啊，因為始終就係喺。台嗰度都做咗13年嘅時間，同、
3: 啊、
2: 大家相處好好啦，咁亦都真係有過唔少機會啦。但係亦都諗緊，即係喺呢一個，因為而家其實大環境又轉變緊，咁跟住自己都會喺度諗，如果我繼續留喺裡面，我會有啲咩突破呢？
3: 係
2: 會唔會呢？咁因為好好嘅係佢 keep 住都有演出機會俾我，咁我 keep 住都會咁樣做。但係如果我想再有一個突破，想再見多呢個世界。
3: 係啦，
2: 咁又得唔得咧？喺而家呢一個環境入面，咁同埋我自己本身個人又可能個依賴心又強啦，即係我覺得啊喺裡面嘅話，咁我就會 keep 住做嗰啲，咁我又未必會咁大嘅一個動力去出面探索多啲唔同嘅嘢。
3: 係，
2: 咁所以我就趁而家啱啱個合約又完啦，咁不如真係試下自己出去闖下咯。
3: 在整個訪問裏面剛才呢有一個時刻呢不知道直接有沒有見到呢 是突然之間永浩發了光的。一個 moment 呢他說佢而家咧大時代咧，亦都係改變緊啦。呢、這、一個位咧，我見到你咧成著咗嘅，好似咧你對呢一個大時代改變呢樣嘢咧，嗱經歷咗十幾年，咩都做過，你好似有啲睇法喎。
2: 因為我覺得其實有陣時候可能係一個契機嚟嘅，即係如果唔係有一啲咁嘅轉變咧，其實你自己可能未必會想去喐下一步嘅，因為有啲嘢可能一路 keep 住做緊，同埋忙住去做嘅時候，未必會諗咁多其他，應付咗目前嘅嘢先啦。咁但係突然間有一個轉變嚟嘅時候，咁就會開始諗，咦，嚟緊下一步會可以做啲咩咧？咁於是就真係開始諗咯。但係嗰個拉扯係好大嘅，
3: 定啦，
2: 因為你係真係會好唔捨得，同埋你要離開一個自己嘅 comfort zone 啊，或者一個自己。好習慣去做開嘅一個模式嘅時候，會驚啦，會得唔得㗎？出到去唔知前面點㗎喎，
3: 係啊，
2: 跟住同埋就係我係咪真係要走咧咁樣？
3: 哇！
2: 即係好多呢一啲咁，
3: 好忐忑，
2: 好忐忑㗎，係
3: 啊，
2: 係啊，直情咧。瞓唔著啊，跟住生曬濕疹啊，好大壓力㗎。
3: 喂，但係到到而家，
1: 你都願意行出嚟。
3: 唔單止係咁啊，佢最犀利就係咁多忐忑啦，咁多考慮啦，而且咧即係就造成咗一種好大嘅動力啊，反而，所以咧我更加覺得你應該首新歌咧係等咗好多心機落去做啦。
2: 係嘅，
1: 即係嗰個光就出嚟啦。
3: 講下呢個光點樣出嚟先。

0: 呢首歌咧，其實啊，講真喺2021年嘅時候已經有呢個構思噶啦。
1: 哦。
0: 但係嗰陣時就諗好咗，跟住準備開始錄嘅時候，咁有其他工作埋嚟，咁因為自己嘢啦，咁就擺低先啦，咁做咗其他先。跟住好啦，一路又去到24年啦，咁又 pick up 翻啦，跟住就錄好埋佢，跟住又開始拍 MV 咯。
2: 嗯。
0: 咁拍 MV 咧，又拍到一半，跟住開始拍一啲對嘴嘅畫面咧。本身嗰陣時就想話哇，全部樂手一齊出現。咁就好正啦嗰件事，
1: 陣容好鼎盛。
0: 咁係因為大家都忙啊嘛，咁跟住好難約，跟住約約下咧又有另一個工作出現，咁我又擺低咗先。咁就真係去到上一年啊，突然之間自己有一個好大嘅感覺，就係不論今年點都好啦，我都真係好想做翻多啲關於唱歌嘅嘢。咁於是就上年年尾咧，咁真係的起心肝咧去搞埋佢。跟住真係拍埋個 MV， 跟住隻歌都重新錄多咗一次，咁、然後就真係 plan 今年去出咯。咁而咁啱又之前參加咗《中年好聲音》啦，
1: 係啊。
0: 咁呢一個節目亦都係俾觀眾睇到啊，原來譚詠豪有唱歌噶咁樣，即係都幫到我去再出呢隻歌嘅時候，好似有一個幾好嘅台階咁樣咯。
1: 哇！呢一首歌咧，其實喺你由咁多年其實醖釀咗好多年，其實由你一開始至到而家終於面世啦，有冇一啲唔同咗？同你一開始諗嘅時候，其實已經唔同咗。
0: 有噶，
1: 係咯。
0: 開頭嗰陣時，隻歌最初嗰個概念啦，就係講我嘅心路歷程嘅，即係講我參加咗歌唱比賽，但係冇出到道，跟住最尾哇，終於有自己歌啦咁樣。咁啲歌詞完全都唔係而家呢個，係啦。但係我又會覺得啊，講我自己嘅經歷，如果有啲朋友唔認識我，對我冇興趣嘅，佢哋咪冇共鳴咯，咪唔想聽咯咁。
1: 係啊，
0: 咁跟住就再諗啦。咁而嗰陣時，因為啱啱疫情啊，咁其實成個社會氣氛都唔係幾開心。咁於是就不如寫一啲係關於呢樣嘢，可以鼓勵到大家嘅一個歌詞啦。咁於是就出咗《光》呢一隻歌。其實最初就係諗緊，好似一個燈塔。你大海入面有好多船喺度航行緊，但係夜晚嘅時候會好黑嘅，即係乜都睇唔到
1: 啊。係啊，
0: 咁你點咧？你去邊咧？原來燈塔嘅嗰個光咧，就係可以照亮到你，話到俾你聽去邊。咁我哋人嘅嗰個光係咩咧？好多時就係我哋嗰個初心咯。點解我哋要去做呢樣嘢咧？可能去到而家做咗一段時間，會迷失嘅，會唔記得咗點解嘅，或者會遇到樽頸啊、沮喪，咁諗翻自己當初點解第一步你要行出嚟？你行第一步一定係好大動力噶嘛？咁嗰一個初心其實就係我哋嘅光咯，
1: 係
0: 咁就可以照亮翻我哋應該去行嘅前路。
1: 哇！真係聽到好明白咧，詠豪呢十幾年咧對你其實有好大嘅衝擊，而你講出嚟呢樣嘢，我真係有諗緊。個個人如果係一隻船嚇喺個海度，突然之間
3: 好迷茫咁，
1: 就係靠個燈塔噶啦。咁個燈塔係乜？呢樣嘢好緊要啊嘛。你講咗啦，就係個初心。係
0: 啊，
3: 終於揾到自己初心。
0: 係啊，所以呢一隻歌嘅第一句啦，世間這麼漆黑。總需要光咧，係我自己都好喜歡嘅一句歌詞嚟嘅。
1: 係
0: 咁黑嘅地方，你一定係要揾得翻嗰個光嘅。不論係你自己發也好，人哋俾你嘅也好，即係你一定要有呢一個希望喺度咧，先可以繼續行到落去。
1: 好有內涵嘅一首歌，因為咧成首歌講到最後，光咧係要點樣先感受到嘅？通常用隻眼去睇噶嘛，但係成首歌最後咧就係話咧，最暗淡時勢總有愛，循環耳邊播放，原來隻耳仔旁邊都可以感受到光。咁希望呢一句咧就送俾我哋身邊所有咧喺收音機旁邊嘅朋友。
3: 冇錯，稍後咧我哋就會喺電台部分咧播放永浩嘅呢一首歌。咁我哋咧就会成为漆黑中嘅灯光咧，感受住佢带俾我哋光芒，送俾每一位。咁今日好多谢永浩嚟到，亦都期待你下次带更加嘅光俾我哋啊！
0: 好多谢，
1: 多谢晒永浩 ，thank you。
4: 香港暖流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话，昨晚9点几外出，邻居10点几通知佢单位起火，佢赶翻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系唔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佢又话睇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但系当时单位内冇煮食，估计系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表示，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的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的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罅，并且是躲入房间内。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系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的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话，据他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政府表示，按财政预算案公布，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包括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或津贴的一次性额外款项，以及为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作相约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将会陆续获发有关款项。政府发言人话，估计大约176万名社会保障受助人同大约56000个领取职津的住户受惠，共涉及大约64亿8600万元额外开支。有关款项将会以自动转账方式存入合资格人士或住户在香港的指定银行户口，不必另行申请。伊朗传媒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油，又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运往国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会难以达成协议。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09点，升322点，总成交金额133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8点，升2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2升3毫，腾讯控股443.4升4.4。中芯国际75.25升1.05，联想集团15.49升2.34，阿里巴巴128.2升2.2，恒生中国企业88.2升1.14，南方恒生科技4.76升9.8，华虹半导体126.6跌1.4，长飞光纤光缆225.8升1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4，瑞士法郎9.963，澳元5.594，加元5.683，新西兰元4.601，欧元9.09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日经平均指数报63367点，升1683点。港金报4221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7.13美元，卖出4527.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西九龙高铁站方向，近住九龙草地滚球会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七咸道南噶，就系柯士甸道去翻西九龙高铁站方向，近住九龙草地滚球会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七咸道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十东街一段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去到柏苑。另外上亚厘北道去返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都是比较繁忙。咁提一提你啦，达之路啊同埋石竹路交界呢有阻坏嘅交通灯啦，经过要小心。喺又一村㗎，又一村嘅达之路同埋石竹路交界呢有阻坏嘅交通灯。咁另外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青衣乡事会路去返青衣公园方向，近住葵青警署，近住青衣警署对出啦，而家呢慢线係封闭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们应该怎么做？
5: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很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6: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 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7: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事啊？
1: 咩两把男声嘅
0: 会咁样噶？
1: 好难得噶呢、這个，
0: 系咯，
1: 系逢星期五咧。
2: 家嫂去
1: 咗边啊？逢星期五咧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呢一个暖流家族咧又会同大家见面噶啦。
0: 系啊，
1: 系啦，有阿妹头小善啦。
0: 系家嫂，家嫂去咗买餸啊。
1: 家嫂咧今日就唔得闲，咁但系咧我又好开心、啊，因为阿隔篱二叔公咁又嚟帮手啦。
2: 二叔公点解嚟到噶？
0: 二叔公到啦。
1: 二叔公啊，你今日嚟到咧，真系即系首先要多谢你，因为咧你二叔公阿乐啊，
0: 系啊
1: 系啊，
0: 我都唔知道原来我系二叔公。
1: 二叔公阿乐咧，
0: 我以为我系细叔伯，
2: 因为升咗级啊。佢之前系做嗰啲出嚟做架打
0: 小舅
2: 父
0: 啊嘛，好似
1: 咁唔系，佢而家变咗叔公噶啦，
0: 系啊，
1: 有啲咩事咧，多多少少咧都要揾下佢噶啦，
2: 即系入佢数，
1: 唔系入佢数，系帮手，要揾佢嚟帮手，因为点解咧？你亦都系我哋嘅星期五救星，
0: 耶、yeah. ！
1: 系啦，你今日出现咧，其实要多谢你先。
0: 系，喂，直直快啲多谢我啊！
1: 因为
2: 我真系唔该你啊，
0: 因为佢唔想多谢我。
1: 系啊，喂，你哋两个中间好似有好多好暧昧嘅，
2: 系
1: 处理嘅，
2: 系啊
1: 嘅家族问题、啊。
0: 因为佢不断要求我俾个歌单佢，我喺我裤袋已经揞咗好耐，
1: 搞乜嘢啊？
2: 因为今日星期五
1: 系
2: 就系点唱嘅好时机，
1: 啱啊，
2: 就1872312。条电热线就啱啱开放。
1: 今日系乜嘢机啊？今日唔系电视机啊？
2: 今日
1: 系咩啊？
2: 点
1: 唱机啊？
2: 所以条线就开始打到就嚟线路繁忙噶啦。如果大家再唔打过嚟嘅，
1: 系啊，一刻唔再打过嚟线路繁忙，系打到已经线路繁忙啦、啊，你啊，
2: 所以快啲打。
0: 既然咁繁忙，我攞张歌单俾你啦，攞住
2: 系咩歌啊？
1: 咩啫？有歌单呢样嘢嘅咩？咁大个仔我都未听过有歌单，而家叫即系食点心咁样有咩？
0: 系点心纸咁样咯。
1: 唔系随意点心嘅咩？今日一揭开一开咁样睇今日食乜噶嘛？
0: 喂 ，Harry 哥哥，你呢个好
1: 系啊！
0: 即系咧，我哋如果有张点心纸，
1: 系咯，
0: 嗰张点心纸上面咧系可以拣你中意快歌、慢歌，
1: 系
0: 外语歌，
1: 即系等于边啲系煎嘢啊，边啲系炸嘢，边啲系蒸嘢啊，吓嗰啲小菜啊喺下低啊嗰度啦。
0: 我哋设计一张点歌纸，
1: 系呢一张纸嘅呢一张纸咧，我知道边个人设计最好，
2: 系
1: 派你。
2: 点解咧？
0: 就交俾佢
1: 吓啊？唔系、啊，应该最差系佢。
2: 我以为起码都要人杰噶噃。
1: 上次系人杰会好啲，
2: 系咯。
1: 因为咧派利上次一讲到点心纸咧，
0: 系啊系啊，
1: 佢上次咧出咗事，搞到我哋四个人食咗成千蚊咧。
2: 我觉得冇乜事、啊，
1: 就系佢食，
2: 我觉得几好、啊，觉得佢做得都唔错啊。
1: 食两碟蛋散，你觉得冇事？
0: 唔系，同埋你哋好似话，
2: 我食咗三碗鱼粟米鱼肚羹啫嘛。
1: 系啊，四个人食咁大条鱼，食系啊，四个人食一条龙趸，再加每人三碗。嗰啲鱼肚，
2: 我觉得我嗰次系食得好饱嘅 ，Harry 哥哥。
1: 我觉得我嗰日食完之后，好似有三日只眼系擎住喺度。
2: 你荷包就
0: 我就系知道嗰日派你做漏咗件事咯，冇、叫我咯。
1: 系啊，
0: 原本如果唔系我就会食多两碗嘅。
1: 其实真系，其实嚟你讲得啱嘅阿乐。如果你嗰日嚟到嘅话咧，我应该好只眼冇唔会擎三日。
2: 你嗰日嚟咗，我哋就冇咁多嘢食。
1: 咁点啊？张点心纸究竟应该揾边个啊？
2: 再谂咧，就等咩啊？等我哋听众拣咪得咯。
0: 好
1: 咁样样啦，我哋叫啲基本。嘅嘢先啦，好嘛？
0: 几多基本嘢
1: 就出啲基本嘢先。
0: 基本嘢先。
2: 本港地区下午嘅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啊，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啊。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
1: 嗯，现时嘅气温系点啊？
0: 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嘅。逢星期五12点到1点，我哋香港暖流咧会有耳边执到宝啊，打你1872312，我哋拣嚟咗一啲嘅经典歌送俾你哋啊。咁啊，首先咧，我哋会有呢一首歌先嘅。
2: 呢一首歌系咪真系十个女仔、啊？吓
1: 咁快入十个女仔咩？
0: 十个啊，十个
1: 嚟就嚟噶啦，
0: 十个
1: 哦，好啦，
0: 都嚟咗就出啦，
1: 好啦，阿 Sam。

0: 十个女仔，
1: 九个认晒，
0: 真系多得阿 Sam 啊！真系，本来佢哋唔系咁噶，但系咧个个咧听完呢首歌之后咧，搞到咧成个七八十年代咧，全部个个咧都变咗咁样样。
1: 系啊，
0: 九个认晒啊，其实十个都认晒嘅，话俾你听啊。
1: 咁啊，系好反映到嘅嗰个年代嘅一个潮流，又或者嗰陣時嘅一啲心態，我覺得
0: 咁嘅。其實咧，如果係唔係呢一個1979年嘅話咧，呢首歌係出唔到嘅，因為咧而家我哋咧唔可以咁樣講啲女仔嘅，係啊，我哋唔可以咧一邊即係可以睇埋一邊咁樣樣嘅。咁而家咧即係正如好簡單啫嘛，佢話十個女仔九個就認勢嘅咁。咁但係咧，其實係咪真係咧？唔係噶嘛。嗰我哋以前都夠嘅，夠成日都講噶啦。啲女仔其實最中意啲男仔比佢大個啲啊咁啊，唔係㗎。而家有啲男仔咧，有啲女仔咧，中意佢个男朋友咧，要系细过佢噶嘛？阿直直咪就系呢啲咯。
1: 其实系噶，
0: 系啊，所以佢系第十个女仔嚟噶。
1: 因为咧，
0: 佢唔认世噶，佢
1: 以前好紧要噶，即系咧要觉得咧，有以前真系因为二十岁头左右啦，
0: 嗯。
1: 结婚噶啦，已经
0: 系啊，冇错，
1: 开始生小朋友噶啦。
2: 即系以我嘅年纪，我可能应该有两三个噶啦。
0: 你自己反省下啦，你阿妈成日都咁同你讲啦，你婆婆都已经同你讲噶啦，妹头吓、你几时啊？
2: 系啊，
0: 系咪成日讲噶？
2: 系啊，结婚未啊？有男朋友未啊？
0: 系咯，
2: 系咯。
0: 好啦，咁
2: 我都冇办法。
0: 嗱，阿 Sam 咧口中嘅呢个十个女仔咧，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啦，就系咧好想听下，就系喺身边喺收音机旁边嘅你咧，属唔属于呢十？个女仔里边嘅特色咧，例如咧系好中意买衫啦，扮时髦，时髦呢两个字都好唔时髦嘅，其实
1: 而家变咗做咩咧？好潮啊，好潮都唔潮，
0: 好潮都唔潮，
2: 好噶啦，
0: 系啊系啊，好 dope 啊，我系
2: 好 dope，
0: 系英文字嚟嘅，
1: 系好多好太新啦，而家太多，
0: 冇错，系啦，咁所以咧，其实系咪真系好中意买衫啊？好中意扮时髦嗱，而家咧。对唔住，你留心啊，四周围睇下，你坐车你见下啦，其实都唔系个个一定系咁扮时髦噶，
2: 系
0: 有啲都其实衣着好简单噶，
2: 有啲点样为之简单？
0: 我最唔明白就系咧上高咧好靓啊，又着晒好似啊，而家化妆多咗就真
2: 啊，系啊，
0: 系啊，就襟嘅啲妆，同埋个个人唔知点解咧，就要孭住个袋，个袋咧称住一大堆公仔嘅。
2: 系，
0: 我哋咧就即系希望嗰啲袋越轻啊越方便，佢哋唔系嘅，其实好地地个袋咧，即系其实里边冇嘢都好重啦，因为大抽公仔喺度。
2: 咁啲公仔棉花嚟嘅啫，唔会好重嘅。
0: 好啦，今日跟住下低咧就着住条裙仔都几可爱啦，有两三层咁样噶嘛，跟住就整对白袜仔啦吓，跟住咧就着对嗰啲咁样嘅擦纸胶鞋，我都唔明点解嘅，明明好地地咁着对好啲噶。
2: 咩擦纸？系
1: 咯，我都谂紧咩擦纸胶鞋。
0: 而家咪嗰啲擦纸胶鞋，即系嗰啲厚夹夹嗰啲咧。即系就咁除，即系好似对剧咁，但系塑胶，即系胶嗰啲啊。有阵时会黐啲公仔喺面。
1: 哦，我知边啲啦。
0: 一个个窿嗰啲咧，唔讲得牌子。
1: 嗰啲叫窿窿鞋。
0: 啊，嗰啲叫窿窿鞋。我就叫擦纸胶。
2: 因为自己帮佢作啲名。
0: 咁嗰啲人
1: 洞鞋啊，
0: 咁嗰样嘢系咪叫时髦咧？系咪许冠杰所讲嗰啲其中一种咧？
1: 嗯，而家系咯，但系不过咧，每个年代兴嘅都唔同。
0: 系
1: 系啦，咁啊嗰个年代咧，我谂就系嗰啲飞机头啊、喇叭裤啊，要化靓妆啊。
0: 嗯，
1: 咁啊，但系呢首歌讲紧其实系唔系就系以前大家追女仔，又或者嗰啲女仔等人追嘅嗰种心态喺入边。
0: 其实唔系，即系后来咧，由嗱嗰阵时嘅许冠杰讲呢一首歌、唱呢首歌咧，系未有嗰样嘢叫做公主病嘅。佢唱完之后咧。九十年代之後就出現咗呢、這個八十年代啦，就出現咗公主病呢樣嘢啦。公主病呢樣嘢，你哋又熟唔熟啊？
1: 知嘅，
0: 有聽過
1: 啊。嗱，即係如果咩叫公主病咧，可能聽眾未必知嘅。咁啊，公主病叫得
0: 知，
1: 叫得公主，咁梗係好尊貴嘅啦。
0: 係啊，
1: 即係一定要有好多人去到服侍佢啦，咁樣。咁啊，公主。但变咗个病、啊，
0: 懒矜贵咯，过分矜贵咯，
1: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有少少负面嘅，其实呢一个字我觉得
0: 系啊，哎呀，呢个女仔而家啲女仔个个都公主病噶啦，咁样样嘛，咁、所以咧呢一首歌咧就回应到啦，咁但系咧我哋好多嘅听众们咧就唔系咁样样噶，辛苦出嚟嘅，咁就等大家咧去留意一下，咁今日咧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咧就可以可以点下歌。最好咧就同呢一个你心目中咧嘅女仔系啊，应该系
2: 女仔，
0: 又或者你听到呢首歌咧，你好记得哇！我细个嘅时候呢首系好女性化，好描写到即系女仔嘅。
2: 会唔会有啲歌系你当年用嚟追女仔先？咁呢啲都可以噶，同女性有关嘅歌
1: 都可以啊。所以咧，乐仔咧紧接咧就拣嚟咗有呢一首歌啊吓。其实咧，无论边个女仔都好啦，只要你喜欢佢嘅话，你一定咧会好想陪住佢嘅。拣嚟咗有温拿乐队嘅呢一首
0: 陪着佢。

0: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0: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1: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0: 让我哋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2: 喂，姐姐，今日想食啲咩啊？
3: 伙计，照旧午餐 A 啊！
2: 我哋推出咗新嘅套餐系列，价钱低咗，仲送一个包、啊。
3: 照旧得噶啦，几廿岁改咩变啊？最唔中意试新嘢。
2: 年龄都只系数字啫。介绍你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周以玲、邓添乐主持嘅《乐龄是咁的》，每星期介绍唔同嘅新事物，等你成为最博学嘅老友记啦。

0: 好坑噶，你几旧嗰啲机佢都有嘢播
1: 啊。有啊，同埋咧，即系今日俾我哋咧喺咁多只碟当中揾到呢一只十个女仔。
0: 系啊，
1: 考下大家十个女仔头先听咗噶啦，下一句就系九个认晒。
0: 系啊，
1: 系啊，因为当年咧真系啊，个个咧好年轻咧已经交往噶啦，咁啊，所以咧当时我相信，如果到咗就嚟接近三十岁都未揾到另一半嘅话咧，即系都要认晒噶啦，好希望揾到另一半啊。
0: 嗱，而家咧啲人会唔会认晒咧？我觉得咧，其实而家啲人叻咗，唔系唔认晒，系啊，但系佢唔使讲年龄嘅，你睇啦咁。个样认晒啊嘛，个样呃晒你啦，
1: 系啊，就好似 Harry 哥哥咁啊，
0: 唔系唔系唔系唔系，我冇呃你噶，
1: 真系
2: Harry 哥哥唔系女仔喎，但系
0: 咩啦，
1: 系啊，咁男仔都可以认晒，
0: 即系点你讲呢啲
1: ？Harry 哥哥冇型。但佢真係 keep 得好好嘅，
2: 係咪？
1: 咁所以佢係比佢實際年齡咧，係真係細至少
2: 細咗三十年到啦，
0: 冇咁誇張。
1: 唔係你誇張就廿九啦。
0: 係啊，你以為我你以為我有七十歲咩？真係而家
1: 廿九啦。
0: 嗱，唔好講我，我哋講啲女仔嘛。我咧就好留心咧，身邊嘅女仔，真係靚嘅女仔而家多咗好多。但係落咗妝之後咧，又或者嗱，落妝嘅意思有兩種嘅，有啲咧直情係喺其實唔使真係上妝嘅，其實 AI 一撳一個掣就已經靚得好緊要噶啦。
2: 咁咪即係其實學識咗化妝同埋高科技咗啫。
0: 你明明同個女仔出去啦，跟住同佢影相啦，咁佢就好啦。我哋影张相咪住，你有冇用呢个美图相机啊？咁嘅唔用美图相机，佢唔会同你影嘅。
1: 系，所以唔使影噶啦。你影完出嚟，佢将你变细啊，十个变细，
2: 已经靓咗。
0: 冇错啦。所以而家咧，点解咧？我哋好怕见到啲女仔咧，因为越见得佢，即系喺个网上面越见得佢多啊，同佢倾得偈多咧，你见到佢真人咧会跌落地。
1: 系啊，所以
0: 系永远唔系咁样样嘅。
1: 一直直啲相，你见翻佢真人咧，
2: 我每次都认唔到自己。
1: 其实冇乜分别嘅，唔争好远。
2: 我每次都认唔翻自己。
0: 哇！我见到嗰支箭系咁飞埋去，
1: 回马枪，
0: 系好犀利。你知回马枪，收得几快喎？落你啊，真系。
1: 因为我见到咧，喺我哋嘅直播室当中咧，有人入咗嚟，咁梗系即刻收翻埋啦。
0: 边个入咗嚟啊？
1: 喺我哋嘅电话旁边
2: 就有淑晶啊，
1: 系啊，
0: 淑晶姐姐。
3: 阿黎善言啊，有个
2: 喺度，
0: 系啊，善言喺度啊。
3: 善言，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喂，
1: 你好。
3: 天田
2: 乐，天田乐，
0: 天田乐，好啊，
1: 客家话嚟噶嘛
3: ？Harry 哥哥，
1: 刘淑贞
3: 啦，
1: 系记得你咯，
0: 记得你咯，
1: 然后啦，咁 Harry 哥 ，Harry 哥哥，
0: 阿淑贞
1: 哥哥嘅客家话点讲啊？
0: 咁咪哥哥咯
3: ，Harry 哥哥
1: ，Harry 哥哥
0: ，Harry 哥哥
1: ，Harry 哥哥，
0: 哎呀，好得意啊，好似泰文咁啊，我觉得
1: ，Harry 哥哥，萨瓦迪卡，
0: 萨瓦迪卡啦，
3: 嗰个年龄咧好细个结咗婚噶啦，
1: 系啊，嗰阵你
3: 十八岁已经生咗 B B 噶啦，
0: 咁叻啊你啊！嗰陣時係喎，
1: 咁啊，你有幾多個小朋友啊？
3: 本來五個，死咗個仔咯。
0: 哦，係啊，
1: 有幾個小朋友？嗰陣係咪個個都好似你咁樣咧？十八歲啊，好年輕已經結婚㗎。係
3: 啊，佢哋好年好大年紀結婚㗎，31歲啊，
0: 咁咪你咪
3: 幾歲啊？
0: 我想問你，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啊！你嗰陣時結婚嘅時候係咪卜卜脆啊？
3: 唔系噶，我哋喺工厂，我喺藤厂做啫嘛。
0: 唔系啊，十八岁卜卜脆啊，我讲紧啊，依啲人净系咁讲噶嘛，系咪啊？系咪好多人追你啊？喺工厂啊？
3: 工厂系噶。
0: 系咯。
3: 我着嗰啲套装，一套黑衫仔，着对白鞋仔。
0: 哇！
2: 系。
3: 如果去街大仔娘，唔好客家人嚟噶嘛。
1: 哇！
0: 系喎。咦？咁啊，真系好开心噶噃。
3: 着对白鞋仔，着套黑衫，前后扎。
0: 系前后扎嘅，
3: 格拉底拉链，系有几多北纽嘅，
0: 哇，
3: 靓嘅，
0: 格拉底拉链嘅衫好少啊，而家
2: 有拉链唔会夹亲格拉底。
0: 诶，以前长衫都系咁嘅，
1: 睇下点拉，有几多北纽，
3: 企靓嘅，
0: 企靓嘅，系啊，我有
3: 包嘅，
0: 哇，
2: 系，
0: 唔喺度啦，嗰套戏衫可而家都好少着啦，系嘛，
3: 好珍贵嘅，着出好多，诶，白净净咁样，好多贵人追
0: 嘅，好风骚啊，
2: 系咧。
0: 系啊
2: ，Q Q 地
1: 咁你嗰阵时可以慢慢拣喎。
3: 我系细细粒嘅，诶，而家变咗系中超重啊！而家
0: 咁呢啲叫有，
2: 当年好受欢迎。
0: 咁呢啲叫有福气嘅，
1: 幸福。
3: 依家我76岁咯，
2: 有啲肉系福气嚟
1: 嘅。但系你咧真系噶，真系好好中气啊！即系证明你咧健康。
3: 我大女都58咯，系嘛？哦，
0: 都系喎，
3: 18岁生咯，
0: 你18岁就生啦喎。
3: 系啊，
0: 咁其实系咯，咁你嗰阵时咧，系咪又系要认世啊咁噶？同埋咧，你拣男仔，系你拣佢定佢拣你啊？
3: 佢拣我，我冇认世嘅。
2: 好坦白，
0: 你要认大添啦！你咁细，
3: 冇认世嘅，
0: 你唔使认世啦。
1: 哇！咁嗰阵时
3: 十零岁人
1: 咯，系嗰阵时咧，咁你嗰当时拣你嘅嗰个几多岁啊？
3: 拣我嗰阵时啊！但我嗰时我都17岁，佢成都成20岁咯。
0: 哦，咁咪好咯，佢大你几年，佢识得照顾你、哦。

0: 好好嘅，好细心嘅。
1: 哇，系咪咁多年都咁细心啊？
0: 而家早鬼咗啦，
1: 系咪啊？系。你知啦，嗰啲要細心咁多年嗰啲唔係好襟噶，係啊，即係係啊，但係佢將佢嘅愛冚唪唥俾曬你啊嘛，係咪先？
0: 都大家係咁做拍檔做嘢咯。
1: 咁你哋結咗婚幾多年啊？有冇50年啊？
0: 我個女都58歲咯，你話咧？
1: 咁我又唔好知喎，係
0: 60年都有
1: 喎，60年都有。哇！呢啲咧就係令人羨慕噶。而家咧啲人啊結咗婚啊，有啲6個月都冇啊，就講拜拜喎。
0: 咁離譜嘅，
1: 好離譜㗎！而家
2: 真係啊，好多咧，你好似啱啱去飲完去餐酒咧，一年啊，換咗突然之間收到消息話，哎呀，佢哋好似唔係好啱。
3: 我以為係話一年已經收到第二轉，
0: 咁快換咗話，
2: 係啦，係啊，時代唔同咯。
1: 係俾個秘訣我哋啊，你咧點樣樣一路咧可以 keep 住咧你個婚姻60年，你係咪一路咧都扮靚㗎？
0: 一路都我啲客家人都好朴素，好普通嘅啫。着啲衫齐整干净企你就得噶啦。
1: 啱。
0: 以前我啲衫一套套嘅，
1: 系
0: 花都花衫、格仔衫都系一套嘅。
1: 系。而家都系。
0: 白鞋仔翻工嘅嗰阵时系啊。
1: 系啊，你而家仲有冇白鞋仔啊？
0: 而家波鞋咯，运动鞋咯，
1: 都系白鞋仔啊。
2: 而家最紧要行得舒服，咁啊落雨天。
0: 行得啲，老人家行得稳阵。
2: 系啦，落雨天就记住要小心行，知道嘛？最近咧都。
0: 系嗰啲防滑嗰啲咩？嗰啲运动鞋咯。
2: 系啊嘛，因为最近都多雨水啊，咁所以你要保重啦。
0: 多白蚁
2: 添
1: 啊！系啊，咁啊更加要小心，更加要小心啦，出入平安啦，
2: 出入平安。我哋就倾过。
1: 好，
2: 等等先，嗱，耳边执到宝，你系咪帮我哋喺唱片架嗰度拣咗首歌出嚟啊？
0: 欧世
2: 强
0: 嘅又见
2: 叶
0: 明咯，
2: 又见叶明，好啊好啊，识拣，
1: 唔知揾唔揾到咧？等我睇下阿派利，
3: 唔知揾唔揾到咧？
2: 我播紧添咯，系咪？系。

0: 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噶？
2: 好啊，
3: 开心冇忧愁。
4: 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周以玲 show 啦，
3: 到你。
5: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3: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温暖流，隨著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喂，返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啊，
4: 竟然係有樂樂噶，你睇下，
5: 係啊，有我啊，有我啊，
4: 係啊，仲有
2: 叫阿霞，
4: 仲有善善啊，
5: 阿霞，仲有哥哥，
4: 仲有 Harry 哥哥啊。咁依家咧，我哋做咩啊？
2: 依家我哋咪繼續講下啲
4: 今日口頭禪咯，佢
2: 係啊，我講咗一次，跟住 Harry 哥哥偷笑之後，我就講多十次俾佢聽。
5: 不如咁啦，我哋依家咧講下歌啊，因為我哋今日咧耳邊執到寶啊嘛，因為咧我喺我哋嘅唱片櫃嗰度咧就發現啦，其實咧每一首歌咧嘅主題都好不一樣嘅，可以有啲係講親情，有啲講友情啊，特別咧過往好多歌咧都係以女士作為主題嘅。
4: 哦，絕對係。
5: 係啊，就好似我哋頭先講過啦，十個女仔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發現仲有好多例如 Pretty Woman 啦。
4: 啱啊，我好欣賞頭先咧，其實嗰位聽眾揀咗歐瑞強嘅呢首歌，因為咧有好多時候都忘記，以為歐瑞強咧會唱好多民歌啦，但係其實好多中國嘅民謠咧，佢係唱得好有味道嘅。咁所以頭先嗰首歌咧，一嚟就帶翻起一個咧講緊十八歲以前咧就已經做咗媽咪嘅一個靚女啊嚇。好啦，咁啊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歌啦，喺同一個年代咧，頭先阿樂就講咗啦，有一套戲咧就叫做《
5: 風月俏佳人》，
4: 係啦係啦，呢套戲咧就係一套外國戲啦，我記得咧睇嘅時候咧，仲係有間叫紐約戲院，而家冇咗噶啦，銅鑼灣好大間，咁咧就好多人都好中意睇嘅一套戲嚟嘅，就係、是而裏面咧有一首歌，呢首歌咧一聽嘅時候咧，大家咧即係如果係講靚女嘅話，而且係外國嘅歌曲嘅話咧，就即刻會記得佢。
5: 係啊，同埋咧，因為嗰個前奏咧實在係太經典啦，即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4: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4: 咚咚咚咚是当年的青春，当年的青春少艾、啊、
5: 都不是讲紧杏儿，即系虽然喺杏儿喺旁边的控制室帮我哋去到接听电话，我见到佢蠢蠢欲动，想攞个电话打入嚟，
4: 眼眨眨啊！
5: 我哋嘅电话系留俾我哋嘅听众，
2: 佢蠢蠢
5: 咋，先由打入嚟嘅啫，
4: 冇错啦。
2: 咁所以咧，我哋阵间要接下嚟播嘅呢一首歌系咪就系 OPT Woman 啊？
4: 可以啊，因为咧呢一首歌出翻嚟咧，你就会谂翻噶啦。喺呢个七十年代咧，就算你系唔识唱呢首歌都好咧，唔知点解身边。成日都会听到描写靓女的呢首歌嘅噃，咦？呢首歌好特别，完全唔系我谂紧嗰首嘅。
2: 呢首系另外一首嘅 OPT Woman。
4: 哇，好歪，
5: 前奏唔同咗啊！

0: 阿乐啊，
1: 你认唔认得呢个靓女啊？我唔系好认得佢、啊。
2: 唔系见过嘅，
1: 我唔，
2: 但系唔系
3: 边个先系？
1: 系咯，我讲嘅嗱，呢一个都系叫 Pretty Woman 啦，呢首歌。但系咧，一讲亲 Pretty Woman， 好少人播嘅。佢系 Gary Moore， 系完全一描写紧另外一个靓女。
2: 系，因为我哋。

0: 明明
1: 咁你哋
0: 想
1: 要边一个啊？嘣
0: 嘣嘣嘣嘣嘣嘣嘣。
2: 嗱，嗰一首咧，其实就咁样样嘅。
1: 哦，你讲呢首。
2: 阿派利咧，以为讲紧老人家，佢以为系 old pretty woman，
0: 其实 O H。
1: 哦，
2: 哦，靓女啊，咁解啊嘛。跟住喐啊，嚟啊！

0: 啱唔啱啊？今次呢、這
1: 个啱晒啦！你见到我哋听众跟住嚟喐，你就知道啦。系啊，有好多时候咧，外语歌咧就系、是、咧令到我哋咧硬系唔知咁啊，摁下摁下，摁下摁下咧，七十年代其实代表香港有好多靓女噶、
0: 嗯。
1: 我讲紧啲女歌手咧，系啊，都有好大堆啊。香港靓女多呢首歌又唔系七十年代噶，系啊，五六十年代噶咯噃。嗱，讲紧咧，你不如我哋试下睇下数到几多。我一数咧，就先数到就系仙道拉，系啦，因为佢咧又中又英啦，鬼马歌后啦，咁、佢最出名就系啼笑姻缘啦。咁我觉得佢都系，其实都系一个几特色嘅，佢有佢嗰种美感嘅。咁我就成日觉得咧，细个嘅时候咧，系睇电视就睇啲歌星。
0: 系
1: 啦，就睇下啊，其实佢系咪靓女啊？咁有好多噶噃，咁啊，跟住咧仲有恩妮啦，系啦，有仲有德兰姐姐啦，系啦，呢啲全部靓女啦，仲有汪阿姐啦，跟住咧仲有啲好特色嘅，记唔记得芬妮啊？
0: 记得。
1: 系啦，芬妮咧，原来佢嘅英文名就系芬妮。
0: Fanny
1: 系啊，佢就系 Fanny。系啊，原来佢 Fan 系就
0: 系
1: Fanny
0: 定系 Fanny 啊
1: ？Fan F A N N Y
0: 系 Fanny。
1: 冇错啦，原来佢系姓黄嘅 Fanny Wang 嘅，系啊。咁所以咧，其实我哋谂翻起咧，啊，好多时候系嗰阵时嗰啲靓女咧喺边咧？记唔记得有个叫袁丽常啊？
0: 嗯，
1: 有冇人印象啊？七十年代出香港靓女多。边个唱嘅？
0: 啊，呢、這个又真系考起我、啊。
1: 香港靓女多咧，其实就系殷秀儿唱嘅歌曲嚟嘅、
0: 哦。歌我识，但系有阵时咧，噏到嘴唇边就会唔记得系边个唱。
1: 唔紧要啊，你唔知咋，我哋嘅听众好叻噶。
0: 咁我哋不如问下佢啊。电话旁边有芝姐，你好嘛，芝姐。
2: 你好，
0: 你好，
1: 芝姐早晨。
2: 早晨，
0: 好精神啊，芝姐。
2: 有次啊，我都有去三支旗杆嗰度啊，
0: 五支旗杆嗰度，
1: 你數漏咗两支喎、啊，有五支。喺日嗰日好晒啊，芝姐。
2: 我唔系啊，我依度唔晒噶，我翻嚟提醒咋，我搬咗又去食烧鹅嗰头啊。
1: 哦，咦，食烧鹅。
2: 我翻嚟提醒同啲人啊，锄地啊，冻下脑筋啊，如果系用锁、啊。
1: 喂，你食烧鹅系咪就系深井嗰度啊？
2: 哎呀，入啲啊，仲要
1: 入啲啊，
0: 仲入屯门嚟噶咯，
1: 系咧，系啊，龙珠岛啊，
0: 哦，咁啊，芝姐你当年都系一个青春少艾嚟噶噃，
1: 系啦，
2: 我而家因为咧我而家八十几岁啦，
1: 系，
2: 我妈咪咧就走咗啦，我而家唯有响呢度空气中。点知哥话真系爱佢好，好似佢好锡我，用我系孝顺噶。
1: 哦，你但系你妈妈好锡你嘅系咪？
2: 佢喺佛山文昌沙医院嗰度用十担谷嚟当我补翻个孝顺。
1: 哇，好伟大！
2: 我好多谢佢，
1: 好伟大。
2: 你咧，如果唔系咧。就变咗佢可能唔知道香港冇乜所谓，咁佢喺乡下用咁多钱咧，同我去做咗个套顺、
0: 嗯，
2: 后来出咗嚟香港去睇医生，有个唐十二个专佢啊，想我话好啲，介绍我去弥敦道啊，美容院啊，咁、啊又阿妈又照样同我去睇咗之后，那个医生话你啊好好噶啦，唔好得几多。跟住阿妈听咗话唔好得几多，唔好去被肉攞沧山啦，咁啊走咗啦。
1: 哦，咁样，
2: 即系冇继续睇啦。
1: 哦，所以咧，其实最紧要就系睇唔睇唔紧要，你好心领咧，佢、对你嗰个嘅母爱就变成咗佢你心目中真系最美丽、最靓嘅一个女，就系妈妈啦。
2: 所以我好多谢佢俾我读咁多书，我而家分分钟写封信都得嘅，所以咧我啊，我嚟香港电台嚟过两次啦，
1: 好
2: 参加过好多节目啊，
1: 多谢你啊，
2: 好有耐心，我打电话打到去话满额我先唔打噶，有啲人冇耐性打得两打唔得，我又街坊佢就系咁啦。
1: 你咧个人又好有耐性，又好多谢你支持我哋，系啊。
2: 我以前冇心机啊，响人哋斗木嗰度听人哋嚟的呼声啊，
1: 哦、
2: 后屘我疏堂家姐姐夫俾咗个我。 我开心到不得了啊！
0: 跟住就一路都有。
1: 咁你系咪听我哋个电台咧？听咗好耐啦。
2: 梗系啦，李仁杰嗰个仔未出世，我听啦。李仁杰个仔话：哎呀，我唔记得讲咗两个咁样，个个人就叫啊李仁杰走走播播去个仔把声出嚟。啊、
1: 所以我哋咧已经
2: 啊，张伟明啊，系我个同学嗰个歌嚟噶，大哥啊，
1: 哇！所以我哋都好有恩情、哦，系啊，唔系净系听众，唔系听众咁简单啊，你已经系我哋屋企嘅一份子嚟噶啦。
2: 系啊，我你系乐仔啊嘛，
0: 佢系 Harry 哥哥，
1: 系啊系啊，诶、啊，我系 Harry 哥哥。是啊
2: 我 Harry 上次有冇去啊
1: 上次我有啊我到最后尾咪出现咯。
0: 太多了我哋。
2: 那个瘦啲嘅 ,Harry, 阿乐仔啊肥啲矮啲你高啲嘅。
0: 是 Harry 哥哥大隻啲啊喂。
1: 好多
0: 谢
1: 你
0: 啊。
1: 咁你下次会唔会再嚟㗎
2: 你有我打通实嚟㗎。
1: 好啦。好啦。
2: 我好憎。好多嗜好啊！我火麒麟你又睇粤剧，又去旅行。
1: 你咧精神到不得了，听到你咧嘅声咧，其实令到大家好多咧，唔好讲话八十几岁啊，七十几岁听到你把声啊，而家都突然之间弹起啊，
0: 都一样咁精神。
2: 哎、我系得把声啊，我唔识撒娇啲女人啊，我好似男人婆咁、哎，我自己话自己。
1: 到年纪咁上下，到年纪咁上下，最紧要把声要够强，因为咧人最紧要中气够，中气够就身体好。一听咧就知道你咧平时咧嗰啲地方空气都好好，所以咧先至会咁靓中气啊！
2: 啊，我知你啲食嘢唔好拣紧杂食，我猪牛羊鸡鸭我都食，
0: 咩都食。
1: 啱啊，嗱，听下老人家讲，真系唔好拣饮杂食。
0: 多谢你，芝姐。咁你今日拣嚟嘅呢首系咩歌呢
2: 真的爱你点俾中意嘅人就听啦。
0: 嗯，
1: 最紧要点俾咧咁耐都好爱你嘅你嘅妈妈，好唔好？
0: 好，多谢你。
2: 我转埋俾你哋香港电台所有人听。
1: 多谢芝姐，好多谢你。

0: 靓咧，其实原来到到最后都系一啲好简单嘅嘢，里边咧有爱心咧就自然靓噶啦。有好多人都话我老婆好靓噶，点解老婆靓？唔系因为老婆靓，系老公觉得个老婆靓，个老婆自然就靓噶啦。所以十个女仔咧，
1: 有份爱喺度就得。
0: 我哋唔好数佢究竟有啲嘢咩唔靓，有啲咩唔好，识得数佢好嘅嘢，那个人就会自然靓出嚟。
1: 系啊，好似我哋今日都好靓噶，我哋个听众咧，因为中意我哋开心，就会觉得诶、哎，我哋都好靓，所以唔经唔觉咧，靓开心嘅时间系过得好快噶。
0: 但系咧，有好多时候真系唔觉意俾人望到自己面红红，又真系几开心噶。

0: 眨下眼咧，又一个礼拜开开心心咁嘅时间又过咯噃。
1: 嗯，冇错啊，喺度要同大家讲拜拜啦。下个星期你哋再望过嚟，一样都会见到我哋香港暖流嘅咁多个人啊。
0: 不过咧，逢星期日如果喺呢一个长洲嘅话，话唔定会见到你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且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的时候说，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应用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周一鸣说，联合实验室现阶段已经就反心危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两方面展开人工智能项目。实验室不单只是技术研发空间，而是一个智慧警政生态系统的起点，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的力量。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说，昨晚9点几外出，邻居10点几通知她单位起火，她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是不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他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但是当时单位内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说，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的住客求救，开门看到发现走廊很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罅，并且躲入房间内。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系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嘅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俊话：，据佢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是有消息说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说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是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 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20点，升334点，总成交金额1,42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7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1点，升26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升3.4；腾讯控股443蚊，升4蚊；中芯国际76.35，升2.15；阿里巴巴128.1，升2.1；联想集团15.38，升2.23。南方恒生科技4.76，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8.24，升1.18；华虹半导体127.7，而家系报128.1，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227蚊，升11.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6，瑞士法郎9.969，澳元5.598，加元5.684，新西兰元4.604，欧元9.10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

0: 元兑人民币86.7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394点，升1,710点，港金报42,21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5.69美元，卖出4,526.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有一村嘅达之路咧，之前嘅坏交通灯咧已经整翻好噶啦，达之路同埋石竹路嘅交界咧，交通灯已经回复翻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现时慢车，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嘉宁街。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以及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一听到呢首主题曲咧，好快就知道咧，就今日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要开始啦。午安，晓君妹妹。
1: 午安啊，芝杰姐姐，冇错啦，呢个好熟悉嘅一段嘅音乐啦。每日啦，你一点钟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你都会听到呢一段咁熟悉嘅音乐啦。咁、相信啦，亦都喺你嘅耳边啦，响起咗啦，好多年啦，三四十年啦，
0: 绝对系啦。
1: 咁熟悉嘅音乐，开始我哋今日嘅戏曲天地啦，亦都有你熟悉嘅主持，包括有梁芝杰同埋黎晓君喺度。节目时间去到下昼嘅四点钟，换言之咧，就有三个钟头嘅节目时间。一开始我们会继续这个新的节目《名师出高徒》，主持是高润雄和蓝伟廷的。今天

0: 会继续为大家带来一啲介绍方介绍我哋粤曲方面嘅音乐啦，又或者教大家唱歌啦，
1: 系啊，
0: 大家带咗几多落袋啊吓？
1: 系啦，咁啊，即系。呢、这個節目咧，其實咧，如果係識嘅朋友仔咧，係温故知新嘅，
0: 冇錯啦。
1: 但如果唔係太識嘅朋友仔咧，又可以增加多啲自己對於粵曲方面嘅認識啊嘛。
0: 係啦，咁如果其實你聽一聽下嘅期間，你有啲嘢都唔係好明白，又或者想問一下洪師傅嘅話咧，其實可以喺我哋五台之友啦相關嘅貼文嗰度留低，又或者打電話嚟又得嘅。係啦，打電話嚟18723112啦，咁同藍藍講低啦，就話我想問洪师傅呢样嘢，你到时帮我问下啦，咁又学到多啲嘢啦。
1: 咁又好，真系。
0: 系啦，即系唔系咁话单方面被动接收我哋嘅信息，系啦。有嘢想知嘅话，又不妨打电话嚟讲下啦。咁啊，稍后时间亦都会有一个重温嘅节目啊，有威哥梁汉威嘅《锣鼓新天地》，亦都系教大家锣鼓嘅知识啊。好啦，咁去到1:45就可以打电话嚟点唱时间18723112
1: 㗎。咁今日听电话嘅呢就係林林林伟廷啊。咁呢就记住打电话嚟啦。咁呢就今日有2小时嘅点唱时段啊。咁如果係预约咗今日第一首歌出街嘅朋友仔呢都要留意住。咁呢就利用你自己的电话就尽量是通畅啦，咁等阿林林一打咧就找到你啦。
0: 系啊，有时我哋咧即系安排咗有听众咧，如果找唔翻你啊，打唔通咧，好戥大家可惜嘅，即
1: 系
0: 大家好辛苦噶嘛，打电话嚟系咪又打唔通又出唔到街，即系安排到嘅话咧，我哋亦都希望可以听到有你嘅声音，到时留意住电话咯。两个钟头啊，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天气方便啦，落咗几日雨啦，今日咧终于见到太阳啦，咁所以有啲嘅炎热嘅，大家出外嘅话咧，做好防晒嘅措施啦。事不宜迟，开始我哋今日嘅呢个环节啦。
2: 何车呢？
3: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咪开定声学唱曲咯。
4: 名师出高徒。
5: 欢迎大家收听《名师出高徒》啊！我是你哋嘅主持蓝伟霆蓝蓝，喺我身边当然有大家嘅老师洪师傅高润洪啦。
6: 大家好，
5: 今次嘅主题是打输唱二王。洪师傅啊，点解打输要唱二王嘅？
6: 其实是咁嘅，当主角战败逃亡、被贬受屈、生离死别。又或者思念亡魂嗰阵时咧，嗰种输家啊、落寞同埋悲凉咧，就只有二王先至能够淋漓尽致咁样表达出嚟嘅。唔信啊，我哋不如大家首先听一听先啦。

0: 啱啱听过咧，就系阮兆辉辉哥演唱嘅《白龙关之回龙腔而往》。
1: 洪师傅，你话好悲凉嘅，我就觉得好激烈啦。
0: 系啊，系激烈咗啲噶，但系激烈之中都有悲凉啊嘛。剧中人系武将嚟嘅，佢用霸腔嚟演绎咧，就代表紧佢可能系一路打紧仗啊。即系其实喺白龙关里边咧，佢系已经输咗两仗，去到第三轮见到呼延金鼎之前，虽然佢系落荒逃亡，但系佢喺战斗当中，所以有一种激昂嘅感觉。呢种就系我哋以往点解有一种特色，就系霸腔都可以悲凉咯。佢仲用埋回龙腔，听落去高亢雄壮啊！
1: 霸腔嗱，我平时都有播噶，例如咧关公月下识貂蝉咁样啦，新马师曾咧都有唱霸腔噶。咁但系其实点样唱嘅咧，师傅？
0: 霸腔咧，啲声音咧系要宽阔啲嘅，同埋有一种穿透力，咁啊音域咧系比一般平喉咧就高好多嘅，咁啊用增假声嘅结合演唱时咧，采用个方式咧系令到佢可以越嚟越激昂啊，展出呢个武将嘅威势嘅。咁我不如将头先嗰段示范一下。咁呢种咧就会俾人感觉到，哇！呢、這个武将啊，虽然系战败，但系都仲啊好威势、哦。如果我哋用平喉普通唱咧，嗰、那个感觉完全系唔同噶啦。拆青松，咁我哋听到呢两种嘅唱法唔同咧，就系、是、第一种。一听就是、啊武将嚟嘅，因为佢好高亢嘅。咁第二种啊，你又听到啊，会唔会系一个书生骑住只马喺度啊睇紧沿途嘅景色啊、啊堤岸啊、垂柳啊咁样咧？咁呢个就系我哋以往可以将霸腔啊或者平喉咧，帮助角色或者曲词，令到佢俾听众可以用个听觉感受当其时嘅环境，
1: 系、哦、听落去啦。虽然咧第一个系武将去打败仗啊嘛，但系有种输人唔输阵嘅感觉。而第二个嘅拆青葱嗰三个字咧，就听落去咧好似去咗郊游咁样啦。咦，洪师傅啊，咁回龙腔究竟系咩嚟嘅咧？
0: 嗱，我哋净系听佢个名就知道系形容描述紧旋律嘅走势啦。佢嘅描述就系好似一条龙。吓、啊、喺云间嘅盘旋啦、啊、回转啊、再俯冲，其实回龙腔咧系我哋一啲古老以往嘅腔演变变调出嚟嘅。头先我哋听过啦，啊回龙腔系浮云咧蔽啊月，蔽风凝惊云不啊定。咁呢个系回龙腔，其实佢喺我哋古老嘅以往演变嘅，咁佢其实出处喺边度咧？我而家咧就借用《金莲戏宿》里边一句以往嚟做呢个示范例子。啊

0: 咁啊，两段听完两段之后，系咪觉得佢哋个感觉有啲相像呢？
1: 咦，系洪师傅啊，两个咧系好相近嘅个旋律。
0: 系噶。

0: 我哋戏曲里面呢，大家会借用啦，会变化啦，会活动咁样去调整啦。咁但係其实万变都不离其中嘅。咁听完一轮歌，我哋今日就要学唱歌喽。
1: 好啊。
0: 今日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下唱二往流水版，即係我哋简单成日听到嘅二柳。咁我呢就用咗红线女前辈嘅一段昭君出塞嚟做示范嘅。咁首先同大家唱一次先。各各的各，唱叉粒唱叉的唱。

0: 洪师傅啊，唱二楼嘅时候咧，有冇啲乜嘢要特别注意嘅咧？
1: 要唱好二楼咧，首先我哋要学识听二楼嘴，因为每一个开口咧，咁佢都会之前有一个嘴咧，就系我哋叫做过门啦吓。譬如代王唱跪尘埃，跟住佢结束音拉咗个河，咦，都铃铛铃铛定。多铃多铃铛拜别爹爹娘，嗱咁你依个位咧，我哋要听住啦。多铃铛铃铛定，多铃铛铃铛拜别爹娘，咁你嗰个板咧先至唔会撞嘅。咁所以咧，我哋最好就听住嗰个嘴。而家粤曲咧好多时唱二楼咧都冇咗个嘴噶啦。其实对于学习嚟讲咧，系个基础会薄弱好多咯。咁所以系希望大家可以多听二楼嘴嘅。不如咁咧，我哋而家送俾大家由前辈梁以忠先生唱嘅《唐公耳梦》，俾大家巩固一下，分享一下。

刚刚听过的有梁以忠前辈所唱的《唐宫耳梦》的选段，大家呢记住要听多些二楼嘴，可以一到冲凉啊，等下巴士啊。

0: 又嚟到师傅讲股啦。上次呢讲咗入布袋澳，今次我就讲下入沙罗湾啦。两个台呢都系神功器台脚、哦。话说呢，我好细个就跟我父亲啦、高根呢就入去沙罗湾度。嗰时可能都未学添，入去戏棚啦，咁就学下又跟下咁啦。咁沙罗湾喺边呢？就喺大澳再过少少嘅。以前入沙罗湾呢，我记得系搭船去嘅。咁嗰隻船呢就哇好长时间嘅。喺边度上船呢？实际喺边度上船我都唔系好记得㗎啦。有啲人话喺马料水，咁有啲呢就话喺屯门。咁因为当其时太细个啦，阿爸拖住我去边咪去边囉，咁搭车就搭车，咁搭船就搭船。但嗰程船呢非常之长。哇，几个钟头咁入到去。咁入到去當然啦，咁嗰度嘅地方呢係梗係好靚啦，因為始終係好郊區呀、啊、好漁村呀、啊、咁樣。咁呢做戲沙羅灣呢係大概夏天嘅，我諗新曆係七八月左右啦。咁你知道香港七八月嘅時間呢好多時都係風期喎、啊。咩風期呀、啊、打大風打颱風。咁呢個唔好彩真係呢、這個但期呢遇正台风。咁我唔记得第几晚啦，总言之就係第二啦至第三啦就打风。哇，丙拎扮难打冧咗个棚。咁个棚冧咗咁点冇得做囉。咁我记得当其时係阿文千岁阿华哥喺度做文武生。咁其余嗰啲都唔记得啦，太细啦。咁呢我哋都系呢啲咁远嘅台脚呢通常都系有地方住嘅。咁但係呢次住嘅呢就唔係住嗰啲当地嘅村嘅學校啊嗰啲嘢喎。如果我而家形容嘅似民宿呢，即係当其时里面村入面嗰啲村民，唔知係咪又好鍾意我哋啲戏班人，佢又俾间屋我哋住。咁我哋通常都会有啲地方都系咁样㗎。嗰间屋呢就好正㗎。好似啲泰国风啊，因为啲草寮感觉。咁好多山林啊，咁望出去又有啲竹树啊咁啊。我最记得呢就是有一条好大的溪，即是山上流水下来的那些溪呢，那就真的在那里，大家在那里，很多人在那里冲凉，那就在那里玩水，那打大风，偷它风平浪静一点的时间就出去条溪里玩，那些大人没事做就在晒那间茅寮那里，在那里聊下偈啊，打下麻雀啦，那就度过了两三日的假期。搭棚师傅咧修理翻个棚啦，咁最尾咧就系做翻一场戏，咁就完结咗呢个台期。咁咧就觉得有阵时神功戏都会遇到呢啲咁嘅天灾环祸，得到啲假期都几惬意。当然啦，到咗今时今日，如果打风落雨，梗系唔好去啲河边啊、溪边啊嗰啲啦，好容易发生意外噶。咁啊，希望大家中意我呢个分享啦。
1: 好啦，大家听完师傅讲故之后呢，时间去到中午嘅1:32啦。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4%。紫外线指数10度啊，强度系甚高嘅。提一提大家啦，如果去到1:45嘅时间呢，记得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啊。蓝蓝喺电话旁边等緊大家打电话嚟点唱㗎。
2: 现代科技进步，资讯从四方八面而嚟。
3: 癌症资讯嘅素养咧，除咗你识得睇、睇得明咧，你仲要识得问，关唔关自己事，仲要识得点样应用啦。
2: 星期四早上5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喺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省理》节目，同大家一一讲解唔同嘅癌症资讯。
4: 旧歌就好似老朋友一样。
5: 忘不了，忘不了。
4: 每一次重听，好似喺回忆里边揾宝物。
5: 忘不了你的泪。
2: 逢星期六早上8:04，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周锦瑶同你分享乐坛时代曲，让好音乐再次触动回忆。
6: 小朋友要

0: 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1: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0: 唔系叫你咁样打，
1: 减啲功课，
0: 加啲亲情，
1: 三个家庭
0: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0: 港台电视31。

位朋友，今日咧就继续同大家讲下同丧钟版有关系嘅锣鼓，呢、這个咧就系排潮啦。嗱，上个礼拜咧都经已同大家讲过啦。为咗使各位朋友咧更加掌握得好咧，所以咧今日咧就不厌其烦咧继续同大家介绍嘅。嗱，呢个排潮锣鼓咧，顾名思义咧就系话咧嗰啲朝臣咧排班等候呢个皇帝上朝，呢、這个所谓俗话就叫做排潮，亦都系咧广东粤剧嘅一个古老排唱之一。咁呢个排潮锣鼓咧系有几个环节，好繁复，好恶打。咁有人讲咧，佢话如果学打锣鼓啦，打得掂个排潮咧就有翻咁上下啦。好啦，我哋而家温翻下呢个排潮锣鼓先啦。

正话为大家示范嘅咧就系排炒锣鼓用高鞭锣打出嘅，咁啊为大家示范嘅咧就有姜志良师傅咧、沈志雄师傅咧、李建雄师傅咧同埋卢山师傅系几位合作一齐录音嘅，咁呢个咧可以讲得系样板锣鼓啦。咁嗱，为咗大家能够切切实实咁掌握到呢个排炒嘅锣鼓同埋嗰个引子至到嗰个唱腔开口系点咧，我哋另外有一个现场录音嘅声带咧。咁呢个声带咧系来自农场剧团，因为咧佢系户外录音，所以咧嗰个环境嘅声咧就会比较系嘈杂啲。不过冇相干啦，我哋只求系要知道整个连贯性。嗱，我哋而家继续介绍另一个例子咧，就系话喺舞台上实际录音出嚟嗰个排炒锣鼓连埋唱腔系点噶，各位欣赏下啦。

冇错啦，五更三点黄灯殿，大家排班就当今。咁啊，改成官话咧就系、是。乌更三点横灯点，大家排夜班就当剑啊！咁啊，呢个咧就系丧钟版嘅速度唱法。嗱，再讲下呢个排潮锣鼓咧，系非常难打嘅。咁我哋想学打呢个排潮锣鼓咧，我哋应。

应该要分几个环节。第一，嗰、那个掌板嗰个起色咧，佢一摆斜足咧，跟住咧佢就大起噶啦。大起嘅时间咧，斜足就变咗起垒。就如果你唔识打咧，那个掌板系带唔到你嘅，一定要你吞晒个锣鼓落肚，即系话你要练熟晒呢个锣鼓经，你先可以打。咁啊，先讲第一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咧就系、是。叉叉叉叉叉叉称叉粒称叉粒称啊称叉粒称叉粒称啊称叉粒称叉粒称，呢个叫第一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啦，称叉粒称叉叉称叉叉叉称啊叉叉粒称，呢个就第二个环节啦。咁啊，第三个环节咧最紧要，呢个环节咧就系主角出场啦。如果识听锣鼓嘅演员咧，就最应该就食住呢个锣鼓上。呢个锣鼓就系嘟撑撑节撑节。叉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叉粒正叉的正叉叉得令叉叉正，咁呢个咧就第三个环节，亦都系可以讲得系呢个牌子个头咧已经系打完晒啦。跟住接落嚟嘅咧就系流水啦。叉叉正叉叉正的叉叉正叉叉正，呢个叉叉正叉叉正咧就无限嘅，一路无限咁打。譬如话仲有人出场嘅时间咧，又可以再扎鼓。但呢个牌子有几个用处喎？一个就排班，另外一个呢就是高众，高众打的个排草锣鼓同个另外一个名称叫大相思是大同小异，都是咁嘅样，而係话个排场唔同，个锣鼓名称唔同咗咁解。咁所以如果演戏嘅朋友，如果你係高众状元嘅时候呢，你就要听第三个环节，呢、這个食住呢个扎鼓上场啦。嗱，我再不厌其烦咁讲，第一个一个头啊，叉叉叉叉叉叉称叉粒称叉粒称啊称叉粒称叉粒称啊称叉粒称叉粒称，咁呢个系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咧，个打锣咧就刚刚系收咗手噶啦，再抛起嘅就称叉粒称叉叉称叉叉叉称叉叉咧称，呢个就第二个环节。第三个环节咧，都冇听称节称节，呢个最紧要啦啊！啲称称节称节，叉叉称叉称叉称叉称叉称叉称，或者喺呢度咧就我大叉收一收音。刚刚咧就食住嗰条锣鼓，扎鼓两一两声，然后咧就变流水，叉叉正叉叉正的叉叉正叉叉正，呢个就无限嘅。咁啊打到如果要扎鼓要停咧，清叉清叉清，呢个就停咗落嚟。啊，跟住又再叉叉正叉叉正啊，叉叉正叉叉正，打到要收咧就单足啦，得清叉叉正叉粒正叉的正。嗱，呢个锣鼓咧系又系钉收，唔系板收啊。咁马上咧就要落个板啦。咁各位朋友，嗱、这、呢个咧就系叫做排草锣鼓啦。咁啊，讲到呢度咧，大家松弛一下神经，听一下音乐先啦吓。

好啦，听完音乐之后呢，我哋又再返返嚟听下牌照咯。嗱，再听多一次，睇下大家学唔学得到呢，这个牌照锣鼓呢系几完整嘅，不妨学下啦。

好啦，各位，啊，排潮锣鼓咧，大家亦都系重复听过啦。咁啊，同丧钟版有关系嘅锣鼓咧，亦都系一一介绍过咯。不过咧，仍然系有啲漏网之鱼咧，系值得同大家讲下嘅。嗱，系人都知道《帝女花》有两段古老钟版好好听嘅。咁呢两段咧都系长平公主唱出嘅。咁啊，一段咧就系头场啦，另外一段咧就喺尾场嘅。咁呢两段钟版咧，我哋叫佢做丧钟版咧，还是叫佢做快钟版咧？咁就见仁见智咧。但系个速度咧，仍然系属于丧，唔属于快。咁但系咧，掌板唔系打呢个丧状点出嚟嘅，佢系打个咩锣鼓咧？嗱，头场咧，佢系打咗一个高边锣嘅状点五取。咁啊，尾场咧就打咗一个系文锣鼓嘅，叫做文三取。有另外一个称谓咧，系叫做系状点三取嘅。咁嗱，我哋不妨。

0: 听下呢个撞点三取系点样去摄入去呢个钟板，大家细意欣赏下。
1: 皇上，想太子连方十二，纵使潜龙出海，亦未必会腾达飞翔啊！

哀声放帝女哭潮堂，这个速度呢叫做不快又不爽。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所以蒋范师傅就很聪明呢，就运用了这个文三锤了。这个文三锤带出来的速度，我们听的速度是听哪里呢？就是听开头那两下薄语。整个锣鼓的节奏型呢，就是咯咯咯叉七咯碰叉咯叉咯啲碰叉碰。这个锣鼓大家要记住是文锣鼓专用。除了文锣鼓可以打得之外，就京锣鼓都可以打得。但是高边锣鼓就不可以打这个锣鼓的。高边锣鼓如果要用到快撞点的时候，即是快钟板的时候，它另外是有个高边锣鼓专用的锣鼓的。大家都喜欢听无情宝剑有情先。以下为大家介绍这个的例句，就是用高边锣打出的快钟板锣鼓。这个锣鼓叫做什么呢？听出来好像哭声原来这个锣鼓就叫做龙头凤尾，即都撑撑撑啲撑撑啲撑，整个锣鼓就是这样的。但哭相思呢，就是聚个尾的，即都撑撑撑都撑撑的撑。但是这个龙头凤尾锣鼓呢，即都撑撑撑啲撑撑啲撑，就是整个速度呢就不拖慢的了。大家听一下参考一下，这个就叫做龙头凤尾锣鼓了。

星哥咧知道自己嗰个爱人咧原来系仇家之女，就好嬲啦，一嬲起上嚟咧怒发冲冠咧就唱呢个快钟版啦。咁啊，当时嘅情绪为咗提高咧，首先就要用呢个高边锣鼓啦。高边锣鼓要用呢个快钟版嘅时候咧，最快就要用呢个系龙头凤尾，因为佢系好爽嘅呢个锣鼓，识到腾腾腾咧，腾腾咧腾，咁就可以开口唱啦。咁我哋掌握呢个速度嘅时间要点样样咧？嗱，好恶听嘅，一定要熟咗耳鬼先得。识到腾腾腾咧，腾腾咧腾，咁呢个撑咧，尾后个撑咧系丁位嚟嘅，识到腾腾腾都腾腾咧腾。嗱，我用慢嘅节奏去讲一次，识到腾腾腾都腾腾的撑。咁呢个锣鼓咧就叫做龙头凤尾，跟住落嚟咧就系快板嘅速度，识到撑撑撑到撑撑的撑，撩弓撩翻弓借弓二时撑。嗱，再重复讲一次，识到撑撑撑到撑撑的撑，撩弓撩翻弓借弓二时撑。呢个咧就系龙头凤尾嘅锣鼓啦。咁啊，高边锣打呢个快板咧，同文锣鼓打呢个快板咧，完全系唔同锣鼓噶啦。嗱，除咗呢个龙头凤尾之外咧，另外咧仲有一啲常用嘅所谓撞点一取啊、快撞点啊、七锤头等等咧，都系会以下咧一一同大家介绍啦。嗱，我哋咧如果想真真正正学得到打锣鼓咧，我哋仲有一个叫锣鼓卜卜斋咧，喺嗰度咧就会真真正正咧同大家研究下点样打锣鼓，从影头啊至到整个锣鼓经啊、节奏型等等咧，我哋都会好慢好慢咁同大家研究嘅。嗱，首先大家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先啦。

冷静咗落嚟，都怕记得下呢个龙头凤尾啦。啊，不过咁，我哋亦都不厌其烦咧，再同大家咧研究一次，我哋再听一次呢个龙头凤尾锣鼓系属于快中版嘅。嗱，大家再听下啦。嗱，就系咁短嘅啫。色嘟噜撑撑撑啲撑撑啲撑角嘛，个锣鼓经嘅色嘟噜撑撑撑啲撑撑啲撑角角撩共撩翻公仔公二时生就系咁样样啦。咁啊，高边锣嘅锣鼓打呢个快中板，除咗呢个龙头凤尾呢个短锣鼓之外咧，另外有一个咧就叫做撞点五取。呢个撞点五取咧就比较容易掌握节奏，因为佢喺前边咧有两下搏雨咧系带咗嗰个节奏出嚟嘅。各各打力的的叉情叉情叉情叉情叉力情，呢个咧系比较易装呢个节奏嚟。我哋听下呢个叫做撞点五取啦。各位听到未呢？嗱，呢个撞点五取咧就比较容易掌握节奏嘅。咁啊，整个锣鼓经咧就各。各打力的的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的定，咁呢个锣鼓咧就系板收吓，我再噏一次，各各打力的的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的听，撩共撩翻共二共二时生咁样样嘅，呢个咧就叫做系撞点五取啦。咁跟住落嚟咧，仲有一啲咧系比较系短啲嘅。一下子咧就會唔留意咧就會錯過咗啦，呢個咧叫做撞點一取，各的各的各叉粒撐，咁啊已經係完咗啦。咁我哋又要聽下呢個撞點一取又點樣打法嘅咧。嗱，呢個就好短噶，各的各的各叉叉粒撐。但系呢个各的各的打几耐咧，又随便个掌板嘅，佢中意打多两下都得噶。咁啊，但下手咧，即系打铲同埋打锣嘅咧，就要注意啦。佢只手一时未能转过嚟呢个双皮鼓咧，一时咧都唔可以落嘅呢个锣鼓嘅，咁啊要小心嘅，因为佢可能会就老官做紧气，或者系就嗰、那个所谓嗰条锣鼓嘅气道咧，佢咪未必系即刻会落两下搏雨之后即刻落呢个叉粒撑嘅，佢或者会延长各的各的各的各的各叉叉粒撑都会咁样样啊。咁呢个咧又系高边锣嘅。撞点一取，咁另外咧，仲有一个系长啲嘅锣鼓咧，呢、这个叫做快撞点长锣鼓。嗱，呢个快撞点长锣鼓咧，又系容易听嘅。点解咁讲咧？我因为佢喺嗰个长嘅流水里边咧，有不断反复嘅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咁我哋捉个板啊，捉边度咧？就捉个锣嗰个板啦。呢个快撞点咧就系各的各叉各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咁我哋一路听住个秤咧，个秤咧即系个锣位咧，不断咧都系打喺个板位嗰度嚟嘅。各的各叉各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各叉各停叉立停撩共撩弯共斜共二时生。嗱，而家听下呢个快撞点嘅长锣鼓咧。

0: 叉磅叉磅叉磅叉磅，咁呢个叉磅叉磅打几耐咧？系随便个掌板啦。咁啊，到收嘅时候咧，又系咧个左手咧转过嚟搏鱼嗰度咧，角叉角啊，磅叉磅咁就收噶啦。咁跟住落嚟咧，仲有一个咧七锤头就比较难打啲，但系由于呢个时间关系咧，今日系唔能够同大家讲七锤头，因为我咧又赶住咧要去搏斋嗰度咧，同各位朋友继续研究打锣鼓嘅。下个礼拜记得留意七锤头啊！
1: 呢有嚟。我有来来来来

0: 系嗱，又是到呢个锣鼓国国争嘅时间啦。
1: 伟哥，
0: 阿顺
2: 系
0: 阿奇
2: 系
0: 吓，喂，考下你哋吓。
2: 系
0: 上一次嗰个牌子偷，记唔记得点打？
2: 记得，
0: 记得。嗱，打一次嚟听下。
2: 好。
0: 啊，好嘢喎吓，即场示范得喎吓，噏一次个经嚟听下先。
2: 好
0: 啊，
2: 好。
0: 茶
3: 都撑撑茶得得撑，
0: 冇错啦。嗱，呢个咧叫做文锣鼓牌子头，又可以咧用京锣鼓打嘅、
2: 嗯。
0: 但系如果打高边锣鼓咧，就唔可以用呢个牌子头噶啦，用第二个噶啦。
2: 系，
0: 呢个又比较深啲啦。啊，听我噏一次啊。
2: 嗯。
0: 茶得得得得撑茶茶茶茶啦，撑茶得得撑。
4: 哦，好难记。
0: 好难记啊！嗱，写咗喺度啦，睇住嚟读啦吓。嗱，国国国，
3: 叉得得得得得，撑叉叉叉叉得，撑叉得得撑。
0: 再嚟个，嚟
3: 叉得得得得，撑叉叉叉叉得，撑叉得得撑。
2: 都系错位哥，我哋错，我哋错。
0: 再嚟啊！
3: 叉。得得得得撑叉叉叉叉得撑叉得得撑
0: 嗱，嗰个影头起色咧就系双足嘅吓，
2: 双足嘅
0: 同嗰个唔同嘅双足嗱，落个鼓边嗰度，又唔系打落个鼓心，打落鼓边叉咁样啊，得得得得撑叉得叉叉粒撑叉得得撑啊，试下细细力打一次吓，系错咗都唔紧要，
2: 慢啲啊，伟哥，我跟唔到啊，
0: 嚟。最紧要个切分音准确啦，叉占一拍，得得得得系第二拍，每一个得咧系占四分一，即系每一个得咧都系十六分音符啊。叉得得得得撑叉第三拍嘅撑叉，
2: 一拍嘅，
0: 撑叉两个夹埋一拍，即系个撑占半拍，个叉占半拍啦。叉得得得得撑叉，叉叉叉啦，叉叉叉呢个咧，呢个咧呢边个咧就系切分音符咧。叉叉叉三个叉，三下叉一拍啊。
4: 叉叉叉
0: 叉得得得得撑叉叉叉叉得到第四拍，叉叉叉甩撑甩撑嘅第五拍，
2: 系啦，
0: 叉得得第六拍啊，后屘下撑第七拍，总共系占七拍，
2: 七拍嘅，
0: 睇住个手影咧，应该打得到嘅，系。再嚟一次啊！
2: 好。
0: 其实呢个锣鼓咧个节奏咧总共有七拍啊吓，咁、七拍嚟讲，第一拍、第二拍咧已经系稳定咗个节奏，已经系话俾个唱者听或者系个伴奏听呢、这个节奏系一嗱二啊三啊四啊叉得得得得撑叉叉叉叉得撑叉得得撑，系啦，明再嚟一次啊！明白未？
4: 明了，
0: 明白。嗱，呢个又俾啲心机记，一下子就会唔记得噶咯。
2: 系啊，好深。
0: 因为同文锣鼓嗰个牌子头系大同小异嘅，如果唔记得咗咧，就会倒泻落蟹噶啦。
4: 系，
0: 明白吗？好啦，嗱，今日时间又差唔多啦，吓，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5: 锣鼓新天地，卢蕴贤编导，梁汉威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刚刚大家收听这个罗湖新天地呢，的确是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众多的非常之珍贵的节目里面的其中一个。咁其实呢戏曲天地成立了几十年啦，可以咁讲啦，都收埋好多好多的好节目。咁希望第日有机会啦，咁逐一呢抄返出来呢，提出一啲精华俾大家一齐咧，大家共享，咁就非常之好啦。咁我听翻呢节目咧，都可以话系温故知新啦。好啦，时间就嚟去到下昼嘅两点钟啦，记住打电话嚟吓，18723121872312啊，锣鼓响赏点酒店咧，等紧大家噶。蓝蓝咧，而家都已经喺电话旁边等紧大家啦。呢、這个时间咧，电话系通嘅，咁所以如果你想今日咧，点歌仔嘅又想出街同我哋倾下偈嘅咧，记得而家好喐喐你嘅手指啦。好啦，请各位准备对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早上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的太太说，昨晚9点几外出，邻居10点几通知他单位起火，他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不成功，向消防员求助。他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当时单位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的住客说，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缝并躲入房间入面。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有住客说事发的时候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是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的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据他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行政长官李家超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服务专业、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行业。他指出，由2020年到去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额升约三成，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很大，当地和中国合作亦非常密切。他又说，中亚天然资源很丰富，当地企业和主权机构来港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他表示留意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希望大规模兴建新机场、新铁路，并发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国际水平，过程中需要香港的专业服务。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说，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整体经济仍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他又指，已经推出医疗、制造、能源等十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已经被暂停。他说，暂停这项军售案是确保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所需的弹药，强调美军有大量弹药，之后当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对外军售会继续推行。被问到他是否预期军售案最终获批，高雄说，这个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国务卿卢比奥。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未有就有关言论作出回应。总统特朗普上星期说，他可能延后批准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大陆外交部曾经表示，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實好中美元首會晤重要共識，兌現所作承諾和表態，慎之又慎處理台灣問題，停止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錯誤信號，以實際行動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和中美關係穩定發展態勢。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 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02点，升316点，总成交金额184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7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15611点，升3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4，升3毫。中芯国际78.4，升4.2。腾讯控股442.4，升3.4。恒生中国企业88.18，升1.12。阿里巴巴128元，升2元。联想集团15.42，升2.27。华虹半导体129.8，升8。盛宏科技397.2，升53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6，美元7.836，英镑10.52，瑞士法郎9.963，澳元5.596，加元5.682，新西兰元4.602，欧元9.10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1。日经平均指数63,337点，升1649点。港金报42,205元，比上日收市升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1.06美元，卖出4,521.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嘅道路事故啦，现时仲系处理紧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队油麻地北交汇处。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由于有道路事故关系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队油麻地北交汇处。至于较早前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嘅意外就处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正常畅顺的。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下曲道去上环方向，沿着军器厂街段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竹林苑，浅水湾道来回方向沿着惠丰园是比较车多，香港仔海旁道去摩星岭方向啦，近住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一段系比较车多慢驶。喺九龙区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至柯士甸道来回方向啦，近住广东道一段亦都系比较车多。

0: 客家路街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慢车，龙尾排到桑亚道油站。在新界区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亚路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近住友爱村慢车。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在粉岭的马会道是有围板和行人路工程的，直至下午的四点去上水凤溪方向近住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慢线是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还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2: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5: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到咗下昼嘅2:11啦，开始我哋今日嘅锣鼓响响，点就点啊！电话接通咗啦，有珍姐喺度嘅，
1: 珍姐你好啊，
0: 珍姐，
2: 姐姐，晓君妹妹，
1: 你好啊，
0: 珍姐，
1: 几开心啊！
2: 嗰日点解唔去母亲节活动啫？
1: 哦，因为我哋嗱，因为咧，始终我哋出外见咁多人呢，我哋就尽量控制人流啦，惊太多同事出去咧太受欢迎啦，佢哋，我哋惊塞满咗尖沙咀啊！
0: 梗有机会嘅，一定有机会嘅吓。
1: 系啊，太多人咧，系
2: 啊，派嗰纪念品啊，大佬，我去到都未筹团，已经派
0: 晒啦，
1: 太踊跃啦，
0: 太踊跃啦，
2: 九字派添。
1: 是啊，太踴躍了、哦、所以我們那天提早了都有在、節目上說的，我們會預先派籌的，
0: 是啊，
1: 是
2: 啊，
1: 是
2: 啊，下一次阿子傑姐姐又去一下
0: 啦。好啦、啊、好啦、啊、好啦、啊、好啦、
2: 啊、他又沒有去、
1: 啊、公子、啊、哦，剛巧剛巧撞了，剛巧
0: 的，真的很奇怪的、啊、有時候那些東西真
1: 的，是啊，不要聽我的節目啦，
0: 希望今年呢就見到大家啦，是啊，
1: 是啊，繼續支持啦、啊、今天呢我們這首歌大財神、
2: 大財神上下幾播曬、啊、
1: 是、我們整首播曬，
0: 整首播曬，沒錯，
2: 咁有時間，今日兩個鐘頭點唱
1: 咯，梗係
2: 啦。
1: 係啊，有冇點唱名單先？
2: 有，就最主要點俾阿家雄家鳳聽，因
1: 為
2: 阿家雄咧只腳咧就應該好翻曬㗎啦，佢唔好再撞親。
0: 梗係啦，
2: 家鳳佢屋企人身體健康，
0: 係
2: 就同埋阿天水圍珍姐就做咗兩次白內障手術，
0: 哦、
2: 就希望佢咧就希望睇到多啲嘢，佢話都幾好嘅效果。
0: 哦，咁啊唔錯啦，咁就
1: 係啦，係啦。
2: 4000蚊，
0: 要啦！而家物价高涨，
2: 佢个女啊话要睇私家医生啊，同佢做咗两次啊，咪40000蚊咯。
0: 哎呀，女孝顺啦，
2: 越嚟越好啦，只眼同埋屋企身体健康，
1: 系啦，只要身体健康。
2: 你哋五台咧个个职员收听，祝你哋身体健康。
0: 多谢晒，多谢晒，
1: 多谢晒。
2: 我啲听唔系阿边个啦，李仁杰咁样，
1: 系好啊，好啊，好啊，
2: 周身都唔得闲，
1: 就有机会嘅吓，好啊，多谢晒你，
2: 好多去噶嘛，系咪啊？六月份嗰个父亲节嗰啲应该去啊嘛，系嘛？
1: 系啊，你到时留意住我哋宣布啦，都会嘅，
2: 实有嘅，
1: 系啊，好啦，多谢晒啊，
0: 多谢，
1: 多谢，好，拜拜，
0: 拜拜，请听呢一曲《大财神》，梁醒波揾飞燕白凤英合唱，
3: 我够福。

自从我一登咗段征婚启事即刻就收到几百封嘅应征信，封封有上添。好，等我带翻个老花，慢慢嚟拣下先得。哦，我车冚唪唥落地铲嚟嘅。

0: 好，一於選呢、這個，即刻回封信約佢嚟見下面先咋。
1: 先生是不是啊？
0: 是没错没错，鄙人就是大财神。哦，这位梗是碧姬小姐了，是不是？请坐请坐。
1: 哎呀，不用客气，大先生今天能够结识到你，哎呀，真是有缘的啫。
0: 碧姬小姐，我又肥又嫩俊，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弃我啫。
1: 大先生你千祈唔好咁讲啊！肥人先至系有福噶嘛。
0: 系。

0: 大啊，我嫁你都冇問題。
1: 哦，都冇啦，好啦。
0: 不過我有三個條件嘅噃。
1: 哦，碧姬小姐唔講話三條條件啊，就算三十三百，我大財神絕唔計較嘅。
0: 係啊，
1: 儘管提出啊。
0: 嗱，咁我講你聽嘅咯噃。低。

我都冇咁易，我皆因有钱不费事。好，我一于定格太阳神同你呼呼咁飞到去月球嚟举行婚礼啊！咁啊，第二件点啊？第二件咩？

0: 在唱还啲还事嗱，咁得啦啩？
1: 仲有噃？
0: 吓，仲有？
1: 我要你请个 MCC 嘅大人物做我哋嘅主婚人。
0: 得得，
1: 请埋丑生王梁醒波啊！
0: 我做咩啊？
1: 做我哋嘅蜜月响度咯，咁至够拜头噶嘛？
0: 打。得自治咧，只要你喜欢就乜都冇问题。好啦好啦，咁我哋即刻去办咗注册手续先啦吓，去啦去啦。
1: 咪住，
0: 哦，
1: 呢啲不过系婚前嘅条件啫噃。
0: 嗯嗯，
1: 结咗婚之后，我仲有三个条件添噶。
0: 吓，乜结婚后仲有三个条件噶？
1: 系顶啦，第一你行动冇自由。日夜跟随我个左右。第二，我一向系新潮派，可以随便结交男朋友。第三，你所有嘅家财必须全部转入我嘅户口。三个条件都好简单，唔知你肯唔肯岌头？
0: 哇！你三个条件仲辣过姜。咁样我点能嚟接受啊？第一我行动冇自由，咁咪仲惨过去进斗。第二任得你去滥交啊，可以见绿帽就笠落头啊。第三我所有嗰啲家财，点能够俾晒你揸手啫？你三个条件冇得倾啦。一於耍手兼零頭，唔得，
1: 咁你即系唔应承啫，咁咪算啦。不过咁噃，你唔好后悔至好噃。大财神，我走啦，拜拜。
0: 咁就得闲请你坐得啦。咁辣嘅条件，十世冇老婆啊，我都唔会后悔啦。唉，而家嗰啲女仔啊，真系得人惊噶咯。

一話結婚嘅就係諸多條件，越摩登越新潮嗰啲就越難伺候。哎呀，咪啦咪啦，都係改變宗旨，揾翻個小家碧玉咁樣老老實實咪仲好哦。唉，一於係咁啦。哎呀，等我即刻登過一段另外嘅征婚啟示吧。

0: 啊，呢一位梗系周姑娘顶啦。
1: 系啊，你系大财神先生系嘛？
0: 系，好啊好啊。啊，周姑娘，请问你喺边度办事咁咧？
1: 我喺一间原子粒厂做嘅，讲出就真系失礼晒咯。
0: 千祈唔好咁讲啊！我都系打工仔啫，唔知道你会唔会嫌弃我啫？
1: 唔会，我以为一个人至紧要有品德，如果冇品德嘅，就算系有金钱、有地位，都系冇用嘅。大先生。你话系唔系呢？
0: 系，冇错啦！啊，周姑娘，你讲得真正啱啦。咁你觉得我呢个人点样呢？啊，
1: 你呀、啊？

0: 梗系啦，
1: 永世情重爱念强。
2: 神啊，我向你声明先啊，如果你想同我结婚呢，我有三个条件噶噃。
3: 啊，又有三个条件啊？
2: 系的。

0: 事关你又不是有钱的人，求其简简单单不是就算了。
1: 我原来咁是吧，你认真有事想心清楚，苦并无夸张。好，我一于尊

0: 阿周，周啊，你真系好嘅啫，啊，你呢三条条件我冚唪唥应承晒啦，咁我哋几时去登记注册啫？
1: 咪住先，呢啲只系婚前条件咋，婚后啊，我仲有条件添噶。
0: 吓，又有婚后条件？

0: 神啊，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婚礼这么铺张的？
1: 哦，应该要铺张的，结婚是人生大事，当然要隆隆重重的嘛，你不欢喜吗？
0: 哎呀，我以前跟你约法三章的嘛，
1: 约什么
0: 法？我说越简单就越好，现在你搞到这么隆重，试问我们怎么负担得起呢？
1: 哦，哎呀，
0: 哎呀，难为你仲笑得落嘅。
1: 哎呀，你同我定啦，我系。

全我之型打風陣，莫非係呃啊你試下你嘅啫？我係真真正嘅大財神嚟噃，以後你可以坐喺度享福就得啦。

0: 老婆弟啊，你千祈唔好嬲啊！我咁做为咩啫？我完全维护爱你啫噃。
1: 爱我？如果你系爱我，就唔应该要欺骗我
0: 啊！
1: 唔系以为你系一个财主佬就好了不起啊！其实你呢一种人，只不过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守财奴啫。
0: 不是啩？
1: 点会称为大财神呢？
0: 啊！我咁多钱都仲唔系大财神？
1: 真正的大财神啊，应该要热心公益，造福社会的。如果你想同我洞房成亲呢，
0: 要点呢？
1: 就要依照我的说话去做啦。
0: 哦，我听晒你话，我今后要守责任。

0: 咁我哋而家洞房啦，得唔得咧？
1: 刚刚大家收听嘅系《大财神》，
2: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3: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2: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无论是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2: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起航，一起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时间去到下午的2:36啦，咁啊接听我哋嘅第二个电话，又系珍姐、哦，
1: 都系叫珍姐，另一位嘅珍姐嚟嘅，
0: 珍姐，
1: 珍姐、
2: 你好。
1: 你好啊，
2: 妖君两个靓女，祝你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你都要身体健康，
1: 我哋有好多珍姐啊，
2: 今日出到街，我听见话楠楠啊，礼拜五我坐定喺度九个字打电话，
1: 即刻打嚟啦。
0: 阿楠楠嘅粉丝嚟
2: 啊，系啊，阿楠楠好叻嘅，打字到珍姐啊，
0: 系咧，
1: 认得你啊，
2: 系咯，认得，佢好好工作心好强噶，
0: 系啊系啊，
2: 你哋都系，个个都系。
0: 哎，多谢你哋支持啊！
1: 冇错冇错，
2: 台嗰啲啊，即系个个都好好工作嘅，真系
1: 多谢你啊，珍姐，多谢。
2: 我唔转台噶，我听紧。
1: 系啊，唔使转啦，咁多节目系咪？
2: 系啊，我听紧第五台。祝你哋个个身体健康啊！
0: 多谢晒你，
1: 你都系。
2: 点俾你哋听啊，楠楠听。
1: 系。
2: 我点俾工业街嗰个阿叔听。
0: 系。
2: 好，睇阿叔。听个全家都身体健康，
1: 大家都系
2: 俾阿黄生喺老人院听，
1: 咁
2: 咪听个开开心心，每日都开心快乐。
1: 好嘅，
2: 中意听就听，听下，唔该你，
0: 系多谢晒，
2: 多谢晒，祝你哋个个都开心快乐，日日都
1: 好，
0: 大家咁话啦吓，
2: 咁开心啊，
1: 系啊，咁啊笑住听歌啦，我哋一齐听歌啦，
2: 多谢晒，
1: 拜拜
0: 拜拜。珍姐今日点嘅呢一首系陈少峰曹秀琴合唱嘅《锦江丝女》。

0: 由陈少峰、曹秀琴合唱的《锦江丝女》，将时间带到下午的2:57。
1: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人生遇到好坏，都要保持镜一样的平常心。
3: 你的人生是自己的，不是活给其他人看，最紧要自己活得自在。
2: 在混乱的生活入面，照出自己的智慧。
3: 逢星期日早上9: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清静心灵。
4: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5: EM 青年当自强。
6: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7: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5: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EM 青年当自强》。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系你今日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嘅名额已满咯、哦，
1: 满晒啦，多谢晒咁多位。咁我哋稍后三点嘅新闻报道之后咧，仲有一个小时嘅点唱时间嘅，都系锣鼓响想点就点啊！想知有咩歌听嘅话啦，我哋约定大家啦，稍后继续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果需要加强监察，可以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在苏州开幕，为期两日，将会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过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声明说，在制作过程当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走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很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电视台在日前的报道中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内容，他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核实，今年1月至4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5宗，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8点，升221点，总成交金额2,24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4升2.2，中芯国际79.15升4.95，腾讯控股441.6升2.6，恒生中国企业87.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75升9，联想集团15.6升2.45，阿里巴巴127.1升1.1。华虹半导体129.8升1.8，智普1,255蚊升245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5，瑞士法郎9.956，澳元5.589，加元5.682，新西兰元4.595，欧元9.0946。每百日元兑港元4.9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51。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27美元，卖出4,524.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消息直击报道。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江西街系有坏车噶，慢线受到阻碍，慢车嘅龙尾啦排到接近佛光街桥底。至于喺港岛啦，石澳道系有山泥倾泻噶，现时跟住鹤嘴道来回方向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啦，请你加倍留意啦。至于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司徒拔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金钟道噶啦。至于邻近嘅道路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坚尼地道近住合和中心，以及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近住东山台。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比较行车缓慢，龙尾喺江乐道西天桥近住电车厂；喺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落古道比较车多，亚巴甸街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都繁忙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至于江乐道中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系行车缓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喺九龙区啦，尖沙咀交通比较繁忙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观涌；柯士甸道西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会都有车龙，龙尾就升佐治大厦。喺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

0: 1522-1521。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1: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0: 咁点做好啊？
1: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下午三点的十一分钟了，那我们这个钟头的锣鼓响响点就点呢，那么有另外一位朋友呢在电话旁边啊，就是方姐。
1: 方姐。
2: 方姐。
0: 哎，你好。
1: 你好啊。
0: 嗯。
1: 系啊，欢迎你啊，方姐。
2: 系啊。
1: 嗯，今日想听山神庙探月。
2: 系啊。
1: 张宝强嘅。
2: 系啊。
1: 嗯，有冇点唱名单呢？
2: 点啊，三个靓女啊。
1: 哎，多谢。仲有你咧？
2: 系嗰个组嗰啲人啊。
1: 系，大家一齐听啦。嗯。
2: 系咁多。
0: 系咁多。
1: 好嘅，多谢
0: 一齐听歌啦。
1: 好，拜拜。
0: 拜拜。请听呢一曲张宝强嘅《山神庙探月》。

0: 港电台第五台，周以玲为你送上线报，联同本港七大慈善团体为大家介绍不同范畴最新的长者服务。
1: 这一份线报大家又接了没？而家仲可以上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咁有温度嘅报章啊！
2: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3: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2: 唔系叫你咁样打，
3: 减啲功课，
2: 加啲亲情，
3: 三个家庭
2: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2: 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5: 氢能将会成为推动绿色转型嘅新动力。嘉宾会分析呢一种可再生能源喺香港嘅应用与未来发展。
6: 西九文化区首届卡巴莱艺术节即将开锣。节目会带你去率先预览一下，
5: 仲会带大家睇下青衣天后诞嘅庆祝活动。
4: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当然啦，呢、這个电话系最后一通电话啦，就系、是、来自黄姑娘嘅。
1: 黄姑娘，
0: 你好啊！
2: 系 Siki 姐姐。
0: 哎呀，你好啊！仲有系晓君啊！
1: 系啊，
2: 姐姐。
1: 哎，你好啊，黄姑娘。
2: 我第一次打你噶咋？
0: 哦，哎呀，真系好啦，一打就搞掂。
2: 就聽咗平差唔多30年嘅，
0: 哇！你都好犀利，
1: 係咯、啊。
2: 我中意聽林家聲嗰啲歌，
0: 哦，所以一陣間就點翻阿聲哥嘅一首歌曲啦。
2: 係啊、嗯，因為咧，因為我教會咧有個傳道人生咗個 B B，
0: 哦，
2: 咁我就點首歌
0: 學下佢啦。
2: 本來咧、啊、就天氣天咩天幾送子嘅。
0: 系系嗰类啦，系着桥仙啊呢首吓，
2: 系咯咁咯，嗯，咁咧诶仲有点俾诶我家人啦，
0: 系
2: 两个啦，
0: 系
2: 阿李仁杰啦，
0: 系
2: 阿侯伟生啊，阿敏仪啊，
0: 哇，
2: 阿蓝蓝啊，
1: 系哇好多人啊，
0: 系咯，
1: 台前幕后啦，
2: 阿学希啊咁咯，
0: 哇好记性喎你真系，
2: 我家诶我个工人姐姐咯，
0: 嗯，
2: 系
1: 咁就好咯。可以咁啊，好啦，好啊，个个都一齐听啦，
0: 系
1: 啦，黄姑娘，
2: 好啊，好啊，
0: 多谢晒你，
1: 好，
0: 拜拜，请听呢一曲《着桥仙》嘅上卷，林家声、李宝莹合唱。

0: 哎云华无所着桥高，
1: 月暗星稀，逐浪淘。

我牵牛看敌和中透风吹雨打人。

0: 好啦，刚刚大家收听嘅咧就系林家声李宝莹合唱嘅《鹊桥仙上卷》。
1: 人生遇到好坏，都要保持镜一样嘅平常心。
2: 你嘅人生系自己嘅，唔系活俾其他人睇。最紧要自己活得自在。
1: 喺混乱嘅生活入边，照出自己嘅智慧。
2: 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齐清净心灵。
3: 早上5点到7点是专注力最高、最不受外界打扰的时间，所以非常适合规划一日最重要的任务。想每日都精神爽利呢，当然要做运动啦，同埋食返个丰富嘅早餐，仲有梗係要听精神爽利啦。逢星期四五六早上五点，有我钱佩佩陪大家漫步人生路。
0: 时间去到下午的3点58分钟了，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1%的紫外线指数是4度，强度属于中。
4: 嗯，我哋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咁亦都要预告下嚟紧星期日啦，5月24号啦，我哋嚟完一族嘅嘉宾啦，就系剑伦啊，咁啊会由林伟廷主持呢个环节嘅，咁啊到时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咁啊听一听啦，剑伦有啲乜嘢嘅新嘅演出嘅资讯咧带俾大家。咁啊除此之外啦，都要同大家讲声啦，晓君下个星期就放假，咁所以咧就劳烦咗芝杰姐姐，下个礼拜三同埋星期五啦会喺度咁啊帮。我哋一齐主持呢个戏曲天地，大家继续支持啦吧！
0: 大家继续支持，
4: 系啦。咁诶，晓君下次翻嚟应该系6月份再同大家见面噶啦，
0: 冇错啦，冇错啦。
4: 好啦，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在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海关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5,000元。官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大堂截查一名66岁抵港女旅客，在她的背囊内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那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協定列明香港特區與哈薩克在移交逃犯的規定，並載列同類國際協定的一般保障條款，包括有關行為必須在雙方的法律下都屬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處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絕移交。韓國首爾經濟 TV 電視台昨晚就電視台方面發布的中國人大量購入首爾江南區公寓節目內容，以全體員工名義發表道歉聲明。聲明說，在製作過程當中過度關注收視率和關注度，再加上內部審核機制存在缺陷，導致未能有效過濾走虛假內容，對由此為很多人帶來的不適和困惑表示真誠歉意。電視台在日前的報導中形容中國人突襲購買首爾江南區公寓944個單位，橫掃市場房源。韓國總統李在明批評有關節目內容，他昨日在社交媒體發文說，經過核實，今年1月至4月中國人在江南區購買集合建築的個案只有5宗，有關節目使用煽動厭華情緒的內容，可以推定為故意捏造的虛假新聞。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12点，升226点，总成交金额2,73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0: 盈富基金25.84升2.2，中芯国际80元升5.8，恒生中国企业87.86升8毫，腾讯控股441元升2元，南方恒生科技4.74升9.6，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2升2.2，智谱1275元升26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27，瑞士法郎9.97，澳元5.591，加元5.682，新西兰元4.595，欧元9.09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2。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4.19美元，卖出4,52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青衣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港岛方面啦，石澳道有山泥倾泻，近住鹤咀道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要小心留意。较早时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轩尼斯道嘅坏车系离开咗噶啦。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下行去湾仔啦，亦都系车多。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快慢线去洪隧方向的龙尾都是排到去接近香港仔运动场。看回现在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近交易广场。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是接近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是排到去百德新街。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漆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西区域多利道去加多近街是挤塞，龙尾去到港岛西废物转运站对开。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爱都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是车多繁忙，去到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花园道的龙尾就去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合和中心，南塘道上行大坑道的龙尾在南塘别墅对开。另外在南区啦，薄扶林消防局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石排湾道近住制冰厂。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就排到去接近数码港道交界。在九龙方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公主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比较多车，排到去接近友爱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

0: 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2: 執着的性格和完美主义者是不是就是患有强迫症呢？那怎样才算是有强迫症呢？
3: 强迫症分开两个大的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讲的是强迫的思想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强迫的行为。
2: 想了解多些就要留意星期五早上5至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爽利，请来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和大家讲解强迫症。
4: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5: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4: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5: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4: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6: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又到了星期五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今日咧系2026年嘅5月22号，有黄好庭玫瑰陪你度过呢个愉快嘅星期五，即系呢两个钟啊吓，同大家咧睇睇咧天气先。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方面，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随后两三日咧渐转天晴酷热噶。哇，睇睇而家气温咧系31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咧今日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噶。嗱，近呢几日咧天气就比较反复啦，咁所以都提提大家咧，要做好一啲喺恶劣天气底下嘅一啲预防措施啦。平时咧出街咧就要记得带下雨遮啊，遮雨遮太阳咧都得噶嘛。嗱，之后咧就会系3日假期啊，因为咧礼拜六啦、礼拜日啦，同埋星期一咧就会系佛诞翌日嘅公众假期啦。唔知你哋谂好咧去边度玩未咧？各位打工仔对于3日年假是不是都很开心呢？都欢迎你打来1872312呢，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日常啦，分享一下你 plan 了去哪里玩啦，还有呢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都欢迎你立即打来。今天呢就会有加面姐姐在这里、听大家的电话啦，听一下你的点唱的。而讲起点歌呢，今天呢头半小时就会有我为你们揀来一系列我自己觉得好得意、好诙谐有趣的一些歌曲的。希望可以藉住呢啲歌曲咧，氹到大家笑啦。咁如果你听到呢啲歌觉得有共鸣嘅，都不妨打嚟点下一啲其他得意有趣嘅歌，可以以歌会友啊嘛。同埋咧，希望呢啲歌曲咧都会为呢个开心嘅假期咧可以开到头嘅。咁第一首送俾大家嘅就会系呢一首《多多福》。

0: 欢乐，忘忧愁，共享乐，唔忧肥，大笑嘻嘻，我包你喂。
1: 有呢首咧，就系由何大傻主唱嘅《多多福》啊，都系好多年前嘅一首作品嚟噶啦。何大傻，唔知大家有冇记得呢位先生嘅歌曲啊，又或者佢出演过啲乜嘢电影啊，又或者其实佢之前咧都系唱过一啲粤曲嘅，同埋都参与过咧做电影嘅配乐噶。唔知呢啲歌曲咧有冇引起大家咧对以前嘅一啲回忆咧？同埋我自己咧，其实咧都听过呢首歌曲嘅旋律嘅，不过咧当时咧就系、是、啊唔系好知呢首系咩歌啦，咁喺查查下之后咧，先发现原来咧就系、是、呢首《多多福》嘅。喺演艺圈，其实咧身形丰满嘅朋友咧，亦都有好多啦，同埋咧佢哋都会比较受欢迎嘅、哦。跟住落嚟咧就会有沈殿霞嘅《为食经》，即系烧鸡翼版啊！你哋又中唔中意食啊？

听完呢首歌之后咧，真系觉得咧咩都想食落肚啊，好肚饿啊！唔知咧呢一首《喂食经》咧，你哋又有冇听过呢个全部嘅即系版本咧？因为咧其实咧呢首歌系出自咧一套电影嘅，就系《餐搵餐食餐餐有》啊。沈殿霞姐姐咧亦都有喺里面咧就演出嘅。咁后嚟咧近代少少咧，其实周星驰嘅《唐伯虎点秋香》里边咧，亦都有用到呢个烧鸡翼嘅桥段啦，亦都唱咗呢首歌嘅一部分啦。啊，其实真系好嘅歌曲咧，呢啲经典嘅歌曲咧，系要一直咁样流传落去俾各位听到嘅。接住落嚟咧，讲起一啲诙谐嘅歌曲咧，走唔甩嘅，一定有佢哋。

有呢一首《旧欢如梦》系谭炳文嘅作品，跟住落嚟咧，呢个系一个我好中意嘅角色啊，佢叫做林亚珍啊。

其实咧时间咧又差唔多咧，去到4:30啦。而家咧1872312呢条热线咧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噶。阵间翻到嚟有你个乖孙听乜歌，然后就会听。

0: 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前往纽约主持会议。外交部又公布，王毅在纽约期间将会出席5月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与联合国秘书长和有关国家外长等会面。另外，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将于5月28号至30号访问加拿大。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时表示，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形容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与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载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下都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在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已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0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812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升1.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6.2；腾讯控股441.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75先6，升8.8。 阿里巴巴$127升$1，联想集团15.75升$2，华虹半导体130.1升$2，智谱1282蚊升$272。

0: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6， 日元 159.14，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79， 人民幣 6.796， 英磅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61，澳元兑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339 点，升 1,654 点，港金报 42,290 元，跌30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18.64 美元，卖出 4,519.4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啲意外嘅报告啦。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有意外，现时龙尾就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对开，同埋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至于较早前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公主道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至于较早前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噶啦。喺港岛啦，石澳道嘅山泥倾泻仍然系处理紧，近住鹤咀道来回方向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当中，经过朋友都请留意啦。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去都有车龙噶啦，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仍然系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黄竹坑嗰边，近住葛亮雄医院。在红隧的九龙入口，即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慢车的龙尾就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到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花园台，司徒拔到落山方向龙尾就几远。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方向，沿着木球会比较车多，龙尾沿着深水湾道排到接近南丰道。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系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华人基督教坟场。咁仲有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挤塞，龙尾排到香港仔渔业及海事分处。喺九龙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亦都车多，龙尾接近女童军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七咸道南同埋戏曲中心。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嘅车龙排到去屯兴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亦都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啊，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5: 氢能将会成为推动绿色转型嘅新动力。嘉宾会分析呢一种可再生能源喺香港嘅应用与未来发展。
6: 西九文化区首届卡巴莱艺术节即将开锣。节目会带你去率先预览一下，
5: 仲会带大家睇下青衣天后诞嘅庆祝活动。
4: 今晚9:30，港台电视32。
7: 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

0: 有你同行。
1: 你继续留在有你同行，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4:40，有玫瑰在这里陪着大家。刚才呢上半个小时呢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觉得很鬼马很得意的一些歌曲啦，不知道你们又会不会有共鸣呢？欢迎你现在打来18723112，可以分享一下一些得意的歌曲啦，又或者如果你有些事情想跟我分享的，想跟大气电波底下的朋友分享的，亦都欢迎你立即打来。嘉面姐姐跟我说呢，现在的名额呢都还有的，所以如果你在想的话呢，就不如把握这个机会即刻打来18723112。如果呢嘉面姐姐冇即刻听呢，是因为佢听緊其他朋友嘅电话，咁所以呢就请大家俾多少少嘅耐性啦，咁就好快呢就会接听大家嘅电话啦。跟住落嚟呢就会为大家送上另一首我自己觉得好鍾意嘅一首歌曲，係嚟自鬼马歌后仙杜拉姐姐嘅作品。佢叫大女人宣言啊！
2: 我结婚算命掉礼，你要紧记住详细。我最讨厌羊琴鬼，我最中意同人威。我要谈情罗曼蒂，你要教导和勉励，不得喐啲反通礼，不准讲嘢用手势。我着衫要人嚟低，一两餐要人嚟喂。买靓车要人嚟睇，我去街要人嚟嗌。你要买餸同得咪，你要分你买个位，依老七都暗哑地。

你错咗要时时归，你嘅须要时时剃，你对手要时时制，脚夹紧要时时批，买嘢时时冇限制，我要搏命求免你，花枝招展怕生滞，心惊杀个食湿米，我过。

唔知大家头先听住呢一首咧《仙杜拉大女人宣言》嘅时候咧，会唔会觉得呢首歌好似有啲熟口面呢？如果系嘅话咧，你冇听错，因为其实咧喺80年代差唔多嘅时间咧，大 L 张母校嘅《大男人主义》咧，亦都系用咗呢一首曲嘅。而阿仙杜拉姐姐嘅呢一首《大女人宣言》系由黎彼得作词嘅，而呢一首另外一首。

0: 即是大 L 的大男人主义呢，是郑国江老师填词的。两首作品呢，我自己呢就比较喜欢这一首大女人宣言啦。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其他歌曲呢？接住落嚟呢，就会为大家送上你个乖孙听乜歌，继续打嚟1872312，欢迎你哋点歌啊。
1: 你有没有想过新一代是听咩歌的？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2: 今日咧，你个乖孙听乜歌咧 ？Vincent 就请到两位型男啊，就系有来自男子组合 OneUp 嘅两位朋友，不如介绍下自己先啦。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Bronny 何邦，
4: 我系 Oscar 方志华。
2: 嗱，两位就有一首新嘅歌，亦都系第四首嘅派台作品啦。咁就叫做《你忘掉比我记得多》。我想问后边嗰段英文系咪 part of 嗰个名，定系一个英文嘅歌名嘅翻译？
3: 译名嚟嘅，
4: 译名嚟嘅。
2: 因为嗰个好似感觉上嗰个意思咧系有少少唔同嘅，系嘛？同个中文。
3: 我哋本身都想即系 exactly 咁样译翻去，但系发现呢个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咧，其实
2: 好长啊，
3: 好长啊，系啊，有啲巧口啊。跟住我哋不如攞个英文简单少少咁样，就直接就做咗个英文嘅译音嘅歌名咯。
2: 嗱，因为嗰件事其实我觉得系有点而 sad 嘅，一段感情嘅完结咧，就可能自己会喺个漩涡里面就佢会唔会记得我咧？会点咧？或者自己仲会好努力去记得一啲事情。隔咗好耐，
3: 冇错。
2: 咁然后咧，就系我睇你哋呢一首歌嗰个文案咧，同埋睇啲歌词咧，我就觉得哇点啊，即系挖我哋啲疮疤。其实嗰个构思系点样嚟嘅呢首歌？
3: 本身咧，其实喺度谂紧就系讲话我哋点样追翻我哋前度咁样嘅感觉啦。跟住，但系再谂下，其实我哋拥有嘅价值咧，只系本身同佢嘅记忆同埋关系。咁，但系如果万一佢连呢个关系上都唔记得咗啦，
2: 或者唔想记得，
3: 或者唔想记得啦，直接将佢抌咗佢啦，咁我哋连唯一嘅价值都冇埋啦，咁样咯。
2: 但系现实生活嘅两位系咪都会系嗰种好中意会去记得以前，或者谂翻唉旧时咧就几好啊几好啊嘅嗰一种人嚟噶啦？
4: 绝对系啊，因为基本上每一次拍拖都系要用好长好长嘅时间去忘记翻上一次，即系。是可能几年时间都是行过一啲以前会拍拖嘅地方啊，又或者会做过嘅嘢啊，都系会喺个脑海度不断出翻嚟。
2: 但系譬如当有一段新嘅关系嘅时候啦，你真系真系叫做真正放下啦，会唔会都心里边有啲时候就系、是、唉要忍住唔好做比较啊？
4: 哦，咁呢一个其实係有一个 pattern 喺度嘅。点样知道我放低咗前面嗰个呢？就係、是、当我諗返起佢所有嘢，或者我见到佢睇到佢嘅嘢，已经影响唔到我个心情，无论係正面同负面都影响唔到我个心情嘅时候，就 feel 到呢一个放低嘅感觉。咁然后通常都係呢一个有放低嘅感觉先会有一个下一个暧昧啊，或者一齐嘅对象嘅情况下呢，咁其实基本上就唔会有任何比较嗰啲心出现，因为已经系两个唔同嘅个体啦。
2: 收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你哋自己各自对呢一首歌有冇啲特别嘅画面嘅？
3: 本身其实斋论个曲嚟讲咧，我系觉得有啲超几开心嘅，但系我本身嘅 concept 咧就系想喺一首开心嘅歌入边带出一啲好 sad 嘅 message，即系嗰个感觉就系好似你已经假装自己已经放低咗咁样，即系表面啊嘻嘻哈哈冇乜所谓，但系其实你讲出嚟嘅言语都系每一句都提及住啊，每一句都系仲谂起以前啊咁样，咁正正就系呢个曲风，我觉得哇好啱，我可以真系可以咁样做，希望大家听嘅时候都会有一个咁样感觉咯。
2: 嗱，同埋呢首歌咧，本身阿邦就系负责埋 rap 嘅部分啦，写嗰度喺中文歌里边，我有一个迷思嘅，就系、是、你写 rap 难唔难咧？
3: 难嘅，因为始终中文嘅音调好多啦，咁比起英文嚟讲，普通话嚟讲，即系嗰个困难嘅程度系几倍。 咁我去設計一啲可能節奏上嘅 flow 啊，我點樣唱嘅時候咧，跟住我都要諗埋呢一個關係，即係因為有時我唱英文咧，即係大家可能如果有留意外國嘅 freestyle 都係，其實佢哋好自然噶，即係 up 出嚟咧就好似有個音喺度，咁其實你又唔會覺得唔啱音，又唔會覺得有咩問題，我覺得好舒服嘅。但係中文就係、是、你真係要丟，真係要啄先可以做到呢啲事出嚟咯。
2: 同埋樂迷要。

0: 怨台啦，你听听，你明明你听听下广东话嘅，点解？咦，英文嚟嘅喎，嗱，真係好老實嘅。有陣時我唔會一路望住歌詞嚟聽嗰首歌咧，跟住聽聽下英文，哎弊啦，咁即係我要聽多次，咁然後咧就要開住啲歌詞嚟睇究竟發生咩事。有陣時，譬如我聽一啲廣東歌啦，或者國語歌都係，當佢裡面有 rap 咧，我就會諗啦，啊，咁寫嗰個人會唔會有一啲嘅掙扎啊、打交嘅？就係你有三種語言，除咗話頭先阿邦講話嗰個啱唔啱音嗰件事之外，就係嗰個意境會唔會就係表達某一種情緒？你會覺得用某一種嘅語言係會再立體啲嘅咧？
1: 會嘅，有時候你用中文咧，我覺得大家會覺得好惡嘅，但英文就個旋律會舒服啲啊，跟住你聽落去都會順意啲啊。咁但係咧，我喺呢一份詞上邊咧，其實我中文嗰度係比較寫得温柔啲嘅。反而喺英文嗰度咧，我就 aggressive 少少去，真係叫做放自己啲情緒出嚟。咁反而有呢個反差，我覺得幾得意，所以我就決定咗前半段係中文，之後就英文咁樣咯。
0: 但係會唔會喺演繹上面有啲人格分裂呢？
1: 咁啊，正正就係好似我哋首歌咁咯，即係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就係、是、你有時又喺過去，有時又喺現在，佢突然間又跳翻去過去，咁樣就係自己內心瘋狂掙扎打交，咁其實呢個感覺係幾得意，
2: 唔同狀態咯。
0: 咁你哋會 expect 呢一首嘅《你忘掉比我記得的多》咧，樂迷係應該點樣去消化呢一首歌呢？
2: 因為咧，其實呢首歌你認真聽落去咧，即係一首好 sad 嘅歌，無論係歌詞啊嗰啲都會感受到傷心。但係其實唱嘅時候、演繹嘅時候，會帶一點點開心嘅感覺喺裏邊，就係、是、我好掛住呢段回憶，我係記得呢段回憶好多好好嘅事。咁其實我自己有一個思想，都好想人哋聽嘅時候會諗到、就是，就係可能依家已經冇咗段回憶啦，又或者佢已經唔記得咗，但係其實呢一段係確實存在嘅嘢，你可以 keep 住佢。
0: 嗯，即系我相信，如果我啱啱失恋，我听到你呢一首歌咧，我会好惨嘅，因为我会谂，哎呀，人哋可能已经唔记得咗我啦，人哋 move on 咗啦。但系当你自己 move on 咗嘅时候，你就会可能笑住就啊，多谢呢一段回忆咯。咁我想知啦，嗱，因为都好似见到有啲嘅评价咧，就系、是、呢一首歌就系讲话，即系啲网民留言咗，哇，好似好耐冇出歌啦。咁呢一首歌出咗之后，你哋有啲咩嘅计划？会唔会又要啲 fans 等一年咁样样咧？
1: 我哋本身今年计划都起码两首歌先嘅。本身我哋想带出嘅感觉就系我同 Oscar 两个虽则系一个组合，但系有两个唔同嘅风格咁样喺度。咁而我哋系 blend 得埋一齐嘅。咁我哋想大家系有个感觉就系、是，哎，我原来喺呢一年我都认识多咗阿 Bronnie 系咁样嘅 ，Oscar 系咁样嘅，而唔系好似我哋新人年咁样，我哋两个一齐唱，可能 rap 我哋咁样交叉 rap 咁样嘅感觉咯。所以我哋喺呢首歌都特别设计咧，我有我 rap， 佢有佢唱，但系你又唔会觉得好似好突兀嘅，即系我哋两个都系一个组合咁样行出嚟啦。
0: 既系组合啦，亦都系个体啦，
1: 系冇错，
0: 即系有唔同嘅 character。咁讲到话有机会阿邦华有第二首嘅作品啦，咁、会唔会嗰个又系要做一啲另外嘅挑战，或者去做另外一啲嘅呈现，就系同呢一首歌唔同嘅另外一个角度嘅自己，要去俾乐迷知道咧？希望。
2: 依家暫時都仲係收緊唔同嘅 demo 喺度籌備緊，都未係好決定到一個好大嘅方案。因為始終我哋頭四首歌都係好關呢一個愛情事，其實基本上就係情歌啦。四首都會好狂想啊！第五首係咪都係要情歌呢？定係我哋會有一啲仲喺度構思緊個方向，要點樣行先走到我哋兩個可以再突出啲嘅感覺？
0: 因为咧，始终好似喺香港啦，广东话嘅 market 啦，甚或乎可能系唱国语歌个 market 都系情歌好容易中嘅，
2: yeah.
0: 即系好容易会系，因为大家有联系啊嘛。无论系爱情好、友情好、亲情好，都总会有一啲嘅。但系点样去跳出嗰个框框去做一啲令到人哋一听，咦哦 ，one up，、哦、即系嗰样嘢咧，就系要花时间去摸索、去寻找，系啊，即系差唔多都可以谂下，譬如第五首歌系咪又要俾一个惊喜大家啦？都好期待住下一次再同 one up 倾偈嘅时候咧，又会系一首乜嘢嘅作品啦？同埋系你哋又会有啲乜嘢新嘅想法？咁啊呢个时候就多谢你哋上嚟，同埋听一听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今日多谢晒 One Up，Thank you，Thank
1: you。

0: 好多谢咧，阿 Vincent 啦，同埋咧头先 One Up 嘅呢一段嘅访问啊，时间咧就嚟到咧，下昼啦。咁咧唔知大家咧喺呢个时间又有冇谂起啲咩人咧？因为头先阿 One Up 咧，佢呢首音乐咧就叫做《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好多时即系可能喺一段感情里边，系咪真系得你自己先会记得呢一段？我可以话系咪深刻嘅回忆呢？真系未必知道噶。不过唔紧要嘅，1872312，继续期待你嘅电话啊！咁我哋咧阵间咧翻到嚟咧就会开始咧接听你嘅电话噶啦。
1: 喂，姐姐，今日想食啲咩啊？
2: 伙计，照旧午餐 A 啊！
1: 我哋推出咗新嘅套餐系列，价钱低咗，仲送一个包、啊。
2: 照旧得噶啦，几廿岁改咩变啊？最唔中意试新嘢，
1: 年龄都只系数字啫。介绍你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周以玲、邓添乐主持嘅《乐龄是咁的》，每星期介绍唔同嘅新事物，等你成为最博学嘅老友记啦。
2: 今晚翻去听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

0: 協定。鄧炳強在簽署儀式表示，香港和哈薩克都致力透過國際合作打擊罪案，今日簽訂的移交逃犯協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協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協定，標誌著兩地在司法合作方面邁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協定列明香港特區與哈薩克在移交逃犯的規定，並載列同類國際協定的一般保障條款，包括有關行為必須在雙方的法律下都屬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處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絕移交。海关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5,000元。官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大堂截查一名66岁抵港女旅客，在她的背囊内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那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日延长至今年8月14日。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日。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日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前往纽约主持会议。外交部又公布，王毅在纽约期间将会出席5月28日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与联合国秘书长和有关国家外长等会面。另外，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将于5月28日至30日访问加拿大。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过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10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住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0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810。

0: 12.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升1.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6.2，腾讯控股441.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75先六升8.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1升2.1，智谱1282元升27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2，瑞士法郎9.971，澳元5.589，加元5.684，新西兰元4.592，欧元9.09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1。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9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04美元，卖出452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辉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行车缓慢。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嘅意外仲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意外就清理好啦。现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介乎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一段系行车缓慢噶。另外喺港岛啦，较早前石澳道的山泥倾泻已经处理好，跟住鹤嘴道来回方向的行车线都重开翻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繁忙，龙尾在黄竹坑入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另外西隧的港岛入口啦，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接近海富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沙台，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慢车，后些少啦，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仍然慢车，龙尾在华贵村。九龙区方面，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榄口村噶。另外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锦田诊所都是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4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7: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8: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9: 听下歌，想要轻松听下歌，听歌好处多多，
10: 听歌好处有咁多，
9: 听翻首新的歌，好的歌，重重繁闷与闭翳也冲破。
10: 经典金曲粤语外语包罗万有，好的歌给你一听再听， Encore 再 Encore。 香港电台第五台，24小时早晚都
9: 伴着你伴着我，伴着你伴着我，伴着你伴着我。
11: 人生遇到好坏都要保持镜一样的平常心，
12: 你的人生是自己的，不是活给其他人看，最紧要自己活得自在，
11: 在混乱的生活里面照出自己的智慧。
12: 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清静心灵。
13: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4: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而家嘅时间去到下午嘅5点13分，继续陪住你哋嘅有黄好庭玫瑰，同大家睇睇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概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咧就会再高一两度噶。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是1，强度是属于低的。头先上个小时啦，咁就播咗啲歌啦，一啲比较灰鞋鬼马嘅歌曲啦，咁亦都送上你个怪算听物歌。跟住落嚟咧就差唔多开始啦，就会听你哋嘅电话噶。唔知最近呢一啲天气湿湿立立，但系而家咧又突然咧咁猛太阳嘅天气底下咧，你哋又觉得点样咧？会唔会觉得好烦厌啊？会唔会唔中意咧啲天气系咁变嚟变去咧？欢迎你继续打嚟1872312，阵间咧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噶啦。有时夜晚觉得好热咧，就会听下啲歌啊，就好似而家嘅呢一首 就是叶倩文的二百度。虽然咧冇话真系二百度咁夸张，但系嗰个酷热程度咧真系好难想象噶。继续打嚟18723121。

0: 听完呢一首咧咁热嘅歌咧，不如我哋咧即刻听下听众电话先。喺电话旁边，我哋有彩姐，彩姐你好，
1: 玫瑰你好
0: ，Hello 彩姐你好啊，今日系咪有冇觉得好热啊？个天气，
1: 哎呀，热到头晕啊！
0: 哎呀，你咧有冇嗰啲风扇仔噶？因为咧我见到咧最近好多哥哥姐姐出街都好聪明嘅，就系攞把细细个嘅风扇仔，又或者系一啲挂颈嘅风扇仔，我觉得对于你哋嚟讲咧，应该都几有用嘅。
1: 唔系我家姐俾咗我嘅嗰啲风扇仔，
0: 系咁但系都好啲啦，起码都帮到啦，冇咁热啊嘛。咁但系头晕嘅时候，记得停一停啦吓。
1: 哦，好啊，
0: 系啊系啊。咁啊，彩姐系唔好客气啊。做咩打上嚟啊？有咩想分享咧？
1: 因为我妈喺超医个处，系话佢发烧嗰阵时先入去嘅，而家转咗去黄大仙医院咯。
0: 即系本身就系因为发烧入咗 QE， 而家咧就去咗黄大仙留医啊，系咪啊？
1: 系啊，今日转嘅。
0: 系。

0: 咁有冇话阿医生啊？即系咧，睇到妈妈个情况系发生咩事啊？做咩会突然间发烧嘅？
1: 可能我大佬话佢唔食嘢乜滞咯，所以唔系就系发烧啩？系啊，系咯。
0: 哦，即系哥哥同埋你都会间唔中啦，都会睇下妈妈嘅，系咪啊？咁就妈妈最近冇食嘢。
1: 我家姐就拍同阿大佬轮流咁样睇佢咯，我就直嘅啫，就刚才中过少少风咯，所以直嘅有少鼻，我就睇如果天气下夜晚先探得佢咯，因为天气太热，我顶唔顺啊。
0: 系啊，明白啊，即系明白嘅，因为都担心妈妈，但系你自己咧都要关护翻咧你自己个身体情况噶嘛，系啊。
1: 系咯，系咯。
0: 系啊，咁阿妈妈而家个状况系点样？有冇得俾你哋咧去探佢啊？而家
1: 有我。我话即系我听日过去咯，佢话十一点钟至八点啊嘛。
0: 嗯，系啊系啊，即系而家咧讲紧喺即系公立医院啦，咁都有啲固定嘅探访时间啦。咁你就系趁翻嗰个时间就去探妈妈。咁阿哥哥或者家姐佢本身今日有冇见到妈妈噶？
1: 有噶，佢日日过去噶，我就唔得咯。
0: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咁透过佢哋都会知道，即系妈妈嗰个状况。咁而家妈妈佢系清醒啊，定系点样噶？
1: 唔系，佢好叻噶。佢而家都嗰阵时开头就发烧，佢就落唔到床，而家就落到床咯。
0: 哦，咁喺医院有冇得打电话俾妈妈噶？
1: 我家姐同大佬都视像俾我嘅。
0: 咁听落都放心翻好多。咁其实系妈妈都清醒嘅、精灵嘅，不过就纯粹系发烧啦。而家个状况系咪啊？
1: 而家应该退咗烧噶啦。
0: 哦，咁太好啦、哦，即系慢慢个状况又有好转啦。
1: 我都冇咁惊咁担心咯。
0: 系噶，因为好多时咧讲紧突然之间发烧咧，如果你系即系凑紧小朋友啦，即系 B B 嗰啲啦，就系、是、知道突然间发烧就会惊啦。到而家即系照顾妈妈啦，妈妈发烧作为仔女嘅又会觉得好惊，系咪啊？
1: 系啊，好担心咯、
0: 啊。系，咁其实咧，妈妈本身嗰个身体状况系咪都 O K 噶？其实本身。
1: 佢好精灵嘅，
2: 请稍后片刻你嘅电话将会。
0: 可能咧，暂时咧，可能系家姐哥哥打俾阿彩姐啦，咁就未能咧再暂时听到佢嘅电话啦。咁睇下阵间咧有冇机会再播翻俾佢啦。咁我喺呢度咧都听到，其实阿彩姐嘅妈妈个状况都。慢慢好转啦，咁知道彩姐咧，同埋屋企人都会去探佢嘅，咁我自己都非常之咧，觉得欣慰啦，同埋咧都好希望啦，你哋咧可以继续照顾好妈妈，同埋希望咧妈妈咧可以快啲好翻，同埋出院噶。我咧就点咗首歌咧俾彩姐你噶，希望你会笑纳啦，系徐小凤嘅《人生满希望》。

希望我送上嘅呢一首歌咧，可以带俾咧彩姐咧一点即系力量啦。希望你咧可以咧继续照顾好妈妈啦，亦都祝妈妈早日康复啊！跟住落嚟咧，希望咧大家而家打嚟咧1872312，因为咧尚有少许嘅名额咧，就等大家咧打嚟点支歌啊，同我倾下偈噶。呢首歌好得意嘅，罗文嘅《个个都话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

0: 里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已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在苏州开幕，为期两日，将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的旗帜，合力推进筹备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公鞍路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清咗场一阵啦，咁但系仲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接近洪天路。另外，朗天路去唐人新村交汇处方向咧，亦都系比较车多。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较早时嘅意外啦，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一带系比较车多。另外，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线稍为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在九龙啦，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近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龙尾啦，排到去茶果岭道近天后宫，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开源道至到定富街比较繁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桃园位置到泥围是比较繁忙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在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糖果玩具卡图片，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3: 港台电视31。
5: 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嚟到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继续有玫瑰喺度陪住大家。提提大家，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系真系有啲热，同埋有少少湿啦。唔知而家听紧电台嘅你喺边度呢？会唔会系散紧步啊？又或者有冇啲朋友咧，而家系安坐家中嘅咧？无论你身处何方，而家咧都欢迎你即刻打嚟18723112，因为咧我哋仲有名额嘅，咁即刻打嚟就即刻博出接通，仲可以点首歌添。欢迎你啊！而家咧就即刻致电18723112，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听下玉姐嘅电话。玉姐你好。
7: 喂，阿黄好婷啊
6: ，Hello， 你好啊，玉姐。哎、
7: 好啊，好啊。系、哎、我讲啲鱼嘢俾你听。
6: 鱼嘢啊？
7: 系
6: 嚟啊嚟啊！
7: 我今日搭车啊，搭车搭巴士。
6: 系
7: 咁有个阿大叔咧，就佢系好好俾个位我坐。咁我啊衰啊，我自己衰，我唔坐啊噶，我唔坐。我点解唔坐咧？因为佢由去我上车嗰时差唔多尾站啊。
6: 哦，
7: 咁佢坐咗好耐啊，个位好热啊，我唔想坐，好怕坐呢啲、
6: 啊。我明啊，我绝对明白，即系好多时咧，人哋坐过嘅凳咧，我都会等一阵嘅。如果
7: 系啦，系啦，
6: 你坐落去咧，即系好似有种
7: 好唔舒服，
6: 系啦，有种热力嘅接触咧。
7: 系啊，
6: 我绝对明白系。
7: 系啊，咁我要降下温啊嘛，
6: 系啊，
7: 张凳降下温啊嘛。
6: 系，
7: 咁佢就话点解你唔坐啊咁？我啊衰，我自己唔坐啊，我话多谢啦，咁啊算啦嗬。
6: 系啊系啊，
7: 我话系我唔怕，我唔坐啊，我好怕佢好热啊咁。
6: 啊，我你好直接啊，玉姐系。
7: 但系我欣赏佢，我欣赏佢，你佢点样反问我啊？佢反问我。你冷血噶咁，
6: 佢又好搞笑咁样应对喎、
7: 哦。系啊，佢好反应好快啊。佢话你冷血噶咁，
6: 咁都唔系好瘀啫。
7: 系人都望下我。
6: 但系咧，我谂咧，其他巴士嘅乘客咧系会明白咧，玉姐你嘅谂法。不过咧，佢哋咧就冇你咁直接，系啦，因为你一讲咧，我就知道啊，你一定系觉得嗰个温度咧有啲奇怪嘅接触咧，你就唔会想坐落去，
7: 系啊，唔想坐落去咯，咁我都就嚟落车啦，咁我咪唔坐咯，咁啊，你话咪真系好鬼鱼啊，咁我谂啊，阿时机都系衰，我翻屋企同啲细路讲咧，啲细路话。哇！阿妈你都系抵死喎，
6: 又唔系嘅，系你好搞笑咯，会觉得咁。但系嗰个人系有冇嬲？即系佢话你冷血噶咁样嗰、那个
7: 系咯，佢好平淡咁，好、平静咁话你冷血噶咁、
6: 其实都冇乜嘢，同埋我觉得呢个系生活里面嘅一啲小趣事嚟嘅，好搞笑啊！真系
7: 咁咪好搞笑咯，咁咪就啊讲俾你听，等你笑下都。
6: 哎呦，多谢你话俾我知，呢、這个真系好搞笑，好得。
7: 是但是我那些行为呢就很多人都有的，不过我衰直接啲，讲得明啲咁咯。
6: 是玉姐，但是你个人本身是不是都是算是啲直接了当啲嘅，即係好直接嘅，讲嘢好随性嘅。
7: 是的，啱就啱，唔啱就唔啱，我就
6: 是的。
7: 咁啊，即係唔会收敛下咯，即係抵死咯。
6: 都唔系嘅，但係呢个真係笑话一则咁样。
7: 系啦系啦系啦。
6: 哎，好得意啊，多谢你话我知啊。
7: 好啊，拜拜。
6: 咪住，今日你系咪点咗首歌㗎？
7: 我点咗

0: 周旋，
1: 系
0: 周旋嘅告诉我。
1: 诶，呢支歌你好中意噶，梗系有啦。
0: 系啊系啊系 啊， 啊，有啊有啊，唔好，我未见过电台播。以前啦、啊，陈、嗯、任啊，陈边，陈、哦、任啊，死咗嗰个陈任咧，佢系播过。系、嗯、啊系啊，咦，我都未叫人播过啊。嗯、好啦，系咁啦。
1: 今日播俾你听啦，多谢你分享、嗯、下次再打嚟。
0: 多谢你，多谢你，
1: 拜拜。
0: 拜
1: 拜，好多谢玉姐嘅笑话一则分享啊，令到我即刻咧即系笑晒啊！唔知你哋又有冇啲一啲好瘀嘅事咧，又或者喺街上面你又讲过啲好直接嘅说话咧，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2嘅，跟住落嚟咧就会送上周璇嘅呢一首《告诉我》。

0: 时间咧嚟到下午嘅5:44，继续把握时间咧听你嘅电话啊！阿黄太你好啊，黄太 ，hello，
1: 系啊，系啊 ，hello，hello。我光听到，因为近来咧就你知啦，几廿岁呢度学下嘢，嗰度学下嘢，咁啊少听心机。陈任哥哥唔响度啦咩？
0: 哥哥边个哥哥啊？
1: 陈任啊？
0: 哦，陈任啊，系啊，走咗啦，已经系啊。
1: 是啊，哦，因为佢同我哋嗰个年代以前成日听佢噶嘛，咁而家咧就年纪大咗咧，就成日都去呢度学下嘢，呢度学下嘢，咁啊变咗少听咗就啊，而家啱啱听你哋节目，哇，陈任唔响度咯喎，咁样咯。
0: 系啊，因为睇翻资料，其实陈任前辈咧喺2008年咧就已经逝世啦，咁所以我谂陈任前辈系真系你哋嗰个年代，你哋系成日听同埋好中意嘅一位前辈，
1: 日日都听噶，
0: 系咪啊？
1: 系啊系啊，日日都听陈任噶，最中意听佢啊，欧西兰歌曲啊或者乜嘢啊咁。你知以前做工厂咧，咁咪听住个心机啫嘛，咁啊变咗咪日日都有听咯。
0: 哦，因为就系之前可能你以前系做工厂嘅，咁就好多人都会听住收音机去工作嘅嗰段好青春嘅岁月，睇嚟系。
1: 系啊，咁啊，而家因为即系成80岁啦，咁啊冇做嘢好耐，咁啊梗系冇听到啦。咁而家突然听到你哋讲话陈任。我走咗喎，咁因为佢都系同我哋咁上下年纪噶嘛。
0: 系，同埋我谂即系可能听到一啲自己喜爱、好熟悉嘅

0: DJ 佢走咗，可能即系又会谂翻起你当年即系一啲听收音机嘅回忆咁样嘅。
1: 系啊，Cat 淑梅啊，嗰啲咁啊，全部都好好，日日都听住佢哋噶。
0: 系啊，有好多广播剧啦，跟住
1: 系
0: 系
1: 啊，
0: 我好听《车心梅小姐》啊，有好多呢一
1: 系
0: 啲
1: 啊，系
0: 嘅，
1: 啊，
0: 系
1: 系
0: 咪
1: 啊，系
0: 啊？
1: 啊，系啊，系啊，
0: 系啊。
1: 哦哦哦，
0: 咦，咁我头先听你讲话，你成日而家周围去学嘢，你学乜嘢啊？
1: 有阵时又学下唱歌呀，又学下跳舞，就学咗几廿年都有去学嘅，而家都有嘅。
0: 哦，会唔会系因为运动做得多，所以咧听落你把声咧，感觉你都几活泼同埋精灵，好精神咁。
1: OK 噶，OK 噶
0: 太好啦，太
1: ，OK
0: 好
1: 噶，
0: 啦，
1: 系啦，
0: 系啊。
1: 我都即系可能即系人最紧要心情好啊，心情好咧，你好多样嘢你都觉得自己年轻，即系我虽然而家差唔多80，不过都 OK 嘅，即系
0: 系。
1: 我都唔咩嘅，咁同埋我都可能或者我又即系多学下嘢啊，剩啦，咁啊，所以咧就人哋话我就唔似啦，不过我唔知吓，
0: 好啦，我
1: 好多
0: 听
1: 人
0: 落
1: 都
0: 就
1: 话
0: 唔似嘅，嗱，希望你可以继续保持住健康同埋咁可爱嘅心啊，系啊，继续
1: 系
0: 听
1: 啦，
0: 住电
1: 又做
0: 台。
1: 下义工系啊，咁啊做下义工啊，咁样嘅，都去玩下嘅，
0: 好啊，嗱，下
1: 系
0: 次有
1: 啊，
0: 机会咧分享下你做义工嘅经历啊，知道咧你
1: 系
0: 今日点咗首
1: 啊，
0: 歌，系边一首歌
1: 系
0: 啊？
1: 啊，惊华春梦啊，
0: 好，而家将呢首歌送俾你，好冇？
1: 好，多
0: 继
1: 谢
0: 续支
1: 晒，
0: 持电台，拜
1: 好
0: 拜，
1: 多
0: 多
1: 谢，
0: 谢
1: 拜拜，祝你哋
0: 你。
1: 个个都健康下，OK，拜
0: 好，你都
1: 拜，
0: 一样，拜拜。
1: 拜拜。

0: 好多谢咧，今日各位嘅舔唱啊！今日咧玫瑰陪大家嘅时间嚟到呢度先啦，接住落嚟有人杰主理嘅《流行的岁月》。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系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喺2004年。

0: 连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1977年，卢冠廷在美国赢了 American Song Festival 这个业余组的冠军。究竟这个是一个怎样的音乐比赛来的呢？

0: 嗰個係世界性嘅創作歌唱比賽。咁我嗰年有全世界有萬幾隻歌寄入去嘅，
1: 嗯，
0: 啊，全世界萬幾隻歌寄入去，咁我又寄咗五首歌入去，
1: 係
0: 好貴㗎，$25一首㗎，你寄你俾錢嘅嘢，
1: 即係俾咗$125成$1,000㗎咯，都
0: 唔係$25。
1: $25啊，系$25啊，咁啊唔好贵啫，系喎系喎系喎，$25啊，系喎系喎系喎，系$120啫，
0: 系
1: $600啫，
0: 系啦，你寄入去，我寄咗五首落去，五首都攞晒奖嘅，全部都有啊，唔系 honorary mention 啦，就系，总之系有奖啦，
1: 系，
0: 其中一首咧就系冠军嘅，唱歌同埋创作，
1: 系
0: 吓，咁就喺 folk category 有好多 category 噶啦。Motown 啊 ，Rock and Roll，
1: 即系你民歌嘅类别，
0: 民歌嗰个类别，嗯、我系赢咗冠军嘅。咁、
1: 嗯、
0: 啊，咁啊，梗系好兴奋啦！赢咗冠军，咁佢哋因为我喺西雅图住，佢哋 send 我去New York， 俾埋飞机票我去 New York， 唔、系 New York 去呢、這个Los Angeles 啊，罗省。
1: 哦，罗省。
0: 去罗省咧就领奖嘅。
1: 嗯。
0: 咁啊，全部嗰晚頒獎典禮咧，就見曬所有嘅 industry 嗰啲人啊，
1: 係
0: 即係啲 professional 嗰啲、
1: 嗯，
0: 哇！咁今次諗住冇死啦嚇，仲唔識我係嘛？我贏冠軍喎，
1: 仲冇得入行
0: 啊，仲入唔到行係嘛？咁啊去好興奮，咁啊傾下偈冇問題，拎上台攞獎冇問題係嘛？鼓掌好得意、嗯，好啦，到真係，因為我攞完獎之後，我有兩個禮拜喺嗰度嘛，嗯、我去拍門啊。即系人哋啲唱片公司啊，华纳啊，乜咁啊，我去拍门，系冇人理你嘅。
1: 嗯，
0: 你话佢喂，我赢咗冠军噶，
1: 点都应该收下我啩，
0: 收下我啦，冠军嚟噶，全部咧，你摆低啦，只歌摆低啦，我哋有时间会听噶啦，系完全唔会听你嘅歌嘅。咁亦唔怪佢哋。咁收尾我 find out 咧，原来每日啊，佢哋有300-400只首歌全美国寄入去。佢幾時輪到聽你隻歌啊？咁實際嘅運作過程咧，佢唔會聽呢啲歌嘅。
1: 嗯，
0: 佢全部都係靠 connection， 係、啊、你個 producer
1: 靠關係，
0: 冇靠關係。邊個 producer 知道乜乜嘢聽到係掂，佢哋先去 consider 你嗰個 artist 唱唔唱嗰隻歌。嚇、
1: 啊，
0: 咁唔係話哇，你寄去佢就聽，因為太多係垃圾嚟嘅，真係係嘛？佢邊日？聽10-20餅已經掉啦，嗰啲嘢百幾百隻算數啦，費事聽咁啊，排極都排唔到上去嘅。咁咧，咁點算咧？翻嚟，因為贏咗冠軍都冇料到嘅、嗯啊，又唔可以有機會出唱片嘅。咁、
1: 嗯、
0: 啊，收尾睇到報紙話香港嗰、那個有個香港嘅創作歌唱比賽，
1: 係啊係係
0: 係啊，贏咗就可以代表香港去日本
1: 係
0: 參加亞馬哈
1: 東京音樂節，
0: 冇錯冇錯。咁我咪。咦，哇！美國都贏得啦，翻香港贏緊啦，係、嗯、嘛？誒，翻嚟試下先。咁啊，1977年啊，翻嚟香港比賽啊，都唔太衰喎，接近就第四名，
1: 係
0: 第三名係陳百強，
1: 係
0: 第二名就傷心的小鸚鵡，
1: 石迪康
0: 係啦，第一名就 Eddie Vedder，
1: 嗯
0: 啊、我唔記得佢唱乜啦、
1: 啊。
0: 總之咧，陳百強咧係多過我兩分嘅、啊，我記得。咁佢係有得去日本、哦，佢、啊、冇得去參加比賽，但係佢有得去日本睇嘅，佢第三名啊嘛。第二、第一嗰個有得去比賽啊嘛，即係可以上去唱嘅。係啊，咁我都係第四啫，近頸四，差無幾啫，係嘛、啊、都接近。
1: 再嚟多次。
0: 係啦，1978年，啊、再嚟個、啊，唉，大王。嗰年啊 ，Pat Chan 啊就贏咗冠軍，
1: 陳美玲，
0: 嚇、啊、我就第16，仲衰啊！咁啊，話仲自己諗，誒、啲風格可能唔適合啫，係、嘛？我啲即係美國化係嘛？比較 country
1: 係
0: 啊 ，folk rock 嗰啲咁。

0: 香港嗰陣時中意咩小李飛刀嗰啲嘢係未合流噶嘛，係嘛？即係唔係話小李飛刀唔好聽，係唔係喺美國嗰樣嘅嘢嚟嘅？咁就唉，都係走啦，走人啦！呢、這個地區都不屬於我啦，係嘛？
1: 應難山啦，
0: 係啦，走。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下星期三启用，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同埋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有政党表示唔对香港正制定嘅首个五年规划有好大帮助。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是要坚持求同存异。跟住是详尽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于下星期三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包括三间本地航空公司，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旅客。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

0: 和基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又说旅客完成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经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但无需预留，但相信无需预留更多时间。陈晓君报道。
1: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今个月27号起启用，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办理旅客登记手续，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和香港快运。大楼设有8个航段、过100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58个智能登记柜台和15条自能保安检查通道。大楼离港层的设计和一号客运大楼不同，保安闸口移到较前的位置，旅客抵达大楼完成登记手续和托运行李，会经闸口去到下层出境大堂完成安检，再往下层乘坐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旅客无需预留更多的时间。
2: 不用预多时间，因为保安的位置在中间嘛。如果是2至3分钟已经由我们的落客区已经入得到保安，然后一直落，其实如果步行距离呢，其实是最 T1 是仲更加短的。那我们在个设计上就一计是跟 T1 的水准是完全一样的。
1: 姚少聪说，大楼目前定位是吸纳较年轻的区域性航空公司，来港设计启用后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的客流量，有助香港未来发展。
2: 机场发展最紧要有容量，有 capacity。其实我哋疫情前咧已经去到7000万嘅客人，咁已经系好接近咧成个一号大楼咧个设计容量。就算我哋唔二期扩建，已经系7000万加3000万，即系话咧喺5月27号之后咧，我哋能够处理超过1亿嘅旅客每一年。咁呢个对成个香港嘅竞争系非常重要嘅。
1: 至于二号大楼嘅登机客运廊，机管局预计将会在明年底启用，日后如果有需要可以扩建至处理更高的客流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5年规划和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考察和学习有利于议员的理职水平或者能力提升。李俊杰报道。
3: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将会率领立法会全体议员在今年7月19日至25日去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亦都会参与专题讲座和专家交流，以及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航天航空以至人工智能等。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讨论行程，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议员可以借鉴经验，加强推动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有效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民建联主席陈克勤就话，相信对香港正制定的首个5年规划有好大帮助。
4: 我都好希望咧，即係借呢個機會咧，親身了解一下而家國家最新嘅發展嘅情況啦，同我哋一啲嘅專家學者去交流，亦都係了解一下而家即係最新嘅一啲國際嘅情況。咁同埋更深入了解而家國家做緊嗰個“十五五”規劃嗰個進展係點樣樣，同埋精神。
3: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就相信考察有利提升議員嘅理職水平。
5: 第一次我哋全体的立法会议员能够去用一个比较高规格，而且那个内容我相信也是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学习和考察的内容，是有利于整体立法会议员那个的理职水平的提升，或者我们本身理职能力的一种提升。
3: 经民联党魁吴永嘉表示，期待今次考察和学习团可以为议员带来新视野，亦更加了解国家的情况。自由党主席邵家辉就说，全体议员到北京学习，相信行程完结返返立法会之后，辩论会更精彩，又说会特别留意有关地缘政治的环节。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且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张明表示，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李俊杰另一节报道。
3: 数码港举行有关人工智能的论坛，期间数码港同警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同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致辞时话，人工智能正迅速融入各行各业，不法分子亦都利用科技令到犯案速度、规模同隐蔽性增加。他话本港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就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周一鸣话，网罪科去年就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而新成立的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
6: 现阶段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这两方面展开的人工智能的项目，以应对新兴数码安全的风险。今日这个仪式是一个里程碑，联合实验室不单只是一个技术研发的空间，而是一个智慧警政生态系统的起点。它代表了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的力量。
3: 数码港主席陈世明就说，为提升网络安全防御和人工智能安全应用能力，数码港会同警务处、数字办以及公营机构和业界伙伴合办网络攻防演练、网络安全漏洞测试等，协助各界及早识别人工智能应用风险，提升网络安全防御能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中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簽訂的移交逃犯協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協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協定，標誌兩地在司法合作方面邁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協定列明香港特區和哈薩克在移交逃犯的規定，並載列同類國際協定的一般保障條款。佐敦文苑楼一个分间单位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说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有住客说事发时很大浓烟，死者的遗属表示见到床头起火，估计火警是漏电引致。卢子清报道。
7: 现场是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几接报，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期间300人自行或者在消防协助下疏散。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曹广慈说，涉事的是一个6米乘8米的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的位置，消防在里面发现一名69岁男子，当场证实不治。曹广潮话：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的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在火警初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确认大厦消防装置处于有效操作状态。
8: 经我们的检视之后，我们确认大厦的消防装置是处于有效的操作状态，而大厦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火警警务系统的火警钟咧，亦都喺火警的初期已经响起咗啦。咁至于有关大厦的棚网咧，消防处系迅速架起咗云梯，咁我哋利用水塔咧喺外围，咁啊阻止咗呢个火势嘅蔓延。
7: 死者太太估计火警是漏电引致，话事发时佢刚好外出，邻居通知佢单位起火，佢赶翻屋企尝试拯救行。

0: 董北辩嘅丈夫，但系唔成功。
1: 隔篱农舍啲人话俾我听，你交广火烛啊佢，我嗱能等得冲上去，我要冲翻入去救佢都救唔到，请唔到佢，我唔够力车佢。呢个就烧着咗啲枕头嘅，呢个系电漏电而起嘅。我都冇煲过嘢。
0: 有同层嘅住客话，琴晚事发时走廊好大烟。
2: 食完饭睇紧电视嗰阵时，听到突然间对面单位喺度嗌救命咁样，开咗道门之后就见到好大浓烟扑向面度，咁然之后就即刻搵啲毛巾接住啲门。嗱咁樣匿入間房入邊，係好大煙，根本走唔到啊！
0: 火警造成一死四傷，其中一名男傷者傷勢嚴重，另外一男兩女輕傷，主要係吸入濃煙，呼吸困難，送院治理。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3: 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即係 APEC 貿易部長會議，今明兩日喺江蘇蘇州舉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的时候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而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也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张子欣报道。
4: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朝在苏州召开，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困难期间各方越要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又说要共同将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同时要分好蛋糕，实现互利共赢。他强调，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
5: 越是风高浪急，我们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共克时艰，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共同把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并在做大的同时分好蛋糕，实现普惠包容，互利共赢。
4: 外界预期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碎片化加剧的背景下，亚太工商界怎样通过合作应对挑战、找住机遇是重要议题之一。预料今次会议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以及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而在会议之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王文涛强调，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国家发改委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与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等有关，但整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发改委又指，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强调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黄贝文报道。
6: 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比三月放慢 1.6%。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亦都较三月放缓。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按年跌 1.6%。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说，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
7: 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了波动，对此呢，我们进行了认真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这其中既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也与我们国内攻强虚弱矛盾还没有根本性改变有关。但总体上看， 我国经济运行平稳。

0: 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
1: 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说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
0: 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推动各项对外开放和稳外资政策措施落实落地，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做好风险防控。
1: 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日前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超过900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指内容煽动厌华情绪，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电视台方面发表道歉声明，指出在制作过程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审查的机制亦都存在缺陷。报道指电视台已经删除相关报道，并重新制作和发布由韩国当局编制有关外国人购买房地产统计数据的节目内容。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表示，希望有关传媒恪守新闻伦理，基于事实开展涉华报道。卢晓珊报道。
3: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电视台日前制作的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道歉声明说，制作过程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很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声明又说，相关新闻制作过程并没有对特定国家和国民表达厌恶和讽刺的意图，是编辑人员缺乏判断，过度追求流量与点击量所致，承诺强化新闻制作标准，并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回应有关节目内容，说经过核实，今年一至四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五宗。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发文回应事件，说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为了博眼球赚流量，或者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时炮制和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将个案渲染成整体，将偏见伪装成事实，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戴兵又说，虽然有传媒在压力下公开道歉，但亦有传媒仍然热衷于涉华不实报道和评论，希望有关媒体恪守新闻伦理，基于事实开展涉华报道，多做有利于增进中韩民众相互理解、信任与友好感情的事，不要再愚弄读者。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日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前往纽约主持会议。外交部又公布，应加拿大外长亚南德邀请，王毅将于5月28日至30日访问加拿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浓度浓缩铀，美方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美国传媒就报道，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郑浩景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和伊朗正

0: 系谈判，结果点样尚待观察。佢话美国将会收回伊朗嘅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美国唔需要，亦都唔想要佢哋攞到之后，好可能会销毁，但系绝对唔会俾伊朗拥有。伊朗據報目前擁有大約900磅高風度濃縮油，特朗普曾經表示這些油在近一年之前被美國和以色列的空襲掩埋，收回這些油是特朗普對伊朗發動戰爭的核心目標之一，阻止德克蘭發展核武。伊朗高級消息人士較早時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已經下令禁止將伊朗接近武器級別的濃縮油運往國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将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另外，特朗普又谈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说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的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在过去六个星期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虽然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是没有摧毁他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军方总司令哈塔米的时候强调，政府全力支持武装力量。哈塔米说，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会比出坚决和令对手后悔的回应。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因应非洲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卫生署都已经加强港口卫生措施，包括会为有关旅客进行健康筛检，并且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认为有关做法是合适，有助做好边境预防。记者崔慧欣访问了孔凡毅，一起听一下。
3: 这个是很重要，亦都是很合适的做法的。最重要就是我想是那个边境的防御，尤其是是由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是由乌干达没有直航的机来香港，一定是经过埃塞俄比亚。如果是对这些在埃塞俄比亚来的旅客的健康筛查是做得足够，那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预防的措施。另外一件事就是它那个潜伏期比较长，讲的是21日。所以那个病史，尤其是旅行的所謂病歷嗰度咧，其實係要講緊係一個月嘅病歷，嗰個旅行歷史咧係好重要。
4: 除咗有關旅客要申報之外啊，有冇需要再做多一步咧？例如叫呢啲嘅旅客咧，可能即係都喺某一段時間之內啊，每日咧都要主動通報自己嘅身體狀況啊。
3: 我相信呢個就會比較困難，因為尤其是好多旅客可能都係講緊係轉機嘅，我相信就唔需要。但係我諗好重要就係呢啲旅客嚟到香港係有冇病徵啦，譬如一啲可能唔係好嚴重，但係可能講緊係譬如發燒啊，可能係一啲肚屙啊，一啲好似感冒嘅症狀咧，其實都重要。有呢啲嘅症狀嘅旅客咧，係需要如實係去通報呢一啲嘅病徵。如果真係有呢啲嘅病徵出現咧，係需要係隔離係同埋再進一步嘅診斷嘅。
4: 其實喺個篩檢過程裏面咧，容唔容易走漏眼㗎？
3: 我相信如果你嗰個病歷係問得好，而嗰個病人係如實係通報嘅話咧，我相信走漏機會係相對地低。
4: 你認為咧，傳入本港嘅風險有幾高咧？
3: 其實係相對地低嘅，真係好低。因為第一，嚟自呢一啲國家嘅旅客不嬲都係少噶啦。第二咧，亦都係見到咧病情係相對地，因為嚴重咧，所以好多嗰度嘅人士咧，其實佢病發之後咧，都會係可能要需要治療或者失救。咁所以嗰個傳入嘅風險咧，係真係相對地低。我相信最重要係第一，旅遊嘅紅色警示啦，所以如非必要咧，係盡量避免去。咁第二就係要留意翻

0: 人嘅衛生啦。如果真係有醫生或者係醫護人員發覺有來自呢國家嘅病人嘅話咧，就需要做一啲好詳盡嘅病史嘅篩查啦。同埋如果真係有懷疑嘅話咧，需要通報衛生防護中心，同埋將呢個病人喺隔離再進一步嘅診斷同埋治療。
1: 因應今次剛果爆發嘅伊波拉疫情咧，就涉及本地暴招病毒，但知道咧，即係依家係暫時未有針對嘅預防疫苗同一啲抗病毒治療藥物啦。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依家一般有啲咩治療手段嘅咧？
0: 咁一般嚟講咧，病人咧，我哋都係會用一啲輔助式嘅治療，包括係輸血啦，可能係有啲情況可能要用氧氣或呼吸機啦，或者有腎衰竭況出現咧，就可能係需要洗血嘅情況。用呢啲方法咧，係去支持嗰個病人，等佢係透過自己嘅免疫力咧，係去將嗰個病毒係清除。
1: 現時有冇相關嘅疫苗或者藥物嘅新研發啊？進展係點啊？
0: 伊波拉病毒本身咧，譬如講緊扎伊爾型咧，現時已經係有針對呢一個病毒株嘅疫苗啦，同埋亦都係有兩款嘅單株抗體咧，係作為治療。但係針對呢個所謂暴招病毒嗰個嘅治療咧，就未有疫苗，未有單株抗體。我相信咧，係世衛或者其他嘅唔同嘅組織咧，或者研究人員咧，而家已經係聚首係會去盡快咧，希望可以係研發到呢個嘅疫苗，針對呢個暴招病毒嘅疫苗咧，同埋針對呢一個嘅治療嘅單株抗體嘅研究。咁我相信好短時間，希望就會有一啲嘅治療嘅方案係俾呢啲嘅病人。如果以往嚟講，可能會比較長一啲嘅，講緊因為你要做一啲嘅臨床嘅測試啊、臨床嘅研究，可能就需要即係分分鐘可能一年到兩年嘅時間。但係我相信呢個緊急嘅情況咧，如果佢用翻係針對扎伊爾型嗰個嘅平台你要做嘅話咧，咁可能就唔再需要經過呢一啲嘅臨床嘅測試，喺一個緊急情況咧就可以好短時間係可以應用得到嘅。
2: 重複新聞提要。機場2號客運大樓離境設施下星期三啟用，機管局表示大樓吸納年輕和區域性航空公司進駐。立法會全體議員將於7月前往北京參加國家事務研修考察，有政黨說對於香港正制定的首個五年規劃有很大幫助。APEC 貿易部長會議在蘇州舉行，商務部副部長李成剛表示，越是風高浪急，越要堅持求同存異。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2至3，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明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1，強度屬於極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8%。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中国证监会公布，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因非法跨境展业、违反法规等立案调查，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惩处罚。中证监等部门又公布，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相关境外机构非法存量业务。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提醒持牌法团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守香港及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由宋家良报道。
5: 中国证监会表示，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当局核准和相关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

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违反证券法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亦都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期货和衍生品法规定，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中证监话，相关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

0: 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违法行为。另外，中证监等八个部门公布文件，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新华社报道，方案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存量业务，在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是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在期满后，境外机构要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和配套服务器，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列明在开立账户和维持客户关系时应该实施的监控措施。通函内特别提到，持牌法团直接或透过关联者、第三方服务提供者或者香港境外的中介人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守香港及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不应从事或者助长任何非法活动。通函特别提到，应该注意中国证监会和内地相关当局有关通知，当中指明对某些在内地进行的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和投资基金相关活动的整治方案。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位于中环和鲗鱼涌的旧楼强拍都以底价成交，其中太古地产以超过20亿元的底价投得鲗鱼涌项目，计划将会重建造一座甲级写字楼。至于中环项目就由九建以大概2亿8千万投得。有测量师相信商业物业强拍市道仍然有待复苏，而随住市况好转，今年可能会有5至6宗新强拍申请，估计以住宅项目为主。由任浩峰报道。
2: 20亿2700万第三期成交。
3: 太古地产以底价20亿2700万元投得鲗鱼涌强拍项目，面积超过20000平方尺，包括海旁大厦、海湾大厦等8个地段的旧楼。太古地产表示，将项目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有信心项目将进一步巩固邻近的太古坊，作为领先环球商业区的地位。至于中环歌富街35至39A号物业的强拍，就由九龙建业以底价2亿7700万元投得，项目占地大约4917平方尺，属于住宅用途。负责拍卖鲗鱼涌项目的第一太平大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服务董事总经理陈昭国话：，一日有2宗强拍个案，并不反映强拍市场复苏，因为是几年前启动的申请项目。相信今年有5至6宗强拍新申请，以住宅项目为主，发展商对纯商业发展项目仍然有戒心。
4: 随着市道渐趋和暖，我相信接下来今年有机会强拍的申请宗数有可能上升，但是这些申请宗数主要是局限于一些有住宅的发展潜质的项目，因为商业物业呢现时嗰个市道呢都唔系太过明朗，咁若果涉及商业物业嘅强拍申请呢，我相信暂时都未可以全面复苏嘅。
3: 负责拍卖中环项目嘅仲良联行表示，随住楼市气氛持续向好，相信投资者对市区旧楼兴趣回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恒生指数公司公布，中国两大人工智能公司 Minimax 同埋智谱将会加入恒生科技指数同埋恒生综合指数，6月8日起生效。至于恒生指数亦都新增极兔速递、中国铝业同埋百济神州为成分股。港股结束两日跌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升近350点，收市报25606点，升219点，升幅大概0.9%。全日嘅主板成交额有近2813亿。科技指数升超过2%，报4869点。ATMSJ 个别发展，联想集团公布业绩之后急升近20%收市。晶片及人工智能概念股做好，重磅金融股向上。至于内需股就下跌，海底捞和蒙牛乳业跌了超过4%。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跌了近360点，跌幅大概1.4%，科指就跌大概1.5%，都是连跌了2个星期。

0: 聯信集團全年度盈利超過19億美元，按年升38%，經調整盈利升42%，派末期息每股33.7港仙，按年升超過10%，全年派息升了超過8%。集團全年收入突破800億美元，創新高，並定下兩年內將收入增至1000億美元的目標。再由任浩峰報導。
1: 联想集团截至三月底止，全年盈利19亿1000万美元，按年升38%，经调整盈利升42%至20亿5000万美元，毛利率15.4%，按年跌0.7个百分点，全年收入突破800亿美元，创新高，接近831亿美元，按年升20%，受惠于人工智能相关收入急升超过一倍，单计第四季盈利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4.8倍，经调整盈利亦都升一倍，收入升27%，至到215亿9000万美元，创历嚟第四季业绩新高。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提到，集团设下目标，用两年时间将收入提升至1000亿美元。
2: Based on this foundation, our long-term goal is to reach the 100 billion revenue target.So actually, it's not that long. So we want to achieve that in 2 years. We will expand our leadership in devices, PCs, smartphone, tablet, wearables, while maintaining industry-leading profitability. Despite a challenging operating environment in short term, we continue to grow above the market, powered by innovative products.Excellent business model and operational excellence.
1: 他表示，集团会透过多元化供应策略解决供应短缺和成本上升等问题。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60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有2,812亿9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系报25,312点，跌咗242点。多隻活躍的港股收市價，盈富基金25.8升0.8，中芯國際79.85升5.65，恒生中國企業87.68係升咗0.2，騰訊441.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75仙6係升8.8，阿里巴巴127蚊升1蚊，聯想集團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1升咗2.1，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供干两倍产品，报97.02系升咗3.96，智普1,282蚊升咗272蚊。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世纪金花、天利控股集团、中国数字科技、长城天下、中联发展控股。多隻跌幅较大的股份：亚太金融投资、爱世纪集团、有利集团、森美控股、马可数字科技。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港金报42,29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0蚊。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515.24美元，卖出4,515.8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下跌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转睇睇隧道情况，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接近柯达大厦，西隧港岛入口比较繁忙啦，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车龙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噶，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东区走廊，接近海丰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

0: 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以及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学园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接近映月台。至于反方向啦，出九龙啦，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就喺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车多慢驶啦，龙尾过咗将军澳隧道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沙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喺民安队总部。后些少啦，连翔道近住樱桃街至到海辉道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车多，龙尾联合道。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儿童医院呢段啦，来回方向系车多噶。伟业街转上官绕啦，就排到去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在新界立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慢车，龙尾在污水厂和沙田站。至于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澳龙系繁忙，龙尾排到影业路近住何玉清中学。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落去博爱交汇处慢车，龙尾在博围。至于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九龙就近住桃园围至到泥围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的车龙排到兆麟苑，和黄珠路接近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同埋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2: 师傅，阵间你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删电掣，不是很易触电的。
3: 当然记得了，我还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给人知道有电工在做事添。
2: 你有电工牌嘛？
3: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2: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4: 财经新思维。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李以琴。我们今天就找来中原地产中国总裁李耀智 Andy， 讲一下内地楼市的形势。 Andy 你好。
6: 你好，你好，主持人，系你好。
5: 系啊，咁啊，近日咧睇新闻咧，留意到咧，广州有一啲嘅盘咧，就叫做日光盘又出现翻啦。咁啊，据报有啲盘咧就即系300套两分钟之后就卖晒。喂，个形势系咪真系咁好咧？而家
6: 真系噶。咁其实唔止广州嘅，咁啊，最近深圳同上海咧都有啲日光盘。咁啊，好耐冇见过啦。咁啊。唔止新房好啊，其實咧二手樓都唔錯嘅。上海四月份咧就大概個二手成交量差唔多係28000多宗，即係近5年新高。咁所以見到而家其實就係整體特別係一線城市北上港深咧，首先就二手樓好活躍，咁啊而家就慢慢帶動咧新房成交量都唔錯。咁啊最主要原因就其實我哋可以回顧下先啦。其實你講國內房地產。其实最高峰呢就是2021年。当年呢就全年新房销售量啊差唔多接近180000亿。咁但係去到上年呢 ,2025 年呢全年嘅销售量係差唔多跌到63900亿。即係其实就是你比高峰差唔多跌咗一半啦。咁点解最近就会好返啲呢？其实就主要就政策原因。因為大家都知道啊，其實就係喺2024年年底開始咧，開始出啲政策咧，都係利好噶。咁啊，有咩利好政策咧？其實簡單咁講就係、是、限購全部基本上放鬆啦。
5: 冇錯。
6: 咁另外唔講限貸，唔講限售，咁啊基本上咧就係、是、政策係比較支持呢個地產。咁但係點解去到今年，特別係年初先至可以見到嗰個效果係慢慢出現咧？其實就主要原因就係個信。

0: 信心咧就慢慢恢复，但系就好奇怪嘅，即系头先我哋讲咧，都系讲一线城市，都系讲紧北上广深，咁但系二三线城市咧，其实就系、城市都系有差异，即系变咗，其实都唔系话全面复苏。我自己睇咧，都系睇翻你嗰、那个城市嗰个结构啦、人口啦、经济环境啦，而家就可以叫做深圳、上海、北京、广州咧，就叫开始复苏先。咁但系可唔可以蔓延到二三线城市咧？都仲要再观察嘅呢、這个。
1: 咁头先咧一开始问你嗰个咧，就有啲盘咧，第一批300套两分钟卖完。其实如果即系你计一计咧，即系喂一秒卖2.5套咁样啦。嗱，我哋香港买楼咧，你都即系要谂过、度过、计过、睇过先噶嘛。点解内地方面又可以咁快即刻搏到取、即刻买咁样咧？
0: 嗱，其实呢啲就系技术上嘅安排嚟嘅啫，即系变咗，因为
1: 即系落咗单先。
0: 落咗單先，咁你就通常咧就會國內就講個吉時銷售嘅，咁可能就上晝九點鐘，咁其實咧就上晝九點之前咧就每個單位咧客户已經 mark 定咗噶啦，即變咗但係個效果都好好嘅，因為點解咁講咧？其實講咧成個樓盤喎，大家都知啦，樓盤有靚單位，有啲單位就冇咁好嘅，咁但基本上都係短期係可以敲定咗，其實代表咩咧？客户的信心咧開始翻翻嚟，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其實呢一兩年咧，好多地方咧都係推咗我哋內地就叫做第四代住宅。咩叫第四代住宅咧？其實簡單講，即係你個實用率高咯。嗱，傳統住宅咧，你個實用率咧大概去到80%到85%啦。咁但係而家好多嘅新嘅建築第四代住宅咧，其實個實用率咧，是可以去到100甚至乎110的，即是无论做什么呢，就等于就是你那个销售面积和你实际用呢，你就实际用多了咯。所以呢其实就有个几个盘呢，其实不止你讲广州的上海，其实呢过去那段时间呢都未试过叫做积分拣房。那什么叫积分拣房呢？好得意的，上海呢就是如果你多人认购呢，那么他就会看啦，多人认购就看你在上海的积分有几多。咁點計你嘅上海積分呢？咪睇你交咗幾年社保啦，睇你個家庭組合啦。嗱，咁最近咧喺上海前灘咧，亦都出現咗啦。個樓盤咧就叫做要用上海積分。咁其實簡單講，即係變咗就係、是、供應嘅唔夠咯，咁就買人多咗嘛。咁但係咧頭先講，而家我哋見到咧係有個特點係咩咧？一線城市有，同埋咧係喺廣州、上海。包括呢個深圳咧，其實咧都係核心位置嚟嘅。即係頭先講咩咧？喂，你上海講緊咩？講緊浦東前灘咯。你深圳講咩啊？講喺前海咯。而家好 hit 嘅。咁你廣州係講翻市中心嘅。咁所以變咗其實咧，而家我自己睇咧都係供應係好集中喺靚嘅位置，同埋有樣嘢，佢哋定價咧都係比較叫做吸引嘅。即係變咗。因為現時嚟講，嗱，頭先我講開頭講個數據咩？二手房個量係好犀利啊嘛。舉個例子，你四月份你上海嘅二手房係差唔多28000多宗，但係你四月份個新房銷售咧係得個7800多宗，即係差唔多接近差4倍。其實咩意思呢？即係而家咧啲人都係買二手樓多，買新房點解係叫相對上少啲咧？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個咧就係、因為過去嗰段時間，頭先我講嘛，你新房銷售量唔好嘛，咁其實就係個供應都減少咗好多，同埋仲好得意咩咧？過去嗰段時間，其實如果你哋有留意，都會見到咩？嗰、那個攞地嗰啲發展商變咗好多，以往都係咩發展商攞咧？有民企，有啲叫做係上市公司，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2021年之後，好多民企開始爆輪出事啦。咁變咗根本冇資金去攞地，咁變咗係邊啲地方攞地多咧？咪變咗係國企、央企同埋地方政府支持嘅企業。咁變咗其實簡單講咩咧？以往同而家嗰個市場個情況就唔同咗，即係現時嚟講，其實係好多叫做各央平嘅企業攞。其實佢有咩特點咧？相對上其實佢哋未必係叫做同民企對個市場嗰個貼近度會咁多，但係頭先我講啦。通過個市場低迷咗，其實咧亦都可以見到有部分嘅國企、央企，佢哋喺嗰個產品能力咧， 就可以提升咗啦。咁你咪見咗係吸引咗啲人買新房。

0: 同埋仲有咩問題啊？最緊要就唔擔心爛尾啊嘛。
1: 明白。
0: 其實過去嗰幾年。
1: 因为他们的实力都挺强，还有你说国企央企拿地呢都一排的几年的这个趋势都。
0: 是的。
1: 咁讲少少数据俾大家听下啦。路透呢就根据国家统计局一啲数据测算啦，就提到上个月嗰个内地70大中城市新建嘅商品即係新楼啦，咁即係按年呢都仲系跌近4%嘅。咁不过呢就跌幅呢就亦都比前个月略为扩大啦。咁但要留意呢按月呢就个跌幅呢其实系一年以嚟最细，似乎就系即係同 Andy 你即係所讲到现在似乎那个楼市的形势都有所好转啦。暂时来看还是一线城市比较好一点。你觉得什么时候会开始辐射去到二线啊，或者即再下一线的城市呢？
0: 首先呢一线城市可不可以维持这个成交量呢？我自己看都要观察的。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现时政策利好其实有几方面，刚才说限購、限貸、限所有限制你的政策相對上少了。咁第二咧，利率是低咗嘅。嗱，而家咧就基本上咧 ，LPR 咧就叫做大概是 3.5 厘度啦。咁但係咧，銀行按揭咧通常是可以下調45個點子，大概而家就叫做新房是 3.05 度。嗱，呢個好緊要啊！呢個位，因為點解咧？其實你個市場可唔可以活躍咧？其實就係所講你嗰個供樓同你個租金回報率嘅差異。一線城市就好啲嘅，同埋核心區呢而家可以呢慢慢出現有啲地方嗰個租金回報率呢係可以去到 1.5 到2度。咁頭先講啦，咁就變咗其實就有部分嘅用家覺得喂，原來我而家可以買樓同供樓個比較相對上縮窄咗，但係二三線城市呢其實嗰個租金回報率呢可能係去到1度，甚至乎有啲地方呢你想租都未必有人租到，咁你咪變咗你嗰個租金回報率同你個供樓個差異仲喺度。咁第三樣嘢就係講緊你人口咯，大家都知道其實即係最近其實就係喺一線城市係好多產業係創新咗，咁變咗係吸引咗好多年輕人過去。嗱，大家都知道嘅，年輕人去咗個地方多咗，咁你對個房地產需求咪大咗咯。嗱，咁但係個問題，你總體人口冇增加喎。咁而家變咗係咩呢？好多三線、二線嘅地方反而去咗一線，咁就變咗人口增加咗，對一線係可以有幫助，但係對二三線城市呢其實係衝擊咗啊。所以我哋可以睇嘅話，其實就要觀察一線城市，我諗要觀察多幾個月，係咪真係可以觸底回升？咁變咗見底回升之後呢，可唔可以去引導將嗱以往其實二一年之前呢，點解咁多二三線城市都咁好呢？其實呢以前因為不想港深一線城市好，好多客户呢除咗係喺本地之外呢咪去咗周邊城市買囉。即係咩意思啊？深圳廣州以前啲客户買咩？除咗本地之外咪買大灣區囉，買珠海、佛山、惠州。咁但係問題你嚟得變咗你一線城市相對上都係叫做足底回穩，啲客户仲未去外面買樓。咁個問題同埋有樣嘢就係你外面買樓基本上用嘅元素會比較少啲，都係睇會唔會再升。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即係經過呢段時間，我諗政府都好明白嘅。喺早一輪都講啦，由嗰個叫做房住不炒就唔講啦，就希望咧就叫止跌回穩。但係咧就希望其實房地產咧就個屬性就唔會有投資用途。你唔會有投資用途，就逼唔到一線城市去二三線城市去投資。所以我自己睇咧，就算一線城市好翻啲咧，二三線城市都要睇翻本地因素，睇翻個供求問題咯。
1: 即係始終都要睇定啲先嗰個形勢啦。嗱，頭先睇到銀行嘅即係按揭啦，其實而家銀行咧，即係佢哋做按揭嗰個態度咧，會唔會更加積極咧？
0: 會啊，嗱，因為頭先講咗，其實就反而而家銀行係中意做呢、這個物業貸款，因為點解咧？而家呢啲客户咧，基本上九成以上都是用家为主，咁啊变咗其实佢喺嗰个风险度会减低咗，同埋加上咧，你楼价过去嗰段时间，其实好多地方系比高峰期系跌咗大概系两成到三成，咁你喺呢个基础下，其实你做嗰个按揭风险咧系会减低咗，咁啊加上其实政府都会支持嘅，因为变咗就即系而家系用家为主啊嘛，咁你。

0: 頭先講嘛，要止跌回穩，所以咧其實銀行咧係喺好多方面咧都會支持嗰個政策，加上就除咗銀行政策支持之外咧，其實而家政府都鼓勵咩公積金貸款去買樓，咁其實公積金貸款嗰班客户咧，其實都係用家嚟嘅。咁我諗其實同銀行啲朋友傾開，其實點解佢哋相對上會積極咗咧？第一，佢哋覺得風險少咗，第二係支持到國家嘅政策。咁我自己估計咧，嚟緊喺銀行方面咧，都相對上會積極啲去支持呢個房地產按揭嘅業務嘅。
1: 嗯，但係銀行嗰個估值方面嗰個變化，而家又係點樣咧？
0: 基本上就係比較保守啲嘅，因為咧就其實就以往就因為係投資客比較多啲，咁啊變咗咧個價錢咧就可能會高啲，咁啊變咗個成數就即係可以俾少啲首付啦。咁但係現時嚟講咧，其實頭先講銀行咧都係以風險可控為主，所以咧其實佢就喺個估值嚟講咧都係比較保守啲。因為點解咧？你經過頭先講過去嗰幾年，其實有啲地方我係講平均係跌咗兩三成。但是有些可能偏远的城市偏远地方其实可能去跌到四成到五成。即是什么意思？以前你比首期可能是比三成到四成。
1: 嗯。
0: 首期都没有了。那就变了就银行可能变了就要外坏账。所以呢在这段时间其实银行呢相对上态度是积极了，但是呢估值呢是保守的。
1: 嗯，即系都系嗰句睇定啲。嗱，仲有少少时间讲下商业房地产方面，而家个形势系咪都仲系比住宅嗰边差少少咧？
0: 商业本身系个本质嘅问题，因为其实就通过过去嗰几年，除咗系嗰个大环境之外咧，其实系用写字楼啊、商业地产嗰个模式会变咗。因为点解咧？其实好多就唔使咁多居家辦公，好多唔使咁多實體店，咁我哋可以見到，你話包括我哋公司都係嘅。其實我哋而家好多已經係將嗰個人均辦公面積減少咗，因為好多工作你唔使喺辦公室去做。咁你相對上其實就係會減少咗嗰個需求，所以咧其實喺叫做商辦物業，特別寫字樓咧，其實好多核心地方咧係個租金啊，係比高峰期咧係回落咗四成到五成嘅。咁另外價錢咧，都是差不多跌幅了三成到四成，主要原因就是那个整体经济环境和那个模式变了。
1: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多谢晒 Andy 啦，中原地产中国总裁李耀智啦，同我哋分享咗啦内地楼市个最新形势啊。今日财经新思维节目咧亦都完结，下个星期一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一死四伤，消防暂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69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表示，昨晚9点左右外出，邻居10点左右通知他单位起火，他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不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他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当时单位里面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就话，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的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缝，并且匿入房间入边。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訪問團規模大，隨團的60多名商貿代表，包括來自本港和內地企業，涵蓋金融、專業服務、創科和天然資源相關等不同行業。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到去年，香港與中亞的貿易額升大約三成，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好大，当地与中国合作亦都非常密切。

0: 設。他說中亞天然資源很豐富，內地企業與主權機構來港的次數越來越多，他們希望在香港推動一些項目。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貿易部長會議今明兩日在江蘇蘇州舉行，出席的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鋼致辭的時候表示，越是風高浪急，越是要堅持求同存異，力爭達成更多共識。在會議前，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接受央視訪問時就說，會議主要討論亞太地區和全球重大經貿問題，承擔著為領導人會議貢獻成果的重要任務，也是亞太乃至全球經貿政策的風向標。今屆 APEC 領導人會議將會在深圳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摩尔多亚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方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支持摩方走本国人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青衣乡市会路嘅水管急修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慢线系封闭紧，现时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青衣南桥。喺九龙啦，连翔到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亦都有意外啦，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西行去红隧过海以及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喺对面海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西隧港岛入口港岛入口仍然比较挤塞噶。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告示打到西行嘅车龙塞到过去新鸿基中心噶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彩虹隔音屏，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啦，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比较车多，龙尾喺国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繁忙，龙尾排到去观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后些少啦，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至到南昌公园慢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仍然繁忙。至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跟住观塘码头嘅车龙排到儿童医院，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慢车。喺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澳龙至到亚公湾路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跟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后些少啦，跟住海景花园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哈罗国际学校。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有车龙排到去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仲有大埔道大窝坪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嘅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3: 主流、
1: 另类、
3: 舞台、
1: 文字、
3: 影像、
1: 形体、
3: 媒介、
1: 环保、文化快讯。唔知大家有冇发觉，我哋会因为一啲心爱嘅事物而变得好执着，咁我哋又应该点样放手？由细埃野创作嘅舞台剧《摧毁我们的总是最心爱的事物》，就同大家一起思考一下呢一个问题。当初是乜嘢原因衍生出呢一部作品呢？编剧兼演员李汉天咁样讲：
4: 呢个剧本咧嘅原点系嚟自我喺演艺学院读书嘅时候做嘅一个装置艺术。咁当时系1.0啦，然后喺2023年咧，我就将佢变成2.0，然后参加咗布拉格剧场设计4年展。咁去到2.0嘅时候，我就开始构思啊，究竟我可唔可以将呢一个装置艺术放大佢，然后用一个故事去包装住当初我做呢个装置艺术嘅一啲嘅想法，将佢演变成一个舞台剧嘅作品，然后就慢慢咧就行到今日嘅呢一个演出啦。
1: 作品当中提及到嘅地府，又系唔系同生死有关呢？再交俾李汉天介绍一下。
4: 我喺地府咧创作咗一个新嘅地方，叫做归墟，一个帮人去消除戾气、解决执念嘅一个地方。点解我会想一个咁嘅地方？就系、是、我都希望咧，可以有一个空间俾人可以停落嚟，去审视一下当下，究竟有啲乜嘢我咁执着，甚至影响紧自己。然后有一个反思，反思完啦，了解清楚，然后我尝试放低呢一啲执着，然后再继续行落去。
1: 摧毁我们的总是最心爱的事物，6月4至6月7日，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5: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7: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我啊 ，Hello， 你好，我系陈思正，为你主持呢个节目就系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经过几日落大雨啦，又阴阴天嘅日子咧，今日终于咧有啲时间可以望到太阳啦，所以心情咧都特别兴奋嘅。再加上今日系礼拜五啊嘛，平时个礼拜五咧我都冇今日咁兴奋嘅，因为咧通常咧我礼拜六咧都仲有工作要做，但系难得明天咧我都系假期、哦。所以呢一刻咧，我同你一样啊，都系好期待嚟紧连续几日嘅假期。系咪啊？各位打工仔，连埋下个礼拜一啊，都系公众假期嘅时候，哇！又系一个机会，等大家咧可以陪住屋企人啦，一齐享受呢一个休息嘅时候。无论你选择去下一个短途嘅旅行又好，或者留喺屋企啦，陪紧屋企人啦，可能出街食下饭，又或者去一啲平时好想去嘅地方都好，各色其色啊！其中一样咧，我中意喺公余嘅时候咧，会去做一样嘢咧，就系、是、去逛一逛啲市集啊。而家咧好多时咧喺唔同区里面咧都会有一啲嘅市集噶嘛，咁啊即系咧有啲地方可能咧就系、是。

每逢某啲嘅日子，咁就会有一啲嘅小嘅摊档啦。每个摊档咧都各有特色嘅，而施政咧都几经常去嘅一个市集咧，啊都好常见一样嘅产品会卖嘅，就系、是、一啲小饰物啊。重要系咧有好多年青人去摆呢摊档嘅噃。咁啊，顺道等我了解一下而家嘅年青人咧，佢哋兴啲咩嘢啊嘛？竟然俾我发现咧，其实佢哋卖嘅其中一种嘅饰物咧，就系、是、一啲怀旧嘅饰物噃。譬如话将一啲旧嘅街嘅一啲嘅招牌啦，又或者系一啲霓虹灯牌啦。又或者可能一啲咧，其实我哋喺我哋以前嘅年代咧，就已经好常见嘅家庭用品，然之后将佢缩细变成锁匙扣又好啦，磁石贴又好啦。总之咧，我哋形容为咧就系乜嘢啦？古老当时兴啊！系啊，呢啲嘢咧，虽然咧而家我哋呢一代咧就已经会觉得系咯，以前都好常见噶嘛。但系而家嘅年轻人咧，一望落去就觉得哇，好怀旧啊，好得意啊！好，我哋今日就用呢个作为主题。今日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系绝版生活物品啊！你脑里面会唔会即时谂起一啲咧？以前喺屋企好常见咧，又或者家家户户都有嘅。但系随住而家咧科技越嚟越先进啦，出产嘅产品咧，又快脆啦，又多功能啦，兼且又唔系贵，可能已经取代咗好多我哋以前好常见嘅物品噶啦。咁所以咧，可能一啲咧，你都仲系留喺屋企嘅物品咧，已经变成绝版嘅生活物品噶啦。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知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分享一下你好怀念嘅，又或者你屋企里面都仲系保留住嘅绝版生活物品啦。甚至可能有啲喺街上面偶然你会见到嘅，谂唔谂起呢？如果谂唔起嘅话唔紧要，我会透过今日嘅歌单，尝试去提提大家，回味一下我哋过往好流行嘅一啲物件啦。

妹姐梅艳芳呢一首歌《梦伴》啊，第一句歌词已经提醒我哋个煤气灯啊，系咪啊？仲记唔记得咧？喺中环嘅都爹利街嗰度咧，就有四眼嘅煤气灯咧。系啊，呢四眼煤气灯啊，真系好耐历史噶啦。就讲紧咧，系143年前啦，1883年啊，大家都未出世啊嘛，系咪啊？嗯，系啊，我仲记得咧，当年咧，有一次嘅台风啊，是2018年嘅时候咧，超强台风山竹集港嘅时候咧，曾经咧就令到呢盏嘅煤气灯啦，同埋旁边嘅嗰个石阶咧，就有啲嘅严重嘅破坏嘅。咁啊，当其时咧，好多朋友咧都好担心，哇！呢四盏煤气灯咧，古董嚟噶，兼且咧亦都系古迹嚟嘅噃。咁啊，有冇办法可以修复好咧？咁啊，好彩亦都有一啲人咧好有心啦，咁亦都即系用尽方法咧，就将呢四盏嘅煤气灯咧，就再次修复咗佢，咁啊就变咗咧，就可以继续咧就系照亮呢一个嘅位置嗰度啦。的而且确咧，其实我哋以前咧有好多嘅生活物品咧，而家已经绝版噶啦。例如你如果有机会咧去到一啲咧好特别嘅展览咧，佢譬如话啊，可能咧就重塑翻咧50、60年代香港嘅旧式嘅家居嘅布置系咪啊？可能而家呢啲年青人咧睇落去嘅时候咧，就话哇好嘢，仲系一个好靓嘅打卡位、哦。又或者前一排咪有套电影，又令到我哋咧就会回味翻啊，以前喺城寨生活嘅时候，嗰啲家居布置系点样嘅？咁于是就有一啲唔同嘅展览咧，就令到大家好似回味翻当其时嘅情景咁样啊。但系如果你有机会翻去你啊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屋企嘅时候，只要里面嘅嘢系冇抌到嘅话，其实去到望出嚟嗰、那个景观咪一样系咁样，冇错啦，都有一啲咧系好耐用嘅嗰啲咧热水壶啦、茶壶啦、嗰啲饭盒啊，又或者嗰个洗碗盘啊、洗面盘啊，其实咪就系嗰啲咯。呢种嘅情怀，其实有阵时咧，我哋而家睇翻咧，我哋啲长辈佢哋屋企里面咧。依然都系充满住呢啲嘅味道喺度嘅，嗯，的而且确有好多咧，我哋过往用过嘅物品咧，而家咧已经用唔到噶啦，又或者就算你用到都好咧，都冇而家嘅新发明咁方便嘅。其中一样嘢，我相信咧，大家都好有共鸣嘅，就系call机啦。

刘石明的这一首歌叫做《请你覆我机》，相信大家都会记得有一个年代很多人都会使用 call 机作为一个通讯的工具来的。收到 call 之后，你首先要找到一个电话，然后就打回去 call 台问一问究竟是哪个 call 你，他的讯息是什么。后期少少的时候就会将那个讯息就化成一些的符号或者是数字，就打落那个荧光幕仔里面嘅，咁然之后张卡咧就好似翻译咁样，譬如话1、2、3系代表乜嘢咧，4、5、6又代表乜嘢啦，系咪啊？系咪好熟悉咧？到而家咁，当然手上面有部智能电话嘅时候，就已经可以代替咗好多我哋过往咧用过嘅通讯工具啦，兼且咧好多功能啦。咁但系听讲话咧，而家咧喺好多医院里面嘅医生咧，都依然有用 call 机呢一样嘢。咁当然可能就因应返佢哋嘅工作嘅需要啦，而继续用緊呢类型嘅服务啦咁样。咁讲开呢啲呢，即係而家年代嘅人都未必知道係咩事啦，譬如话攞住个 call 机佢都唔知係咩嘢嚟㗎啦。另一样嘢呢，其实我哋以前影相呢好常用嘅一样嘢就係菲林啦。譬如话如果你要去旅行嘅话呢，通常出发之前呢就会买定一盒盒嘅菲林啦，數定究竟你预计你一日会影几多张相啊，譬如话你去几多日，咁你就买定多少少菲林，咁然之后就带去旅行啦。返嚟嘅时候呢仲要呢攞去晒相几日之后呢先至可以睇得返啲相㗎噃。同而家就好唔同啦，数码相机又好，或者你用手机影相都好，即时就已经可以睇到效果系点样啦。咁但系菲林呢一样嘢咧，到而家呢个年代都依然有好多摄影爱好者咧，会继续储啦，继续用啦，继续晒相啦，亦都有啲年青人咧，都真系咧会好复古咁样咧，用翻呢啲菲林相机啊。仲听讲话咧，前一排咧有啲嘅菲林厂咧就出咗啲迷你嘅菲林相机，一推出嘅时候咧，仲有好多年青人去买嘅噃，仲几贵下添嘅。都真系话咧，如果个生产商咧懂得点样将呢一个嘅旧嘅怀旧嘅产品将佢重新包装嘅话咧，再推出市面，原来都仲有市场噶。当然啦，而家有好多新嘅发明代替我哋以前嘅物品。但以前的物品真的又襟用啦，又耐用啦，兼且不易烂添嘅噃。

0: 小凤姐，徐小凤嘅呢一首歌《电话》。以前我哋家家户户屋企里面都会有一座电话喺度嘅，咁尤其是咧系嗰啲咧拨轮式嘅电话啦，咁啊同而家嗰啲咧揿掣式嗰啲电话就好唔同啦。兼且有冇留意到刚才呢一首歌里面歌词有提到一样嘢啊？我唔知而家仲有冇朋友嘅屋企咧有咁样嘅装置，就系、是、电话分机啊！即系咧，就算你屋企未必系话好大啦，但系有一段期间咧就好兴咧买电话嘅时候咧个座台电话啦，咁有个主机，咁可能摆喺个厅嗰度，然之后咧就有个分机咧就摆喺可能睡房嗰度，咁样嘅话咧，咁就算可能夜晚黑啦，咁大家咧就已经准备瞓觉啦噃，咁但系咧如果真系突然间电话响，就唔需要特登走出厅嗰度去听电话嘅，咁就可以用个电话分机去听嘅。系啊，呢啲都系以前嘅发明嚟噶，而家可能你会话啦。啊！我哋而家咧已經一人一部手提電話啦，可能咧有啲朋友連屋企嘅電話咧都冇保留住嘅，都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電話呢一樣嘢，可能隨住時間嘅流逝，可能都已經漸漸變成咧一個咧絕版嘅生活物品都未定啦。唉，唔紧要嘅，系啊，时代不断喺度变啦，咁但系起码呢啲嘢依然留喺我哋嘅记忆当中啊嘛。茫茫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0噶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咁不如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先啦，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2: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3: 喂，姐姐，今日想食啲咩啊？
4: 伙计，照旧午餐呢啊！
3: 我哋推出咗新嘅套餐系列，价钱低咗，仲送一个包、啊。
4: 照旧得噶啦，几廿岁改咩变啊？最唔中意试新嘢。
3: 年龄都只系数字啫，介绍你听香港电台第5台，逢星期五晚上8:00到9:00。

0: 早上五点，有我钱佩佩陪大家漫步人生路。
1: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2: 讲得太微妙。
3: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4: 吃馅。
3: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4: 西葛比散。
3: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都系乜嘢？
4: 闹妈。
3: 知唔知？
5: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6: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1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3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咧，绝版生活物品啊，当然仲有好多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啦。但同时间咧，亦都睇一睇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睇睇大家有冇啲绝版嘅物品系依然有保留住，又或者系非常之挂念一啲好耐冇用过嘅一啲嘅绝版生活物品啊。首先咧喺留言区里面咧，见到有菜菜嘅留言啦。佢话屋企里面其中一样嘅啲绝版嘅生活物品咧，就系一不锈钢嘅起身我嚟再汤嘅壶啊。咦，我突然一谂起一样嘢啦，好似曾经有套电影啊，有张曼玉嘅咧，佢着住旗袍，好靓咁样啊，然之后咧就攞住个类似咁样嘅壶啦，就走去买宵夜啦。是不是雲吞麵啊？是啊，好像就是這個了，這些呢都是懷舊的物件啊，真的非常之襟用的。好，跟住有浩亮兄的留言啊，他說呢，哇，講到這些絕版的物件啊，因為呢其實每次搬屋的時候呢都可能呢未必可以攞得走這麼多東西啦，所以呢有一些舊的物件呢都未必可以留得好好的。咁但係有啲譬如話古董嘅相簿啦，或者舊嘅相片啦，又或者去旅行嘅時候買嘅一啲嘅紀念品啦，仲有佢媽媽織俾佢嘅頸巾係佢嘅珍藏嚟㗎。好，跟住有秀娟嘅留言啦，佢话哇，绝版嘅物品啊，佢就谂起古董手表同埋相机啦。佢话佢都有收藏嘅，同埋咧系啊，佢今日分享嘅呢一张相片咧，就系一个旧式嘅电脑嚟噶。哇，呢一种旧式电脑咧，而家应该咧已经系用唔着噶啦，因为咧仲系嗰啲咧得单一只颜色显示，净系得文字冇图画嘅嗰种电脑咧。是啊，这些物件就算你开得着都好，可能现在都真的未必用得着了，是不是呢？

张艾嘉的呢一首歌《童年》啊，里面每一句歌词咧，都令到我哋谂翻起以前嘅年代啊。嗯，可能以前嘅年代咧，我哋都曾经用过好多嘅物品咧，而家已经开始绝版啦。又或者咧，啲人咧已经唔用噶啦。啊，亦都有一啲咧，可能咧啊，再次咧将佢推出市面上嘅时候咧，啊，竟然咧变成咧一样咧，连年青人都有兴趣嘅物件都未定嘅。好啦，留言区里面咧见到有杨月儿嘅留言啊，咁佢就话啦。讲到呢啲嘅绝版嘅物件啊，佢就谂起啦一啲嘅花盆啦、铁皮饭盒等等啦，仲有啲旧手机同埋旧嘅打字机啊。咦，讲到旧嘅打字机咧，我都有印象啊，因为咧以前咧我都有一部咧手动打字机嘅，仲要系咧我初学打字嘅时候咧，我爸爸买俾我噶，系啊，逐粒字打落去嘅时候咧，啊，仲要系啲力度咧要好平均嘅噃。如果唔系嘅话咧，打出嚟嘅字咧，啲颜色有啲深色，有啲浅色噶，呢啲好考技巧噶。好啦，跟住见到有 Boji 嘅留言啦，Boji 就话啦，嗯，讲起一啲嘅绝版物件咧，就谂起一啲旧戒指啦，仲有旧邮票啊，系嘅，冇错啦，旧邮票呢一样嘢咧，又系好多人咧以前好中意储嘅一啲嘢嚟嘅。咁啊，大家可能细个时候都曾经有一本邮票簿啊，系咪啊？每逢屋企收到信嘅时候咧，你就会望下，咦，个邮票几靓、啊。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咧，都识呢一样嘢，就系咧小心咁样剪呢个邮票，系连埋个信封出嚟啦，然之后浸入水里面，就等啲水咧融化咗邮票后面嗰啲胶水啊，然之后咧个邮票咧先至会咧浮起上嚟嘅，跟住就要好有耐性啦，将佢咧搵啲纸啊或者报纸啊或者厕纸啊索干啲水分，等佢慢慢风干，跟住先至将佢咧摆喺一个邮票簿里面，咁样嘅话咧就可以保存得耐一啲啦。

系啊，冇错啊，我都曾经储过邮票噶。诶，有边个细路仔未试过啊？兼且咧，如果有重复嘅话咧，仲会同同学仔交换邮票添啊！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呢？

草蜢的这一首歌旧唱片啊，有一段期间大家都会兴呢这个黑胶唱片，但是随着有 CD 的出版之后，黑胶唱片仿佛就被淘汰了。但是不是、哦、近年都有些歌手甚至是年轻歌手都有出返这个黑胶碟、哦、是不是、啊、真的这个潮流真的很难捉摸的。好啦，咁跟住呢亦都要睇睇，今日呢好开心收到梁娥姐嘅封信啦。咁信中呢佢有提到呢几位喺五月生日嘅朋友，包括有五月五号生日嘅廖美慧啦，八号生日嘅郭美凤同埋曾月芳嘅。咁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兼且呢就好想点唱俾一班嘅五台之友，水灵儿啦、文文啦、秀丽啦、玉珍啦、Winnie Tai 啦、家红家凤啦，仲有海峰啦、丽河啦、惠美啦同埋怡妹。多谢晒你呀、啊，同埋多谢晒你咧，寄嘅一啲嘅明信片俾我，多谢，仲有一个书签啊嘛。好，跟住咧亦都见到有阿叶嘅留言啦。阿叶咧讲咗一样嘢咧，我都觉得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有同感嘅，就系咧以前咧屋企真系好多呢啲旧嘅物。

件咧系好值得咧我哋收藏嘅。不过每次搬屋嘅时候，系咪觉得真系搬唔到咁多嘢啊？啊，间屋都冇咁大啊，点会可以放到咁多嘢啊？都可能咧就断舍离，咁于是咧就可能冇留低落嚟啦。咁但系有啲朋友就话啦，如果真系留唔低都好，影翻张相咧，都起码可以留翻个纪念啊嘛。好，跟住见到文文嘅留言啦，文文就话啦，哎呀，今日咧，似乎喺工作上面就唔系好顺利，好嬲咁样。佢话咧就要食翻个雪糕去降一降温先得嘅。既然系咁嘅时候，我谂一杯雪糕都唔够啊。不如咁样啦，等我帮你准备一个雪糕车啊，好唔好咧？

送上林一峰的这架雪糕车。是啊，一段期间呢，香港的这些这么大部的雪糕车呢，周围啊通街咁样去经过啦，每次经过见到的时候呢，都觉得好开心的。当然呢，亦都有段期间呢，有些朋友就担心啦，哇，这些呢历史咁悠久的雪糕车会不会渐渐被淘汰㗎？因为而家要买雪糕好简单嘅啫嘛，你去便利店又好，超级市场又好，又或者一啲雪糕店都好啦，其实都有好多选择嘅。好彩，好彩咧！原来而家咧，嚟香港旅游嘅游客好中意雪糕车噶，咁所以咧，每逢有雪糕车泊喺路边嘅时候咧，你就一定会见到一条长嘅人龙咧排队喺度啦。咁令到雪糕车咧可以继续生存落去啦，令到我哋呢种嘅童年回忆可以保留住。你话几好咧？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哇！眨下眼已经嚟到晚上嘅7:54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世界各地嘅金字塔二。上星期介绍过，除了埃及之外，世界各地都有金字塔的。今天我们继续介绍，在苏丹境内的金字塔数量超过250座，位居世界之冠。这些金字塔位于古库斯王国的首都美罗埃等地，和埃及金字塔相比，苏丹的金字塔体积小很多，坡度更加陡峭，而基座就比较窄。他们同样作为皇室成员的陵墓，展现了苏丹和埃及文明之间的深厚历史渊源。不过可能因为规模比较小，名气上就不及得埃及金字塔了。跟着介绍的是秘鲁的卡努尔和卡拉尔金字塔。南美洲的秘鲁拥有美洲最古老的文明卡拉尔，它的金字塔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00年，和埃及大金字塔时期相近。这些建筑多数以石块和土砖所砌成，顶部扁平，通常作为城市生活中心，用来举行宗教仪式或者是行政集会，反映了安第斯文明早期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能力。然后要介绍的是瓜地马拉的蒂卡尔金字塔。位于圭地马拉丛林深处的蒂卡尔是玛雅文明最大的遗址之一。这道金字塔以高度和陡峭见称，其中一号神庙高度达到47米，树立在繁茂的雨林之上，景象壮观。这些建筑不单只是权力的象征，它精密的排列亦都和太阳运行位置相对应，展现了玛雅人极高的天文学和建筑技术成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处理财政司司长王伟伦在机场酒会致辞话，去年机场全年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按年增长15%，获得国际肯定。只要上升趋势持续，相信好快追上2018年的最高水平。又认为下星期三起启用的2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可以分流大批旅客。王伟伦话，政府去年同多个民航伙伴更新民航安排，未来会着力南美、中亚同非洲等具潜力航点，并继续多管齐下，强化机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积极主动推进机场城市发展，以及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同一活动致辞说，港人重视效率和方便，二号大楼采用大量高科技，进一步提升自助登记和通关的效率，方便旅客减少轮候时间，相信受年轻旅客欢迎。香港出世的指挥家陈以霖获三藩市交响乐团委任为音乐总监，出年九月正式上任，是乐团创办115年以来第13任音乐总监，亦是首位获委任的香港人。陈以霖毕业于麻省史密斯学院和密歇根大学，2014年成为首位赢得多纳泰拉弗利克指挥比赛的女性，并在2015至16乐季担任伦敦交响乐团助理指挥。之后一年，他获邀参与洛杉矶爱乐乐团杜达美年轻指挥计划。陈以霖表示，对于获委任感到非常荣幸，又提到首次同乐团合作，已经被一众音乐家的宽广心胸所感动。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

0: 路，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紧密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而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以及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角的坏车已经是离开，咁而家咧主要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一段咧系稍为车多。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翠屏南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是在容凤书纪念中心。港岛方面，告士打道去洪隧方向，近飞林明道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就是桥面灯位是比较多车。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的。至于其他的隧道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交通都是正常。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油麻地海泓道有中九龙干线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的5点钟，北行去深水埗方向， 介乎丽翔道同埋欣翔道嘅北行线会封闭，请留意改道指示啦。另外喺大围田心街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30至清晨5:30，东行去新翠村方向近。

0: 车公庙路至到富健街的东行线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水务署提你，冲凉的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还可以悭电添，简直是一举两得。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6: 现代科技进步，资讯从四方八面而嚟。
7: 癌症资讯的素养咧，除了你懂得睇、睇得明咧，你仲要懂得问，关唔关自己事，仲要懂得点样应用啦。
6: 星期四早上五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喺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清晨省理》节目，同大家一一讲解唔同嘅癌症资讯。
8: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9: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敲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8: 接住
9: 感想、
8: 感学、
9: 感试、
8: 感做。
9: 乐龄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0: 星期五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又是这个节目出现的时间，是乐龄是感的，我是周以玲，
1: 我是邓添乐啊。今晚呢讲的这个话题呢就好贴合一句说话的，叫做古老当时兴啊。
0: 是应该很多哥哥姐姐都会几认同这句的说话，就是他们可能都会发觉啦，以前他们年轻时候兴的东西好像近年又出来。
1: 是啊，就例如呢以前可能曾经很流行喇叭褲啊，今日跟住咧又變咗啲好窄嘅褲，再之後啦，而家又會興翻咧著啲鬆鬆褲啊咁樣，咁啊而以前咧可能興嘅一啲卷髮嘅造型啊，咁啊到咗而家咧都好多嘅年青人咧又會再去變翻嗰啲復古髮型啊，咁所以咧好似一面鏡咁啊，睇翻啲舊相簿啊，又睇翻而家嘅年青人咧啊，好似都冇乜點變過咁啊。
0: 所以咧啲人成日都話啦，潮流呢樣嘢咧其實係一個嘅循環嚟嘅，就係、是、不停咧就會係唔同嘅年代啦，會不停交替之下咧，就會慢慢又出現翻以前其實我都係咁樣著嘅，以前流行嘅嘢其實而家都可以成為潮流嘅一種嘅。
1: 但係咧，我會話啦，呢一個其實係一種致敬，即係欣賞以前嘅好啊，咁所以先至會復古噶嘛。即係你會覺得啊，好獨特，好有代表性。於是就算到咗而家啦，時隔咗幾十年啦，即係你都依然係會去做呢一件事，就證明呢一件事咧係有一定嘅價值，有一定嘅地位啊。講到復古，講到咧向過去嘅一啲事物咧，去到表示尊重同致敬啊！一陣翻到嚟咧，我哋就會講下我哋各自啊嚇，對於一啲過去嘅事同埋物，有啲咩係特別珍惜啊？

是的主题是咁的，今日嘅主题就系复古是咁的啦。嗱，头先一首歌之前咧，阿乐就抛低咗一条嘅问题，就系、是、啊，我哋会唔会都有一啲咧特别珍惜啦？

0: 特別希望可以佢再出現翻嘅東西，咁啊落嚟又冇咧？
1: 我會話係一啲生活習慣嘅嘢啦，即係即刻諗起有一個咧復古嘅嘢係咩咧？就係細個嘅時候，咁啊都會好中意聽歌嘅。以前聽歌咧可能聽 CD， 又或者後來聽一啲叫 MP3 機。咁啊以前咧戴住一啲有線嘅耳機去聽歌嘅，咁啊但係而家咧就太方便啦。有啲藍牙耳機咧係無線嘅，
0: 無線
1: 咁啊就咁兩粒咁樣咧戴住就可以嘅。咁啊咁啊好方便啊嘛。咁以前有條線，你畢竟咧就好麻煩嘅。咁啊袋喺褲袋，又要穿過你件衫咁樣褪到上去咁。
0: 同埋有線嗰啲耳機咧係成日壞嘅，成日咧斷咗一邊咧就聽唔到噶啦。
1: 係啊係啊，因為咧你收納嘅時候你會捲佢啊嘛。但係近年咧。又多翻好多人戴有線嘅耳機噶喺街嗰度、哦，
0: 好似係啊，特別係啲年青人咧，佢哋好似當呢個有線嘅耳機咧，開始變成一個嘅潮流啊。
1: 係啊，對於佢哋嚟講咧，可能覺得哇，你有線嘅耳機先夠潮。但係對於即係樂仔呢一啲有經歷嘅人嚟講咧，就會覺得哇，呢一個係時代啊，因為以前咧讀書。上堂啊，但系千祈大家唔好学啊，都系以前曳啊，犯校规啊。咁啊，着住件长袖嘅冷衫，但系唔知点解咧，你又都好想听歌嘅，因为你唔想上堂啊嘛。咁于是咧，你就会有一个耳机咧喺只手嗰度咧，伸到去你嘅手掌，咁啊隔住个冷衫，然之后就咁揾只冷衫贴住自己只耳仔。但系其实咧，系嘅耳机啲声系传入你耳朵咯，
0: 系
1: 即系呢一种就系以前有线耳机。嘅一啲伴隨住嘅一啲回憶咯。
0: 咁但係當時你咪要成日著住呢啲長袖嘅冷衫先至可以做到咯。
1: 係啊，因為以前好得意㗎，就算幾熱都好啦。
0: 要型係嘛？
1: 都係著冷衫㗎，係唔知點解㗎。
0: 即係好似型啲同埋靚啲咁
1: 啊
0: 嘛。
1: 係啊，咁所以我會話其中一個復古啦，又或者咧係過往美好嘅事物，耳機其中一個啦。做咗電台唔覺嘅，但係冇做電台嘅人就覺嘅就係、是。多咗人用黑膠唱片咯，
0: 哦，系啊，
1: 系因为咧，我哋电台有黑膠唱片机，咁于是我哋习以为常啊。但系其实如果你唔系做电台，你唔系音乐发烧友嘅话咧，其实你系唔会特别留意。但系而家多咗好多唔系特别留意嘅人咧，屋企都添置咗一啲嘅黑膠唱片机嘅。
0: 系，而且呢啲嘅黑膠唱片机咧系比较简便啲嘅版本嚟嘅，因为咧真系好多嘅歌手啦，近年都真系突然之间可唔可以叫复古咧？就系、是、出翻一啲真系黑膠唱片啊，反而个销量可能会比。CD 咧係好好多
1: 嘅
0: 噃，
1: 其實係噶，有好多人咧收集咗好多之後，然後佢哋就再去擺喺埲牆度做擺設嘅一部分啦。咁啊都好多好靚嘅，因為以前黑膠唱片嘅風圖好靚啊嘛。咁、所以咧，樂仔諗到一啲關於復古嘅事咧，都係同音樂類型有關啊。咁一陣翻到嚟咧，就聽下依琳分享一下。

0: 剛才阿樂提到復古的事情就是跟音樂有關，但如果以琳要想起最近一些復古的東西反而是跟玩具有關，而阿樂你都有參與其中的吧。
1: 我玩具有關是不是講緊最近的陀螺熱啊？
0: 是啊，陀螺熱潮啊，這個呢又是以琳有一點百思不得其解的嘢嚟西，因為這個的陀螺甚至是這一套的動畫其實是阿樂和以琳年代的一套的動畫嚟的，但突然之間在這一兩個月是爆紅，但以前呢這些陀螺玩具呢其實是沉寂了一段時間的。
1: 是啊，其實呢陀螺歷史是很悠久的了，因為除了我童年時看的一些動畫啦，以前呢再久遠一點，我相信其實老友記年代都有陀螺的了，不過就是
0: 木製那些
1: 吧，是是啦，但現在那些就當然很不一樣啦這樣。但其實講緊我童年的時候就是九幾年的事啦，你覺得二十年算不算是復古？因為其實想想下又不算很遠啫。
0: 其實我會覺得都復復地古嘅，因為你想想可能我哋以前年青年代你講過嘅喇叭褲，可能都係七八十年代有興過，所以其實係只不過係我哋經歷咗呢段嘅時間，就會覺得嚇、我哋童年嘅玩具已經係叫做復古噶啦。
1: 係咁，所以咦，其實十幾廿年啫喎，都已經算復古噶咯。
0: 而事實上咧，除咗陀螺之外啦，我都發覺到咧，其實玩具呢一樣嘢咧，近年咧嗰個市場好似都係流行復古啊，可能出翻嗰啲乜嘢三一萬能盒啊，又或者一啲嘅鐵皮公仔啊，可能都大受歡迎。係，我覺得係因為情懷嘅問題啦。
1: 應該都係啊，其實咧，你講真啱就係咧，全部都係情懷嚟嘅啫。有啲人可能就覺得係潮，因為佢哋冇經歷過。但有經歷過的人就知道不單止是拿回以前的利用那麼簡單，而當中是代表著一份情懷，代表著一份回憶在裡面的。今天我們復古是感的，一陣回到來正式入正題了。

0: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0: 接住
1: 敢想、
0: 敢学、
1: 敢试、
0: 敢做。
1: 乐龄是敢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0: 嗱，头先咧就分享过啦，以玲同埋阿乐啦，分别对复古呢一样嘢啦，啊，留意到最近嘅一啲嘅潮流啊，又或者啊，点解会有复古呢一种嘅感觉出现？其实都系同情怀啦，又或者系尊重翻以前咧嘅东西有关嘅。而今日咧就带大家去到美国咧，都系睇一样复古嘅嘢。
1: 美国复古，我对美国嘅文化咧，都系衣着嗰方面比较认识深一啲，即系可能咧会系一啲皮褛啊，或者系佢哋有啲西部牛仔嘅造型啊，即系我即刻联想到嘅旧美国文化，就我即刻会联想到呢一啲服装咯，
0: 好典型嘅美国嘅感觉系嘛？但系咧今日咧要介绍嘅呢种服。古嘅东西咧，其实我又唔会话系美国专利嘅，基本上咧系世界每一个人咧都曾经未必话全世界嘅，大部分嘅人都拥有过一样嘅嘢嘅。
1: 大部分人都曾經擁有過一樣嘅嘢，
0: 又或者有用過呢一樣嘅嘢，但係最近佢竟然出現翻，即係可能喺我哋而家呢一個嘅世代咧，難啲見到噶啦，已經。
1: 生活用品嚟嘅，
0: 生活用品嚟嘅，
1: 人人都拥有过，
0: 人人都拥有过。我可以俾一个唔知系咪 tips 嘅 tips 你，因为呢一样嘅产品最近出翻啦，个销量系非常之好啦，而且更加吸引咗咧，直谷一啲嘅公司去

0: 嘢，咁老友記可能未必知咩係手指。手指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叫做 USB 嘅工具。咁啊，呢個 USB 嘅工具咧，其實咧係細細隻，好似手指咁嘅。咁所以啲人就咁形容佢啦。咁啊，當佢插咗落電腦嗰度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將電腦嘅嘢擺落去，因為咧一個電腦嘅位有限，即係等同於你一個衣櫃，你都擺唔落咁多衫。咁當你冇咁多位擺衫，就要擺去第二啲地方。咁啊，同樣道理啦。當你部電腦冇位，你就要將佢擺喺第二個地方，就係擺喺隻手指嗰度。咁啊，手指咧就而家就好泛用啦。但係以前冇去嘅時候咧，啲人又冇位啦，又要擺嘢，咁擺去邊咧？就要擺去一個叫 floppy 啊。
1: 哦，係啊，正方形黑色嘅，跟住後會有一個位咧，好似個窗咁樣咧。啲大人就話：你千祈唔好打開佢啊！打開佢嘅話就會壞噶啦。
0: 係啦，咁啊 floppy 咧就叫做磁片，咁啊細細隻咧，好扁嘅。
1: 係。
0: 咁啊，但係其實佢得好少位嘅啫。
1: 3.5 meg 啊，我記得好似。
0: 我唔記得啦。
1: 好似係3.5 meg，好細嘅就。係
0: 啊，好細嘅咋？但我記得咧，就係以前因為冇手指嗰啲啊嘛，咁好舊啊嘛以前。咁啊，嗰啲就已經係好好嘅工具嚟啦。咁會唔會係從呢一個電腦嗰方面去出發呢？
1: 電腦嗰方面出發又唔算正確，但係你呢個猜測咧，其實係值得鼓勵嘅。
0: 啊，不過又咁講，頭先阿子玲就講啦，話人人都用過，
1: 人人都用過。
0: 咁 floppy 又未必人人都用過，又
1: 係啊，因為電腦當時真係未算係好普及嘅一樣東西嚟嘅，但係呢樣嘢咧，就真係大家都有用過，收音機旁邊哥哥姐姐都有用過。
0: 咁我諗一定係啲生衣食住行嘢啦，即係喺啲生活用品度，可能即係牙刷咁嗰種啊。
1: 牙刷，大家都有用牙刷噶。
0: 係啦，即係我意思類似呢一種係你到依家你都每一天一定要用嘅嘢，先至會用過咯。我想問呢一樣嘢，如果佢嘅新版本即係取代版，係咪都要每天用嘅咧？
1: 取代版可以每天用嘅。
0: 啊，咁即係喺一啲几常用嘅嘢啦，
1: 常用嘅嘢嚟嘅，真系常用嘅。而我亦都真系平时都唔会写包单，今次真系写包单。我哋嘅哥哥姐姐系有用过呢一样嘢嘅，
0: 有用过，我都用过嘅，
1: 你都用过，我都用过。
0: 系咪仅限于细个嗰阵咧？
1: 细个嘅，
0: 因为你讲紧都有啲时间咯，
1: 都系嘅。即系可能如果你问翻我哋再年青啲嘅同事，可能阿派利啊，又或者杏儿啊，佢哋就可能未必用过旧嘅嗰个版本啦。
0: 我要啲时间思考一下，我哋可以一齐听首歌先咧。

0: 一首歌的时间就已经过去了，阿乐你思考成怎样呢？
1: 想了一阵就觉得是发生在家里的。
0: 是。
1: 在家里才会每人都用。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收集的范围由朝早开始讲起了。
0: 嗯。
1: 起身就是洗面刷牙梳洗沐浴露即是冲凉即是在洗手间发生的事。洗衫板啊。
0: 洗衫板。
1: 因为现在是洗衣机。但以前冇咁多呢啲工具嘅时候，你就要靠啲原始啲，就
0: 是
1: 靠洗衫板嚟洗衫啦。
0: 但你细个有用过洗衫板咩？
1: 细个有，我帮阿妈洗衫。
0: 真噶，
1: 系啊，
0: 咁孝顺嘅你，咁去边度洗？
1: 我觉得每一个子女都要嘅呢一个。
0: 吓吓，真系用洗衫板洗衫噶，咁犀利。
1: 讲笑啫，其实用洗衣机嘅，每一个人都会用过。同饮食有冇关
0: 嘅？同饮食无关嘅。
1: 用过。我即刻联想到咧，系会唔会类似探热针嘅嘢咯？
0: 探热针，因为而家我哋系用嗰啲智能系啦，探耳仔嘅机啦。
1: 其实我谂紧会唔会系有一样嘢，真系以前我哋逼冇得拣之下会用呢件事系，因为有啲阔啊，我要收窄啲就系、是、同我哋身体有关嘅。
0: 同我哋身体有关嘅意思，
1: 即系用喺我哋身体上嘅。
0: 用我哋其中一个部分系同佢有紧密嘅合作咯。
1: 哦，系啊，即系我想讲类似就系例如牙刷，就系、是、我哋用落个牙刷牙齿度。
0: 系
1: 探热就用落耳仔度。
0: 我哋需要用身体某一个嘅部分去，都唔止某一个嘅，某两个部分去使用呢一样嘢咯。
1: 哦，即系揸住佢啦。
0: 系，
1: 即系揸住佢啦。
0: 揸住嘅，揸住嘅。
1: 两手啦。有啲难度，
0: 又唔系两只手，一只手就得噶咯。
1: 一只手，哦、
0: 一只手就得，
1: 即系捉住一度，又捉住耳，哦，系咪啲滚筒式电话嗰啲啊？即系电话，即系但系电话而家都有人用啊。
0: 嗯
1: ，call 机啊
0: ，call 机啊，嗯，
1: 即系你揸住一，你揸住佢摆喺个耳边啊，嘴边啊。因为而家又唔算冇人用嘅，少啲咯。
0: 你呢一个方向其实系啱嘅，但系我会讲 call 机同电话，你呢个方向系基本上系正确噶啦，向住呢条道路走就啱噶啦。但系佢有啲乜嘢咁特别系要复古先？
1: 要复古嘅原因系因为佢好得意噶，即系你问有点解有啲嘢突然之间会兴翻？其实冇得讲噶，即系可能大家突然之间觉得呢件事重拾到佢嘅有趣，重拾到觉得佢好型，哇！原来呢件事当年系好突破嘅，但系而家虽然唔突破，但系我好 respect， 我好尊重呢一个设计，于是佢又重新出现翻。其实 call 机都可能系，即系可能对于好多人嚟讲，你而家打电话好方便，
0: 系
1: 搵人好容易，但系以前 call 机，你一觉得佢好似好傻，又要讲留言，又要。哔哔哔咁，但其实可能当年真系靠晒佢噶嘛，同埋依家啲人就会觉得佢哔哔哔呢个声音好得意，又或者觉得啊，哇，好好听啊，
0: 好怀念啊，
1: 你会咁样而令到一件事又兴翻噶嘛？
0: 系，但系呢一样嘢兴翻咧，系有佢嘅原因喺度。其实阿乐你都估中咗噶啦，系电话呢一样嘢。
1: 但系因为咧，你话。所以因为你话而家冇人用，我又唔觉得而家冇人用。
0: 但系呢一个嘅电话咧。是有啲特别喺度嘅。我哋而家嘅智能电话呢就大家都知会有一个嘅屏幕喺度啦。咁所以呢一个嘅电话有啲咩嘅特别而去复古嗰个嘅地方系喺边呢？
1: 复古嘅地方会唔会电话亭？
0: 电话亭。
1: 因为电话亭呢以前系好重要嘅。好多人冇手提电话嘛。咁就要搵人呢就靠佢电话亭入1蚊。定两蚊呢我都唔记得啦。
0: 一蚊。
1: 一蚊系啦。因为我细个有用过。
0: 好似之后有加过价系2蚊嘅。
1: 系啦，但系而家你都有机会喺街上仲见到嘅。
0: 系。
1: 少啲囉。
0: 少啲。咁所以啦阿乐你最后嘅估计就系。
1: 电话亭囉。
0: 电话亭。咁到底啱唔啱呢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唔知你嘅答案又系啲咩呢一首歌返到嚟就等雨玲揭开呢个神秘嘅面纱。到底呢个突破咗10万销量的东西是什么呢？

0: 头先咧，阿乐就估计啦，呢样复古嘅东西就系电话亭啦。你会唔会更改你自己嘅答案？
1: 但系咧，销量突破10,000，你又好难买
0: 嘅。10万，
1: 你又好难买个电话亭翻去。
0: 系，其实系电话噶啦，但呢个电话有啲乜嘢咁特别先？因为佢兴翻系有佢嘅原因喺度嘅。
1: 有机会可能系某位巨星曾经当年用过，又或者而家啲电影突然之间又用翻咯。咁然后啲人见到，哇！呢一个偶像喺呢一套戏入边，佢都系咁用，咁于是乎就会想买咯。
0: 系，
1: 我会觉得可能系啲嗰啲滚筒式电话啦。
0: 滚筒式电话，即系嗰啲嗰只啊，以前以玲都好中意呢啲电话，但系而家真系买少见少，唔见噶啦。咁其实阿乐咧都接近嘅，不过就并不是明星效应，反而系同小朋友有关。
1: 小朋友啊，
0: 冇错，
1: 系咪因为从教育嘅角度出发呢？
0: 家长最担心小朋友系啲乜嘢？
1: 哦，即系电子奶嘴啦。
0: 系啦，咁其实呢一个嘅电话啦，正正就系希望咧，大家可以重拾翻最原始嘅嗰种嘅感觉啊！就系呢个嘅电话咧嘅客户服务群就系4岁到13岁嘅小朋友。咁呢班嘅小朋友啦，咁好多嘅父母就会觉得，我唔应该俾一部嘅手提电话佢哋，因为惊住佢哋太过依赖，又或者可能去到一啲唔好嘅网站就会影响佢哋嘅发展啦，所以呢个嘅电话咧就系一个完全冇荧光幕，只系得一啲数字嘅电话，可以俾阿乐你望下，系咁样嘅。
1: 哇！呢一种系真系最 classic 噶啦，即系得啲掣嘅啫。乜都冇噶啦，
0: 系啦，乜都冇嘅一个嘅电话，因为啦，佢嘅功能咧，基本上就只可以系真系打电话啦，冇荧光幕，上唔到网，基本上就系乜嘢都唔得，但系你就可以打电话俾你嘅朋友仔啦。咁佢哋咧就话希望啦，可以用呢个嘅电话啦，就令到一班嘅小朋友啦，真系可以放低佢哋嘅智能电话，唔好再沉迷喺呢个嘅网络世界入面。
1: 其实我支持噶，因为咧，其实好多嘢都系双向嘅。当你智能手机好方便，你可以好容易得到资讯，有好多游戏，有好多嘢。但系于是同步咧，你就会又好沉迷，又会忽略咗原来有啲嘢咧，系可以靠自己努力，唔一定要靠个电脑去帮你。
0: 系，
1: 反而咧，你用翻传统嗰啲咧。你就乜都要靠多啲自己咯，
0: 冇错啊！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嘅电话啦，系好受一班嘅家长欢迎嘅。咁但系咧，佢都有一个嘅地方有啲困难嘅，就系因为呢啲嘅电话啦，真系始终你要大家同学仔都有一齐买先至可以有佢嘅作用喺度噶嘛。所以间公司其实都非常之聪明嘅，系有一啲嘅学校嘅团购服务啊咁样啦。咁基本上咧，家长就唔需要再担心自己嘅仔女啦，系会。透过一啲嘅智能电话上咗一啲唔好嘅网站啦，而事实上咧，一班嘅家长都话啦，佢哋会购买呢个电话俾自己嘅仔女嘅原因，除咗系希望佢哋可以真系戒除咗社交网络上面一啲唔好嘅资讯啊、知识之外咧，佢亦都有提到好大程度系嚟自一啲情感嘅投射啊，因为佢话咧自己细个就正正好似以玲同埋阿乐咁啦，系经历过冇智能手机嘅童年噶嘛，所以咧佢哋咧，我哋以前我唔知道。阿乐有冇试过啦？就系会同自己啲同学仔咧互相交换完屋企个电话之后咧，放咗学啦，就会等对方打嚟煲电话粥啊！
1: 会啊会啊，以前咧就系会隔住电话倾好耐偈啦。有时候咧仲会听通宵都会噶。
0: 系啊，咁所以咧呢个嘅电话啦，就正正系家长们啦。

0: 佢话佢某程度咧系重生，希望可以一班嘅小朋友啦，可以有一个社交嘅礼仪教室啦，就教大家喺冇荧光幕啦，冇嗰啲我哋平时可能用一啲社交媒体会用到嘅嗰啲贴图啊，又或者信息嘅功能啊，反而系鼓励小朋友啊，如果你要同人哋沟通嘅话咧，你要透过声音同埋与同其他人嘅互动，学习点样开口同其他人讲嘢啊，因为而家好多嘅小朋友咧，其实真系可能同自己同学对话咧，都系用一啲嘅社交媒体啦，都系打字嘅。咁佢哋好少真系咧，放咗学之后会面对面同对方再倾偈
1: 嘅。系啊，所以咧，即系若果将来有小朋友啦，我都鼓励佢哋用呢啲传统嘅电话噶。咁啊，亦都佩服一啲商人啊。其实佢哋就真系好犀利，睇到嗰个商机啦。
0: 系啊，而且咧，呢个嘅电话啦，除咗真系可以令到小朋友可以戒除呢个电子嘅荼毒之外啦，所谓嘅电子荼毒之外啦，咁其实咧真系头先阿乐都讲得好啱嘅，就系呢一个嘅开发商好聪明啦，佢就将佢真系还原翻以前嘅电话嗰啲卷卷电话线啊，嗰种嘅手感啊，嗰种嘅质感啊，令到大人又会有一种嘅童年嘅感觉啦，小朋友又会觉得诶几得意，又会去尝试使用啦。
1: 系啊，咁啊，如果出边见到有得买嘅话咧，等我都睇下几多钱先，
0: 买翻个啊嘛，
1: 纯粹好奇啦，唔知几钱部
0: 哦，睇翻就。唔系太贵嘅，一般嘅售价咧系$100，
1: $100即系$800左右啦。
0: 系啦，如果你订超过50部嘅话咧，有折扣嘅，仲可以送去学校啦、家庭啦，又或者系一啲公司都可以用嘅。
1: 系，所以我会话其实喺学校都系一个几好嘅推广嚟嘅。咁啊，有机会嘅话咧，去睇睇先。

0: 所以咧复古呢一样嘢咧，真系不限于咧纯粹喺衣着上面嘅潮流噶。原来有一啲咧好实用嘅工具，包括我哋今日介绍嘅电话咧，原来都可以复古，都可以古老当时兴嘅。
1: 系啊，即系又谂到一个就系、是、类似咧数码相机，而家又流行翻
0: 菲林相机
1: 啊咁样啦。咁啊各有各好啦，冇咁话太多嘅比较嘅，最紧要自己适合自己中意。嚟到今晚嘅节目尾声啦，咁啊乐仔同埋以玲咧都喺度同你讲声，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期待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以及香港加入协定的申请能够继续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后，就先加价食价，又说在随后20日内，柴油排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

0: 强调说法与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表示，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和分销商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与补贴期前和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如果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销商。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在东区裁判法院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案件押后至6月9日判刑。案情说，被告2017年商讨出售所持有的天马影视控股权益期间，获悉非公开的股价敏感资料，并收取一名潜在买方的1000万元诚意金。案情透露，黄百鸣收取各笔诚意金之后，随即向细妹黄洁珍转账一共200万。黄洁珍同日开始买入天马影视股份，最终黄洁珍以远低过市场股价，先后买入超过900万股天马影视股份，当中绝大部分是以黄百鸣转账的资金支付。对于黄百鸣曾经说，当时给予黄洁珍的支票是处理弟弟在内地的物业，他不知道黄洁珍会用有关款项购买天马影视股份。法官裁决时指出，黄百鸣说法荒谬、牵强和令人无法信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今日组织全区合练，表示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早上大约8:30，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着陆场系统亦都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林奕恒。
5: 欢迎收听今晚的六天工作，今集有我 Jason 林奕恒，
6: 有我 Melody 郑律允。哇，来到这一集呢，可以回顾一下我的历史。
5: 好啊，你什么历史？黑历史定是什么？
6: 是很 bright 的，很光亮的。
5: 分享一下。
6: 就我去外国这个山，我想起
5: 是哪里的？
6: 我有很多地方都是去过，深刻呢就应该是俄罗斯。哇，真的很漂亮。
5: 他们吸引到你的位置是什么呢？
6: 就是因為你在可能話喺唔同地方咧，你見到其實都靚嘅，喺、外。

0: 外国咧，佢嗰种好广阔咧，超级大，你会 feel 到自己好渺小咯。
1: 系，
0: 啊，即系仲细过粒矮嗰种渺小。
1: 哦，等我谂下先。我对上一次觉得好震撼嘅，应该咧就系、喺瑞典行咗5日3夜，我记得系。
0: 哇！
1: 系啦，跟住又系有同你一样，有同一样嘅感觉啦，就系、一个好广阔嘅平原啦，跟住又有啲雪山啦。咁我都系觉得，真系要去到外國先可以有呢個感覺，雖然香港都有好多好靚嘅山，但係始終嗰個感覺係有啲唔同嘅，我覺得
0: 係。係啊係啊，同埋咧，叫做喺個旅程中咧，你已經離開咗自己熟悉嘅環境，
1: 係，
0: 跟住你每一日咧，每一秒啊喺山上面咧，都會同自己喺度對話咯，
1: 係啊，
0: 即係抽離咗你嘅日常啦、以往嘅嘢啦，喺度學習係，不過係同自己交流咯，我覺得
1: 係。咁你係自己去定係同其他人去㗎？
0: 都有。
1: 咦，咁可能今集上嚟同學仔咧都有類似嘅經驗喎，因為佢咧就較早前去咗四川啦，不過佢哋目標咧就唔係睇大熊貓，佢哋係去睇冰川嘅。咁我哋而家請三位嚟自樂善堂黃仲銘中學嘅同學仔出嚟先，咁大家認識下佢哋先。好 ，Hello， 你哋好。
2: Hello，Hello，Hello。
1: 咁我哋就邀請我身邊嘅阿明介紹下自己先啦。
3: 係，大家好，我係來自樂善堂黃仲銘中學方科嘅學生沈業明。
1: Hello， 沈業明。Hello， 阿明。Hello， 跟住。
2: 咁大家好啦，我係來自樂善堂黃仲銘中學嘅中四學生張偉賢。
1: Hello， 我哋一阵叫你阿贤。好啊 ，Hello 阿贤，好，跟住嚟下一位同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乐善堂黄仲铭中学嘅 Form Five 学生，我叫余思雅。
1: Hello， 余思雅，咁我哋一阵间叫你做 Yaya， 好 ，Yaya 你好。好啦，咁我哋喺正式入戏入之前咧，我哋就想俾观众认识多啲你哋先。咁都想问下你哋，其实系由几时开始接触环保，或者点解会想参与今次呢个去睇冰川嘅呢个活动嘅？咁我哋就问阿明先啦。
3: 好啊，咁我先啦。我主要都系今年先特别注意呢个环保。
1: 哦，系。
3: 是因为我家姐佢系读环保学科嘅，
1: 系、
3: 我多少就受佢影响啦、
1: 嗯。
3: 之后佢就有一日就推咗一个 app 俾我，叫碌碌相。
1: 哦，
3: 系回收嘅，系。
1: 系
3: 咁我每日夜晚就多咗个任务，就系攞啲厨余落去楼下回收。
1: 哦。就是接触了这个碌碌相的一个应用程式，跟住之后就开始注重环保了。咁就而家每晚都是由你去负责将屋企的厨余就等我留下那个厨余机那里。啊，咁有没有一些你很关注的环保议题的平时？
3: 环保议题就冇咩，
1: 即系可能主要而家都系负责回收嗰啲啦。
3: 系，
1: 咁点解会想参加呢、這个睇冰川嘅活动嘅？
3: 主要系想去睇下个世界咯。
1: 啊，同我哋去旅行嘅想法都一样。
0: 我嗰阵时其实冇谂，时间喎，
1: 去下咯，
0: 行山喎，啱我去咯。
1: 啊，其实系咯，窗外睇一啲景观，其实可能都系一个好纯粹嘅原因，都唔需要话啲好特定嘅原因先出去走走嘅。
0: 嗯，
1: 好啦，咁我哋又问一下阿贤先。阿贤，你又系几时开始接触环保呢啲嘢噶？
2: 咁我平时都尽量去避免使用一次性嘅用品啦。
1: 嗯，
2: 时上面咧点外卖会同店员讲我唔需要餐具啦。
0: 嗯，
2: 就例如上次嘅鸡肉甜为例啊，我都自己备咗牙膏同牙刷嘅、哦，避免用酒店嘅一次性用品。点解会去呢个四川嘅鸡肉团咧？原因就系我想摸下嗰个雪啊。
0: 哦。我掂啲雪，我就谂紧，我之前都有谂过，即系叫做我细个咧好想去热带雨林啊。
1: 系，你想摸啲咩啊？
0: 原因都差唔多啦，我想抱下，抱下最大嗰棵树有几大咯。
1: 应该揽唔晒噶，嗰啲应该系要可能几个人先可以包住，嗰个树干好粗噶嘛，我印象中嗰啲。
0: 抱啫，抱啫。
1: 啊，系，
0: 拥抱。唔緊要啦，都係掂嘅。
1: 係，你哋去嗰個時分係3月嘅時分係咪？
2: 係，
1: 應該仲好凍嗰時候係咪啊？
2: 少少咯，但都有雪嘅。
1: 都有雪，咁所以就係想透過今次呢個機會就去接觸下，之前未接觸過雪。係
2: 未？
1: 第一次接觸雪。佢哋啱阿賢都提及咗一個好好嘅習慣，佢哋就係去旅行嘅時候啦，佢哋會自己帶牙膏牙刷，係啦。咁呢個雖然而家好多酒店可能都唔會提供呢啲一次性嘅用品啦，咁所以其實大家去旅行嘅時候咧，都最好自己就準備埋呢啲用品啦。
0: 嗯，
1: 係啦。咁我哋最尾就問埋Yaya， 你係由幾時開始接觸環保嘅咧？
4: 其實我自細都有留意一啲環保嘅議題嘅嘢，因為我爸爸會成日都叫我同佢一起去睇新聞啦，都會留意到好多同環保相關嘅嘢啦，譬如話前幾年一啲嘅走數政策咁啦，咁我哋屋企都會好熱烈咁去響應翻。 就好似我哋出街买嘢都会专门去带环保袋去。

0: 就唔会再要去买胶袋嗰啲咁。
1: 哦，好贴近呢一个时事。
2: 系啦，即系爸爸本身其实都可能好耐之前已经有做呢啲环保嘅习惯噶啦。
0: 佢系就系会好中意睇新闻咯，即系成日叫我一齐睇新闻咯，
1: 关注呢个世界咯。
2: 系咯，好重要啊！有屋企人带住去睇，其实。
1: 唔系咯，我都本身冇谂过咧，其实呢一个系方法去了解呢个世界。
2: 嗯。
1: 但系即系本身成日都觉得哦，系咪行出去就够咧？
2: 系。
1: 但其实好简单，原来睇新闻。
2: 系咯，
1: 想了解有啲咩事发生，然后就做啲嘢。
2: 其实即系好多真系要靠可能睇一啲新闻啊，或者睇报纸啦，都先会了解到呢个世界发生紧啲咩事。即系可能系啲全球暖化或者一啲保育议题啊，咁其实都系好靠日常嘅观察啦。系咯，你平时有冇睇开啲咩去令到自己可以接触多啲呢个大自然啊嘅渠道？你有冇平时有冇啲方法噶？
1: 我以前就有咯，即系以前工作上冇咁忙碌咧，基本上咧喺可能工作中，即系叫以前有一份工咧比较可能稳定同埋时间多啲咧，我就喺啲小休借王喺度睇下啲环保数据咯。
2: 环保数据啊？
1: 系啊，即系可能话哦，今年个垃圾总量喺堆填区几多？咁唔同嘅堆填区有几多份量？
2: 哇！
1: 即系会睇啲，因为其实咧，我觉得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个事实，你先会有行动。即系你唔知道发生咩事，其实冇嘢推动你去做。嗯，
2: 咁唔怪之你而家咁環保啦，你了解咗咁多關於香港嘅環保數據，或者唔知香港可能其他外地嘅一啲環保數據，你知道咗之後先會真係去行動噶嘛？
1: 係需要一個數字，我自己係、
2: 哦、
1: 即係見到個畫面就哦好大雨，黑雨，哇浸親，哦咁
2: 係，
1: 即係我會一定個數字先得。
2: 哦，
1: 係啊，可能唔同啦，大家
2: 係咯，大家即係對於點樣去引起關注啊，或者點樣去有個危機感啊，其實嗰個方式都唔同。
1: 就是了解咯，都係一樣。
2: 我另外都想了解咧，Yaya 咧，你係有冇啲環保嘅小習慣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㗎？平時
0: 除咗頭先講嘅出街買嘢會帶環保袋啦，就係、是、我哋學校有水機嘅，就都係好鼓勵我哋自己帶水樽翻去去斟水啦。即使樓下有小食部可以賣嗰啲一次性嘅嗰啲紙裝水咧，我哋都係唔會去做咯、都係自己帶水樽。
2: 哦，咁會唔會係由你有份去叫啲朋友仔，你哋唔好再買嗰啲膠樽飲品啊，我哋自己自備水樽啦。你有冇去提啲同學仔去做呢樣嘢？
0: 就唔會刻意去提，可能行街就話：哇，呢、這個水樽好靚啊，買翻去飲水我哋。
2: 哦，
0: 咁樣樣咯，
2: 呢個方法幾好喎、
1: 通常都係我個朋友要抌落去垃圾桶，我幫你拎翻去用。
2: 哦，即系当可能你个朋友要抌一个胶樽嘅时候，就话帮佢拎翻去可能回收。
1: 系啊，即系其实你好难同佢讲，你口渴唔好饮啊，你浪费啊，你破坏咁唔得噶嘛。即系饮完之后，原来可以有一个选择就系回收嘅，我觉得就足够咯。
2: 好好啊，呢个意见。
1: 系啊，叫做冇咁强硬啊。
2: 系咁，阿贤，你有冇同其他同学仔，即系去呢个 trip 之前咧，有冇同其他同学仔讲话，唔好带牙刷牙膏啦，我哋自己自备啦，有冇都同其他同學仔講呢樣嘢啊？
3: 會有嘅，因為同我個 friend 一齊去啦，我就同佢講一定要帶備自己一定會用到嘅嘢，例如可能沐浴露啊或者毛巾都要自己帶。
2: 好好啊，然後有呢個準備充足去呢個冰川之前。阿明咧，除咗你話會回收啲廚餘之外，有冇其他環保小習慣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喎？
4: 就今次爬雪山呢爬山嘅時候啦、我都會自己帶個垃圾袋去裝翻啲垃圾翻。
2: 係
4: 係啊，
2: 有但係途中會唔會都你覺得算唔算多垃圾或者本身唔屬於個大自然嘅東西，你都會執到啊？
4: 會有好多，
2: 都有好多。
4: 係啊，
1: 應該都算旅遊區吧。
4: 系啊，
1: 哦，
2: 所以难怪都会有啲垃圾可以发现到。
1: 嗯。
2: 好，咁我哋就暂时倾住咁多先，我哋就而家进入以下呢个环节啦。

0: 又嚟到下一个环节啦。咁听讲同学仔咧都有个游戏想同我哋一齐玩。咁今次嘅问题咧，应该就系关于佢哋去冰川之旅啦。咁佢哋可能喺过程中咧都见到好多自然嘅生景啊，或者都见到好多一啲新嘅事物。咁可能佢哋透过呢个经历咧，就有啲问题想考我哋。
1: 系咯，可能有啲启发。
0: 我哋都希望得到启发。
1: 嗯。
0: 咁就即刻有请同学仔嚟问我哋问题啦。系咪一系有问题先咧？
2: 系啊，冇错。
0: 好，
2: 我问你先。
0: 好啊，好啊。
2: 在四姑娘山里面有哪一座山的高度是最高呢？

0: 我有四个选项俾你，佢 A 系大姑娘山 ，B 系二姑娘山，三系啊 C 系三姑娘山 ，D 系妖梅峰。
1: 妖梅峰
0: 系
2: 妖梅咁一咯，我拣过。唔系、啊，可能其实系好似手指咁，唔系。
1: 唔知喎、啊，呢、這个真系、啊、我四姑娘山，其实我有去过嘅。但我就冇留意過邊一座山嘅最高，我就知佢成個地區嗰個海拔都可能係三千四千米以上咁高嘅。嚇、
2: 啊，
1: 係啦，但係至於佢，
2: 我純粹我諗咧，呢個冇幫助，
1: 完全冇幫助係。我純粹去睇下可唔會令到自己諗嗰啲嘢啫，回想翻起幾年前嘅記憶，咁係發現呢個回憶係冇用嘅。
2: OK，
1: 咁有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同埋妖梅峰。
2: 妖妹真系最细啦，
1: 系咯，咁可能就系一个呢位叫做咩啊？
2: 最细嘅意思即系最矮啦，又唔系喎，人嚟讲咧，出身最迟嗰个系
1: 最
2: 高
1: 嘅，咁啊，咁我哋一个估大姑娘，一个估妖妹咯，
2: 妖妹咯，
1: 咁我估大姑娘啦，
0: 咁其实就系妖妹嘅，
2: 嗱，
1: 我哋逻辑啱咗，
2: 系，
1: 咁个妖妹系几高噶？有冇？
0: 佢是6250米嘅，
1: 6250米。
0: 但你知唔知点解佢明明年纪最细，但系佢系最高呢？
2: 因为佢最近嗰个板块边界嗰种嘢咧，
1: 所以佢接得最高啊？
2: 可唔可以咁讲？
0: 其实都有少少关系嘅，但系最主要嘅原因都系因为大姑娘佢嘅历史系最耐嘅，咁佢就受被风雪侵蚀嘅日子咧都系最长嘅，所以佢就会慢慢咧身体被侵蚀啦，所以佢嘅身体就跌得好快，就其实系净系得5025米嘅啫。
1: 我都争成千几米喎，同
0: 系啊，冇错。
1: 咁即系迟啲，其实可能即系，但可能迟啲又板块又移动，咁其实佢个高度可能每年都会有几毫米嘅
2: 变动
1: 嘅变动，或者再加埋侵蚀，咁佢又再矮咗，再高咗，仲矮咗，再高咗，所以其实可能每年嗰个高度都有啲唔同，但系应该点都唔会俾大姑娘追到嘅妖妹，因为争成千几米啊嘛，
2: 应该都系嘅，
1: 系
2: 啊，咁不过佢哋都大定噶啦，应该
1: 都快力完成噶，
2: 系啊。
1: 好，咁我哋就可以尝试下第二条问题，睇我哋识唔
3: 识答。咁就到我哋考下大家啦。大家知唔知道有咩方法系唔可以帮助预防高山反应噶？
2: 哦，
3: 大家
2: 冇啊，有，
3: 俾四个选项俾大家。
1: 系
3: A 系保暖 ，B 系饮水 ，C 系午睡 ，D 系深呼吸。
1: 边一样系唔可以防止高山反应？
3: 预防高山反应
1: 系可以定唔可以话？
3: 唔可以，
1: 唔可以预防。
2: 飲水、瞓午覺、
1: 保暖同埋深呼吸。
2: 深呼吸。
1: 等下先，等我回想翻起自己幾時試過高山反應先。
2: 我想講，我上咗好多次3000以上啦，5000以上啦，我都冇高原反應。
1: 完全冇。
2: 有一次有嘅。
1: 係。
2: 就係我喺可能3000多米以上啦，好似3500嘅。
1: 咁你嘅感覺係點樣嗰時個高原反應？
2: 暈咯。
1: 暈。
2: 嘔咯。
1: 哦。
2: 因為咧，我見到個天氣驟變，我自己一個行咧。咁啊，真係太叻啦！咁自己一個人，跟住即係好驚啊！跟住我要衝過一個森林先到山屋，我就諗啊，個森林會唔會有黑熊㗎咁樣？我就超驚啦！跟住我以平時嘅幾倍速度咁樣衝咗落山，但喺咁高嘅地方咁衝落去咧。
1: 是一定
2: 係
1: 咯，會取咗好多你嘅血氧，跟住就會好易有高山
2: 暈咯，會跟住之後喺山屋前幾百米跪低咗，跟住過咗一陣就起翻身啦。
1: 咁所以即係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就唔好咁忽定咁樣去有啲點樣講咧？
2: 劇烈運動
1: 係啦，劇烈運動咁係咪即係都關心呼吸事咧？其實即係唔好
2: 深
1: 呼吸咁
2: 關事。
1: 關事
2: 系咯，即系其实你嗰个含氧量系低嘅话，你点吸都系低噶。
1: 即系佢话有咩方法系唔可以避免到高原反应噶嘛？咁如果你不断嘅深呼吸嘅话，咁你咪会更加会可能令到啲点讲咧？
2: 我个心跳快啲，
1: 或者系咧，我唔知系咪咧？
2: 唔系喎，系唔可以帮助啊嘛？
1: 系
2: 唔可以帮助，饮水就应该都有啲关系嘅，
1: 应该可以嘅，饮水可以嘅。
2: 跟住
1: 保暖就一定要啦，
2: 系啦。
1: 午睡啊，你啱有个
3: 系
2: 午睡一定有用嘅，因为你休息多啲咧。
1: 唔需要咁多氧，
2: 適應好啲咯。
1: 係，咁我哋
2: 我
1: 最終答案係
2: D 啊，深呼吸，
1: 深呼吸。
3: 嗯，咁D深呼吸咧，其實係可以預防高山反應嘅。咁正確答案咧係午睡，因為喺一個高海拔嘅低壓缺氧環境下咧，人瞓覺時會放慢嘅呼吸，所以就可能缺
1: 氧，少
3: 氧，高山反應嘅。
1: 哦，
2: 欸、
1: 所以我哋有少少矛盾喎，其實
2: 我唔係因為我咧就係、是、誒瞓多幾晚，即係其實平時可能你驚高反咧，你會喺2000米咁瞓一兩晚，跟住
1: 適應咗先
2: 再上噶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同、啊、5歲冇關，
1: 純粹係俾你可能係平時喐緊嘅時間
2: 上嘅問題，唔係瞓覺嘅問題咯。
1: 而家知道大家如果去3000米以上嘅地方咧，就唔好5歲啦。即係就算你 feel 到暈暈地或者一啲唔舒服，就唔好5歲。
3: 嗯，
1: 反而就要 keep 住保暖啦、飲水啦，同埋要深呼吸。
3: 冇錯。
1: O、OK, K，、哦、學到嘢。
2: 即係反而係避免5歲。
1: 避免5歲。
3: 嗯，
1: 係。冇瞓咁多啦，知唔知啊？
2: 我冇瞓啊，就係、是、因為冇瞓。
1: O K， 冇瞓，所以咪就冇高原反應咯。
2: 唔係啊，即係叫做好多嘢加埋，我前晚冇瞓，跟住冇瞓，我衝咗上山，跟住之後太驚咁。
1: 你自己攞嚟啫呢個。
2: 所以。錯誤示範，
1: 錯誤示範，大家唔好學 melody 啦。
2: 係，
1: 好咁，住我哋就再試埋第三條問題啊。
4: 到我嚟問下你哋，
1: 好啊，
4: 關於氣温嘅問題。
1: 好。
4: 你知唔知道由水平面開始計啦，向上每1000米個氣温會降幾多度？
1: 我係6度。係、
2: 哦。
4: 聰明，
2: 因為上山好凍，要睇定帶幾多衫。
1: 係啊，呢之前好似係學山藝嗰陣時，好似有教過。係
2: 噶，
1: 係啊，因為每1000米就減6度，咁所以你哋嗰陣時候，你哋記唔記得最低嘅温度係去到幾多度啊？
4: 我哋比起山腳嚟講，我哋喺山頂係降咗30度。
1: 哇！咁即係零下噶咯喎，
4: 係啊，我哋係上咗4860米。
1: 你哋上到4800米咁高啊？係啊，
4: 差唔多5000米。
1: 咁、哦、你哋嗰陣時有冇啲咩高原反應啊？
4: 會有。
1: 係啊，
2: 但我估應該仲凍啲咯，上面有氣温嗰啲大風雪。
1: 4800米即係差唔多5000米，咁5000米再乘6，即係咯，差30度啊，仲地平面真係。
2: 係啊。
1: 哇！仲要大風大雪。
2: 跟住睇感應該好誇張。
1: 哇！你哋都好犀利喎，真係。誒，跟住係咪仲有最後一條題目啦？
0: 係啊，冇錯。又到翻我問你啦。
1: 好。
0: 咁你知唔知道喺藏族入面有幾多個分支咧？有。
1: 知。
0: 係啊 ，A 係沒有啦 ，B 係2個 ，C 係3個 ，D 係4個。
1: 藏族的分支，即是他有多少个族啊？定是什么意思啊？
0: 藏族是一个概括的名字，那他留下可能会分其他的名字，
2: 分公司这样。
0: 是类似是咯。
2: 我
1: 估真的完全没有概念啊，这个有什么分藏族有什么分支啊？
2: 什么藏呢？不是藏族。
1: 藏族真的完全没有，很难有一条来。
2: 藏族是存在在哪里的？西藏。
1: 西藏。
2: 西藏里面。西藏里面有咩区域？
1: 分支啊，但佢哋今次系
2: 你冇去过咩西藏？
1: 西藏反而冇，但系四川即系佢哋今次去嗰个川西，我有去过嘅。
2: 即系藏族喺川西都有噶？
0: 系啊，冇错。
1: 藏族嗰个分布好大，即系唔止系西藏先有，佢、可能系去到新疆又有，或者去到四川又有，或者其他隔篱嗰啲邻近嗰啲可能中亚嘅地方都可能有嘅。
2: 哦，即系一个族群嚟嘅，即系唔系
1: 一个好大嘅族群咯。系啦，
0: 系啊，即系好似我哋汉族咁样样咁咯。
2: 先
1: 哦，咁但系佢有几多分支啊？真系唔知
2: 道。我觉得一定唔，我想讲唔系好多，不过最多都系4。
1: 一定唔系冇啦，你咁问。
2: 嗯，
1: 即系一系2個，一系
2: 3個，一系4個。
1: 系啦，咁我估有4個会多啲啦。
2: 我估一个中间位咯，3個。
1: 好，咁究竟有几多个咧？
0: 佢又啱咗，系3個。
1: 怎樣分啊？藏族的分支是
0: 他有3個，他們的名字呢就是叫加隆族、衛藏族和安多族，他是根據他們的地理位置、傳統的地理位置和他們的文化去劃分的。
5: 鄭律韻、林奕恆六天工作。
1: 今次你哋去嗰个位置有冇话多数系边一个分支嘅藏族嘅人啊？
0: 我哋今次去嘅都系加隆族。
1: 加隆族
0: 系，
1: 佢哋系即系所有嘅文化啦，都系唔同嘅，即系呢几个分支，佢哋嘅可能系食嘢唔同啊，或者佢哋一啲传统嘅一啲习俗都系唔同。
2: 系，系咪即系可能有啲系打猎为生，有啲系嗰啲耕田，有啲游牧啊嗰类。
0: 嗯， 可以用他們的葬禮來說，有一樣東西是天葬，是藏族很出名的，反而我們今次去的加隆族，他們就不是主要以天葬，是以火葬為主的，這個就是他們跟其他不一樣的位置。

0: 原來有咁嘅分別，我本身都唔知道，原來藏族又係有再分三個分支嘅。
1: 係咯，我淨係知道藏族有天藏呢樣嘢。
0: 係，
1: 我唔知道原來仲有幾種。
0: 咁啊，你哋去嗰陣時係咪都有見到好多呢啲唔同嘅藏族嘅人啊？有冇同佢哋交流過？定其實大家係語言不通噶？
2: 點講呢？因為這個藏族是四川，其實我本身都是四川人、
0: 哦、
2: 是啊，所以我跟他們說話都 OK 的，可能就是有少少口音不一樣的，
1: 即是 同一個語言來的，
2: 是、啊、
0: 四川話，是
2: 但是同小二咯，有些音微一點的、
1: 哦、
2: 大概都是差不多的。
0: 哇，那你是做了整團人的一個差不多導遊或者領隊，是
2: 啊，翻譯啊，
3: 還教了一句話，我只有板板痛，就是腳底板
0: 腳底板痛，
3: 是因為當時行山的時候腳很痛，
1: 哦，好似
3: 嘅
0: 啫，就笨笨跌咚。
1: 咁、oh, 你好靚咧？
2: 哦，你好漂亮。
0: 誒，你做乜俾人夾讚你啫？
1: 你唔知啊？
0: 做乜人讚你啫？哦，咁係咯，你到你嗰陣時就係做咗全隊人嘅翻譯。咁其他同學仔有冇都學到啲四川嘅嘅啲説話？有冇都學到啊？阿明有冇學到啲？記唔記得啊？
4: 我啊，
1: 你可以用翻同一句啱啱教咗
0: 啦。你又想人夾你啦？
2: 他们可能会不知道什么意思，是但是听到他们成日讲，他们就跟在一起讲，他们很得意的，他们是、
0: 哦、
2: 很可爱。
0: 我很好，其实有这个，即是有个同学仔是懂当地的语言，其实是促进了那个交流。嗯、即如果全部同学仔或者老师都未必懂讲当地的语言，其实是在那个交流程度上可能会有少少隔膜的。
1: 即是你是翻译员？
2: 嗯，
1: 你是不是翻译啊？
2: 是啊，没错。
1: 咁啊，好忙咯，
0: 系咯。
2: 但其實我哋嗰個領隊佢都佢嘅普通話都好精湛嘅、
1: 嗯。
0: 哦，但係如果係識講當地嘅一啲，我哋叫做咪方呢？算唔算方言？
2: 係啊，算方言。
0: 係咯，咁就其實係會更加一個倍感親切啊。
2: 係啊，冇錯。
0: 係咯係咯，我加農族嗰啲，佢哋都好 surprise 你會識講佢哋嘅一啲語言。
2: 有啊有，去到嗰啲地方咧，都冇諗過，點解呢個香港嚟嘅會講四川話嘅？佢哋仲喺度讚我，你四川話講得幾好聽喎、
0: 啊。哦哇，咁我哋就不如我哋就一陣間就即刻問下佢哋關於呢、這個冰川之旅嘅詳細啲嘅嘢啦。咁我哋呢個時間休息一陣先，我哋翻嚟再繼續
5: 六天工作。

0: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link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link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link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1: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林奕恒。
2: 翻翻嚟六天工作啦，继续由我 Jason 林奕恒，
3: 有我 Melody 郑律允。头先玩得好开心，
2: 系啊，
3: 系咁回忆啦，跟住又知道多嘅新嘢咯。
2: 系咯，我哋都想学下啲四川话，阵间都
3: 学咗啦。
2: 你好漂亮啊，系咪啊？
3: 唔知啊，不过 OK 啊，练多几次啊。
2: 好好，咁我哋入翻正题先。
3: 好好，
2: 我哋去探讨翻同学仔今次呢个研学徒步之旅先。系啦，咁今次你哋呢个研学之旅系游览川西啦，咁即系四川嗰个西边。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今次你哋旅程咧？其实系去咗边啲地方啦，或者睇咗啲咩噶？
4: 由我嚟同你讲啦。
2: 好，一日你讲先啦。
4: 系我哋今次系由香港出发去到去成都啦。
2: 嗯。
4: 因为那个川西它是在成都入面的，
2: 是
4: 我们分别就去了杨勇哈德、达古冰川和四姑娘山，
2: 是
4: 我们首先就去那个杨勇哈德，我们就去了住藏寨去体验他们的藏族文化，和当地人交流，吃他们一些很特色的食物。之后呢，我们就去到达古冰川，上到去4860米，是已经是学界历史上面的最高点了。是啊，好犀利，
2: 打破了学界纪录啊！

0: 應該都有。
1: 差唔多，
2: 差唔多
0: 啦。犀利
3: 喎！我哋個背囊係30lift噶咯，
0: 係
3: 都好重，
0: 真係打破學界紀錄，真係。
1: 都係
0: 孭住咁重嘅嘢喺一個高原嗰度行咁多個鐘頭，咁長嘅距離，真係犀利。係有冇話睇咗啲咩係特別難忘㗎？你哋去即係呢幾日嘅行程之中，
2: 見到馬，
0: 見到馬，
2: 白色嘅馬，
0: 白色嘅，
2: 係啊係啊，佢哋野生嘅，佢都食緊草，
0: 係。
3: 系啊，即系我哋走过去问佢可唔可以骑咯，
0: 嗰啲野生噶喎，
1: 系野生，
3: 野
0: 生嗰啲就应该骑就应该啲难度啦。
3: 系啊，不过我哋都冇走去骚扰佢，由得佢咁样咯。
0: 啊，系，咦，咁我都知道咧，你哋其中一个行程咧，其实系去咗睇嗰个蓝眼泪，系咪本身系冇计划去睇呢个蓝眼泪噶嘛？系咪有位同学就提出咗想睇呢个蓝眼泪，同埋蓝眼泪其实系啲咩嚟嘅咧？
2: 咁其實我哋落機嘅去市區嘅時間咧，已經7:30到啦。係呢個時間咧，一般嘅交流團就冇行程噶，會直接去食晚飯啊，或者係翻翻酒店休息嘅。係咁，我哋就事先係準備咗一啲研學嘅題目咧，要去搜集資料。咁咧就喺高德地圖上面標示咗每個地方要去嘅。然後咧就有位同學，仔佢就發現咗一個藍眼淚魚嘅地方。
0: 系
2: 同老师建议话，可唔可以去一下？但我哋就改咗行程之后咧，我就去到嗰个地方，发现其实嗰条河系绿色噶，只不过系因为影相出嚟系蓝色噶。
1: 哦，即系其实系一个错觉啫。
2: 系。
1: 哦，因为我之前喺香港见过蓝眼，
0: 都听过香港其实会见到蓝眼，但系其实一个系一个唔好嘅
1: 微生物嘅东西，
3: 系啊，
1: 藻类咯，
3: 系咯，一种会发光嘅微生物，系喺啲水域环境唔好嘅时候先会出现噶，
1: 系啊，跟住定叫佢抌粒石落水咧，就会全部蓝色咁。系我记得系海嚟噶，系咪？
0: 佢哋海即系河，
1: 河都会有噶，我唔知。
2: 我哋嗰啲河，我哋河。
0: 我咁其實你睇唔到會唔會反而會開心啲，因為就係證明嗰條河嗰個水質係好噶嘛。
1: 即係 at least 唔係差到
0: 有嗰啲微生物。係
3: 啊，當初我哋都係唔知道嘅，後屘都係我哋搜集資料揾翻，又係揾 AI 先至知，原來係咁樣樣嘅現象咯。
0: 哦，咁會唔會話有其他其他嘅行程你都好難忘，都想透過今次呢個錄音去同大家分享一下㗎。阿明跟阿明分享一下有咩好難忘嘅畫面啊？今次呢個徒步之旅。
4: 我最難忘嘅一次一日啦，就係第一日去爬嗰個熊貓坪。
0: 熊貓坪係咪你指嗰、那個徒步嗰條棧道定係咩啊？
4: 就係、是、爬山。
0: 哦，爬山嘅，係係係點樣咧？嗰度？
4: 嗰度就。上到去啦，是一个大的草原嚟，即系好大咯。我喺嗰度跑嚟跑去，跑嚟跑去。
0: 最你冇高原反应咩？仲喺度跑嚟跑去？
4: 但系嗰时候就好开心，好兴奋。
3: 嗰阵时个海拔未去到，
4: 系啊，唔系好
3: 千几咯。
0: 我2000几就未，应该未有。
3: 系咯，
4: 系咯，之后去嗰度仲有千就可以当。
0: 系
1: 俾熊猫当嗰啲，我见过熊猫当千秋噶。
0: 你见过熊猫当千秋？
1: 唔系嗰啲佢哋嘅即系动物园嗰啲，好似有安排呢件事俾。
0: 系嘅咩？佢哋咪就系好懒，净喺度食粥嘅啫咩？
1: 唔知咯。嗰个系咪你要爬咧？系点样爬？即系要手脚并用嗰一种。
4: 我哋有行山杖，
0: 就
4: 系咯，都系手脚并用之后爬上。
0: 咁嗰度系全部啲熊猫都系喺个保护区入面啦，定系佢哋野生定系有人养？
4: 佢哋野生，我哋嗰次去系睇唔到嘅。
1: 哦，系咪保护区里面嘅野生咁样？应该
4: 系啊。
1: 哦，
0: 系咁，你哋喺嗰个你话熊猫坪嗰度就2000几米啦，跟住之后就嗰、那个行程系点样？跟住先再去嗰、那个4860米个冰川，中间系去咗边咩地方噶？中间系
4: 其实我哋系先去咗冰川，
0: 我去咗冰川先嘅，
4: 系之后我哋最尾山又先去爬山嗰啲，
0: 哦，咁就咪反而一开始就已经上咗4000几米咯，
4: 系啊，
1: 即系其实最重点都系睇冰川，
0: 系，可唔可以都分享下冰川？因为我都好想去睇冰川，你哋有冇觉得冰川有啲咩系你哋觉得系最吸引到你哋嘅位置，或者当中嗰、那个地貌啊，有冇啲嘢你哋系好想同大家分享下噶？
1: 系咯，同埋咧，我想知咧，系咪有冇睇过啲咩以前想当年历史系点样，跟住你哋依家睇到系现况系点样嗰啲图噶？
0: 系咯，有冇啲冰川嘅资讯可以同？
1: 系嗰啲对比啊，定系依家净系会了解现时状况嘅冰川噶？
3: 我哋上到去见到嘅冰川系即系超大，好宏伟，好壮观啊！即系都系好似头先主持讲咁样，觉得自己系好渺小，有种威严嘅感觉嘅。其实因为我哋第一次行咧，对佢哋嗰啲资讯冇乜点了解，
0: 系
3: 其实觉得呢个 size 嘅冰川已经系好犀利、好大噶啦。但后屘导游先同我哋讲，原来佢。

0: 已经是因为这个全球暖化融化了很多的、
1: 嗯、
0: 所以对比之前呢就是因为这个的环境变化呢就令到这个冰川它变小了，其实不是一件好事来的。
1: 是
2: 啊，还有冰川是、嗯、冰川和雪山是占了我们全球淡水 70%。
1: 是
0: 用来储淡水
2: 的、啊、
0: 所以如果冰川继续融化的话呢，人类是会面临这个没得饮淡水的危机。
3: 哇，好夸张、啊、即70其实你融少少都影响很大，因为它是一个很关键的存在咯。
1: 是啊，如果没有冰川就没有我们存在，基本上是
3: 都是
1: 是啦、啊我想问你们在冰川那里都有实地观察了一些叫做冰斗啊，或者冰积那些冰川形态那些东西。因为我看过你们一个报道，就是可能有见到冰川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一些
3: 形状的东西。
1: 形状的东西有没有、即除了冰川有很大的冰面，有没有一些其他一些特别的形态啊，或者一些地貌啊，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的。哦，那个应该是讲它雪的不同形态。
1: 雪的不同形态。
0: 是的，没错、哦、因为其实原来雪和这个冰是完全两样东西。
1: 嗯嗯嗯，
0: 那雪可以分成有几种的，有刚刚落下来的那些、初雪啦，有积雪啦，还有压实了的那些雪，其实它们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压力呢、
1: 嗯
0: 就会令到它变得很实的、
1: 嗯、
0: 所以你会对比刚刚落下来的初雪呢是很软绵绵的那种触感啦，但其实如果你压实了它之后呢、嗯、它就会变得很硬的。
3: 我完全想象到
1: 是
3: 之前滑雪呢有些初雪啦，
1: 是很舒服的，只要下去都不痛的。
3: 是跟着有试过呢、哦、那些压实晒的雪整只脚是瘀晒咯，
1: 撞到瘀晒。
3: 我当时才知道、哦、雪不一定是软的，好惊讶真
1: 的。咦，咁除咗冰川嗰部分啦，你哋係之後嘅行程咧都有話，你阿明都有講過話去一啲行山嗰啲旅程啦。咁、
3: 嗯、
1: 有冇啲觀察都想同大家分享？即係有冇話見到啲好特別嘅地形啊，或者見到啲植物啊嗰啲都想同大家分享噶？記唔記得嗰次你行嗰、那個係咪叫做極限徒步啊？你哋話行咗嗰個16公里嗰個極限徒步，點極限法？
2: 16公里嗰個係四姑娘坪喎。
1: 哦，四姑娘嗰邊嗰、那個。
2: 系
1: 啊，咁都可以分享一下关于四姑娘嗰边嗰个极限徒步系点样噶？
2: 嗰度咧就几特别下嘅，佢、
1: 嗯、
2: 前面嗰段路咧你系唔使爬，你可以直接坐车上去。
1: 系
2: 系，之后咧嗰度有湖啦，好靓。
1: 嗯嗯嗯。
2: 之后湖嘅前面就系一大片雪山，上面啲雪啊霜啊盖咗喺山嗰度、嗯，之后影相系好靓。
1: 嗰時你哋嗰個都有個當地嘅領一個導遊，
2: 有，
1: 佢帶你哋去睇呢個唔同嘅地方。
2: 係啊，
1: 係、哦。
3: 其實咧有導遊，你覺得咧如果自己去啦，同埋有導遊有啲咩唔同？
2: 會多咗更多嘅唔一樣嘅知識。
1: 嗯，我諗其實除咗一啲自然景觀導遊可以好詳細咁同你講嗰個形成啦，或者嗰啲歷史之外咧，其實可能一啲。是不是他们都有讲很多关于那里、藏族的文化的东西给你听的？
2: 有的。
0: 有的有的。其实不单止这些文化，就算我们去行栈道的时候他都会讲一些平时不会存在的东西，就是好像沉积岩，知不知道这件事？
1: 有听过，有听过。
0: 是啊，他正常是不会在高原有出来的嘛、嗯、但是我们在四姑娘山呢竟然会有沉积岩。但是这些东西我们不会特地去找，同埋就算你去找到都不会知道它为什么会形成。同埋这些资讯都是要由它导游告诉我们知道。
1: 哦，
3: 原来这么丰富。
1: 是的。
0: 是啊，
3: 试过是导游会即叫做讲那么多故事。
1: 会讲很多你看到以外的东西，即可能是一些隐藏的一些。
3: 即可能本地人这样。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3: 哇，
1: 沉积岩都会去，即系你咁，你哋有冇亲身见到啲沉积岩嘅？
0: 有啊，有我哋有去执几嚿，
1: 系
0: 因为佢已经冲咗上嚟岸边嘅，咁就唔惊、
3: 嗯。
1: 哦，咁你哋有冇将呢啲咁难忘嘅体验咧，去话翻俾一啲冇机会去呢个 trip 嘅同学仔听啊？
4: 有，咁我哋就摆咗啲摊位啦。
1: 嗯，
4: 然后我系负责嗰个酥油茶俾试饮嘅，就系融入黑德藏族入边嘅酥油茶。
1: 系
4: 啲未试饮过嘅同学仔去试饮，
1: 其实
4: 佢嘅味咧系偏淡啦，而且少少咸嘅
1: 酥油茶，
4: 系酥油茶，
1: 哦，
3: 咸嘅，
1: 酥油茶系咸咸地噶嘛。
3: 唔系，但系咧，叫做你喺海拔上面，你都冇盐噶，唔系咩？
1: 佢嗰啲油，
0: 佢系自点讲咧？自带有少少味，因为佢系酥油加嗰个叫做清。
4: 青稞粉
3: ，哦，盐一定喺海度嚟噶。
1: 佢嗰啲唔知咧，呢个要再考究一下先，
4: 科普一下。
1: 系啦系啦，咁除咗你哋冲咗啲酥油茶俾同学仔饮啦，有冇啲同学仔听到你哋呢个分享之后，好想都亲自去睇呢个冰川啊，或者呢啲栈道啊？
4: 有啦。
1: 佢哋有冇有啲咩回应俾咗你哋啊？记唔记得？
0: 嗯，佢就同我哋讲话：，哎呀，点解当初冇一起报名啊？
1: 系啊，
4: 而且个名额有限，佢哋话点，下次一定要有呢个机会俾你一起去啊。
1: 系啊。
3: 是不是要抽签啊？面试啊？
4: 系面试，
0: 系啊，同埋有一啲类似体能嘅测验。
4: 系啊，佢之前喺香港爬过山。
1: 哦，即系香港行过山，可能都对于你个入选嗰个机会都会高啲。
0: 系啊，
3: 面试要问啲咩问题？
0: 面试嗰个问题就其实唔系真系叫你正经经坐喺个课室入面叫你 interview 啦，其实最主要系睇我哋面对呢个活动有几投入，有几认真。嗯
1: 嗯、即四川话系咪一个入选条件嚟？
3: 咁仲要系唔系啦？
1: 系睇下有冇心，系有冇心。咁呢三位同学就一定系好有心先可以行呢个冰川之旅，系有心有力先可以去到嘅。咁我哋就暂时倾住咁多先。我哋而家听下小环节
5: 自然学。
6: 自然科学，自然学，
7: 自然学，带大家从科学角度认识大自然。今集我阿 Ann 要介绍嘅主角，相信喺依家呢种炎热潮湿嘅日子，特别系落完雨之后出没，困扰大家。佢就系飞蚁。所谓飞蚁，其实系准备筑巢繁殖嘅白蚁。当他们找到一个新的落脚点，就会脱去翅膀，产卵繁殖变成白蚁。白蚁以木材为食物，有机会破坏木制家私地板，所以大家都很怕飞蚁飞入屋，因为当飞蚁变成白蚁，情况就有机会一发不可收拾。飞蚁是其中一种繁殖型白蚁，成功交配之后就会脱翅落地，然后会转入土壤或者木材入面筑巢，成为新的蚁王蚁后。飞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其中一种是有翅土白蚁，翅膀呈现深黑色，身体是深褐色。空气湿度越高或者落大雨前夕会开始分飞。另一种是有翅加白蚁，翅膀偏向透明，身体乳白色。有翅土白蚁生活的习性和食物都是在户外居多，未必破坏屋企入面的木制品，所以在屋企见到它们，大家不需要太担心。不过见到有翅加白蚁的话，就必须要尽快驱赶和移除。如果不好好处理，被有翅加白蚁定居，就要接受屋企的木制家私被啃食寄居的命运。虽然白蚁对屋企的破坏力惊人，但是绝大部分的白蚁其实对人体无害，而且对生态系统非常重要。白蚁在养分循环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它们消化纤维素的能力能够加速大自然中有机物的分解，令植物组织里面的养分能够被释放出来，再次为其他生物提供养分。其次，部分白蚁会在地下筑巢，建造通道的同时亦促进土壤的通风和疏水，改善土壤物理性质，有助提高土壤肥力和保持水分的能力。另外，白蚁是多种捕食性动物的重要蛋白质来源，所以对大自然来说，它们是益虫来的。今集我们自然学到飞蚁和白蚁的知识， 见到飞蚁接近自己的家，最直接保护家的方法就是闩窗熄灯。但是万一不小心被飞蚁入到屋内，大家可以在黑暗的环境开电筒，再在附近摆兜水，因为飞蚁喜欢光和水气。

0: 飞蚁会被灯光吸引，飞向水中的折射。当飞蚁飞入水，它们就会因为飞不到而浸死。
1: 郑律允、林奕恒，六天工作。
2: 翻翻嚟六天工作，嚟到节目尾声啦，都交翻俾同学仔啦，可能再分享多少少中间嘅回忆啊，一啲反思嘅。
3: 系啊，边位同学仔想分享先啊？即系关于今次呢个互动有咩感受啊，或者今次开麦都可以讲下喎。
4: 咁我先讲啊。
3: 好啊，好啊，阿健你讲先。
4: 咁其实老师之前就讲咗呢个唔流行嘅七个原则嘅，咁当中就要事先准备同策划啦。
3: 系。
4: 我系知道自己体能较普通同学偏弱一啲嘅。
3: 哦，系。
4: 咁我咧就第一日行山，我谂住要好齐全，我带咗好多装备上山。
2: 哇！
4: 我对背囊好重啊，当时行到睇嚟，其实中途有少少慢慢行，慢慢行要唞下啦。
3: 系。
4: 然后咧当晚就意识到个问题啦，我翻到酒店清晒啲嘢。如果一定要用到的東西才用到，然後第二天呢後面的山呢就是比較輕鬆，慢慢行就可以跟上大部隊，然後兩天的行程爬山呢其實是完美做完的。
2: 哦，即其實是第一天是熱身，所以重一點。
3: 你帶了什麼？
4: 我帶了一些可能打卡的東西，帶一些小卡啊，或者一些公仔上去。
3: 帶了公仔上去添啊？
4: 那裡很漂亮的環境，想著拍一些照片啊。
3: 咁你下次可能練好啲嘅體能就可以攞埋啲公仔上去啦。
4: 嗯，
3: 係。咁有冇話第時都想即係今次參加完呢、這個冰川之旅啦？有冇話之後可能大學啊，或者之後一啲活動都想係關於啲環保事或者保育嘅事噶？
4: 暫時就未嘅，因為之前都諗好咗去做醫護人員嘅。
3: 係。
4: 所以就暫時就未想到，
3: 可能可以做啲高山拯救隊，即係可能有啲人喺高山嗰度咧，有啲高原反應。
5: 飛行服務隊嗰啲，
3: 係咯，都可以喎，
4: 可以。
3: 好，咁我哋就跟住問一下阿明啊，阿明你有啲咩感受啊？關於今次呢個成個之旅。
6: 嗯，我嘅感受咧就係話，其實喺香港呢種急速嘅城市，快生活嘅城市啦，我行咗四川呢一下，我發現其實可以放慢腳步嚟行，睇世界。
3: 是
6: 用心去感受一下身边的环境啊，睇下啲植物啊，睇下啲水啊嗰啲。
3: 哦，
2: 我都明
3: 白
2: 啊。即叫做你每日你好快咁行啦，你会觉得条路一模一样。
3: 系。
2: 慢慢行咧，你其实每日都有变化喺路上面咁样。
3: 系啊，或者你心情嘅变化，其实都会好影响你睇嗰个风景嗰、那个。即成個感受都會好唔同。
2: 係，我好明白啊，明呢一個感悟咯，係。
3: 係，咁你冇話即係你既然咁中意喺大自然啦，有冇話之後都可能係想喺保育呢方面啊，或者生態方面都有啲咩發展㗎？
6: 我都係冇嘅，因為我想行出太空呢一步，就去宇宙呢度睇下，
3: 再深一層添啊！呢個再，
2: 因為再遠啲咁睇冰川，
3: 係咯，
2: 係啊，
3: 即可能係將一啲更加難啲嘅一啲科學嘅嘢，之後可能可以喺保育方面都可以有啲貢獻添。好，咁我哋就問埋 Yaya 先 ，Yaya 有啲咩感受？關於今次呢個徒步之旅，
7: 佢今次徒步就睇咗好多雪山同埋冰川啦。
3: 嗯，
7: 除咗為佢哋嘅景色嘅嗰種宏偉啦，同埋壯觀覺得好犀利之外咧，咁前面都有提過，佢哋都係用嚟儲淡水資源噶啦。咁其實係除咗為咗要呢啲靚景之外而去做到保護環境咧，其實我哋係應該更加要注重喺呢啲珍貴嘅資源上面，同埋呢個3月22日咧就。其实同我哋去呢个交流团嘅时间都好近嘅，
3: 系
7: 我哋翻嚟咗之后，第二日就已经系呢个日子啦。佢就系被联合国定为系世界水日，而且上年嘅主题就系讲嘅系冰川保护。
3: 系，咁你哋有冇话嚟紧会点样将保护冰川呢样嘢点样再去推己及人，去话俾多啲朋友仔啊或者屋企人知道，其实呢个冰川其实系大家要好好去保护，同埋点样去减缓呢个全球暖化呢个问题？有冇话有啲咩谂法咧？去点样将佢推广出去啊？
7: 其实自己一个人系做唔到太多嘢，但系如果推动埋身边一起做一啲好少嘅嘢咧，就可以揽到一大步嘅。
3: 系，
7: 即系我冇可能话做到一啲即时嘅研究啊，或者系好大嘅措施去话一定要实行到呢个减少碳排放啊嗰啲嘢。呢啲嘢太抽象啦，可能就會 變成小事去同人講咯，即係話你出去唔用冷氣嘅話，不如熄咗佢啊！記得要熄燈咁啊，或者係都係減少用塑膠嗰啲產品咁樣樣咯，即係喺生活方面嘅一啲小事去做起咯。
3: O K，
2: 都好多選擇。
3: 係咯，好多選擇。其實環保都係個選擇嚟嘅呢個。
2: 係啊係啊，跟住其實你每人揀一樣咁，
3: 已經幫到好多啦。
2: 係係係。
3: 咁有冇话你嚟紧都想即系可能之后拣科啊，或者之后嘅未来动向都会想关于环保或者保育呢方面噶？
7: 嗯，我自己都系选修生物同埋化学嘅，所以对环保呢一方面都系有好多知识啊。
3: 嗯、
7: 但系我虽然冇话到一定要去做环保方面，因为其实我都系热衷于去做医护方面。
3: 系系系。
7: 但系我都会喺以后日子入面会将呢个环保嘅意识融入去我嘅生活入面咯。
2: 嗯，好，其实都睇到咯，叫做。唔一定要你讀啊，
3: 係啊係啊，
2: 嘢相關先可以做環保。
3: 係，即係我哋在座其實咁多位都未必真係嗰個工作
2: 係
3: 關於環保事，但係都好關注環保嘅。
2: 嗯，
3: 嗱，咁我就再一次多謝三位嚟自樂善堂黃仲明中學嘅同學仔上到嚟今集嘅節目啦。今日係5月22號喎，好似對於Yaya嚟講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喎。究竟是什麼日子呢？Yaya，
7: 其實今天是我的生日啦。
3: 哎，生日快樂Yaya，
2: 生日快樂Yaya，
7: 不單止還是我爸爸的生日。
3: 哦，
2: 生日快樂，
3: Yaya爸爸生日快樂。
7: 多謝
3: 好啦，咁希望呢個生日禮物你會好中意啦，你會應該之後都會記得呢個咁美好嘅生日禮物噶啦，
7: 超級難忘，多謝你哋。
3: 好啦，咁我哋嚟到節目尾聲，不如嗌翻聲節目嘅口號先，
5: 六天。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下星期三启用，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有政党说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很大帮助。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是要坚持求同存异。接着是详尽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下星期三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包括三间本地航空公司，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旅客。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又说旅客完成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经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但相信无需预留更多时间。陈晓君报道。
2: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今个月27号起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办理旅客登记手续，包括三间本地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和香港快运。大楼设有8个航段、过100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58个智能登记柜台和15条自能保安检查通道。大楼离港层的设计和一号客运大楼不同，保安闸口移到较前的位置，旅客抵达大楼完成登记手续和托运行李，会经闸口去到下层出境大堂完成安检，再往下层乘坐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旅客无需预留更多的时间。
3: 不用预多时间，因为保安的位置在中间嘛，如果是2至3分钟已经由我们的落客区已经入得到保安，然后一直落，其实如果步行距离呢，其实是嘴 T1 是仲更加短的。那我们在个设计上就一计是跟 T1 的水准是完全一样的。
2: 姚少聪说，大楼目前定位是吸纳较年轻的区域性航空公司，离港设计启用后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的客流量，有助香港未来发展。
3: 机场发展最紧要有容量，有 capacity。其实我哋疫情前咧已经去到7000万嘅客人，咁已经系好接近咧成个一号大楼咧个设计容量。就算我哋唔二期扩建，已经系7000万加3000万，即系话咧喺5月27号之后咧，我哋能够处理超过1亿嘅旅客每一年。咁呢个对成个香港嘅竞争系非常重要嘅。
2: 至于二号大楼嘅登机客运廊，机管局预计将会在明年底启用，日后如果有需要，可以扩建至处理更高的客流量。

0: 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怎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考察和学习有利于议员的理职水平或能力提升。李俊杰报道。
2: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将会率领立法会全体议员在今年7月19至25号去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亦都会参与专题讲座和专家交流，以及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航天航空以至人工智能等。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讨论行程，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议员可以借鉴经验，加强推动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有效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民建联主席陈克勤就话，相信对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好大帮助。
3: 我都好希望咧，即係借呢個機會咧，親身了解一下而家國家最新嘅發展嘅情況啦，同我哋一啲嘅專家學者去交流，亦都係了解一下而家即係最新嘅一啲國際嘅情況。咁同埋更深入了解而家國家做緊嗰個“十五五”規劃嗰個進展係點樣樣，同埋精神。
2: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就相信考察有利提升議員嘅理職水平。
4: 第一次我哋。全体的立法会议员能够去用一个比较高规格，而且那个内容我相信也是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学习和考察的内容，是有利于呢整体立法会议员那个的理职水平的提升，或者我们本身理职能力的一种提升。
2: 经民联党魁吴永嘉表示，期待今次考察和学习团可以为议员带来新视野，亦更加了解国家的情况。自由党主席邵家辉就说，全体议员到北京学习，相信行程完结回立法会之后，辩论会更精彩，又说会特别留意有关地缘政治的环节。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发射在即，首次搭载香港航天员，引发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今日组织全区合练，表示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至到大约8点半，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之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着陆场系统亦都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港灯宣布6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 31.3 仙，较5月价26仙上调 5.3 仙，即是增加 20.4%。 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油价格受中东战事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但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的变动，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然会继续攀升。港灯发言人重申，燃料价格波动属外围和不可控因素，港灯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透过多元燃料采购、优化燃料组合和审慎的库存管理，致力控制燃料成本，确保电力供应的同时符合排放限值，和致力减低价格波动对客户的影响。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于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之后，就先加价食价，又指在随后20日内柴油排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这个讲法和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指出，补贴计划完成之后，油公司和分销商需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在扣除所

0: 有折扣之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与补贴期前和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若该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会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及分销商。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且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李俊杰报道。
1: 数码港举行有关人工智能的论坛，期间数码港和警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同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致辞时话：人工智能正迅速融入各行各业，不法分子亦都利用科技令到犯案速度、规模同隐蔽性增加。他话：本港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喺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旧年就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唔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周一鸣话。网罪科去年就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而新成立的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
2: 现阶段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这两方面展开的人工智能的项目，以应对新兴数码安全的风险。今日呢个仪式系一个里程碑，联合实验室唔单止系一个技术研发嘅空间，而系一个智慧警政生态系统嘅起点。佢代表咗警队同埋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嘅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嘅力量。
1: 数码港主席陈世明就话：为提升网络安全防御同人工智能安全应用能力，数码港会同警务处、数字办以及公营机构同业界伙伴合办网络攻防演练、网络安全漏洞测试等，协助各界及早识别人工智能应用风险，提升网络安全防御能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佐敦文苑楼一个分间单位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表示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有住客说事发时很大的浓烟，死者遗属就表示见到床头起火，估计火警是漏电所致。卢子清报道。
3: 现场是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几接报，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期间300人自行或者在消防协助下疏散。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曹广慈说，涉事的是一个6米乘8米的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的位置，消防在里面发现一名69岁男子，当场证实不治。曹广慈话：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的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在火警初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确认大厦消防装置处于有效操作状态。
4: 经我们的检视之后，我们确认大厦的消防装置是处于有效的操作状态，而大厦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火警警报系统的火警钟亦都在火警的初期已经响起了。至于有关大厦的棚网，消防处是迅速架起了云梯，我们利用水塔在外围阻止了这个火势的蔓延。
3: 死者太太估计火警是漏电引致，话事发时佢刚好外出，邻居通知佢单位起火，佢赶翻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嘅丈夫，但系唔成功。
5: 隔篱农舍啲人话俾我听，你间房火烛喎，我嗱能等低冲上去，我要冲翻入去救佢都救唔到，请唔到佢，我唔够力车佢，应该就烧着咗啲枕头嘅，应该系电漏电而起嘅。我都冇煲过嘢。
3: 有同层嘅住客话，琴晚事发时走廊好大烟。
6: 食完饭睇紧电视嗰阵时，听到突然间对面单位喺度嗌救命咁样，开咗道门之后就见到好大浓烟扑向面度，咁然之后就即刻搵啲毛巾接住啲门。咁樣匿咗間房入邊，係好大煙，根本走唔到啊！
3: 火警造成一死四傷，其中一名男傷者傷勢嚴重，另外一男兩女輕傷，主要係吸入濃煙，呼吸困難，送院治理。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0: 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即係 APEC 貿易部長會議今明兩日在江蘇蘇州舉行，出席的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剛致辭的時候表示，越是風高浪急，越要堅持求同存異，力爭達到更多的共識。而在會議前，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接受央視訪問時就說，會議主要討論亞太地區和全球重大經貿問題，承擔著為領導人會議貢獻成果的重要任務，也是亞太乃至全球經貿政策的風向標。張子欣報導。
7: APEC 貿易部長會議今早在蘇州召開，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剛致辭時表示，困難期間各方越要力爭達成更多共識，引領亞太經濟渡過難關，為全球經濟注入信心，又說要共同將亞太經濟的蛋糕做大，同時要分好蛋糕，實現互利共贏。他強調，越是風高浪急，越要堅持求同存異，
8: 越是風高浪急，我們越要堅持求同存異，共克時艱，力爭達成更多共識，引領亞太經濟渡過難關，為全球經濟注入信心，共同把亞太經濟的蛋糕做大，並在做大的同時分好蛋糕，實現普惠包容，互利共贏。
7: 外界預期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貿易碎片化加劇的背景下，亞太工商界怎樣通過合作應對挑戰、找住機遇是重要議題之一。預料今次會議聚焦亞太自貿區建設、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數字合作以及綠色經濟四個重點領域。而在會議之前，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接受央視訪問時就說，會議承擔著為領導人會議貢獻成果的重要任務，亦都是亞太乃至全球經貿政策的風向標。今屆 APEC 領導人會議將會在深圳舉行。王文濤表示，當前國際局勢變亂交織，地緣動盪加劇，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上升，國際經貿秩序面臨嚴峻挑戰，全球和亞太地區發展遭受衝擊，各方更加期待會議能夠凝聚共識。王文濤強調，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高水準對外開放，不斷以中國式現代化新成就，為亞太和世界提供新機遇。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期待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以及香港加入协定的申请能够继续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会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 內地四月主要經濟數據放緩，國家發改委表示，四月部分經濟指標出現波動，與外部環境不確定因素增多等有關，但整體經濟仍然保持平穩。法改委又指，從未要求中國科技企業不得接受外商投資，強調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黃貝文報導。
9: 內地四月主要經濟數據放緩，工業生產、消費和投資

0: 資表現低於預期，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年增長 4.1%， 比三月放慢 1.6%。上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年增長 0.2%， 亦都較三月放緩。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按年跌1.6%。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话：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嘅发展趋势。
1: 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了波动，对此呢，我们进行了认真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这其中既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也与我们国内攻强虚弱矛盾还没有根本性改变有关。但总体上看，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
0: 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说，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
1: 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推动各项对外开放和稳外资政策措施落实落地，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做好风险防控。
0: 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韓國首爾經濟 TV 電視台日前一則報導形容中國人突襲購買首爾江南區公寓超過900個單位，橫掃市場房源。總統李在明批評有關的節目內容是煽動厭華情緒，是故意捏造的虛假新聞。電視台方面發表道歉聲明，指出在製作過程當中過度關注收視率和關注度，審核的機制都存在缺陷。報導指電視台已刪除相關報導，並重新製作和發布由韓國當局編製有關外國人購買房地產統計數據的節目內容。中國駐韓國大使戴冰表示，希望有關媒體恪守新聞倫理，基於事實展開涉華報導。盧曉山報導。
3: 韓國首爾經濟 TV 電視台昨晚就電視台方面發布的中國人大量購入首爾江南區公寓節目內容，以全體員工的名義發表道歉聲明。電視台日前製作的一則報導形容中國人突襲購買首爾江南區公寓944個單位，橫掃市場房源。道歉聲明說，製作過程中過度關注收視率和關注度，再加上內部審核機制存在缺陷，導致未能有效過濾虛假內容，對由此為很多人帶來的不適和困惑表示真誠歉意。聲明又說，相關新聞製作過程並沒有對特定國家和國民表達厭惡和諷刺的意圖，是編輯人員缺乏判斷、過度追求流量與點擊量所致，承諾強化新聞製作標準並對員工進行倫理教育。韓國總統李在明發文回應有關節目內容，說經過核實，今年一至四月中國人在江南區購買集合建築的個案只有五宗。李在明批評有關節目使用煽動厭華情緒的內容，可以推定為故意捏造的虛假新聞。中國駐韓國大使戴冰發文回應事件，說過去一段時間，韓國少數媒體為了博眼球、賺流量，或者出於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時炮製和散布關於中國的假消息，將個案渲染成整體，將偏見偽裝成事實，故意抹黑中國和在韓中國人形象，干擾中韓關係改善發展。戴冰又說，雖然有傳媒在壓力下公開道歉，但亦有傳媒仍然熱衷於涉華不實報導和評論，希望有關媒體恪守新聞倫理，基於事實開展涉華報導，多做有利於增進中韓民眾相互理解、信任與友好感情的事，不要再愚弄獨

0: 者。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下星期三启用。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联兴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有政党话，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好大帮助。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股在开市初段上升，市场继续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0,556点，升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7点，升21点。内地监管机构整治跨境券商交易，老虎证券和富途证券股价较早时跌超过20%。中国证监会公布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因非法跨境展业、违反法规等立案调查，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惩处罚。中证监等部门又公布方案，设置2年集中整治期，清理相关境外机构非法存量业务，又表示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提醒持牌法团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守香港及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由宋家良报道。
3: 中国证监会表示，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当局核准和相关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违反证券法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亦都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期货和衍生品法规定，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中证监话，相关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下一步将会继续坚决落实监管，掌牙带刺，有棱有角要求，严厉打击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违法行为。另外，中证监等8个部门公布文件，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替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设置2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存量业务，在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是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在期满后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列明在开立账户和维持客户关系时应该实施的监控措施。通函内特别提到，持牌法团直接或透过关联者、第三方服务提供者或者香港境外的中介人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守香港及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不应从事或者助长任何非法活动。通函特别提到，应该注意中国证监会和内地相关当局有关通知，当中指明对某些在内地进行的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和投资基金相关活动的整治方案。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富途证

0: 表示，中国证监会就公司在内地和香港相关实体未经当局批准或取得相关认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公募基金销售业务及期货业务，违反相关法规，已处以罚款大概18亿5千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并没收违法所得。副图指，上述已处罚事项将会同公司进一步沟通，并由中证监最终裁定。公司将会积极配合中证监的相关工作。内地传媒引述老虎证券的回应指，公司已注意到相关通知，将会严格按照监管要求，积极配合相关工作。目前公司各项业务营运正常，老虎始终将合规置于首位，并持续同监管机构保持密切沟通。恒生指数公司公布季度检讨结果，极兔速递、中国铝业、百济神州加入恒生指数，成分股将会由90只增至93只。科技指数就加入 Minimax 同埋智谱，剔除金蝶国际同埋金山软件，科指维持30只。港股结束连续两日跌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升近350点，收市报25,606点，升219点，升幅大概0.9%。全日主板成交额有近2,813亿，科技指数升超过2%，报4,869点。ATMXJ 个别发展，联想集团公布业绩之后急升近20%收市，晶片及人工智能概念股做好，重磅金融股向上。内需股下跌，海底捞和蒙牛乳业跌了超过4%。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跌了近360点，跌幅大概1.4%。科指跌大概1.5%，都是连跌了两个星期。位于中环和鲗鱼涌的旧楼强拍都以底价成交，其中太古地产以超过20亿底价投得鲗鱼涌项目，计划将会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中环项目就由九建以大概2亿8千万投得。有测量师相信，商业物业强拍市道仍然有待复苏，而随住市况好转，今年或者会有5至6宗新强拍申请，估计会以住宅项目为主。由任浩峰报道。
1: 太古地产以底价20亿2700万元投得鲗鱼涌强拍项目，面积超过20,000平方尺，包括海傍大厦、海湾大厦等8个地段的旧楼。太古地产表示，将项目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有信心项目将进一步巩固邻近的太古坊作为领先环球商业区的地位。至于中环歌赋街35至39A号物业的强拍，就由九龙建业以底价2亿7700万元投得，项目占地大约4,917平方尺，属于住宅用途。负责拍卖鲗鱼涌项目的第一太平戴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服务董事总经理陈昭国话：，一日有2宗强拍个案，并不反映强拍市场复苏，因为是几年前启动的申请项目，相信今年有5至6宗强拍新申请，以住宅项目为主，发展商对纯商业发展项目仍然有戒心。
2: 随住市道渐趋和暖啦，相信咧嚟紧今年咧有机会咧强拍嘅申请宗数上升嘅，但系咧主要系局限于一啲有住宅嘅发展潜质嘅项目，因为商业物业市道咧都唔系太过明朗。咁若果涉及商业物业嘅强拍申请咧，我相信暂时都未可以全面复苏嘅。
1: 负责拍卖中环项目嘅众量联行表示，随住楼市气氛持续向好，相信投资者对市区旧楼兴趣回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606点，升219点，总成交今日有2,812亿9千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399点，跌咗155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8升咗0.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6.2。

腾讯441.4升咗2.4，南方恒生科技4.75仙6系升8仙8，阿里巴巴127蚊升1蚊，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蚊1毫升咗2.1，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杠杆2倍产品报97蚊02，系升3.96。智普1282蚊升咗272蚊。

0: 市买入4501.42美元，卖出4502.1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下跌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我是维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请勿靠近窗门，停一下
8: 窗门。停一停，唞一唞。
9: 星海音行邀请你走进一个幻化成诗意的宇宙，在流动的光影和声音之中，重新拥抱自然最纯粹的魅力。
10: 星海音行就是由法国跨领域艺术家 Symbios 和电子音乐人 Euni 创作的沉浸式音乐多媒体演出来的。透过科技，两位艺术家就会将现场流动的光影和音乐结合，利用液体的动态模拟出宇宙的诗意，在音乐里面带领观众在45分钟里面完成一场心灵旅程。
9: 作为法国五月艺术节2026节目之一，星海音行打破了科技冷冰的固有形象，将创新转化为点亮自然之美的媒介，成为连结人类和自然的桥梁，带领我们重新发现日常中被忽略的细节。等节目执行监制梁安琪继续为大家介绍这场感官盛宴的精彩亮点。
10: 观众到时都可以特别留意画面里面那些闪耀和流动的影像，因为它不是电脑合成出来，而是现场 Symbios 透过液体和色素将一些平凡的物理现象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宇宙景观，而同时画面和音乐两者其实是互相配合的。 Euni 的音乐它里面有电子和古典的元素，它不只是背景音乐去配合的画面，而是音乐和光影两者同步呼吸。
9: 星海音行5月30至31号，大埔文娱中心黑盒剧场。
6: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早上5点到7点是专注力最高、最不受外界打扰的时间，所以非常适合规划一日最重要的任务。想每日都精神爽利呢，当然要做运动啦，同埋食返个丰富嘅早餐，仲有梗係要听精神爽利啦。逢星期四、五、六早上5点，有我钱佩佩陪大家漫步人生路。
12: 精神啲，臨時演员都係演员。
13: 我哋又唔係拍緊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12: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13: 无论係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12: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4: 戏曲之夜，
15: 各位听众你们好吗？我是龙玉星啊，在星期五晚听到我把声好突然，是不是？5月22号我回来替工、为大家主持节目啊。现在10点接近40分，去到凌晨2点钟之前呢，一起欣赏多首的名曲的。 下一个小时会送上文千瑞李宝莹合唱的《牡丹亭惊梦之游园惊》。

梦，接住会有两位合唱嘅人鬼恋噶，仲有咧就系有欧汉明、张琴诗合唱嘅新武宠杀手，啊，最后一个小时环节咧就系12点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咧，送上何非凡主唱嘅《碧海狂争》，仲有龙冠天真秀儿合唱嘅《林冲之云会山神庙》。啊，真系最后一个小时啦，1点凌晨时段之后咧，送上上个月剧《沙漠王子》嘅片段嘅。好，依家我哋一齐听一下《牡丹亭惊梦》嘅故事啊！柳梦梅同埋杜丽娘嘅爱情故事就系由元惊梦嘅开始啦。文千岁、李宝莹合唱嘅版本，静心欣赏一下。

小姐，小生何敢心存妄念呢？不过色彩在花园之内，接得谁娘半枝，素养小姐染通文寒，还请提示一首，以赏此留。

0: 佳句呀。
1: 这书生虽是似曾相识，何故他竟作不

0: 之夜。
1: 刚才欣赏过文千岁李宝莹合唱的牡丹亭惊梦之游园惊梦啦，阵间咧我哋听完十一点嘅新闻天地消息，就会送上牡丹亭惊梦嘅人鬼恋嘅，都系文千岁李宝莹合唱嘅版本，仲有其他粤曲嘅噃，包括有欧海明张琴师合唱嘅新武宠杀手，何非凡嘅碧海狂争，仲有咧龙冠天恩秀儿合唱嘅林冲之云会山神庙嘅，转头翻嚟戏曲之夜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话，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18亿5千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中证监等八个部门又公布整治方案，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将会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跨境证券业务。中证监话，今次整治更加突出全链条治理，坚决将非法跨境经济活动逐出境内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以及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以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原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今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是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六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表示，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香港消防处和澳门消防局前日起一连三日在澳门联合举办历时48小时的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合演练，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行动方案下粤港澳三地消防在联合指挥、跨境救援和协同处置方面的联动能力。香港消防处副处长陈庆勇在演练中担任香港跨境救援队指挥官，他表示演练有效提升三地应对复合型灾害的整体能力，三地将会全面深化应急救援合作，持续透过知识交流和资源共享机制，提高极端条件下包括超高层建筑的消防救援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04点，升3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4点，升38点。

0: 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 7.836， 日元 159.13，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82， 人民幣 6.794， 英磅對美元 1.344， 歐元對美元 1.16，澳元兑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05.06 美元，卖出 4505.73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央的老友记电台。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 2511-8211。
5: 戏曲之夜。

晚上嘅11:08啦，继续戏曲之夜。刚才我哋欣赏过《牡丹亭惊梦》嘅游园惊梦啦，接住下卷嘅《人鬼恋》，同你一起分享，继续系送上文千岁、李宝莹合唱嘅版本，静心欣赏。

潮流虎步三更，秋风萧瑟，野外虫鸣。荡漾情深，多添惆怅。

0: 心，边个敲门呢？
1: 我啊。
0: 哦，奇啦，女人声嚟噃。好，睇下边个至得。咦？点解冇人嘅？切，我柳梦梅生平不作歪心事。

神，你若是鬼魅妖魔，又怎会如花俏丽？

0: 巨威，只要你真诚相爱，我亦永不相违。
1: 啊，好一个永不相违呀！

是娘妻，你既然能够无中生情为我而死，我又岂能让你孤魂无主漂泊

收听过有文千岁、李宝莹合唱的《牡丹亭惊梦之人鬼恋》啦。睇到嚟时间是晚上的11:27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风险级别属于低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是大约32度的，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天气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的。咁啊，呢排咧天气啊，有时好大雨。今日咧就我住嘅地区咧就冇乜话有雨嘅迹象吓，但系咧非常之焗，出到街已经系成身大汗啦。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咁啊，冇落雨咧，咁啊嘅自己嘅心情又唔知啊，大唔大遮好啊？啊，或者去唔去街好啊？跟住咧出到街又热，着定件衫又好似好热，唔着又惊眼啲冻，真系好矛盾系咪啊？点都好啦，最紧要保持健康吓。好啦，头先咧我哋听过《牡丹亭惊梦》嘅故事啦，好多唔同嘅故事咧，即系粤曲里面嘅故事咧，都系来自以前啲古典文学啊，或者系一啲嘅啊，我哋平时听嘅章回小说啊，或者系有啲啊，我哋啲神话故事啊。或者是以前读书上面的课本里面都有讲过的。咁最近我都有睇一啲嘅传统戏啦，就係、是、潘金莲嘅传统戏，新一代嘅人去演潘金莲有另一番嘅感觉㗎喎。咁听曲呢经常我哋都有听武松同埋潘金莲嘅故事。咁好少话武大郎同潘金莲合唱嘅。是咪？咁如果有一首歌系咁样唱，都其实几特别嘅。但系通常咧，我哋都系会听一下啲《武松杀嫂》啊、《大闹狮子楼》啊等等嘅。睇戏咧，通常大家都喜欢睇呢啲戏多啲，因为咧自己又认识嗰个角色啦。之余又我就觉得就可以睇下依家每一代人去演呢一类嘅角色，佢哋嘅成功。

之处在哪里啦。呢一首新武松杀嫂呢係咁呢选嚟俾大家去欣赏下吴伟峰老师嘅作品嘅。佢哋合唱嘅两位呢就係欧海明小胡哥欧大哥同埋琴师姐张琴师一曲嘅新武松杀嫂。都好似係好耐冇同大家分享呢首歌啦，一起回顾下听下呢首新武松杀嫂啊。

府这双看人的头。

0: 荡妇休想活命，卡呢刀！
1: 且慢，哼，好一个杀叔的叔叔！
0: 哼，荡妇你听啊了，今日杀你，俺何错之人？

0: 若不报兄仇，眼不胜母。
1: 好个打虎英雄，老虎临死都上我三声孝。今日嫂嫂死在叔叔你手，黑用奴家。

0: 廖晴，
1: 乞求叔叔让奴家禀后座。

0: 我呸！
1: 你非要杀本家嫂报仇？
0: 不杀你这荡妇，我哥哥死难瞑目。

0: 眼欲投靠梁山，先杀你灭后啊！
1: 你敢？现今沧州府界张贴许报文书，将你缉拿押扣，这双抄白一纸，且看官府榜文，你是罪孽榜首啊！
0: 啊
1: 武二哥，请你速速自首啊！
0: 哎呀，你个淫荡妇，今日竟然要挟押！

0: 榜文，妄想图罪咎，你速将抄嘅公文交而握手。
1: 你休想，本家嫂与你官府相见。

0: 刚刚收听过一曲咧，大家啊好熟悉嘅故事嘅《无宠杀手》故事，不过呢首就叫做《新无宠杀手》，系欧海明、张琴诗合唱嘅。时间仲有三分零钟，就去到凌晨十二点钟之后，我哋翻嚟继续听曲，有何非凡独唱嘅《碧海狂争》，仲有咧龙冠天、殷秀儿合唱嘅《林冲之云会山神庙》。地方戏曲一点钟之后咧，送上《沙漠王子》嘅上海粤剧嘅。
1: 戏曲之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和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所得。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月27日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日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机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乘坐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中午12点，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6月8日结束。署方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并将在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另外，食环署今日公布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内容分为三部分，包括供食肆经营者在制定营运安排和餐厅守则时参考，展述携狗顾客在获批准食肆内管控狗只的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食客和狗只互动提出建议。署方表示，在编制指引时已经考虑业界提出的意见和关注的事项，将不时检视指引内容，因应食肆运作情况适时更新。道琼斯指数报50708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4点，升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99美元，卖出4519.82美元。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炎热嘅天气，而一股偏南气流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

0: 和炎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随着高空反气旋逐渐增强，今日至下周中期广东沿岸天色大致晴朗，渐转酷热，而偏南气流仍然会在今明两日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近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近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抑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凌晨12:10啦，我哋继续欣赏《戏曲之夜》里面嘅内容啊！头先我哋听过三首粤曲啦，呢个时段开始咧，仲有两首为大家送上嘅。之后接住凌晨1:00时段就送上上海粤剧《沙漠王子》啦。依家为大家送上平后嘅独唱曲，都系经典嘅片段吓，大家熟悉嘅《碧海狂争》，何非凡主唱。

爱情可爱，爱爱情爱呢，好比一座断头台，哭实凄凉一份待呀，遭情所累野兽爱。也爱，二也爱，一点恩情万种爱，爱我身世未明，想把盘杀你爱，今日得名真那伤，仲面什么那么你呀陀。崇拜什么西方法？

飘啊，啊飘啊飘啊飘，啊飘红，飘红，只啊你快归啊来，知放狂风暴雨啊最终啊来，倘若难寻，娇洒在，我就加衫着。宁愿入棺材。

不胜惆怅，画梁台，只复为分。嗰一段梦啊梦啊梦啊梦，麻木爱，十六岁姑娘大姐。配一岁小童，可试问十八年长，啊你话谁？啊谁呀、啊、谁呀、啊、谁？谁等待啦？一个猪黄人老啦，一个要情窦初可是一个身世明了，一个有梦啊梦啊梦啊梦，梦于古内。

0: 戏曲之夜。
1: 刚刚欣赏过何非凡独唱的《碧海狂争》，一个深入民心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时间来到凌晨12:29，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风险级别属于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天气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

继续听曲啦噃，林聪嘅故事啊，头先咧就听完武松啦，依家就听下林聪啦。咁我哋咧选嚟有严冠发老师赞曲嘅《林聪之云会山神庙》，前嗰排咧都经常听好多。

嘅演出咧，都有呢、這個片段都有呢個作品嘅。無論係節節戲，無論係曲藝嘅演唱，好多新一代嘅愛好者咧都比較喜歡嘅。一齊欣賞林聰之《雲匯山神廟》，龍冠天、殷秀兒合唱。

0: 出了鬼门关，行行已到山神古庙。且当我换回生前打扮，切不可吓坏我夫郎啊！
1: 这声音似是精娘，难道我还在悠悠大梦里？
0: 官人，真是精娘在此。
1: 哎呀，精娘啊，娘子啊，一节长亭分别，何以你颜容惨淡，消瘦若此？真叫为夫心魂欲丧啊！
0: 哎，夫啊，想当日暂别柳亭，夫你大锁披枷身前铁索，宁不

0: 四次三番，加害于我，只是我命不该绝，逢凶化吉，遇难情长。
1: 哎呀，如此说，精娘要叩谢神恩。

啊，我被界冲军，正好中了高俅调虎离山之计，想拿奸贼横行狠毒，为夫别后，他可有前遥冤你呀、啊？

0: 到梁山上，
1: 龙泉出塔，
0: 无非呀。

0: 清凉，李为夫同上梁山。
1: 官人，你我如今已是阴阳相隔，我不能与你同上梁山。
0: 清凉，倘若我独上梁山，剩下你云游飘荡，我又于心何忍呢？不若我护帝风云，终身。

0: 夫妻恩情实难割舍，林冲不忍心抛下精良。
1: 官人，妾身行得地府判官见年，特许我私上阳间与君你话别。时辰已到，言尽于斯，官人因而留待来。

0: 曲之夜。
1: 刚才欣赏过龙冠天恩秀仪嘅一曲《林冲之云会山神庙》，是严冠发老师的作品。时间即将去到凌晨一点钟了，之后我们送上上海粤剧《沙漠王子》，转头回来再见啦。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

進數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確立金融業在亞洲區合規創新領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組織指出，香港經濟持續復甦，去年增長較預期強勁，並再次肯定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強調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角色是關鍵優勢，同時認同推進數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確立金融業在亞洲區合規創新領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認可香港鞏固作為區內可持續金融樞紐的地位。基金組織又認同包括發展北部都會區等各項政策措施。港燈宣布六月燃料調整費是每度電31.3仙，較五月的26仙上調5.3仙，即是增加20.4%。有關調整開始反映國際燃料價格受中東戰爭影響而顯著上升的情況，但由於遞延效應，現時數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的變動，未來幾個月的燃料調整費仍會繼續攀升。港燈發言人重申，燃料價格波動屬外圍及不可控因素，港燈將繼續密切監察國際能源市場的變化，透過多元燃料採購、優化燃料組合及審慎的庫存管理，致力控制燃料成本，確保電力供應的同時符合排放限值，以及致力減低價格波動對客戶的影響。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烏克蘭軍方星期五使用16架無人機分三波襲擊盧甘斯克地區一間學校，造成6人死亡、39人受傷、15人失蹤。普京話：遇襲學院附近冇任何軍事設施或特種部門設施，強調冇證據表明呢啲無人機係因為被擊落或偏離航線先至擊中學校宿舍大樓。佢已經責成國防部提交報復性打擊方案。俄羅斯外交部較早時發表聲明，話襲擊使用了北約國家向烏克蘭提供的遠程武器，包括無人機，並且有外國專家提供技術協助。西方又向烏軍提供情報並說明鎖定目標。烏軍否認指控，表示襲擊目標是該地區一支精鋭的無人機指揮部隊，強調烏克蘭遵守國際人道法，又指俄羅斯傳媒發布虛假信息。道瓊斯指數報50716點，升4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94點，升4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6，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幣6.79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68美元，卖出4519.4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炎热嘅天气，而一股偏南气流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随着高空反气旋逐渐增强，今日至下周中期，广东沿岸天色大致晴朗，渐转酷热，而偏南气流仍会在今明两日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喂，姐姐，今日想食啲咩啊？
1: 伙计，照旧午餐呢啊！
0: 我哋推出咗新嘅套餐系列，价钱低咗，仲送一个包、
1: 啊。照旧得噶啦，几廿岁改咩变啊？最唔中意试新嘢。
0: 年龄都只系数字啫。介绍你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周以玲、邓添乐主持嘅《乐龄是咁的》，每星期介绍唔同嘅新事物，等你成为最博学嘅老友记啦。
1: 今晚翻去听下。
2: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3: 讲得太微妙。
4: 知不知道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5: 吃糖。
4: 知不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5: 西国热散。
4: 知不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刚刚来到香港最适应都是什
5: 么？闹妈。
4: 知不知
6: 道？不要再知不知道了，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了。
7: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派报纸啦！派报纸啦！
2: 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周以玲为你送上善报，联同本港七大慈善团体为大家介绍不同范畴最新的长者服务。
9: 这一份善报大家又接了没？现在还可以上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这么有温度的报章。
10: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1: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8: CIBS 人人广播。
12: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3: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12: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13: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12: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1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15: 由2025年6月15号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嚟到凌晨1:11啊！多谢各位听众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频道嘅戏曲之夜，继续有我陪住大家去到凌晨2:00噶。呢、這个时段一齐欣赏上海粤剧《沙漠王子》啊！先同大家讲声晚安，拜拜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沈姬。在了今朝的节目辰光里向呢，要带大家一道欣赏的是月节沙漠王子。相传在了古代的辰光，沙漠地带有一个西沙王国，怀有野心的将军安德阴谋杀害了国王，想篡夺王位，而且也成功篡夺了王位。刚刚满月的王子就被伊自家的奶娘救出宫去。17年之后，王子鲁莱长大成人了，伊立志一定要复国。来了土勒部落，鲁莱呢就碰到了酋长的囡恩，一个名字叫做伊里公子，两个人就定下了白首之盟。但是鲁莱为了复国大计，不得不和公子依依惜别。接下来就请大家首先来欣赏由殷小芳演鲁莱、张贝丽演伊里、刘黎明演冰妹的沙漠王子的上半部分。

0: 别妹，你提什么？王子的琴声，
1: 那是流水叮咚。

0: 弟妹，你怎么昏倒在地？公子呢？
1: 方才公子听到了马蹄声，以为是王子来了，不想遇见了问他，公子他
0: 怎么样？

一年之后，如来高高的部落顶下了礼崩乐坏的计划，重新回到了土勒，实现伊犁之约。但是啥人料到伊犁呢，已经被安得抢过去了。如来乔装入宫，里应外合，练兵进攻皇城。激战当中，如来不幸双目失明，安得祈祷，伊犁也失踪了。为此，如来日夜不安，决定要外出寻访。途中呢，就误听到讲伊犁呢将和比蒙部落的酋长成婚，所以呢就假作是算命先生。

0: 才弹琴的是你？
1: 是我。
0: 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1: 小姐，你不是要睡眠吗？
0: 哦，那么请坐。
1: 小姐，你要睡谁的眠？
0: 我要睡的是西沙王子的眠。
1: 王子，小姐，你是他的谁？
0: 我不必告诉你。
1: 也好，那么睡眠吧，请讲。

0: 见了公子，你是怎么会知道的？
1: 我是从命里算出来的。
0: 公子叫什么名字？

0: 人王子两爷可不知
1: 怎么他的眼睛瞎了？
0: 是的，像我一样的瞎了。
1: 你的眼睛是怎么会瞎的？
0: 我不知道。
1: 那么公子你

0: 陆浪，你的牛排，
1: 我的牛排，
0: 对，是你的牛排。
1: 伊丽，我的眼睛，
0: 你的眼睛，
1: 亮了。

各位听众朋友，在了今朝的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呢，陈记就为大家介绍了月节沙漠王子。搿出戏呢，还是最后是以大团圆结束的哦。大家听了以后呢，应该心情也不错。好，今朝的月节欣赏节目辰光呢，就到搿搭结束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及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所得。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话，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机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型集会，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的指控。几千名古巴民众当地星期五聚集在哈瓦那美国大使馆前，挥舞古巴国旗，手持标语。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所谓古巴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讲法只存在于美国政府某些官员疯狂的头脑中，这些官员公然讲大话，目的是为战争寻找借口。他又说，美国在没有任何证据和遭国际社会多数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重申古巴拥有国际法保障的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道琼斯指数报50739点，升4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2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美元，卖出4510，买入价系4512.39美元，卖出4513.2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 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

0: 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嘅5月23号星期六啊，农历嘅4月初七噶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09噶啦，我哋嚟紧三个小时嘅节目嘅正式开始噶啦。李伟图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81%嘅噃。好啦，立即咧同大家讲讲今晚咧有咩歌曲送俾大家。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阮兆辉同埋谢晓莹合唱嘅《大战蒙云关之献茶》。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尹光同埋胡美仪合唱嘅《三难新郎》啊。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即是我哋节目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罗秋红同埋张琴诗合唱嘅《西楼错梦》。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丁凡独唱嘅《大闹梅之父之庵堂祭》。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绝色峨眉别看家》，由陈玲玉同埋陈焕玉合唱嘅。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钟云山同埋伍木兰唱出嘅《离乡君》啦。好啦，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咧就嘅歌曲咧，就系由阮兆辉就同埋谢晓莹唱出嘅《大战蒙云关之献茶》。故事呢就系、取材自小说《五虎平南》啊，以狄青平南为主线啊。蒙云关一役咧为中心噶，咁啊大南国大将啊花尔能咧有头痛之症，咁啊宋朝嘅定国夫人即系襄阳公主啦吓，化名杨霜，扮作孤女闯进敌营啊，以纯阴嘅灯心茶治其头风症，咁啊花氏咧自此咧就茶不离口啦，咁啊。呢一度咧就借用咗登心杀王巢嘅故事嘅桥段噶噃。好啦，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阮兆辉就饰演花尔能啦，谢晓莹啊饰演襄阳公主啊，即系定国夫人吓，送上歌曲就系大。

0: 兵三分毒，轻茶似剑，腹中藏。小女子参见将军。
1: 你是何人？竟自入营，知否有违军令？
0: 我是副将表妹杨湘，得知将军头痛病发，不宜到此，献上登心药茶，望能将你病情减轻。
1: 所谓病从口入，这登心茶是药是毒，有何凭证啊？
0: 其实佢系降火除痛嘅山间妙方。
1: 哦，
0: 将军如若不顺，杨湘愿以身试药，以表忠诚。
1: 胡说！与你无亲无故，何竟人夜到此冒险前来替我治病啊？
0: 将军，杨湘别无他意，只为将军嘅大恩大德。只愿报效恩情。
1: 大恩大德，此话怎解呀？

来如此，倒是个同病相怜之人。副将过来，准备烧水，待姑娘冲泡登心。

0: 啊。
1: 你神思不落，是否扬双堂得到此，也将军

0: 姑娘，你我遭遇相同，心境相类，真是世间难得一位好知己。
1: 不错，你我遭遇相同，不求杀尽宋兵而消愁恨。孙君，你体质阳光而自有头痛

情，神情红牛闪闪。

0: 若果然妙若啊！
1: 冰心茶要饮用新芽，杨相此处留下茶袋，足够你饮用数天。时光不早，杨相告辞。
0: 姑娘，姑娘，你能否定时带冰心茶来为我治病谈心啊？
1: 请将军赐名、
0: 哦。姑娘，路上小心啊！
1: 将军，请回。
0: 请。病除大

听到咁多掌声啊，知道呢一个系一个现场嘅录音版本啦吓。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阮兆辉同埋谢晓莹唱出嘅《大战蒙云关之献茶》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35噶啦，即刻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尹光同埋胡美仪唱出嘅《三难新郎》啊。

0: 点可以作科场应试噶？
1: 夫郎诧异啦，闻自唱茶壶本属雅意啊，新婚之夜更不能草草了事噶。
0: 系嘅，系嘅，贤妻所言甚是，未知门前三盏，又是。

0: 木啊？
1: 此处有题目三个，请君揭看啊。
0: 嘿，闺房之地

0: 散又淡水解渴，仲要罚你读书三个月呢。
1: 别个秀才可被你难倒，想我秦观曾应过济科，清前万选，莫说是三。

0: 风何意把春吹，愿到明月花自开，到时东风原有主，人人不敢上花台。
1: 父郎果然好歌。

0: 现已古步而更，快说第三题啦。
1: 咁你听住啦，闭门推出窗前月，请君对对咧。
0: 此类花月对联，我五岁就识啦，点可以难倒我呢？但若寻常对之，便显不出我高才。待我想想，闭门推出窗前月，闭门推出，哎呀，闭了。

0: 王，莫非你猜对了？
1: 当然猜对了，你方才说闭门推出窗前月，我就对头石冲开水底天，对吗？
0: 妙对呀，父郎，请饮个玉盏美酒，便说成此段文字。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尹光同埋胡美仪唱出嘅《三男新郎》啦。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同分销商在政府在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后，就先加价食价，又指在随后20日内，柴油排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讲法和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话，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同分销商需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在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和补贴期前及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如果该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销商。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中午12点，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6月8日结束，署方预计在6月中批出首轮申请，并将在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具体日期在稍后公布。另外，食环署公布良好

0: 作業及行為指引內容分為三部分，包括供食肆經營者在制定營運安排和餐廳守則時參考，展述攜狗顧客在獲批准食肆內管控狗隻的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食客和狗隻互動提出建議。處方表示，在編製指引時已經考慮業界提出的意見和關注的事項，將不時檢視指引內容，因應食肆運作情況適時更新。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即是 APEC 貿易部長會議在江蘇蘇州舉行，出席的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鋼致辭時說，越是風高浪急，越要堅持求同存異，力爭達成更多共識。在會議前，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接受央視訪問時就說，會議主要討論亞太地區和全球重大經貿問題，承擔著為領導人會議貢獻成果的重要任務，亦是亞太乃至全球經貿政策的風向標。今屆 APEC 領導人會議將在深圳舉行。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和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道琼斯指数报50638点，升3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1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5，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45，欧元兑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0.8美元，卖出4511.3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你到，佢到。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奈得我咩何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

0: 宝买足免刑责。
1: 现代科技进步，资讯从四方八面而嚟。
2: 癌症资讯嘅素养咧，除咗你识得睇、睇得明咧，你仲要识得问，关唔关自己事，仲要识得点样应用啦。
1: 星期四早上五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喺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省理》节目，同大家一一讲解唔同嘅癌症资讯。
3: 人生遇到好坏都要保持镜一样的平常心，
4: 你的人生是自己的，不是活给其他人看，最重要自己活得自在，
3: 在混乱的生活里面照出自己的智慧。
1: 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清静心灵。

时间已经到咧凌晨嘅3: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82%噶。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是、由罗秋红啊饰演于叔爷啦。张琴诗饰演穆素辉的西楼错梦、啊、故事的背景就是讲到宦官子弟于叔爷就倾慕青楼花魁穆素辉的才情，初时就穆素辉就唱这个的楚江情的名字，两人定下冤盟的。但可惜呢于叔爷的父亲因不满儿子流连青楼，派人逼这个保姆呢就带素辉就避居前堂。素辉临行之前呢就写信呢就托人交于交给于叔爷啦。咁佢却在忙乱之中呢就唔将无字嘅白纸呢装入信封，导致呢于叔爷呢误会佳人负心。咁于叔爷呢苦思成疾，梦中与素辉相会诉情啊，就醒后就恍如隔世啊。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罗秋红同埋张琴诗唱出嘅《西楼错梦》啊。

造徽，我哋有萌心句锄光情，一字西窗月下，我已经是你的未婚夫郎了，你何故忘情若前呢？

0: 水滔滔，为他吹罢。
1: 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哦，原来一场梦。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是、由罗秋红同埋张琴诗所唱出嘅《西楼错梦》啦吓。睇睇时间已经喺度咧，凌晨嘅3:42噶啦。好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丁凡啊饰演萧永麟嘅《大闹梅之苦之庵堂祭》吓。咁啊，故事咧就系讲到啦，穷书生啊，萧永麟啊，与千金小姐叫做伦碧蓉自缚为婚啦吓。咁啊，二人咧其实系经过重重波折啦。咁之后咧，就一年之后吓，啊碧蓉咧唔以为伦啊永麟咧就已经死啦，咁啊更加遭逼婚咧就啊悲愤投江嘅吓。咁之后呢，咁永麟呢就高中状元之后呢返嚟知道呢个事呢就非常之悲愤不已㗎噃。

前方寂寂一灯秋，天上人间两地愁，青云有路遥似远，解为相思梦里求，不用梦。

鲜芳寂寂，何来琴韵悠悠啊？此曲耳熟能详，谁人弹奏呢？哦，我又明白。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在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理职水平或能力提升。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昨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是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六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话，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和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前往伊朗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透过几轮往返斡旋或几星期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35美元，卖出4506.8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

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4:08了。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涛陪住大家吓。今日系2026年嘅5月23日，星期六啊，农历嘅4月初7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79%噶吓。咁啊，我哋今日咧喺节目入边咧都听过啊，我哋准备咗60嘅歌曲啦。咁我哋已经喺第一个小时同埋第二个小时入边咧，就欣赏过由阮兆辉、谢晓莹唱出嘅《大战梦云关之献茶》啦，同埋由尹光、胡美仪唱出嘅《三兰新郎》啦。咁啊，去到我哋第二个小时，即系凌晨3:00到4:00刚刚呢个小时入边咧，就欣赏过由罗秋红同埋张琴诗唱出嘅《西楼错梦》啦，同埋咧啱啱欣赏过嘅由丁凡吓饰演。萧永伦的《大闹梅之父之庵托祭》，最后结局呢都是两位主角呢都是大团圆结局，恩恩爱爱的。咁去到我哋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啦，咁凌晨4:00到凌晨5:00呢个时段呢，会为大家送上两首嘅歌曲，包括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由陈玲玉饰演汉元帝啦，陈满玉饰演王超君嘅《绝色峨眉别汉家》啦，同埋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由钟云山、伍木兰唱出嘅《离乡君》吓。好啦，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陈玲玉同埋陈满玉唱出嘅《绝色峨眉别汉家》。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陈玲玉同埋陈满玉所唱出嘅《绝色峨眉别汉家》，都系吓王昭君同埋汉元帝嘅故事吓。睇下时间已经去到凌晨嘅4:33噶啦，即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由钟云山同埋伍木兰唱出嘅《离乡君》

华重演白如天，夜月云归意冷然，离乱沧桑离乱事，紫尺禅庵

云端，不敬庆功船，君你甘愿舍蝉捐纵令相思，宁敢远为是过浪失万切，愿择有烦言后知避乱，在庵蝉为郎常抱怨，所以是非郎应辨。

0: 节目圆满结束啦，李慧彤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媒体，指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为煽动厌华情绪。戴兵连续发文评论事件，指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不时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亦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他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炒等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透过几轮往返斡旋或几星期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的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UFO 等，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像等资料，是美国政府今个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文件。今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国防部今个月8号在专门政府网站公布首批超过160份与 UFO 相关的文件。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说，网站上传文件后访问量超过

0: 十億次，顯示公眾對有關議題的高度關注。當局正同有關機構合作，籌備第三批文件的發布工作。道瓊斯指數報50,579點，升29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73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21，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幣6.795，英磅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07.39美元，卖出4,508.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4: 執著的性格和完美主义者是不是就是患有强迫症呢？那怎样才算是有强迫症呢？
5: 强迫症分开两个大的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讲的是强迫的思想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强迫的行为。
4: 想了解多些就要留意星期五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爽利，请来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同大家讲解强迫症。

0: 经典金曲，粤语、外语包罗万有，好嘅歌俾你一听再听 ，encore 再 encore。香港电台第五台，二十四小时早晚都。
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周璇姐姐何日君再来，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3，佩佩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今朝早陪伴你嘅有钱陪陪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3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初7，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啊。喜欢星期六的老歌嘛，虽然短短每个小时，希望都可以带给你们无限的回忆。

难道爱得还不够啊？我哋有张露姐姐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系咁嘅，一股偏南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啦，同时高空反气旋咧覆盖该区同埋南海北部。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炎热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啊！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4%啊！跟住我哋有摇篱者嘅出现，哪个不多情？你呢？多唔多情？我对音乐真系好多情嘅。

最银色的月光下，我哋有韦秀娴姐姐嘅歌声啊！继续我哋有佩佩出场，唔系钱佩佩，系董佩佩。金桑子有佢。

0: 人生遇到好坏，都要保持镜一样的平常心。
1: 你的人生是自己的，不是活给其他人看，最紧要自己活得自在。
0: 在混乱的生活入面，照出自己的智慧。
1: 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清静心灵。
2: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3: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一首咧真系好多好多朋友喜欢嘅歌曲，同埋一首咧真系好励志嘅歌曲啊！确实系嘅，有时咧命运未必系可以啊，即系安排到你特别好嘅嘢，不过靠你双手其实系可以打拼嘅。有时际遇嘅嘢真系好难讲嘅，啱啱可能成日都讲啦啊，点解？佢可以咁样出世，我要咁样出世呢，系咪？咁但系命运系掌握喺自己手噶嘛，即系你可以靠自己双手去打拼，一样可以改变好多嘢嘅。叶振棠《胜利双手创》之后，我哋有巨肺恩利姐姐嘅出现啊！

妮姐姐爱定你一个。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后几日大致天晴，逐渐转为呢一个嘅酷热嘅。咁啊，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1%。

这个音乐前奏会不会勾起你很多回忆啊？是啊，曾经陪伴我们很多个晚上的一套的电视剧。这个时候我们有何家劲。没有三分爱意在，怎也七分相遇。

杜麗莎何必放棄，確實是的，不到最後一秒佩佩做人中指都是不會放棄的，因為放棄了就真的沒有了嘛，是不是？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們都可以努力。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在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履职水平或能力提升。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昨日结束，发展局说正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六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说，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意义内容提供具体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和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

0: 時表示，伊朗絕不會擁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會結束。在瑞典出席北約部長級會議的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表示，美國和伊朗的協議談判已經取得部分進展，但仍需進一步努力，希望能夠最終實現目標。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抵達伊朗首都德克蘭，與伊朗高級官員會面，推動談判。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說，穆尼爾訪問伊朗是當前外交進程的延續，並不意味局勢已經進入決定性階段，亦不能夠說伊朗和美國已經接近達成協議，指出伊美雙方分歧依然嚴重。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加巴德向總統特朗普提出辭職，理由是需要照顧患癌的丈夫。加巴德的辭職將在下個月30日生效。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貼文說，加巴德工作出色，將會掛念他，又宣布國家情報副總監盧卡斯將出任代理國家情報總監。新华社引述多间美国传媒报道，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经被边缘化。近几个月，特朗普对他颇有微词，并考虑替代人选。报道说，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不一。今年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規模軍事行動後，他曾經在國會作證時公開表示伊朗沒有試圖重建核計劃，並拒絕證實伊朗如美方所稱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覆蓋該區及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高地風勢清勁。展望聽日日間炎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漸轉酷熱。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3%。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薩米以南、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風4至5級，稍後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西部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南風3級，汕頭吹東北偏北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西南風2級，澳門吹西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15公里，最後西沙吹西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13公里。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1: 經濟行情報導。
0: 道瓊斯指數報50,579點，升29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73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幣6.795，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

0: 0.58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08.73美元，賣出4510.0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回歸以來，香港嘅空氣污染物濃度維持低水平，有賴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7: CIBS 人人广播。
8: 派报纸啦！派报纸啦！
9: 逢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周以玲为你送上线报，联同本港七大慈善团体为大家介绍不同范畴最新的长者服务。
8: 呢一份线报大家又接咗未？而家仲可以上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咁有温度嘅报章啊！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3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初7嘅啦。室外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咁啊，今日咧星期六啦，咁啊。今日天气都 OK， 咁啊阳光普照，仲有啲热添，咁啊相信咧大家咧都系会 plan 下啊，究竟去边度玩？因为咧嚟紧咧又有假期啦，5、6日、13日嘅假期，有冇啲咩计划咧？今日咧我哋嘅嘉宾朋友呢一个嘅历史文化达人阿和哥咧，就同大家讲下，不如去长洲玩啊！因为一年一度嘅飘色又嚟啦，你喺现场感受过嘅气氛未咧？又知唔知点解佢哋会有飘色呢一个嘅活动，同埋里边其实系有啲咩意义咧？喺当地嘅居民又点样睇咧？咁啊，想知道咧，留意住一阵间啊，和哥嘅介绍啦。当然啦，听首歌之后咧，我哋就会有和哥嘅出现啦。呢个时候我哋有哥哥嘅出现，少女心事张国荣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除咗有钱佩佩，仲有咧就系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出现嘅，和哥早晨。
1: 早晨，各位，早晨啊，佩佩。
0: 早晨啊，和哥。讲起咧，即系今日星期六啦，听日咧，唔知大家咧有冇准备咧，就系逼入去长洲？点解讲逼入去咧？因为真系好多人去嘅，因为咧听日咧就系呢个长洲嘅太平清照啦，大家咧都好想逼入去咧，就系睇下呢一个嘅飘色啦，同埋咧就攞翻个平安包添嘅，咁啊，所以都问下阿和哥啦，呢一个长洲嘅太平清照咧，系一个我知道纳入咗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咯噃，系咪啊？
1: 系啊，其实佢好早噶啦，佢2011年咧已经列入咗，好犀利啊！唔单止我哋香港添，嗰阵时已经列入咗系国家级嘅非遗项目。咁其实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城市啦，喺香港。咁其实应该咁讲，太平清照其实就唔系长洲游嘅，一般好多朋友咧同我倾开偈就啊，太平清照就去长洲啦咁样。其实都要同大家讲翻，其实太平清照呢一个嘅仪式啦，或者呢个即系传统嘅活动，咁喺新界其实咧。

0: 好多圍村咧都會有太平清照呢個傳統活動嘅。咁其實好多個太平清照咧，其實佢都有個幾有趣嘅故事，就係好多嘅情況都係哦，曾經嗰個地方發生過一啲瘟疫啦，或者一啲傳染病啦。咁於是咧，佢喺附近咧就即係喺度請咗一個神，或者佢哋透過一啲儀式咧，去到驅除咗呢個瘟疫。咁之後咧，佢哋就定期咧就會做一啲嘅傳統嘅活動。呢啲咁嘅即係主要係一啲嘅儀式嘅活動啦，希望咧就保佢哋嘅合境平安啊，令到佢哋咧就能夠即係風調雨順咁樣嘅。咁而長洲呢一個咧係比較特別啲嘅，因為長洲佢哋主要咧就因為島上面都係比較多海陸豐人啦。咁所以咧佢哋都係集中咧喺大家都知啊，依家係我哋通常用咗佛誕啦，即係農曆四月初八咁樣啦，佛誕啦。但係其實大家記得咧，以前太平清照咧其實就係不定期舉行嘅。以前咧就唔係定死日嘅，以前就透過佢哋就去嗰間玉虛宮咧摘聖杯咧，係睇一個神想邊日做嘅。咁所以以前就唔係定期係摘定一日。咁因為後嚟可能佢哋覺得要揾個特定嘅日子啦，或者係公眾假期咁樣去做啦，咁先定死嗰日嘅啫。咁但係咧，淨係長洲係咁嘅啫。但係一般頭先我講咧，新澤嘅太平清照咧，佢哋去做呢個儀式嘅時候咧，都係喺年底嘅，因為佢哋就新界嗰邊主要是以呢個耕種為主啦。以前咁通常又用一啲乜嘢咧，就係秋收農閒嘅時候去做。咁所以咧，一個有一個幾大嘅分別啦。咁但係當然大家因為長洲呢個就每年都做，咁而新界嗰啲有時會係十年一次啊、五年一次啊咁樣，相對疏啲。咁所以呢一個長洲咧，就變成咧一個大家都好認知啦，或者一個好出名嘅旅遊項目。
1: 嗱，除咗你話即係飄色，大家都好熟悉，或者聽到太平清照諗起長洲之外，我相信因為搶包山呢樣嘢咧，令到大家對呢一個嘅長洲呢、這個太平清照係特別即係認識嘅。
0: 係啊，因為長洲即係頭先講過啦，其實佢本身咧，佢嗰個儀式同一般我哋喺新界有啲唔同。頭先你提嗰兩樣嘢咧，飄色同埋搶包山咧，都係長洲都可以係話佢哋幾獨有嘅一個項目嚟嘅，喺打醮儀式。咁尤其是即係飄色啦，其實飄色嘅意思都幾得意嘅，嗰字飄就好似喺凌空即係漂浮咁樣啦，色就係一啲好靚顏色。咁第一大家睇飄色就睇到好多
1: 好得意嘅小朋友咯，係啦，
0: 好得意嘅小朋友著到咧就即係話好有趣，有啲係講傳統故事啊，有啲係講啲正即係時事啊咁樣啦。咁就真係喺個天上邊喺個高空上邊咧漂浮咁樣嘅。咁所以我哋真係叫飄色啦咁樣。咁其實大家睇飄色嗰陣時咧都要留意一下，其實咧有樣嘢大家睇下，其實飄色嗰座嘅工具咧，我哋分咗三個部分嘅。咁下低嗰個叫做色櫃啦，就即係大家攞嚟推嗰架車啦。咁中間嗰個先最緊要嘅，就叫做色梗啊。其實咧裏邊咧係藏咗一支咧金屬嘅一啲支架嘅，而嗰個支架咧就係好重要，就令到大家有一個錯覺嘅。就譬如你會見到哇，嗰、那個細路明明地好似企喺度，但其實佢裏邊咧佢係坐喺度嘅。或者咧佢做出嚟嘅視覺效果咧，個細路咧可能係踩住只白鴿啦，踩住個金錢咧咁樣。咁但係呢個純粹都係一個視覺效果，不過咧裏邊咧其實嗰啲色梗咧就係佢哋，我覺得係嗰個技術嘅所在嘅，就係點樣令到大家個支架可以掩飾到咧，大家喺外邊睇嘅時候咧會有一個好有趣嘅。即係形象展示出嚟咯，係啦。
1: 咁點解要揾細路？係因為輕啲嘅關係，定係有特登㗎？即係特別意思。
0: 輕啲，我諗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因為大家都睇到其實都幾嗰啲色梗，其實你話坐一個成年人上去，我諗個重量都幾難去做到呢樣嘢啦，同埋個移動都比較困難。咁我諗都係一個傳統嘅，你揾一啲細路去到做呢啲，即係我諗比較得意啲啊、可愛啲啊咁樣去做啦。咁通常都係六七歲啊嘅細路去到做，咁佢哋有個名嘅，佢哋嗌頭先，譬如我哋叫色櫃就下低一櫃啦，色梗嘅中間一支咧，咁佢哋通常叫個細路上面叫色心嘅，係啦，咁所以呢三樣嘢加埋咧，即係色櫃、色梗同色心咧，加埋就係大家今日咧睇到嗰個飄色咧嗰、那個成座嗰個嘅結構啦。
1: 有冇話咧，即係要有幾多個小朋友一齊做咁樣噶？即係有冇特定嘅數字咁樣噶？
0: 我所知就應該冇特別嘅限制嘅咁樣，咁就主要睇下佢哋嗰年嘅活動情況，睇下用佢哋幾多嘅隊伍出去做啦咁樣，都幾得意嘅。就飄色呢樣嘢就唔係淨係香港獨有嘅，咁我知道咧喺廣州咧沙灣鎮咧，其實佢都有一隊飄色隊嘅，都係有時佢哋之前都有請過佢落嚟做一啲演出咁樣嘅，咁所以飄色呢樣嘢就其實都係我哋 叫做廣東嶺南文化的一個特色啦。咁大家由於香港咧就只係長洲有，咁所以大家就喺長洲。

0: 但係其實如果翻到內地咧，都有唔少嘅地方咧都有飄色呢種嘅巡遊表現，都係一種破蛋啦，或者係打照嘅時候去出現嘅。
1: 即係如果你話你冇咩特別嘅宗教嘅，或者你冇咩嘢，你去睇下嗰種熱鬧嘅情況都幾得意，我覺得。
0: 是啊，因为其实有时我觉得看这些民间的信俗呢，就未必一定说真的以一个宗教角度的，即是你其实未必说啊你要信某些东西才去看，其实你当是去看一个民间的一种活动，传统的活动，看一下一些工艺，看一下他们怎样去到营造那个气氛，其实都是一个体验来的。你想想其实即是你里面要做一场太平清照长征，其实动员的人都挺多的，即是你飘色是其中一 part 的，即是以前还有他们的，即是一些他們一些賀誕啊的一些活動啊，其實你會看到那個社區呢是怎樣凝聚到他們的群眾呢，大家一起做這樣的傳統活動，其實從這個角度看呢，你都會看到幾多東西，就不一定說從那個神啊啲信仰嘅角度去到欣賞，
1: 都幾得意嘅。我睇到啲資料講咧，話喺島上面咧，其實喺太平清照期間咧，都希望係齋戒啦。咁喺島上面一啲嘅叫連鎖式嘅快餐店咧，都會配合咧話唔提供肉類嘅食物嘅。即係我都覺得係因為喺當地一啲嘅特色嘅時候咧，連即係係一啲連鎖式嘅快餐店都會配合咯。
0: 啊！呢、這個係啊，呢、這個好出名添。佢哋其實因為嗱，呢、這個太平天照咁，所有都係嘅，因為佢哋都要由於要祈福啦，所以其實佢哋主張唔殺生嘅。咁所以咧喺太平天照期間咧，佢哋都唔食肉嘅。咁頭先你提過啦，嗰、那個連鎖快餐店都幾有趣。其實好早噶啦，好多年前佢哋做緊呢樣嘢噶啦，因為佢不能夠賣肉啊嘛。咁所以喺呢段時間，佢哋只能夠買啲素食嘅食品咯。咁反而變咗個特色添，因為其實你香港其他地方你唔會買呢種素食嘅食品噶嘛，喺嗰度。咁變咗都係一個好地方嘅特色嚟噶，係啦。
1: 嗱，除咗你話即係呢一個素菇包之外咧，其實我諗好多朋友去呢個長洲睇完飄色，肯定會咧就係買翻個平安包嘅。
0: 係啊。平安包都是他們一個特色啦，咁其實就大家都知啦，即係佢哋有幾檔都好出名啦，都係大家攞個意頭翻去啦。其實依家你去到仲見到佢哋好多我哋叫文創產品添，即係你去到話除咗個包你買嚟食之外，其實啲人做生意都幾靚喎。呢、這個都係我覺得係傳統文化嘅創新嘅特色啊，就做咗啲紀念品啊嘛。如果你見到有啲包嘅鎖匙扣啊，包嘅菇筍啊咁樣，其實都幾好賣，我見佢哋都咁。但係呢一種，我覺得都係一種幾有趣嘅傳承，即係大家去到睇到個傳統，又可以將呢樣嘢好似注入啲新生命咁咯。即係等大家覺得啊，呢個傳統都幾值得大家去再去傳承落去啊，或者都有一個好有趣嘅嘢，大家去繼續去做翻呢一種傳統嘅特色嘅嘢咯。
1: 當然啦，你話如果喺長洲睇完飄色啊，買完呢一個平安包，係咪就要等到夜晚去睇呢一個搶包餐啊？嚇！
0: 係啊，搶包餐都係佢哋其中一個活動。咁大家知道歷史都知啦，其實以前咧就係民間去做嘅。咁啊，因為早期就發生過意外啦，咁啊其實停咗好一段時間嘅。我知道依家咧就政府去到即係有啲規範去做翻啦，譬如好多安全嘅措施啊，佢哋都有一個比較有系統少少嘅賽制啊咁樣。知道大家都係啊，嗰晚佢哋凌晨就會即係電視都有直播添，咁就會睇到一個即係包山嘅儀式。咁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盛事嚟嘅，不過咧好有趣。其實咧喺做緊包山嘅時候咧，其實咧當地居民係做緊乜嘢咧？其實喺另一邊廂咧，佢哋做咗個祭休嘅儀式嘅。
1: 咩叫祭休？
0: 因為祭休係乜嘢咧？其實太平天照講過啦，其實佢哋通常就係以一啲儀式咧，令到個地方咧就係即係博泰民安啦，風調雨順咁啦。日日朝早一路做好多咧，都係同啲神啊，同啲人有關嘅。咁但係如果大家理解啦，我哋咁理解，其實一個地方除咗人同神之外咧，係好多遊魂野鬼啊咁樣噶嘛，即係佢哋相信啦。於是夜晚咧，其實喺大約係深夜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有一啲儀式咧，專係做一啲咁嘅所謂祭一啲嘅當地一啲嘅即係另一個空間嘅一啲朋友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哋夜晚咧喺另一邊相做緊搶包山嘅時候咧，另一邊當地居民咧係做緊個祭休啦嘅儀式，其實都係個目的咧，都係希望係可以令到個地方咧就風調雨順啦，同埋即係做翻啲功德嘅概念咁樣去做嘅。咁所以呢一都係一啲即係傳統同埋現代幾有幾有趣嘅對照嚟嘅。
1: 嗱，其實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去過長洲啦，咁啊要搭船去噶嘛。咁啊喺呢一個嘅太平清照期間咧，其實船公司都好好，即係加密班次啦。咁啊，真係多多謝所有喺船公司做嘅工作人員啦，因為

0: 因为咧，我知道夜晚咧系去到好夜都仲有船嘅。
1: 系啊，因为你知道啦，抢包山都要凌晨先做啊嘛。咁你睇完都差唔多成点钟噶啦，咁、所以咁你要疏散人流，咁啊自不然都需要大家辛苦，佢哋都需要加班啊去到做咯。咁不过我觉得一年一次嘅盛事咧，都值得去到即系去安排更多啲。系啦，即系市民同埋依家我成日讲旅游，即系都吸引好多嘅即系中外游客啦过嚟睇啦。因为我觉得香港咧有个特色就系、香港虽然小啦，但系其实我哋都有几多呢啲传统嘅文化或者传统嘅地方咧，我哋保留到保落嚟嘅，同埋都保留得几原汁原味添嘅。咁所以其实呢啲咁嘅传统风俗咧，其实都好值得咧向。即係海外嘅遊客咧，去推介啦，都鼓勵佢哋嚟睇下咁樣。
0: 其實係㗎，嗱，去長洲咧，唔係淨係單單可以睇呢啲嘅，配配去長洲咧，就會去北帝廟啦。咁啊，北帝廟前邊有個球場㗎嘛。咁啊，亦都以前即係新型教授削嘅時候咧，以前我係爬過入去張保仔洞嘅。咁我知道而家已經冇得爬㗎啦，而家冇得爬呢樣嘢㗎啦。咁但係咧，即係其實長洲都一個幾舒服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啊，如果真係大家，大家有興趣嘅，可以晏少少你就可以入去長洲。我哋入長洲後生嘅時候點啊？去租度假屋噶嘛，係嘛？咁啊，可以喺嗰度感受一下。唔知而家仲有冇得租咧？同埋即係你知啦，聽日係飄色噶啦嘛，咁可能已經租滿曬都未定。
1: 係啊，好多人喺度留低喺度睇啊，咁。
0: 係啊，
1: 其實長洲都有幾有漁村風味嘅地方嚟嘅。咁其實裏邊有好多
0: 海鮮店啦、
1: 海鮮店啦。
0: 喂、但唔係喎，而家佢唔係應該要齋戒成個島冇呢一個生口賣嘅咩？
1: 冇錯。咁啊，睇住先啦，过咗打掉再食。
0: 好啦，咁啊，今日讲到呢一度啦，咁啊，听日我约阿黄哥一齐去睇票食啦，好唔好？
1: 好，
0: 好，听朝见，好，拜拜。
1: 听朝见，好，拜拜。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即是话呢，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呢又要告一个段落了吧。佩佩再见到大家呢将会系下个星期四嘅同样时间5:00到6:30，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临走之前提提你，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3%。咁佩佩约定你喺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处理的客流量将会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3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3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3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

0: 款大約18.5亿元人民幣。向公司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李華處以125万元罰款，並且責令改正，予以取締同沒收違法所得。盧富證券指，中國證監會已經就公司涉嫌非法從事證券、基金同期貨業務立案調查，處以超過3亿元罰款，並且沒收超過1亿元違法所得。美國國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異常現象的文件，當中包括不明飛行物 UFO 等，共涉及222份歷史文件、照片和視像等的資料，是美國政府今個月8日以來公布的第二批相關文件。今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內容涉及20世紀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國新墨西哥州軍事設施附近出現的異常空中現象，以及美國軍方和政府機構近年來收集的不明目標影像和報告等。國防部今個月8日在專門政府網站公布首批超過160份與 UFO 相關的文件。首席發言人珀內爾表示，網站上傳文件之後，訪問量已經超過10亿次，顯示公眾對這個議題的高度關注。當局正係同有關機構合作，籌備第三批文件的發布工作。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高地風勢清勁。展望聽日日間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漸轉酷熱。依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香港電台晨早新聞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3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机场 T2 号客运大楼的离境设施下个星期三开始就会启用。合共嚟紧会有15间的航空公司陆续进驻。旅客都可以留意翻启用初期。完成登记手续、托运行李、安检之后是会回到去1号客运大楼登机的。机场未来扩容之后，点样可以提升到服务？留意阵间嘅详细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嘅伊波拉病毒疫情咧系持续，特区政府亦都已经系对当地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并且系加强港口卫生嘅措施。一阵间我哋会请嚟港大嘅专家讲下现时本港嘅预防安排，同埋引起今次爆发嘅病毒株相应嘅治疗方法同埋研发工作。
3: 数码港和警务署也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研发协作和人才培育，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数码港行政总裁郑松岩都说，他们有不少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公司可以透过新科技协助警方提升破案的效率。稍后我们会了解一下。
2: 一年一度的長洲太平清照咧，當然就唔少得飄色啊、平安包啊呢啲等等啦。嗱，呢啲嘅係一間嘅特色環節裏邊啦，我哋啊就會請嚟飄色師傅同埋傳統餅店嘅負責人講下佢哋點樣推陳出新，同時咧亦都係為呢一種嘅傳統技藝文化傳承落去。一陣間會大家要留意。
3: 国际方面，美国政府咧系起诉古巴前领导人94岁嘅卢尔卡斯特洛，就包括指控佢喺咧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入面咧谋杀4个人。外界都相信咧，白宫可能系希望透过呢宗诉讼咧加大向古巴施压，同时都可能咧涉及争取美国古巴裔嘅选民支持。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英国一项嘅研究就发现啦，如果想有效降低心脏病同埋中风嘅风险啦，成年人每一个星期应该系进行大约9至10个钟头中高强度嘅运动。嗱，不过咧呢一个咁样嘅运动量啊，几乎可以媲美马拉松跑手嘅训练量噶，大家必须要量力而为啊！一阵间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连升三日，道指创即市及收市新高，市场观望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展。另外，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沃什将会获得现届政府全力支持，并希望他完全独立。道琼斯指数最多升超过540点，高见50830点，收市报50579点，全日升咗294点，升幅系大约0.6%。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473点，升27点，升幅大约0.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43点，升50点，升幅系大约0.2%，两者都逼近上星期四创下嘅历史高位。受到联想集团业绩强劲带动，美国电脑制造商股价急升，惠普同埋戴尔分别系升超过15%同埋近17%。晶片股就个别发展，高通升近12%，AMD 升大约4%，美光同埋 Nvidia 就跌1%以上。中国证监会表示，老虎、富途、长桥证券的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而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并且罚款。富途美股跌超过27%收市，股份名称原为老虎证券的向上融科跌超过25%。总结全个星期，道指累计升超过2%，纳指就升大约0.5%，两者都扭转上星期跌势。标普五百指数就升咗大约0.9%，连升8个星期。欧洲股市做好，德国股市升幅较大 ，DAX 指数收报24888点，升超过1%，创超过半个月新高。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466点，升超过0.2%，连升5日，创咗1个月高位。法国 CAC 指数收报8115点，升大约0.4%。全个星期计，英国股市同埋法国股市分别系升咗大约2.7%同埋2.1%，同样系结束4个星期嘅跌势。德国股市就升超过3.9%。国际油价结束三日跌势，市场持续观望美伊谈判进展。伦敦布兰特期油七月合约收报每桶103.54美元，升超过0.9%。纽约期油七月合约收报每桶96.6美元，升大约0.3%。金价回软，并且连跌两星期，受到油价回升拖累。市场忧虑通胀加剧，令到联储局可能掉头加息。现货金一度回落去到每安士4500美元以下，低见4491.37美元，跌1.1%。最新就系报4510.04美元。纽约期金六月合约就收报每安士4523.2美元，跌超过0.4%。美元指数靠稳，曾经嘅高见99.413，升超过0.2%。美国长债孳息率就持续下滑，十年期债息低见4.526厘，30年期债息低见5.056厘，两者都系跌近6个基点，创咗1个星期新低。两年期债息最高就曾经升到去4.144厘，升5.7个基点，创咗超过1年新高。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历史新低。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大多下跌，美团 ADR 比本港寻日嘅收市价跌近3%，以港元计折合系报79.1。京东集团 ADR 亦都跌近2%，折合报119.5。腾讯、小米、友邦、港交所、平保同埋内银股。

0: 元，科技指数就升了超过2%，收报4869点。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跌了近360点，跌幅大约1.4%，科指就跌大约1.5%，两者都是连跌两星期。中国证监会公布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非法跨境展业违反法规等立案调查，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等部门又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相关境外机构非法存量业务，又表示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宋家良报道。
1: 中国证监会表示，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当局核准和相关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违反证券法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亦都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期货和衍生品法规定，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中证监话，相关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下一步将会继续坚决落实监管，掌牙带刺，有棱有角要求，严厉打击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违法行为。另外，中证监等八个部门公布文件，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存量业务，在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是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在期满后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列明在开立账户和维持客户关系时应该实施的监控措施。通函内特别提到，持牌法团直接或透过关联者、第三方服务提供者或者香港境外的中介人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守香港及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不应从事或者助长任何非法活动。通函特别提到，应该注意中国证监会和内地相关当局有关通知，当中指明对某些在内地进行的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和投资基金相关活动的整治方案。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中环同埋鲗鱼涌嘅旧楼强拍都以底价成交，有测量师相信商业物业强拍市道仍然有待复苏，而随住市况好转，今年可能会有5至6宗新嘅强拍申请，估计仍然系以住宅项目为主。任浩峰报道。
2: 太古地产以底价20亿2700万元投得鲗鱼涌强拍项目，面积超过20000平方尺，包括海鹏大厦、海湾大厦等8个地段的旧楼。太古地产表示，将项目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有信心项目将进一步巩固邻近的太古坊作为领先环球商业区的地位。至于中环歌富街35至39A号物业的强拍，就由九龙建业以底价2亿7700万元投得，项目占地大约4917平方尺，属于住宅用途。负责拍卖鲗鱼涌项目的第一太平戴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服务董事总经理陈昭国话：，一日有2宗强拍个案，并不反映强拍市场复苏，因为是几年前启动的申请项目，相信今年有5至6宗强拍新申请，以住宅项目为主，发展商对纯商业发展项目仍然有戒心。
3: 随住市道渐趋和暖，相信嚟紧今年有机会强拍的申请宗数上升，但是主要是局限于一些有住宅的发展潜质的项目，因为商业物业市道都不是太明朗，如果涉及商业物业的强拍申请，我相信暂时都未可以全面复苏。
2: 负责拍卖中环项目的仲良联行表示，随住楼市气氛持续向好，相信投资者对市区旧楼兴趣回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今朝早嘅财经委街到呢度，下星期一再见。
4: 登革热同饥恐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 化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

0: 厕，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星期六时间来到6:47，同大家讲下周末的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嗰区咧，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3%。
3: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系低。
4: 今日的事。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系结束瑞士苏黎世嘅访问，今日返抵香港。
2: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同埋规管网吧等等嘅安排。
3: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咧就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讨论简朴房同埋公屋轮候等等嘅议题。
2: 洪水桥产业园后任董事局主席、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会在一个电台咧倾下北部都会区产业同市场开拓的问题。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孟加拉啊，近日有大批民众啦争相同一只咧患咗白化症嘅水牛一齐影相。咁点解咧？呢只水牛啊，拥有一头白色嘅毛发，就同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发型啊有啲似。咁因为咁咧，就被称为啊水牛特朗普。咁点解咁多人急住同佢影相咧？阵间会讲下。
1: 每日运动半个钟头，可能都只是促进身体健康的一个很基本门槛。不过英国的研究就发现，如果想真的有效去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成年人每个星期是应该是进行大约9个钟至10个钟头的中高强度运动。不过这个运动量是直逼马拉松的跑手的。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放眼世界讲下。
2: 眼世界，
3: 勤做运动有益身心。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个星期需要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不过，一项在英国进行的研究就发现，这个运动量可能仍然不够。指出成年人每个星期最好累积560至610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相当于每个星期9至10个钟头，几乎逼近马拉松选手的训练量。美国纽约邮报报道，研究团队分析超过17,000名英国民众的健康数据，除了测量 BMI 血压与静止心率之外，还检测心肺息能，即是身体利用氧气的效率。研究人员让测试者佩戴腕部装置一个星期，记录实际运动量，再透过脚踏车测试评估最大摄氧量。结果发现，每个星期运动150分钟，只能够让心血管风险减低大约8%至9%。若果想达到超过30%的显著保护效果，运动量必须提高到每个星期560至610分钟。不过，真正做到这个运动量的人，研究之中只有12%。此外，心肺息能低的人每个星期至少要运动多30至50分钟，才能够追上高体能族群的心血。

0: 管保护力。研究团队承认参与测试者整体可能比一般人健康，因此结果未必完全适用于所有族群，但是强调目前每个星期运动150分钟的建议更似是保底标准，而非最佳健康目标。成果已经在英国运动医学期刊发表，每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做运动要量力而为，有需要可向专业人员查询，制定适合自己的运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举足轻重的国际风云人物，外表言行都广受注目，其中金白色蓬松的发型是他的象征。孟加拉一隻患有白化症的水牛，因为头上好像安全帽感的两侧飘逸金色毛发与特朗普的招牌发型相似，被人命名为特朗普。法新社报道，这只公牛重大约700公斤，畜牧部门表示白化水牛非常罕见，由于缺乏黑色素分泌，它们的外观会呈现白色或者粉红色。主人姆里达说，今个月每日都有大量游客和社交媒体粉丝等慕名而来，一睹这只网红水牛的风采。水牛特朗普怎样打理它头秀发呢？工作人员会用桶将清凉的水倒在它的头上面，用刷梳理它两侧整齐塞在顺向弯曲牛角之间的金色毛发。姆里达说，这只水牛与美国总统之间的相似之处仅限于发型，他唯一的奢侈享受就是有人帮他一日冲四次凉。孟加拉正是为今个月下旬的伊斯兰教重要节日宰牲节作准备，根据传统，到时将会有超过1200万只牲畜被宰杀献祭，令不少贫困家庭有机会享用。虽然姆里达对水牛特朗普充满感情，但是预料这只水牛亦都会在节日期间完成它作为祭品的最后使命。
1: 时间来到朝早6:54，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是会再高一两度的。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3%。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商报报道，中国证监会等8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整治方案，宣布计划对老虎证券、长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以及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3间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内地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的行为立案调查，并且依法严厉处罚。同日，香港证监会亦都发布监管通告，针对本地券商开户业务漏洞展开整改，全面抬高内地投资者港股开户合审核的门槛，两地的监管齐发力，从严封堵跨境投资违规漏洞。商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神舟23号发射在即，央视军事官方微博咧，琴晚系宣布香港太空人今次将会搭乘飞船共同出征，呢、這个就将会系中国载人航天任务第一次有香港太空人升空。咁据了解咧，佢系女载荷专家警务处警司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等系。将会到酒泉现场见证飞船升空。官方早前发布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志入面包含了紫荆花。据了解，黎嘉莹在本港出生和成长，2012年12月加入警队，去年4月是升为警司。他拥有博士学位，专长是资讯科技和电脑相关领域，加入警队之后一直在特别部门工作。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下个月中将会向立法会交代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措施。据了解，局方近日是向部分公务员简介新的措施。评核制度计划是分阶段改为常态分布评级，即是俗称的 Lie Curve。初步方向是表现最差的最少5%公务员将不获

0: 增薪点。根据现时大约有170,000名公务员去推算，即是说最少会有8500人不获增薪点，当中可能包括已经达到顶薪点的人士，人数是远超过去五年因为表现欠佳而不获增薪点的人数。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患上横纹肌肉瘤的周天瑜接受手术之后成为植物人，2024年3月离世。他的爸爸昨日凌晨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已经接获医委会正式通知，针对事故入面玛丽医院麻醉科的医生的投诉的案件，会移交研讯小组展开审理。研讯定在今年的10月27号至30号进行，他到时亦都会证人的身份出席。另外今年2月收到死因裁判法庭通知，是经过细致核查之后，法庭决定就着周天瑜离世一案启动死因研讯，具体开庭时间有待法庭排期后续公布。东方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九龙东医院联网专业昨日是发文，指一名年约40岁的男病人因为急性中风不幸导致脑干死亡。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他的太太在沉重和艰难的时刻回想起丈夫生前是热心助人，于是和家人商量之后决定捐出丈夫的六个器官，包括心脏、肝脏、一对肾脏和一对眼角膜，成功移植给六位受赠人士，为爱人间。联合医院就在今个星期三为病人举行院内首次的告别仪式。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政府昨日在宪报刊登，指定2026年7月31号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主要条文开始实施的日期。条例定明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法律框架，标志着本港晚期照顾服务迈向新里程。有立法会议员是说，法律是给予医护人员执行病人最后意愿的法理保障，医疗卫生界都欢迎法律的通过和执行。大公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是日间炎热的。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3%。先听详尽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同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重新发动打击。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郑浩景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纽约发表讲话，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当日上午召集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据报副总统曼斯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的官员出席。会议之中，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现状的简报，了解如果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一名聽取了外交進程簡報的美國官員形容，目前的談判過程令人煎熬，談判草案每日都來回傳遞，但是未取得實質性進展。有直接與特朗普交談過的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談判在最後一刻取得突破，否則特朗普正是認真考慮對伊朗發動新的打擊。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卢比奥重申，伊朗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过境收费是不可接受，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经由那个海峡运输。他又说，美国并未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向北约寻求帮助，但是如果伊朗拒绝重新开放有关水道，就需要制定替代方案。为推动结束冲突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星期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是透过几轮往返斡船或者几个星期的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说，沃什将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他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沃什说，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强调当局应该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张曼燕报道。
3: 身穿深色西装打深色领呔的沃什在妻子陪同下出席在白宫为他举行的就职典礼。沃什在最高法院大法官主持和总统特朗普见证下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重返公共服务岗位是终身荣幸，为了完成使命，他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和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市场人士分析，沃什就任后将面临通胀加剧的挑战，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急升，令到联储局减息难度加大，并可能掉头加息。利率期货显示，市场认为联储局今年底之前至少加息一次的机会大约是70%。现年56岁的沃什，2006年至2011年曾经担任联储局理事。他近年来对联储局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联储局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并推行体制改革。 特朗普今年一月底宣布提名沃什为联储局新一任主席，接替鲍威尔。白宫三月初向国会参议院提交有关沃什的提名，参议院上星期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正式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新一任主席，任期4年。参议院又在另一项投票中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至於鮑威爾的聯儲局主席任期已經在今個月15日屆滿，他將留任理事直到2028年1月底。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中國駐韓國大使戴冰在社交平台貼文，高度讚賞韓國總統李在明，批評個別韓國傳媒炮製假新聞，煽動厭華情緒。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媒体，说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要为煽动厌华情绪。戴冰连续发文评论事件，说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不时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亦干擾中韓關係改善發展。他期待韓國各界明辨是非，自覺抵制假消息、歧視、煽炒等做法，增進中韓民眾相互客觀認識、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翻本港，立法會全體議員會在7月前往北京參加國家事務研修考察，內務委員會討論相關行程，各個政黨表示支持。有政党话，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5年规划，以及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好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

0: 有利议员的履职水平或者能力提升。李俊杰报道。
1: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将会率领立法会全体议员在今年7月19至25号去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亦都会参与专题讲座和专家交流，以及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航天航空以至人工智能等。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讨论行程，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议员可以借鉴经验，加强推动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有效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民建联主席陈克勤就话，相信对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好大帮助。
2: 我都好希望咧，即係借呢個機會咧，親身了解一下而家國家最新嘅發展嘅情況啦，同我哋一啲嘅專家學者去交流，亦都係了解一下而家即係最新嘅一啲國際嘅情況。咁同埋更深入了解而家國家做緊嗰個十五五規劃嗰個進展係點樣樣，同埋精神。
1: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就相信考察有利提升議員嘅履職水平。
3: 第一次我哋全体的立法会议员能够去用一个比较高规格，而且那个内容我相信也是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学习和考察的内容，是有利于整体立法会议员那个的履职水平的提升，或者我们本身履职能力的一种提升。
1: 经民联党魁吴永嘉表示，期待今次考察和学习团可以为议员带来新视野，亦更加了解国家的情况。自由党主席邵家辉就说，全体议员到北京学习，相信行程完结回立法会之后，辩论会更精彩，又说会特别留意有关地缘政治的环节。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8.73美元，卖出4,510.04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5: 英格兰公布世界杯大军名单，主帅杜曹公布的26人名单，一如之前传媒披露，霍顿和高尔彭马落选，亚历山大阿奴以及哈利麦佳亚都不在名单上。入选的有包括转战沙特的前宾福特射手艾云东尼，另外佐敦轩达神和史东斯继续获得杜曹青睐。前锋线还有拉舒福特、哈利卡尼、奥尼屈坚斯、萨卡和马杜基等。杜曹明确表示，他选择的球员都是他完全信任。杜曹强调自己的工作不一定是挑选26名最有天赋的球员，他向英格兰的球迷保证，他们拥有26名100%投入的球员，他们准备好在场上和场下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们准备好并致力于团队精神和无私奉献。英格兰在世界杯位于 L 组，同组有克罗地亚、加纳和巴拿马。网球方面，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虽然在法国网球公开

赛外围赛出局，但由于有其他球手退赛，他抽签成功，以幸运输家的身份跻身正赛圈，首圈将对世界排名第36比利时的布洛斯。由于有球手因伤退出，腾出一个正赛空缺，王泽林在抽签后成为幸运输家。是21岁的王泽林继去年美国公开赛历史性打入32强之后，再度参与四大满贯正赛，再创香港网坛历史。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探讨下啲国际消息。美国政府咧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洛，指控佢喺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嘅事件入面谋杀4人，以及系破坏飞机等等。外界都相信美国政府可能是希望以这宗诉讼加大向古巴政府施压，同时亦都可能涉及到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选情方面的考虑。
1: 劳尔卡斯特罗现年是94岁噶啦，几年前就将权力交俾现任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由于佛罗里达州有大批古巴人居住，部分古巴裔的选民长期要求起诉劳尔卡斯特罗。而佛罗里达州亦都是共和党近年的票仓，外界不排除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之前利用古巴问题争取支持和选票。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讲下，
3: 《环看天下》。美国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谋杀4人及破坏飞机等。案件涉及侨居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当年这个组织被指派出2架飞机进入古巴领空，古巴空军多次警告无效之后击落他们。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日前同意起诉当年负责古巴军事与国防事务、现年94岁的劳尔卡斯特罗等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今年初利用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指控，作为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强行带走马杜罗的法律依据。纽约时报报道，不排除美国政府希望照板煮碗，对古巴使用类似的手法。不过更多分析就认为，美方依家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针对古巴的措施之一，当中极可能包括美国国内中期选举因素。有观察家指出，针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的诉讼是美国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之前争取佛罗里达州部分选民支持的竞选策略。佛罗里达州和古巴在地缘政治上好早已经拉上关系，估计佛罗里达州有大批流亡美国的古巴人居住，当中不少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可视为共和党重要的票仓。当地包括古巴裔在内的部分选民长期要求联邦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共和党可能打算利用古巴问题以迎合佛罗里达州数十万古巴裔选民政治情绪的方式，稳住中期选举选情。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本人拥有古巴裔血统，他担任国务卿之后，外界已经关注特朗普政府如何处理古巴问题。在传出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的消息前，鲁比奥曾经发表视频讲话，向古巴人民表示，特朗普正在为美国与古巴建立一种新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直接建立在美国和古巴人民之间。分析相信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这次起诉向佛罗里达州选民，尤其是古巴裔群体传递政治信息的意图相当明显。除了美国国内中期选举之外，外界认为透过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诉讼加大向古巴政府施压，亦都符合美国最新版的国家

防卫战略。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国家防卫战略转向，当中包括要先处理好美国所在的西半球事务，排除敌对势力，古巴自然成为对象。美国今年初截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后，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特朗普说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将接管古巴。在美国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起诉之后，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加勒比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两名匿名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情报机构亦都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包括可能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而在历史上，美国和古巴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关系原本恶劣。劳尔卡斯特罗是卡斯特罗的弟弟，卡斯特罗1959年成功在古巴进行共产革命之后，美国长期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现任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认为美国无法接受古巴对革命坚定不移的立场，因而不断打压。由于美国施予压力逐步加大，外界密切留意伊朗战事后美军是否真如特朗普所言对古巴采取行动。

0: 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呢，听日就会举行的了。除了抢包山决赛，重头戏呢当然亦都有飘色巡游啦。有团体呢就是参与今年以西游记和英歌舞为主题。有飘色师傅呢就希望可以有更多年轻人参与制作，以免呢这一项的传统技艺失传。
1: 每年呢长洲太平清照的一大特色之一离不开它平安包。有岛上的传统饼店近年推陈出新，注入了新的元素，并且举办平安包工作坊，给市民和游客参加，亦都让到更多人认识太平清照背后的文化。由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讲下。
2: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佛诞，长洲居民都会按传统习俗举办太平清照，消灾祈福，吸引大批市民同游客到岛上朝圣。重头戏之一的飘色巡游当日下午上演，多名小演员将会化身成为色心，企在两米高的钢架上，伴随舞麒麟队伍穿梭长洲的大街小巷。长洲北社街坊会今年会制作三台飘色，分别取材自西游记的女儿国和孙悟空借芭蕉扇，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英歌舞。负责设计的街坊会主席李志伟由五岁开始已经担任色心，长大之后加入街坊会，从事飘色制作超过30年。他说每年由构思题材、设计和装嵌起码要花两个月时间。
3: 你睇啲櫃啦，我呢幾個櫃全部都飄色衫嚟，件件衫佢個小朋友都開心。嗰啲古時代咧，貴妃衫係咁樣噶，我著個頭飾噶嘛，最顏色鮮豔噶。你話沉色嘅咧，黑掹掹嘅冇人著噶。而家係睇飄色咧，睇服裝噶，好多人都係噶，哇，好靚衫。
2: 參與飄色製作嘅大多都係上咗年紀嘅老師傅。李志偉擔心呢門傳統技藝會失傳，希望更多年輕人願意加入。
3: 可能咧自己中意玩呢樣嘢啦，同埋即係我有歸屬感咯。喺長洲街咁耐，一睇到太平清照咧，雖然係覺得好辛苦、頭痛，但係咧每年製作完咧，即係自豪感啊！你做咗出嚟咧，有人欣賞你啦，你會好開心。其實我隱憂嚟嘅，如果我哋呢一輩人，冇人再去繼續搞嘅，可能出回太平清照係冇飄色咧呢條街。前輩都話叫你啲仔女咧，得閒多啲翻嚟啦，幫幫手啦，街坊會叫得到咪叫咯。
2: 有嚟緊參加巡遊嘅新一代色心小朋友話好期待。
4: 我覺得呢件衫好似功夫衫同埋武士衫咁樣啊，好期待，
5: 好期待，
4: 超期待。
2: 来到长洲参加太平清照，不少人都会趁机买回个寓意平安健康的长洲名物平安包迎下节。有超过50年历史的长洲老字号饼店郭锦记第二代传人郭宇田说，每年太平清照期间平均卖出6-7万个平安包，店铺提前一个月

0: 月就要着手准备。金融行业出身的郭宇田三年前决定放弃高薪厚职，回到土生土长的长洲，接替爸爸经营家族饼店卖平安包。他接手之后不断推陈出新，制作新款平安包，又推出文创精品，经营网店等，希望扩大客群。
1: 做生意角度啦，平安包其實是一個歷久不衰的嘢，但我成日講話，啲客人買咧唔係買平安包，佢哋係買個平安。款式上同嘅突破嘅，就係做一啲原餐平安包俾啲吞煙困難嘅人士，務求係令到平安依樣嘢或者依個所謂老土嘅東西咧，吸引多啲新嘅眼球，吸引多啲年輕人嘅視線。
0: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太平清照背后的文化，郭宇田不惜公开家族流传的食谱，不时举办平安包工作坊给市民和游客参加。
1: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开放我们的食谱去给大家呢？因为我认为资讯这么发达，已经没有秘密了。已经既然是这样，那就给大家去学咯。还有我其实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要传承我们外国客人呢，学平安包之后呢，其实个个都很开心，很想了解中国文化。所以呢，我们就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条路了。我其实这十年八年呢，都有是做一些平安包工作坊的，将平安这件事给多些人认识。那我们除了教他怎样做平安包斤两之外呢，也都是讲到整个太平清照后面的意义。
0: 他说这几年来累计邀请过几万人参加，觉得成绩好鼓舞，期望多些人透过活动可以认识平安包背后的故事，将这个传统传承下去。
2: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二十四分，看一看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
3: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探讨下咧本港啊提升网络安全方面嘅工作。数码港同警务处系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且成立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研发协作以及人才培育，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
2: 人工智能应用就越来越普及，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年亦都有所上升。数码港行政总裁郑松岩就指出，他们有不少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公司是可以透过新科技协助警方去提升破案的效率和网络防御的能力。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是访问了郑松岩，听他介绍一下这个实验室的运作究竟是怎样的。
4: 人工智能咧近年嚟發展得非常之快啊，那個能力咧都係快速嘅提升啦，那個應用咧亦都係推得越來越普及啦。當然咧，同時亦都帶嚟咗新嘅風險啦，係改變緊網絡攻擊同埋防守成個形態。一方面咧就係唔係咁好嘅人可以借助呢啲人工智能嘅技術咧，去提升佢嗰個攻擊嘅嗰個能力，攻擊嘅自動化啦。或者甚至咧個攻擊咧，譬如好似啲就算係釣魚啊嗰啲咧，都可以做到好個人化，成個隱蔽性咧就好高。咁另外一方面咧，正面嚟睇，其實人工智能都連到我哋啦，去做到好多啲威脅嘅偵測啦，或者有啲異常情況嘅分析啊，包括有啲事件發生咗咁，都可以快速去追蹤嘅。新風險亦都係出現嘅，對警方嚟講咧，係帶嚟一個新嘅挑戰，係唔容易，因為技術發展得實在太快。今次咧，佢哋都係諗住咧，既然咧嗰個科技發展咁快，亦都係會俾啲非法分子咧去利用，都係諗住點樣更好嘅提升嘅嗰個防禦啊、偵測嘅能力。所以咧就係同數碼港啦，同埋數碼港有啲科技公司咧就合作嘅。
5: 香港咧个科技罪案数字都近年系显著咁上升啦，都知道咧今次同警方咧系合作啦，就成立咗一个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嘅，可唔可以同你讲下嗰个运作系点样样，同埋有啲咩嘅新嘅科技配合咧？
4: 呢个实验室咧，大家嘅咁嘅合作咧，就是、警方咧会有好多佢哋自己有啲想试验嘅新嘅科技， 或者咧佢哋可能中到某啲問題，佢哋認為咧都想揾啲科技咧嚟幫手去解決或者提升嗰個破案嘅效率嘅，或者預防嘅效率嘅，將呢啲咁嘅問題帶入嚟嘅。咁啊，以數碼講咧，我哋有算力啦，有人工智能嘅算力中心啦，亦都有好多啲唔同嘅嗰個模型啦，有好多。

0: 嗰啲人工智能嘅公司。咁我哋亦都係有30多間咧網絡安全嘅公司，有幾間公司咧都係喺呢個實驗室入邊會合作嘅，共同咧就係去研究啲利用 AI 去對抗啲新嘅挑戰。咁所以透過呢個聯合實驗室咧，警隊咧就可以同數碼共啦、合作伙伴啦，共同去開發啲人工智能去偵測或者係對抗呢一個新型網絡安全嘅一啲項目。咁可以係有一個概念啦，去到驗證啦，去試啦，跟住將佢慢慢咧就做到一個實際上面可以應用嘅。如果我哋建立到呢一個流程出嚟咧，嚟緊咧有啲技術不斷變化啦，對有啲新嘅威脅或者新嘅攻擊，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咧，揾啲合適嘅一個機構共同咧一齊去做翻一個咁嘅項目。舉個例啦，依家人工智能咧個像真度越來越高啊，影音或者成個動作啊、畫面啊，佢都可以扮到好似嘅，成個 video 就算人工智能生成，你都可以直情可以當係真人去做咁樣。咁所以如果喺呢一個靜態嘅或者動態嘅去扮另外一種人嚟呃嗰個市民啊，或者呃機構啊，咁類似呢一類咧，我哋有間公司咧就會合作去研究一種方法，可以好快偵測到呢一種叫做假嘅嘢出嚟啦。
1: 那算力方面咧，你覺得即係嚟緊仲唔足夠啦？展望嘅嗰個項目咧，未來嗰個發展會係點樣啊？
0: 應該嚟講，佢哋呢幾個項目咧，其實所使用嘅算力好少嘅啫。本身嚟講咧，算力用得多咧，好多時咧係需要去儲備嚟訓練一個模型啊，或者有好多備嚟有啲科研機構、大學咁，佢哋研究啲譬如生物啊、醫療啊，總之係需要好龐大數據嘅天文地理都會嘅。咁嗰啲咧，佢就需要用到好大量算力。但係一般類似呢種叫做一個項目嘅概念驗證咧，起碼我見到目前呢幾個啦，所使用嘅算力好少。如果咧警方咧佢有啲諗法或者佢撞到某種問題，只要咧帶入嚟咧，咁我哋都可以揾到啲合適嘅網絡安全嘅公司啦，或者係 AI 能力好強嘅公司，就可以協助佢哋一齊去做一個研究嘅。咁呢啲研究出嚟，當然警方可以攞嚟作為一個工具啦，去提升自己嗰個破案個效率啦，或者去防禦嘅嗰個能力啦。如果是個產品出到嚟係好用嘅，將來佢都可以俾啲業界去用都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会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之中表示，将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且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表示，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是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怎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履职水平或者能力提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接近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灿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呢一节我哋先关注一下本港在应对防止伊波拉病毒输入的防控工作。特区政府是对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了红色外游警示，卫生署亦都已经加强港口卫生措施，包括会是为有关的旅客进行健康筛检，亦都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过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是乌干达的旅客抵港的时候要主动申报。
2: 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就认为有关的做法合适，有助预防输入个案。对于今次爆发是涉及本地报销病毒株，但是暂时未有针对的预防疫苗和抗病毒药物。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孔凡毅，听他讲下有关疫苗研发的进程和现时有什么应对方法。
4: 暫時針對本地報銷這個嘅伊波拉病毒呢，其實就沒有一些所謂是單株抗體啊，或者是疫苗可以是治療的。一般來說呢，病人呢我們都是會用一些輔助式的治療，包括是輸血啦，可能是有些情況可能要用氧氣或呼吸機啦，或者有腎衰竭情況出現呢，就可能是需要洗血，用這些方法呢是去支持那個病人，等他是透過自己的免疫力呢是去將那個病毒是清除。
5: 現時有沒有相關的疫苗或者藥物的新研發啊？進展是怎樣？
4: 其實伊波拉病毒本身呢，譬如說的是扎伊爾型呢，現時已經是有針對這個病毒株的疫苗，同埋亦都係有兩款嘅單株抗體咧，係作為治療。但係針對呢個所謂報銷病毒嗰個嘅治療咧，就未有疫苗，未有單株抗體。我相信咧，係世衛或者其他唔同嘅組織咧，或者研究人員咧，而家已經係聚首係會去盡快咧，希望可以係研發到呢個嘅疫苗，針對呢個報銷病毒嘅疫苗咧，同埋針對呢一個嘅治療嘅單株抗體嘅研究。我相信很短时间希望就会有一些治疗的方案给这些病人。如果以往来讲可能会比较长一些，因为你要做一些临床的测试、临床的研究，可能就需要分分钟可能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但是我相信这个紧急的情况，如果用回是针对扎伊爾型那个的平台你要做的话，那可能就不再需要经过这些临床的测试，在一个紧急情况就可以好短時間係可以應用得到嘅。
5: 喺香港，政府已經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發出紅色外遊警示，衛生署咧亦都已經加強港口篩檢等等嘅衛生措施，包括呼籲過去21日內曾經到訪剛果民主共和國或者烏干達嘅旅客喺抵港嘅時候要主動向現場衛生署人員申報。你認為咧呢啲措施咧係咪有助預防到一啲嘅輸入個案咧？

0: 絕對係嘅，呢個係好重要咧，亦都係好合適嘅做法嚟嘅。最重要就係我諗係嗰個邊境嘅防禦啦，尤其是係由呢個剛果民主共和國或者係由烏干達冇直航嘅機嚟香港，一定係經過埃塞俄比亞。如果係對呢啲喺埃塞俄比亞嚟嘅旅客健康篩查係做得足夠咧，咁我相信係一個好好嘅預防嘅措施。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佢嗰個潛伏期比較長，講緊係21日，所以嗰個病史，尤其是旅行嘅所謂病歷嗰度咧，其實係要講緊係一個月嘅病歷，嗰個旅行歷史咧係好重要。
1: 除咗有關旅客要申報之外，有冇需要再做多一步呢？例如叫呢啲嘅旅客咧，可能即係都喺某一段時間之內啊，每日咧都要主動通報自己嘅身體狀況啊。
0: 我相信呢個就會比較困難，尤其是好多旅客可能都係講緊係轉機嘅，我相信就唔需要。但係我諗好重要就係呢啲旅客嚟到香港係有冇病徵啦，唔係好嚴重，但係可能講緊係譬如發燒啊、肚屙啊一啲好似感冒嘅症狀咧，其實都重要。如果真係有呢啲嘅病徵出現咧，係需要係隔離，係同埋再進一步做一啲嘅診斷嘅。
1: 喺嗰個篩檢過程裡面咧，容唔容易走漏眼㗎？
0: 我相信如果你嗰個病歷係問得好，而嗰個病人係如實係通報嘅話咧，我相信走漏機會係相對地低。
1: 你認為咧，傳入本港嘅風險有幾高咧？
0: 其實係相對地低嘅，真係好低。因為第一，嚟自呢一啲國家嘅旅客不嬲都係少噶啦。第二咧，亦都係見到咧病情係相對地，因為嚴重咧，嗰度嘅人士咧，其實佢病發之後咧，都會係已經係可能要需要治療或者失救。我相信最重要係第一旅遊嘅紅色警示啦，所以如非必要咧，係盡量避免去呢兩個國家啦。第二就係要留意翻個人嘅衛生啦。如果真係有醫護人員發覺有來自呢國家嘅病人嘅話咧，就需要做好详尽嘅病史嘅筛查啦，真系有怀疑嘅话咧，需要通报卫生防护中心，同埋将呢个病人喺隔离，再进一步嘅诊断同埋治疗。
2: 跟住我哋会讲下咧，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嘅离境设施咧，下个星期三咧系会启用，咁部分旅客咧系会有新嘅登机安排。其中香港航空率先会喺当日咧喺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机手续。
3: 15间航空公司咧系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至于启用初期啦，旅客喺完成登机手续、托运行李同埋安检之后啊，系需要翻去一号客运大楼登机。
2: 机管局话，旅客咧系无需预留更多嘅时间，预计咧二号客运大楼登机客运廊咧出年年底启用，咁旅客到时就可以啦，直接嗰度登机。当局都预料新大楼日后每年可以最多处理到3000万人次的旅客。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的报道。
4: 经过多年扩建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下星期三启用。15间航空公司在2星期内会分批迁入办理旅客登记手续，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和香港快运。大楼设有8个航段、过100个登记柜台、50多个智能登记柜台以及10多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保安闸口就设于离港层的中央，靠近巴士、的士和私家车的落客区。旅客抵达大楼后完成登记手续和托运行李，会经闸口去到下层完成安检，初期需要再落接运系统月台，坐无人驾驶列车返回一号大楼登机。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旅客无需预留更多时间。
5: 唔使预多时间，个保安嗰个位咧喺正中间嘛。如果系2至3分钟已经由我哋嘅落客区已经入得到保安，然后系一直落。而个步行距离咧，其实系距 T1 系仲更加短嘅。咁我哋喺个设计上就一计系同T1 的水準是完全一樣的。
4: 二號大樓的登機客運廊和抵港設施就會在下年年底啟用，旅客到時可以在二號大樓直接登機。大樓的60多个自助行李托運櫃台、輸送帶使用超低地台設計，比旅客更方便輕易托運行李，又增加大樓外的行車線，舒緩繁忙時段交通擠塞。除了

0: 令到兩邊咧係都有機會去做增長啦。主要係我哋喺個資源嘅平衡啦，同埋航空公司嗰個網絡嘅分佈咧，而決定邊啲航空公司由 T 1去 T 2。
1: 機管局預計日後單喺暑假旺季，每日就會有200,000人次使用大樓，每年最多可以處理3,000,000人次，計埋一號大樓嘅客流。日后整个机场可以容纳超过1亿人次的旅客，有助香港提升竞争力。机管局工程及设施维护管理执行总监梁景贤说，未来大楼还有空间扩建，处理更高的客流量。
2: 我们是具备了增加5,000,000人流的一个设计的。经济越来越好，流量越来越增强的时候，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启动这个扩建的程序。在一個繁忙機場裏面一定要好小心一個部署，務求咧就對將來第日營運緊航空公司嘅旅客咧造成嘅不便咧要減到最低。譬如話登機櫃台啦、行李系統啦、捷運系統啦，呢幾個咧我哋係重點已經係將裏面咧可以擴容嘅設計咧，可以第日咧做到一個叫做不停航施工嘅安排。
1: 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话：大楼采用大量高科技，设计上重视效率细节，令到旅客更加方便同舒适，希望可以一改以往对机场嘅感觉。
3: 我哋更重视效率同埋细节，为旅客提供最大程度嘅方便同舒适感。我哋希望大家同我哋一样，觉得 T 2嘅设计光洁明亮，更富时代感同埋空间感。我哋相信咁样嘅设计先可以历久常新，希望能够改变大家对机场到处都只系钢筋水泥、冷冰冰嘅感觉。我哋知道香港人重视效率同埋方便 ，T 二采用咗大量嘅高科技，相信旅客尤其是年轻嘅旅客会系喜欢嘅。
1: 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形容，大楼的离境设施启用是一个里程碑，相信可以分流大批旅客。政府会继续强化机场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推进机场城市发展。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咧属于甚高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1%。
1: 报章摘要：
2: 经济日报嘅头版报道，富途、老虎、长桥证券遭中证监处罚；信报严惩非法跨境炒股，富途罚18亿；南华早报中证监处罚3间海外券商喺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星岛日报嘅头版就报道，香港人张达成神舟23号飞天创历史。
0: 明报嘅头版讲到公仆评核改制，预料8500人不获增薪点。大公报北都首个政府设施，鼓动100亿兴建联用大楼。文汇报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每年可以处理到3000万人次旅客。东方日报轮椅翁命丧油麻地汤房火警。商报的头条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点赞香港认同发展北都等的举措。
2: 首先看商报报道，中国证监会等8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整治方案，宣布计划对老虎证券、长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和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3间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内地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的行为立案调查，并且依法严厉处罚。同日，香港证监会亦都系发布监管通告，针对本地券商开户业务漏洞展开整改，全面抬高内地投资者港股开户审核门槛，两地嘅监管齐发力，从严封堵跨境投资违规嘅漏洞。中证监话，老虎、长桥同埋富途未经中证监核准，未取得经营证券经纪业务许可，经营证。

0: 券融资融券的业务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商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等相关的证券业务服务，并且是获取相关收益，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負責人強調，投資者的財產安全不受整治影響，並且提醒投資者是要充分認識境外機構相關跨境展業活動的非法性和危害性，務必選擇合法渠道展開境外投資。商報報導。
1: 《星岛日报》报道，神舟23号发射在即，央视军事官方微博昨晚宣布，香港太空人今次会搭乘飞船共同出征，这个就将会是中国载人航天任务第一次有香港太空人升空。据了解，这名太空人是女载荷专家警务处警司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等人是将会到酒泉现场见证飞船升空。官方早前发布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志入面都包含了紫荆花。报道话，据了解，黎嘉莹在本港出生和成长，2012年12月加入警队，在去年4月升为警司。他拥有博士学位，专长是资讯科技和电脑相关领域，加入警队之后一直在特别部门工作。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下个月中将会向立法会交代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措施。据了解，局方近日向部分公务员简介新措施，评核制度计划是分阶段改为常态分布评级，即是俗称的 Light Curve。五初步方向就是表现最差的最少 5% 公务员将不获增薪点。按照现时大约有17万公务员推算，即是说最少有8500人不获增薪点，当中可能是包括已经达到顶薪点的人士。人数是远超过去5年因为表现欠佳而不获增薪点的人数。公务员事务局回复说，施政报告提出建立更严谨的公务员工作表现评核机制，局方是就此制定优化措施，会在今年之内实施。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港灯公布6月燃料调整费是比起5月上调了 20.4%。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到中东战争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港灯发言人说，正好像是公司早前的预告，由于燃料调整费机制有递延效应和其他因素，相关高昂的燃料成本会逐步反映在燃料调整费上面。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然会继续攀升。中电就已经连续两个月上调了燃料调整费。中大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就指出，港灯比较容易受到国际油价波动影响，因为他们的天然气发电站占了69%，又不似中电有31%的发电是由内地输送核电，因为这样港灯面对的影响是比较大。信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计划斥资近100亿元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一堂联用综合大楼和一堂联用办公大楼，是北都首个政府设施。建筑署、地政总署、北都的是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等等部门都会率先进驻。剑击馆就会落户大楼内的体育馆，是用来培训剑击运动员，举办可容纳1000名观众的国际赛事。发展局等部门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有关的计划。两堂大楼预计会在今年的第三季开始建造。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患上横纹肌肉瘤的周天宇接受手术之后成为植物人，2024年3月离世。他的爸爸昨日凌晨在社交网站发文，话已经接获医委会正式通知，针对事故入面玛丽医院麻醉科的医生的投诉的案件，是会移交给研讯小组展开审理。研讯定在今年的10月27号至30号是进行，他到时亦都会以证人的身份是出席。另外今年2月是收到死因裁判法庭的通知，是经过细致核查之后，法庭决定就住周天宇离世一案启动死因研讯。具体开庭时间仲有待法庭排期后续公布。东方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

0: 龙洞医院联网寻日在社交专页发文，指年约40岁的病人因为急性中风不幸导致脑干死亡。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他的太太在沉重和艰难的时刻想起丈夫生前热心助人，于是和家人商量之后决定捐出丈夫6个器官，包括心脏、肝脏、一对肾脏和一对眼角膜，成功移植给6位受赠者为爱人间。联合医院是在今个星期三为病人举行院内首次的告别仪式，一众医护人员亦都向他致敬，期望可以透过今次的事件鼓励更多市民支持器官捐赠。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政府昨日刊登宪报，指定2026年7月31日就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主要条文开始实施的日期。条例是定明预设医疗指示以及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法律框架，标志着本港晚期照顾服务迈向新里程。有立法会议员说，法律是给予了医护人员执行病人最后意愿的法理保障，医疗卫生界都欢迎法律的通过和执行。大公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油麻地一堂正在进行外墙维修工程的住宅大厦，其中一个高层劏房单位在前晚突然是失火，浓烟密布，惊动近300名街坊走火警。消防是花了超过一个钟头将火救熄，在起火的劏房发现一具男尸，据了解死者生前是需要以轮椅代步，30年来都是同拾荒苦相依为命。事件当中另外救出4名吸入浓烟不适的住户。消防话，涉事大厦的消防装置能够正常运作，并且是通过年检，初步相信火警原因无可疑。东方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黄大仙横头磡村一名男租户多年来投诉邻居乱抛垃圾、制造噪音和恐吓等滋扰行为，期间是自行安装了闭路电视影对方的行为，要求房委会根据屋邨管理扣分制是扣分，但是获告知需要在当场发现并且证实才可以扣到分。涉案的租户早前入禀司法复核，要求房委会重新考虑他的证据。高等法院法官高浩文昨日是颁下判词，说房委会的做法并不是真正和合理地诠释扣分制要求的充分证明，举证要求亦都过高，属于不合理，裁定男租户部分胜诉，但是拒绝就重新审视案件的影片证据，颁布强制令。房委会发言人是回复查询，话正是细心研究法庭判决，并且会按情况征询法律意见，再决定下一步适当行动。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是离港设施下个星期三启用，15间航空公司将会分阶段进驻，预料第一年可以处理800万名旅客。机管局是强调，二号客运大楼并非廉航定位，而有别于一号大楼需要由头行到尾，经过航空公司的柜台才可以到达离境闸口。二号客运大楼的闸口是设于离港层的中央，入口设于大堂东西两端，如果是无需托运行李并且是在网上办好登机手续，就可以直接进入闸口。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信报的社评话，特首李家超将会是率领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大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致力开拓新型国际化。香港过去的国际化主要是建基于连接中国内地和欧美发达经济体，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香港是既要保持和欧美的联系，也都应该巩固自身区域网络，深化和中亚、东南亚等等友好地区的联系。新型国际化将会令香港的国际联系更趋多元。信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是会在下星期三正式启用。评论说，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和航运枢纽的地位，在区域竞争日趋激烈之的当下，香港唯有持续加强基础建设，并且和大湾区内地城市深度融合，才能够推动行业不断升级。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就讲到，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和现有的一号客运大楼定位不同，互相补足，有助进一步提升本港客运处理的能力。 当局应该。

0: 加紧拓展航空网络，鼓励更多本地和非本地航空公司开办新航点和增加航班，配合机场城市的发展，吸引更多客流，巩固本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佐敦文苑楼一汤九分间单位的夺命火警，69岁行动不便的男住户怀疑未能够及时逃生，最终葬身火海。评论话文苑楼的悲剧教训深刻，业主应该主动啲喺简朴房登记完成之前审视消防设备系唔系足够。政府亦都有角色咧，系应该增加执法嘅资源，针对高危旧区展开重点巡查。星岛日报社论，
0: 东方日报政论咧亦都讲到，香港系需要大维修嘅楼宇比比皆是，劏房危机四伏，登记简朴房咧又系喺过渡阶段，火警嘅风险绝对不容忽视。有议员建议，业主就算未及改装，亦都应该先添置简便嘅灭火工具。香港嘅旧楼太多，居民必须要时刻提高警惕。东方日报政论。
1: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美伊谈判渐露曙光，若果能够达成潜在协议，全球能源和金融市场将会迎来重要的转折点，中国亦都会迎来深化中东战略的契机。评论说，为中东走出动荡，中国是可以为中东走出动荡提供了新的路径，透过基建投资和贸易便利，助力稳定民生，从根本改变了地区动荡的局面，真正锁定和平的红利。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提大家，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是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在人航天办公室表示，朝早九点将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任务的有关情况。央视昨日报道，在第四批航天员选拔之中，首批选拔香港航天员，是首次选拔香港航天员。公开信息之中显示，是一位女性载荷专家，曾经是一名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香港各界对以多种方式深度参与服务国家航天事业深感自豪，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在航天科技贡献的认同和信任。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的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UFO 等，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像等的资料，是美国政府今个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文件。今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